0: 堂，所以呢，尉迟恭自告奋勇，仍然老当益壮，亲自出征。这么些年来，已经把燕军16州叛匪、叛兵、入侵的外寇，全都给扫光了。但是他回京，他又不放心，因此老元帅在边关坐镇，没事就去巡边去。他不固定在一个地方，所以投信的人呢，费老了劲，好不容易才见着尉迟元帅，把信往上一递。尉迟恭让师爷把信读罢，老头子眼都红了。哎呀，没想到京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赶紧把手边的事情做了处理，带了亲兵卫队100名，背背18节紫金鞭，日夜兼程往京里头赶。无奈千山万水，那么容易吗？就说日夜兼程，同共才一个月的时间，他接着信那会儿已经过去多一半的时间了。所以太紧迫了。当他这匹马进了京之后，远远把卫队抛到后边。老元帅眼都花了，双手扣住铁锅梁，连斧都没回使，直接赶奔法场。到了武朝门呢，扑通一声从马上就栽下去了，那匹马扑通也摔倒了。有人禀报程咬金，老程一听，赶紧领人围拢过来。哎呦，我的大老黑呦，你可回来了！好半天，尉迟恭才睁开眼睛啊，往左右看看，我这在什么地方？我大老黑，这是午门外法场啊！你回来了，你怎么才回来？认出程咬金来，他拉住程咬金的手，头一句话就问。仁贵怎么样？要掉脑袋了！3声追魂炮响过2声去了，我们正着急呢，你回来了，大老黑，快想想主意。我到法场跟仁贵见上一面。大伙一看老元帅还京了，精神为之一振。哎，有程咬金，有元帅双保险，看来薛仁贵不至于出危险了。人们夹道欢迎啊！程咬金搀扶着尉迟恭啊，干嘛搀着？岁数大了，鞍马劳累，你想想容易吗？老头子两条腿直突突，满身都是尘土。来到断头台，见过薛仁贵。你看薛仁贵啊，见着尉迟恭，心里头一热，眼泪掉下来。大丈夫泪不轻弹，薛仁贵不爱哭。见着老干爹呀，眼泪止不住了。爹爹，儿啊，我的儿，你受委屈了。仁贵呀，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跟我好好的讲一讲，让你爹心里头还有个底。那人说：“怎么爹儿子的胡了八多乱七八糟，一点都不乱。前文书咱交代的清清楚楚，干父亲、干儿子，平辽征东12年，父子建立了感情了。尉迟恭讨的旨，我要收薛白袍为儿子，唐王李世民给做的主，这受了黄封了。那爷儿俩的感情那太亲密了。这么说。”尉迟恭对待薛仁贵比亲儿子，尉迟宝林、尉迟宝怀比他们全强。一看薛仁贵受这罪，老头子心如刀剜一样。薛仁贵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说了：“我冤枉，无中生有，看来成亲王是有意陷害于我呀！苦行之下，我不得不招供啊，不仅就得把我打死。”这就是以往的原因。尉迟恭点了点头，好孩子，我相信你的人品，你绝不会说瞎话。儿啊，既然为父还朝，你死不了， 除非爹我不在了。你等着，我现在就上殿保本。程咬金还说呢，哎，大老黑，皇上可有点变了，六亲不认呐，哎。但凡他念点旧感情，就冲我这张老脸，文武百官的情面，他也不能杀薛仁贵。可是现在他的心目之中，光有他皇叔李道宗，没有旁人了。战争年月怎么说都行啊，现在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用不着咱了。咱这耍枪杆子的、抡刀把子的不吃香了。好吧，不管怎么说，你我二人携手赶奔金殿，也要保薛礼不死。慢着，慢着，我大老黑，你往那边瞅瞅，那什么地方？监斩棚。
1: 对呀，
0: 成亲王李道宗是监斩官呐，他一心想害死薛仁贵，他亲自讨的这个职务。你上殿保本去了，嗨，时间到了，本也逃下来了，脑袋也掉了，白跑一回啊，你得把监斩官得看住，他不传令，那块就掉不了脑袋。言之有理，我要见见这李道宗。这尉迟恭恢复点了，大步流星走进监斩棚，抬头一看。一个人都没有。那要说李道宗呢？李道宗吓跑了。他在监斩棚坐着，这地方也高，往外看着也得眼。他一眼看着尉迟恭了，心里头是叫苦不迭呀！
1: 哎呦哎呦喂！心说怎么那么巧？这个大老黑太可恨了，
0: 晚来一步，哎，就晚来一会儿吧。薛仁贵脑袋也搬家了，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冒上来？他知道尉迟恭性如烈火，打铁的出身，跟程咬金众人交情莫逆，又是薛仁贵的干爹，他这一回来这事儿麻烦了。哎，首先想到他自己，心说前些日子我挨了一顿锤巴了，好不容易我缓过来了，尉迟恭一瞪眼，再锤巴我一顿，我上哪儿诉冤去我呀？哎，因此脚底下抹油，他溜了。尉迟恭转一圈没看着他，人哪儿去了？嘿，程咬金一乐，还用问吗？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把他吓跑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好办呐！监斩官不在了，没人说话算，那我就说话算，派人手把法场，不动仁贵也就是了，也只好如此。正这时，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尉迟宝怀，哥仨来了，听爹的进京了，哥仨进监斩棚，赶紧跪倒参见爹爹。我说你们都在京里啊，都在。你薛大哥被绑，你们为什么不求情？王八日的，哪是我儿子？你们平日张嘴跟你薛大哥怎么好，闭嘴怎么进？闹了半天，事到如今紧要关头，你们全躲了，你们我打死你！拽紫金鞭就要打，哥仨吓得低头不语啊。程咬金一看，哎，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大老黑呀，你跟你儿子耍什么威风？你儿子能怎么的？连我都保不下本来，何况他们呢？你不要摘怪他们了啊！我宝林呢，都起来，都起来。现在监斩官没了，你们代替监斩官守住法场，保护薛仁贵。你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三将下去了。这程咬金才说：“大老黑，走走走，上殿吧。”两个人肩并肩赶奔八宝金殿。说事情也凑巧，刚走到朝房这，有一个人把门开开，正好一探头。你看尉迟恭眼睛不好使唤，他两眼发直，心里正盘算着见着皇上怎么给薛仁贵求情。但程咬金那眼睛好使唤，叽里咕噜直转悠，眼光一碰，哎呦， 成亲王李道宗。闹了半天，李道宗啊躲到朝房里去了，怕尉迟恭揍他。那意思，你们上殿之后，我从后门溜出去，到监斩棚传令点炮，砍薛仁贵的脑袋。他是这么想的，他也不知道尉迟恭过去没过去，不放心开门看看。您说有多巧，正好让程咬金把他给搂着了。
1: 哎哎，大雷，成亲王在这儿，这个。
0: 尉迟恭甩脸一看，也看着成亲王了。李道宗再想往回抽身，为时已晚。
1: 哎呀，就是心里这个后悔呀，怕什么来什么。
0: 李道宗万般无奈了，强作笑脸开门出来了，强步起身过来。哎，老元帅，元帅鞍马劳顿。怎么您进了京了？本王应接来迟，当面恕罪。老元帅您好啊。他心里恨，表面套近乎，往前一边走着，一边扬着脖，哈着腰，呲着大板牙。这尉迟恭呢，他这个思想上都在薛仁贵身上，显得有点痴呆啊。他一看李道宗，心里纳闷，你怎么在这儿呢？李道宗说这些话一句他都没听见，他光看李道宗嘴嘎巴，不知道说的什么玩意儿。他问程咬金，哎，老程，他说什么呢？程咬金够多坏。程咬金把脑袋一摸，大老黑呀，把这个李道宗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他凭着撮人，别说短话呀，他挖苦你太狠了，这话不应该说。他说我什么？我没听见。他问你那绿帽子什么时候摘的？摘个！这一句话，碰到尉迟元帅心坎上了。尉迟恭当时那眼珠子就红了。咱们中国人都知戴绿帽子，这玩意儿不光彩。就是自个儿的媳妇儿跟什么男人有不光彩的事儿，哎，这个男人呢就说戴绿帽子了，他怎么不说戴别色的帽子？这玩意儿咱就不清楚了。尉迟恭本身有这么点事儿，说《隋唐演义》的时候咱们说过，尉迟恭打铁的出身，他是朔州人，原配夫人姓梅，梅氏夫人就是尉迟宝林的亲娘。就是在夫人怀孕的时候，这孩子还没降生的时候，尉迟恭投靠了后汉王刘武周当兵去了。临走前夫人说呀，说我不能拖你的后腿，那么你这一当兵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孩子生下来也不知是男是女，你看怎么办呢？尉迟恭交代的清楚，生男孩就叫尉迟宝林，生女孩你随便给起个名。临走前的亲手打了金鞭一对呀，雌鞭和雄鞭，自个儿背着一条，留给他夫人一条，上头赞着名字。如果是儿子，把鞭给他，将来对鞭认父，我们有见面的时候，到时候我认鞭不认人呐。后来尉迟恭走了。那时候战争年月混乱的要命啊，正好有一股大土匪，这土匪头子叫刘国珍，学习朔州，把梅氏夫人给裸起来，一看梅氏夫人长得不错，就力逼着做了自己的夫人。梅氏夫人为了保住府中的孩子，委曲求全就答应了。后来这孩子生起来了，叫刘宝林，后来认祖归宗，仍然叫尉迟宝林。后来战场上对鞭认父，父子相认。梅氏夫人感觉到对不起丈夫，失节了，在那个年头专讲究这套，因此梅氏夫人进节自杀死了。这件事过后没有不知道的，说有人呢惋惜，有人呢恨尉迟恭，就说尉迟恭戴绿帽子了。
1: 这尉迟恭是最不爱听这句话呀，一提往事重现在眼前，碰他的心尖命根子。程咬金知道这事儿，他把这事儿给李道宗给安上了。一说李道宗刚才捣鼓呢，问你那绿帽子什么时候摘的，这家还了得了。尉迟恭眼珠都瞪圆了，心说李道宗啊，我跟你何仇何恨，刚见面你怎么就这么挖苦啊？你，他把俩手指头伸出来，那意思是质问李道宗，你为什么要这么说。这尉迟恭这手指头也粗点，跟小棒槌差不多。这手指头往前这么一戳，这功夫程咬金冒坏，利用这机会转到李道宗身后去了。他一推这李道宗，李道宗本来就站不稳的，一推往前一抢，尉迟恭伸手指头一问，这俩手指头正好戳到李道宗门牙上头。李道宗还就剩下这么俩牙了，装点门面，这下哪受得了，咔嚓一声，两颗门牙全给戳掉了，把尉迟恭还吓了一跳。李道宗哎呀一声，这血就淌下来了。我那牙呢？找他那两颗狗牙。程咬金心里这个乐呀，这阵儿我不出气，我什么时候出气？这程咬金过来给打圆场。哎呀，这怎么回事？这，哎呀，我说老王，你走道你留神点儿，你怎么那么大岁数了，一步一个跟头，你看摔得多惨。我叫人推的，谁推你来的？我在这站着看没人，你这，诚心糊弄李道宗，李道宗是有苦难言呐。准知道上殿打官司也打不赢，只好暗气暗憋，撅屁股找他的门牙。单说造袍大将稳了稳十八节紫金鞭，迈大步上了八宝金殿。咱必须交代清楚，当臣子的上殿寸铁不行带，你要刺王杀驾怎么办？但有几个人例外，尉迟恭就例外。这把十八节紫金鞭受过荒封啊，那是唐高祖李渊亲自加封的一把打王鞭，上打君王不正，下打文武不忠，代理民情啊，受过荒封的鞭，所以他可以带着。程咬金陪着，百官在后头跟着，大伙喜形于色，行了。老元帅这一来肯定能救薛仁贵，可不是没说的，一点问题也没有了。要不怎么叫德高望重呢？来到金阙之下，尉迟恭别可惜跪倒身躯，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尉迟恭参见圣驾。李世民往下一看，哎呀，尉迟恭还朝了。那李世民跟尉迟恭的感情那简直没法说了。尉迟恭不仅是大唐朝的开国元勋，而且是自己数次的救命恩人，为大唐朝开疆破土屡立战功，戎马生涯60余年呢。所以李世民对尉迟恭格外的尊重，欠身离座，转过龙书案，把尉迟恭的双手抓住。老爱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赶紧请起，赐座。让他坐下，程咬金一回头，哎，费点事再烧把椅子，还有我呢。他就这么脸皮厚，挨着尉迟恭，他也坐下了。李世民一看，哎呀，尉迟恭瘦喽，脸上的肉有点松懈了，而且两眼深陷，颧骨突出，胡子全白了，眉毛都白了，真有点心疼啊。请问爱卿何时进的京？
2: 陛下，臣刚进京。
1: 燕云十六州之

0: 是怎么样的？陛下万安，托陛下的洪福，扫平叛党，业已平安无事。好，爱卿啊，你又为大唐朝立下功劳，朕一定重重加封，绝不亏待于你。王兄，你太累了，看你的手脚都突突，回府休息去吧。改日你我君臣再做详谈，我还要隆重之宴为卿洗尘。哎，多谢陛下。陛下，是方才臣路过法场，见断头台上绑定一人，后来一看，闹了半天是平辽王薛仁贵。但不知仁贵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万岁因何将他问斩？你看，明知的也得这么说。李世民还来了不是？怪不得马不停蹄进京了，见着面旁的不提，提到薛仁贵，肯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哎呀，真要是尉迟恭给薛礼求情，可怎么办？李世民这心里有点犯难了，还得耐着性子，把薛仁贵怎么样打死翠云公主的经过讲述一遍。都说完了，尉迟恭点点头：“陛下，臣以为薛礼绝不能干出这种事情来。”难道陛下就没想过人品素长？我们跟仁贵在一起混了多年，他是一步俩脚印，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我真不明白，他跟翠云公主初次见面怎么能起这种心？他不可能的事。那是财色不贪的正人君子。陛下，您还记得？在我们征西之时，打下楼兰国，楼兰胜出美女。陛下为了奖赏薛礼，在楼兰国挑了10名绝色女人送给薛白袍，这事您还记得吗？薛礼是坚持不受，又给您退回来了。像这样的正人君子，怎么能无缘无故调戏翠云公主？怎么能阴间不允打死公主？荒唐，荒唐啊！我看其中必有隐情。万岁呀，望你高抬贵手，饶仁贵不死，重新复查，不知陛下能不能恩准？李世民闻听，真是左右为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3: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2: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薛仁贵二赴法场，您说这个灾难得多重吧？犯了什么法了？老离着掉脑袋不远，可是正在这危机关头，造袍大将老元帅尉迟恭还朝了，到八宝金殿见皇上，给薛仁贵求情保本。可是现在的李世民呢，钻了牛角尖儿，认了死扣，说什么也吞不回来了。谁要说给薛仁贵求情，就碰了他的心尖儿了，不爱听。但是考虑到君臣的感情，考虑到老元帅立的功劳，没办法，不爱听也得听。这李世民呢，就在这答对着，表示自己怎么为难。薛仁贵的事情没有改变了。老爱卿，你回来一趟不容易，偌大年纪，回府好好休息去吧。关于薛仁贵一事，万物更改之理，因为人证、物证、口供俱在，我不能因私而废公啊。哎呀，尉迟恭刚没谈几句话，一看李世民把门封得这么严，这下创了个闭门羹啊。程咬金在尉迟恭身边坐着呢，用袍子挡着，偷偷地捅了一下造袍大将。尉迟恭回头看了他一眼，程咬金没敢说话，用眼睛说话，那意思怎么样？在午门外，你把那大话说的乌丢乌丢的，你把弓拉得满满的，说你肯定能求下情来，完了吧？这下碰了钉子了吧？看你怎么办。尉迟恭粗中有细，并不傻呀，不由得火旺上撞，是提高了嗓音。陛下，这么办吧，我总觉着薛仁贵一案疑点甚多，恳请陛下能不能容期缓限，重新复查，您看怎么样？您就算把这情面给了微臣了。哎，不，哎呀，没这个必要了。老元帅还查什么呢？怎么查也是这么回事，白白浪费时日。而且大唐朝国家事情也特多，朕哪有功夫光料理此案，处理完了就完事儿了。老元帅不必往下说了。这个尉迟恭啊，就沉不住气了，眼珠子铸剑突出，眼眉开始倒竖啊，胡须都有点扎着起来了。陛下，这么办吧，薛仁贵没有功劳，有苦劳，即使身犯不赦之罪，此案就是他干的。那么陛下，你不看在薛礼的份上，看在老臣的份上，难道都不赏给我个脸吗？陛下，我可不是翻小肠啊。数年前，高祖在日，听信张隐二妃建成元吉的话，结果把你绑赴法场，要开刀问斩。 陛下这事儿你还记得吧？那时微臣正在正定府兼修大佛寺，也是鲁国公程咬金给我去了封密信呢。微臣接信之后大吃一惊，我顾不了许多，光着膀子穿着裤衩上了我的大黑马，日夜兼程赶赴京城。陛下，为了救你不死，我把宝马亮驹活活的累死了。我曾经到监狱去探监，这事儿你都记得吧？后来遭了建成原籍的毒手，把我押到地牢之中，西湖间要了我的性命，把我打的是遍体鳞伤。要不是鲁国公程咬金，要不是大刀王君可和小白猿侯君鸡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焉有臣的命在。最后真相大白，才把陛下你给救了。陛下呀，我自觉着我们君臣的感情非比一般，你不是这样的态度，我不提这些事儿，提没有意思。可是我怕陛下你忘了，就看在咱们这份感情之上，您就把薛仁贵赦免了吧。如果陛下不答应，你来看，臣愿将我的功名富贵如数退还给陛下，宁愿贬家为民，做一个普通老百姓，用我的功劳保薛礼不死，不知陛下意下如何？你看这尉迟恭拙嘴笨腮的，今儿说的挺流利，很感人。文武百官一听，鼻子都发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偷眼看皇上，就见李世民鼻子一酸，眼泪围着眼圈滴溜溜一转，好像没掉下来。嗨，老王兄啊，你说的这往事，朕怎么能忘记？我不呆不傻，提起这些事儿如在眼前。可是亲家，你要弄清楚，那是你我君臣之间的事儿，跟薛仁贵毫无干系，跟他有什么关系？你立的功劳再多，怎么能驳到薛仁贵身上去？这不是荒唐吗？那么换句话说，哎，薛仁贵打死我妹子，能不能把薛仁贵这件事情扣到你身上，说你打死的我妹子，这玩意儿行吗？风马牛不相及呀，你是你，他是他，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混为一谈呐。当然了，我知道你跟薛礼你们感情滞厚，但是感情是感情，事情是事情，这个礼字不能逾越呀。人命关天，我要不杀了他，往后谁一高兴吃酒带队，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我不敢处置，一处置就翻小肠，一处置就这么地那么地，要我这皇上还有什么用啊？今天打死个郡主，明天打死个亲王，我大唐朝不就乱了套了吗？国有国法，铺有铺规，老元帅不用废话了，陛下您非杀不可啊，非杀不可，一点情面也不给了。哎，这谈不到情面的事情，是两回事。陛下您告诉我一句实话，您能不能说三个杀字，那就表示您真下了决心了。哎呀，我老爱卿，这叫干什么？咱这不是斗口吗？慢说仨傻子，三百三千我也能行啊。对于薛仁贵一案，万物更改之理，杀杀杀杀杀，不能更改。尉迟恭噌就站起来， 扎扎扎，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跟狮子怒吼一样，把八宝金殿震得嗡嗡直响。李世民倒吸了一口冷气，啊，老元帅，你要怎样？文武百官一看坏了，尉迟恭发脾气了，大概要鞭打万岁呀，不定得闹到什么程度呢。是，尉迟恭心说，龙颜无恩啊，这种货色都这一模样，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哎，他说怎么地就得怎么地，九条牛拉不出来。我在法场说些大话，如果保不下本，怎么见大伙儿啊？老元帅真想一鞭把李世民的头颅击碎。封建年代能干那事儿吗？你慢说，封建年代就现在文明时代，能动不动就动五八抄把领导人给揍吧一顿，他这事儿没有啊。何况是尉迟恭，叫唤了半天，最后扑通跪在李世民脚下，万岁，我拙嘴笨腮讲不过你了，但是我有一颗赤诚之心，我奉劝万岁再仔细想一想。目前来说，虽然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四海昌平，万民乐业，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您知哪会儿还发生战争？一旦打起仗来，什么人领兵带队为大唐尽忠报效？陈老了，程咬金老了，我们这茬人是死一个少一个呀。到了

在，谁也拿不住朕。就是他死了，我相信也有人取代于他。老袁荣不必多想了，你就跪个丁遭木烂，朕也不会答应的。陛下，那我就跪死你的面前，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磕头，这叫以软磨硬啊！磕了老半天，磕得蒙灯转向，把眼前的金砖呢都给震碎了。就觉着背后有人拍他，回头一看，程咬金。哎，大老黑，大老黑，大老黑！哎呦呦呦！看今天的事儿，我想起过去的事儿来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呀、啊！当初为了给秦王保本，我跪在李渊的脚下，就这么磕过头。哎，今儿个你学开我了，你往上再看一看，皇上哪儿去了？躲了。尉迟恭大吃一惊，抬头一看，九龙口空的。皇上真就躲了。为啥躲呀？李世民为难呢，这叫惹不起，躲得起。实在对付不了了，李世民看着也于心不忍，恐怕心一软呢，再动摇了，心说我躲开，回内宫歇着去。你愿意磕头，你就在这磕。多咱磕累了，你心里一发烦，你也就回府了。我再杀薛仁贵也不迟。单说尉迟恭，抬头不见了皇上，他这火可大了。哎呀，唐通，李世民呐、啊，你这个人是真没心呐、啊！哦，把我蹲在这儿了。我不值你一礼，朕气杀本帅。程咬金在旁边给加油，我大老黑，嘿嘿，看见没？皇上把你卖不了的书该戳这儿了，把你晾在这儿，不理你，不值得一谈了都。君臣还有什么感情啊？我看算了吧，咱们呢也尽到职责了。也是仁至义尽了，你我赶紧下殿去吧。我不行，不行，你打算怎么办？他能躲，我就能追，我看他能跑到哪里去。尉迟恭犯了劲儿了，站起身来，在后头就追。李世民做梦没想到尉迟恭敢闯内宫来追他呀。当他发现背后有脚步声音，回头一看，哎呀！一看尉迟恭须眉结扎，五官挪移呀，已经把紫金鞭抄到手里了，真好像凶神附体一般。人往往在这个时候才容易出错呢。什么叫君臣？哪叫人命？豁出去了！李世民深知。我们俩要再犟犟，他一鞭就得把我打死。皇上更怕死了，李世民见势不好，撒脚就跑。毕竟他比尉迟恭年轻的多呀。尉迟恭70来岁的人了，你看指挥千军万马行，在战场上也就是动动嘴而已。再说骑着战马奔城，晃着手中的铁枪。哎，那不行了，人是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何况这一路上鞍马劳累呀、啊，实在有点吃不消，所以几步就一个跟头，几步就一个趔趄，摘摘晃晃在后头追，自然没有李世民跑得快。那李世民也练过武，那是马上皇帝，胳膊腿挺溜。在家一着急，往下一俯身，噌噌噌噌噌噌噌噌，一溜烟跑进紫禁城。到内宫紫禁门这儿，尉迟恭在后头就撵上来了。李世民吩咐宫宫太监：“掩门，快掩门，关门！”一开始他的卫队吓得扎着手，不知道如何是好。
眼瞅这个事儿发生了，不知所。

0: 错，皇上没降旨，他们不敢动手。后来听皇上说，快点掩门，那关门呗。两扇铁门，呲呀呀呀呀呀呀，咕哒哒哒，关闭。门关上，可李世民穿的是龙袍，他一跑一带风啊，这袍子飞起来了。一掩门，他躲闪不及，这龙袍夹在门缝上了。 门这一关上，正好他也动不了地方了，整个身子靠到紫禁门的里边了，龙袍半幅露在外头。尉迟老元帅迟到了一步，一伸手没抓住李世民，砰一把把龙袍揪住。尉迟恭也疯了：“陛下，你躲到哪儿，臣跟到哪儿。” 今天你不答应放了薛仁贵，臣我就不撒手了。陛下，我拉着你的袍子在外边求情，臣跪下了，说什么也不撒手。李世民就靠着这个门呐，隔着门跟尉迟恭交涉：“老爱卿，回府吧。” 这个事儿万物更改之理，你就拽住朕的袍子，我也不答应。陛下，你不答应，我就不撒手，咱谁也别走。后来李世民没辙了，哎，心生一计，让卫队把宝剑递给他了。他把宝剑抄到手中，在这身后头这么一撩，贴着门这一划。 那宝剑都是开刃的，锋芒利刃，那个快劲儿，唰，把龙袍拉断。尉迟恭用力过猛，往外一拽，一下摔了个仰面朝天，呀，手中空抓着龙袍半幅。这阵儿，尉迟恭心头一凉啊，眼前发黑。
1: 就知道君臣的感情到了现在，彻底结束。那古人呢有那么句话：“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哎，古人就是这样，说咱俩真绝交了啊！隔袍断义，我把袍子歘拉开了，这半幅给你吧。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到我走我的独木桥，再无往来。但地画杠绝交了，今后谁不认识谁？ 尉迟恭能不懂这个吗？抓着龙袍半幅一瞅，哟，没想到李世民跟我断去君臣之情，伤心呐！啊，为了大唐朝的江山社稷，尉迟恭立下汗马功劳，没想到为了个薛仁贵，君臣落得这步田地。老元帅一琢磨。 我对不起我干儿子，我对不起满朝文武啊！我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了，可恨皇上冷面无情。尉迟恭心里一翻个，绝望了。老元帅想到这儿，颤抖着声音隔着门就喊：“陛下，你要善保龙体，臣。” 不能为大唐朝尽忠报效了。今日今时，我尉迟恭，我也不活了。他抡起这把紫金鞭，对着这城门啪啪啪啪啪啪啪，他不知道怎么发泄好了，结果鞭断三截，那鞭子折了三轱辘。 这哪有的事儿？尉迟恭啊，当初发过誓，这把宝鞭跟随自己一辈子，鞭在人在，鞭不在人亡。没想到紫金鞭这一折，尉迟恭有种不祥之感，大概我就寿路到了头了。哈哈，这是个险招啊！各位。 咱们来世再见吧！啊啪！一脑袋碰紫金门。 那门都是1尺多厚的木头的，外头包着铁叶子，有碗大的菊花冰，那玩意儿多坚硬，拿脑袋往上碰，那好得了吗？啪这一声，是万朵桃花开。尉迟恭顿时倒卧在地，绝气身亡。单说李世民把龙袍拿了，得以脱身，他可没走。他那意思想着，多在尉迟恭折腾乏了，走了，我再升做八宝金殿，再杀薛仁贵。后来一听这动静不对，老爱卿，爱卿，你走了不成？为了多一份小心的，顺着马道上城了。到城上手扒垛口往下观瞧，哎呀！他一看坏了，老元帅仰卧在地上，满脸都是血。李世民吓得都没脉了，爱卿啊！他往前一扑，好悬没从这城上掉下去。幸亏太监卫队手疾眼快，把皇上给抓住了。李世民不知道怎么从城上下来的，命人开开紫禁城的城门，几步扑到尉迟恭近前，一看呢，脑浆迸裂。李世民自觉着眼前一黑，哎呀，我的爱情，哇！一口血喷出来，他也吐了血了。要是君臣没感情，那是糊弄人呢。他也没想到尉迟恭为这件事真自杀了。要真知道呢，无论如何也就让他一步。李世民顿时是人事不省啊。等众人抢救过来，李世民是伏尸大哭啊，爱卿啊，我对不起你啊，老亲家，你这是何苦啊？正在哭喊之时，程咬金到了。程咬金是紧随着尉迟恭，因为尉迟恭他们跑得快，老程肚子大跑得慢。等赶到这儿一看，哎，怎么回事？挤进人群，低头一转，哎呀，大老黑呀，哎呀，没想到你死了，甭问呢，一定是被皇上金瓜击顶了啊！好啊，你这无道的昏君，我保你何用？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4: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5: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2: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6: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5: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6: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7: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2: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8: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5: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2: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叔叔阿姨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 107.3惠老年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上午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好，我是江荣。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日，那我们来先看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啊。
0: 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是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北部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本省山区21到23度，沿江地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20号，也就是明天，淮河以北是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淮东部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是这周的第二天，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8。来看一下合肥地区，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至3级，雷雨是阵风6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到31度，今天夜里的最低气温23度到25度。预计明天22号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这两天依旧是在这个下雨的过程当中，淅淅沥沥的来度过。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昨天我们在聊着这个买西瓜的问题，然后说用那个豆包来挑西瓜
0: 靠谱吗？
1: 对，然后昨天回去我就尝试了一下用豆包来挑西瓜，然后呢我就学着那个大鱼说，把那个西瓜拍下来说，这几个西瓜当中哪个最甜最好。
0: 哎，你们现在都这么携手买西瓜呀，
1: 对吧？你看这个，
0: 然后买出来的西瓜怎么样呢？
1: 叫科学买瓜，知道吗？
0: 买的结果
1: 相当哇塞。懂了吗？就是对于我们就是没有挑西瓜经验的人，利用一些科学手段其实可以完成很多的事情。所以要跟叔叔阿姨说什么，其实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活到老学到老。很多的这个科技它在不断的进步当中，那很多的一些手机的一些功能它也在不断的这个升级当中。希望叔叔阿姨就如果尽可能的，就如果自己有这个智能手机的话，如果尽可能的其实自己去学习一些东西，对于到生活来说它是可以提高你生活品质的。比如说你的网络购物，你可以网上听到很多自己想听到的内容，相声、小品、戏曲，对吧？段子，或者是看电视剧，或者我哪怕买东西，就是我跟某软件来对话聊天都可以，它是可以来提高你的生活品质的，
0: 对，
1: 也可以让你的生活过得更加丰富多彩的。
0: 是的，
1: 包括
0: 很多叔叔阿姨，比方说喜欢展示自己的才艺啊，其实咱们是可以通过手机去展示自己的，因为之前在热线上也有叔叔阿姨说这个。打开了直播哈、打开了某音直播，而且据说这个还挺火，就是有很多的粉丝哈。
1: 所以呢
0: 也希望大家能够跟上时代的进步，然后呢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啊，咱们可以一起享受智能生活带给我们的便利。
1: 所以我说，其实很多人说，我有的叔叔阿姨会经常说一句话，说我到老了，哎呀老了我还学什么呀，啥都别学了。
0: 很多人说我这岁数啊，我还学啥呀？
1: 对吧？就是很多人说我到老了，我还上什么老年大学？老年大学其实当然不是所有人他都愿意或者可以去上的。但是我觉得在家学习一些技能，或者说学习一些知识是完全可以的。就是到了老年人的时候，你的这个脑子的灵活度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就你一定要让你的脑子转起来。不仅可以丰富你的生活，我们刚刚说了，另外呢，就是可以来感染身边的人，这个很重要，好吧？今天开始跟大家说，由一个挑西瓜引起的一段感悟，要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来唠唠嗑啊。
0: 对，就包括很多叔叔阿姨在生活上有些什么事儿拿捏不准，第一呢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咨询我们哈。第二，其实在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利用一些这个 AI 软件去问一问，去咨询一下。包括有的叔叔阿姨喜欢出去旅游，
1: 对对对，
0: 喜欢出去玩，
1: 是的，
0: 那怎么去做攻略呢啊？其实也是可以用一下这个 AI 技术。
1: 我今天到这儿去，这有什么好吃的，这土菜、
0: 就是、几个人啊，
1: 哪家菜好吃，对吧？
0: 对，然后大概是平均年龄在多少，然后
1: 对对对，
0: 走什么样的一个线路，
1: 挺好的，
0: 去哪玩、所以呢咱们还是需要真的是 需要这些软件，需要跟上这种时代的进步吧。
1: 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讲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参与方式。手机微信公众账号打开，添加搜索叫做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这几个字，虽然有点长，但比较好记啊。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您添加完了之后可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另外呢，我们的安徽视讯在我们改版之后，它有一个这个板块，也是专门给我们预留的，也是正式上线了啊。大家可以在里面关注很多东西啊。
0: 对，然后呢，在安徽视讯上您还可以听节目、看直播啊。像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针灸医院的男科主任吴宗传医生呢，走进直播间，大家有什么中医方面或者是这个冬病夏治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现在想一想啊，在10点之后通过热线的形式直接来咨询吴医生啊。
1: 好吧，来听一首歌曲之后进入我们的相伴新鲜事儿。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2: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相伴新鲜事当中哪些值得大家来关注的一些内容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推进睡眠障碍与慢病同房同治，2026年的睡眠健康与创新发展大会举行，而现代医学已经从单纯的治疗睡眠疾病转向了全方位的守护健康睡眠。而近日由中国睡眠协会主办的2026年睡眠健康与创新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而众多的院士专家等各界代表开展了学术讨论和行业交流，共探国民的睡眠健康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并正式发布了睡眠障碍与慢病同房同治的行动倡议，呼吁推进睡眠障碍与慢病的同房同治，探索共病管理模式的创新。
3: 睡眠呢，占据我们人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与营养、运动并列的健康三大支柱之一，承担着身体休养生息、修复机能的核心作用，对身心健康至关重要。睡眠健康贯穿全生命周期，而长期睡眠异常会诱发各类慢病问题，所以呢，睡眠医学未来的核心发展方向是跳出单纯治疗失眠、呼吸疾病的局限，那以睡眠为切入点，开展全人群、全周期共病筛查与长期健康照护。
2: 健康知识宣传员白岩松表示，在近年来中国的睡眠医学已经步入到了新睡眠医学的快速启程阶段，而新睡眠医学之所以新，它新在新观念、新方法、新方案，那它在不断地扩大内涵，有更多领域的专家院士加入到研究当中。
3: 中国睡眠研究会、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医防融合分会、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龄传播分会共同在大会上发布了睡眠障碍与慢病同房同治行动倡议，从预防端、治疗端、康复端、长期管理端四大维度，提出了全社会协同推进睡眠健康管理的行动倡议。
2: 继续来关注到了是 AI 守护脑健康的相关的消息。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正式启幕，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聚焦了 AI 前沿技术突破、产业应用落地、全球治理协同，吸引了1100家企业参展，而3000余件的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的产品全球首发。
3: 依托大会国际化展示平台，蓝生脑科旗下的上海蓝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 AI 加脑健康为参展亮点，携自研健康服务系列产品蓝小一亮相了展会，完整地展出了三代智能机器人与六大 AI 脑科学早筛技术，向行业伙伴展现了 AI 在脑健康垂直领域的创新方案和实践成果。
2: 继续关注中国书写行业发展报告新书发布在合肥举办。近日2026年的华东地区采共写机构协作组工作方案在合肥召开，那会议同期举行了书写服务蓝皮书的新书发布会，国内的书写行业的领导专家以及各地的采共写机构同行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行业年度重磅智库成果的正式发布。
3: 那中国书学协会理事长以及中国书学行业发展报告2026主编、中国书学协会常务理事、协会人力资源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徽省血液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胡晓玉，还有这本书执行主编出席了活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临床书学研究室主任、院特聘专家、中国书学协会临床书写管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蓝皮书副主编李志强主持了这次新书发布会。
2: 而全书立足行业发展实际，聚焦行业痛点，总结先进经验，前瞻未来趋势，兼具专业性、实践性、 指导性与权威性，将为我国的书写服务体系标准化、规模化、智能化建设持续提供了安全的保障能力，优化了临床的服务质量，推动书写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安徽第二医学院呢，已经累计培养了10万多名医学人才。最近，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在安徽第二医学院举办了媒体开放日活动，参会人员走进了这所学校的教学科研一线，观摩了 VR 血管漫游、数字人虚拟解剖等一些前沿设备，了解人才培养等内容。据介绍呢，这所学校已经累计为社会输送了10万多名的毕业生，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的医学人才。
2: 安徽第二医学的前身呢，它是1955年建成的合肥卫生学校，而多年来学校2000校址几度更名，如今作为安徽省卫生健康主管的公办普通本科高校，这个学校开设了护理学、医学检验技术、养老服务管理、康复治疗学、口腔医学技术、眼视光等9个本科专业，也是走好应用型医学人才的培养之路。
3: 在平日里呢，学校也是开展了1对1困难学生帮扶工作，辅导员协助这个申请专业的困难补助。那在学生生病住院的时候呢，学校也会及时的送上帮扶，而且在学生毕业前，学校通过就业对接平台帮助学生来联系合适的岗位。
2: 那此外呢，针对困难学生的就业问题，学校呢也是将近300名的党员志愿者开展了百师助学的帮扶品牌，也是积极为学生对接医疗卫生用人单位。同时呢，学校也是依托智慧云平台来推送招聘信息，2年来累计发布岗位超过3万个，近半数的毕业生通过学校的相关平台已经落实工作。
3: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啊，这您需要做多药联用评估吗？老年人呢，常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每天啊需要服用多种药物，多重用药可以增加重复用药、药量超标、不良反应叠加等风险，是老年人住院、跌倒、脏器损伤的重要危险因素，所以有些人群应该定期的进行评估。
2: 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第一类人群，同时服用5种以及以上药物的老年人，第二，同时服用西药、中药以及膳食补充剂、保健品等多类剂型的老年人，第三，出现过头晕、胃疼、乏力、睡不好等症状却查不出原因的老年人，
3: 第四呢，是曾经出现过药物过敏、低血压、服药后摔倒等情况的老年人，

0: 五呢是记忆力不好，常出现漏服、错服、重复服药的老年人。第六呢是80岁以上高龄、体质弱、多病共存的老年人。
1: 那如果您有刚刚我们说到6种情况的老年人，就应该进行定期的评估，把您所吃的所有的药进行评估，看一下是不是多种药物重复使用啊。所以说老年人就诊的时候首选药学门诊，如果医学或者医院没有开设的话，可以到老年病科就诊，到老年病科把您所有吃的药给医生看一下，您的这些药有没有冲突啊，可不可以在一块吃啊，也是相当重要的。好，我们继续跟大家在相伴新鲜事当中刚刚分享了很多的内容，稍后在10点钟之后呢，我们将邀请到嘉宾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健康方面的相关问题。今天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的男科副主任医师吴宗传吴主任在线上坐诊。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预告了，所以很多的听众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下了他们的问题。
0: 是的，
1: 稍后我们会请吴主任给大家来进行一一的回复。那热线0551-634-58395在10点之后为大家开通。另外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来发送你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及时取得联系。

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与少年。虽已时隔多年，记得她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3: 我勤俭持家嘛。
2: 你这叫抠门。
3: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2: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3: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2: 够省的。
3: 朱元璋你熟吗？
2: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3: 皇帝请客，4菜1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2: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3: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2: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3: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2: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3: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2: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3: 学我抠门啊？
2: 这叫勤俭持家。
4: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5: 好，探索生活圈来发现无限可能。当然生活圈当中每天都会有很多无限可能的事情发生。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生活圈当中第一条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哪方面的相关信息，依旧是入伏的相关问题。你说这入伏今年大家都知道是加长版的伏天40天嘛。
6: 是的，
5: 从这个7月15号开始到7月24号是初伏10天，7月25号就这周六开始到8月13号20天是中伏，末伏10天是8月14号到8月23号，是今年的末伏。加长版的三伏天已经来到身边了，就刚入伏的那几天，大家其实的体感能够完全感觉到上蒸下煮的感觉，就是入伏的感觉啊，特别热闹。
6: 就是、感觉哎呀，这不愧是入伏了啊，伏天来了，太热了。
5: 这一年当中最热、湿气最重的时候来了，身体可能面临很多的健康问题，什么血管压力大呀、心脏负担大呀、肠胃受困呐、更容易中暑啊等等问题都来了啊。睡眠质量不好，睡眠差，我觉得这个东西睡眠差的问题，不光中老年朋友，我们年轻人可能有的时候，
6: 但是一到夏天就会觉得睡
5: 着，也会有，对吧？就是说三伏天虽然被称为最难熬的日子，但是你知道吗？它是养生的最好时节，就大家应该都知道，它对于养生来讲特别好。首先你不要过度消暑，就是属于冷饮、低温空调、冷水澡轮番来，对吧？冷热骤变加重心脏负担，这个其实也不太好，会诱发心血管的问题啊。
6: 对，就是之前也说过，不要在夏天啊猛地喝冰水啊。有些特别是年轻朋友比较喜欢，就是从冰箱里一拿出来的饮料、冰水就一顿猛灌哈，
5: 特别第一口。
6: 对，
5: 那第一口
6: 觉得好像喝点冰水我才能降温，我才能凉快下来，对吧？
5: 是的，其实特别不好啊。那冰水进入体内的时候呢，这个寒邪会使毛孔骤然闭合，热气会在这个体内无法散出，反而会更热。同时这个寒凉会损伤脾胃，这个水液没有办法正常的输出，看似很凉快，它其实没有办法真正解渴。所以说好多人说天热喝什么你知道吗？
6: 喝温水，喝热水，
5: 温水或者喝那个温茶， 茶叶水也挺好的，白开水、茶叶水只要喝温的，它其实是特别解渴的啊。
6: 对，
5: 嗯，
6: 还有呢，咱们就是建议大家啊，房间里的空调温度呢，最好和外面的温度相差不要超过8度，而且洗澡的水温啊，也要控制一下。在夏天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咱们水温在35到38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5: 也不要太热。
6: 对，就是接近我们人体的温度啊。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觉得泡热水脚，或者是洗热水澡，我这个水一定要烫，但是三伏天反而不好啊。
5: 其实特别不好，跟大家说啊。另外，很多人通过吃姜，喝这个羊肉汤，好多人说这个入伏料和羊肉汤温补嘛。但如果你是湿热或者阴虚有热的体质，只会越吃越上火。然后呢，就怕什么呢？就是冷阳虚，三伏天进补，它其实是要这个适可而止的啊。不是说。当然这个很多中医是讲究三伏要进补，但是不是所有人他都能去这么吃这么补的，对吧？这是很重要的。好，另外呢，入伏之后还要做好几件事情，就是在暑热极盛的三伏天可以顺应自然，借助天时做好五件事儿，来给大家梳理梳理啊。
6: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适量的吃一吃啊，在三伏天比较适合养生的食物。什么食物呢？首先是苦味食物啊。夏天三伏天，咱们要适量的多吃一些苦味的，这是有利于清心火、解暑热、排湿热的。像什么夏天的苦瓜，对吧？凉拌苦瓜，还有凉拌苦菊，另外莴笋，它也是属于苦味菜，是可以清炒也可以凉拌啊。咱们做它们的时候呢，就是你放点辣椒或者放一点点蒜，就可以防止寒凉过度了。
5: 这是吃苦味食物，还有吃多吃一点红色的食物。什么叫红色食物？红枣。红豆、西红柿，
6: 还有火龙果，
5: 适当的吃一些红色的食物可以养心温阳，助眠。西瓜，西瓜是凉性的，它虽然是红色的，但西瓜是凉性的啊，一定要注意啊。夏天因为汗液大量排泄，不仅伤心，而且呢，就是还会导致阴虚亏损，容易受到暑热邪气的侵犯，所以伏天养心最重要了。适当的吃一些红色食物，我们刚刚说那三样东西特别好，红枣、红豆、西红柿这三样东西特别好，而且它做的方法也有很多啊。同样要睡好子午觉，你看什么叫子午觉？
6: 子午觉我当然知道，你考我没用啊。子时是什么时候呢？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午时啊，这个就是字面意思，就是中午的11点到13点。
5: 中午11点到下午的1点啊，这是一个睡子午觉的问题。因为晚上11点入睡，为什么要说晚上11点入睡？因为睡一整晚的觉要保持充足睡眠嘛。而且午睡的话时间不能太长，建议各位午睡20分钟左右，15到20分钟，其实它就够了。
6: 对，如果是有的朋友会说我实在是中午睡不着怎么办？也不用强求，咱们就是啊，闭目养神一下，哪怕闭目想神个10分钟都行，都能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不要太强行给自己灌压一个理念，就是我一定要睡着。
5: 对对对，好多人就特别是家长会跟孩子说，你一定要睡着
6: 啊，你不睡就怎么样，我下午就不带你出去。
5: 其实这样的理念不好，就孩子哪怕不睡，他躺在沙发上闭闭眼，他整个人的精神呢，他都是特别舒服的啊。另外呢，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要喝水的问题。我们刚刚说了吧，温开水、温茶水最好的选择。或者是家里可以烧一些酸梅汤，对吧？也是止渴的，
6: 绿豆汤，
5: 对，都挺好的，也是为身体补充水分的啊。
6: 其实你说到夏天，我首先还要想到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三伏天一定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
5: 本来就热，
6: 对，本来就热。然后呢，如果再碰上像前两天那种比较潮湿的环境，就容易让人觉得很烦躁啊，或者是很焦虑，容易生气，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情绪中暑。平时啊，咱们可以像这个做做瑜伽啊，听听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练练书法啊，唱唱歌，用这种方式来平复一下我们的心绪，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吧。就中医有句话说什么呢？心静自然凉。
5: 就是情绪平和很重要啊。另外就是前两天我们提过三伏贴，三伏贴是这个很多的医院在这个入伏的时候它会开展的一项这个活动。因为三伏天气温高，阳气盛，那这个血用贴、三伏贴的方法通过穴位来传导 对于到哮喘啊、咳嗽啊、鼻炎啊，在冬春发作的，其实很多人会选择贴三伏天就可以达到冬病夏治的效果嘛。但是要注意啊，冬病夏治并非适合所有的人，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体质跟病情，盲目进行治疗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说贴三伏贴之前一定要到医院去进行评估，就是我的体质，我有哪些基础性疾病，我有哪些问题，问一下医生我能不能贴三伏贴，而不是跟医生说我一定要贴三伏贴。这两个概念一定要弄清楚，不是说我就得贴，你得跟医生说我有这些问题是不是可以贴，要尊重医生给您的这个最专业的医学判断啊。
6: 不要盲目的去进行治疗，会容易适得其反。
5: 就是不是说别人贴了我就得贴，对吧？不是这样的啊。
6: 比方说，我们这个在十点之后会邀请到我们的中医啊专家走进直播间。那大家呢，这个想问问医生，我是什么样的体质啊？我适不适合贴三伏贴啊？我们也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问问咱们的吴医生啊。还有呢，就是其实入伏之后啊，这个大家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容易燥。燥就是燥热的慌，就是喜欢在盲目的去吃一些这个所谓夏季养生，像什么吃扶阳啊，或者是这个吃生姜啊，那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呢？什么样的人群更适合呢？我们一会儿也来听听医生的介绍哈。
5: 好，我们来听首歌，歌曲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继续我们的相伴生活圈。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 探索生活圈来发现无限可能性啊！这两天当然我们聊的最多的是三伏，刚刚还在跟大家说三伏天气，对吧？三伏天气这个热中风，你听过这个词儿吗？
2: 热中风我只听说过中暑。热中风还真的是没听说过啊。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呢，给大家多一些科普啊。我们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小磊刚才说的热中风。
3: 中暑主要是体温调节功能紊乱，最早症状是脸红眩晕，随后高热，出汗少甚至无汗，严重时昏迷，但无特定偏侧症状。而热中风是脑血管意外，会有突发的局部神经功能缺损，如偏瘫，一侧肢体无力或活动不灵，偏身麻木，言语表达障碍，说话含混不清，理解困难，口歪眼斜，流涎，步态不稳等。一旦出现这些症状，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对于热中风的高危人群，一定要警惕。
4: 热中风的高危人群其实就是我们的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往往都是我们的老年人，我们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的这些人群，或者肥胖、大量的抽烟和饮酒的，这些都是高危人群。尤其如果做过血管检查的，这种脑血管有狭窄的，也都是热中风的高危人群。
3: 专家提醒，区分热中风和中暑的关键在于观察患者是否有局部神经功能受损的表现，如偏瘫，以及体温是否异常升高。在高温天气下，一旦出现头晕、偏侧肢体无力等症状，切勿自行诊断为普通中暑，这可能会延误治疗时机。
1: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不能自己在家盲目的来给自己来治病啊，要到这个医院去，要不然会耽误了病情。在夏天大家都知道湿度很大，夏天湿度大真的会感觉到更热吗？我们来听一下。
5: 夏季湿度大真的会更热吗？
6: 确实是这样，夏季无风的时候，湿度往往会成为高温天气的帮手，让炎热感升级。因为相对湿度高时，说明空气中的水蒸气多，这就减少了汗液从皮肤表面蒸发到空气中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当我们出汗时，汗液很难蒸发掉，只能留在皮肤上或者沾湿衣服，无法利用汗液蒸发带走身体多余的热量，反而会感觉

0: 闷更热，这样的天气可是更容易中暑呀。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啊，给大家来简单的科普几句，你就能了解很多生活当中的道理。就好像有人曾经问过我们一句话，说什么？说天气预报你是骗人的，为什么？这哪里是35度？预报的温度跟体感温度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来一起长长知识。
2: 大夏天你准备出门，手机天气显示今日最高气温35摄氏度，你深吸一口气推开门，好家伙，一股热浪直接把你拍回空调房，你心里骂了一句，这哪是35摄氏度，这得有42摄氏度吧，是气象局报错了还是你的身体在骗你？网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那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气象局故意压低的数字，有人说实际温度是在百叶箱里测的，跟人感受没关系，还有人直接甩出一张体感温度计算公式，复杂的参数看得人头皮发麻。那到底谁是对的？气象局有没有虚报？今天咱们把这事儿彻底捋清楚。首先明确一个事实，天气预报里的气温确实是躲在百叶箱里测的，百叶箱离地1.5米，通风遮阳，不直接接触地面，全球统一标准，这没问题，因为它要的是大气的温度，而不是你站在柏油马路上的温度。但问题来了，我们没有人是活在百叶箱里的呀。你站在路边等车，脚底是滚烫的沥青，头顶是太阳直射，身边是汽车尾气，那感受能一样吗？于是就有了体感温度这个概念。但有意思的是，体感温度并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强制标准，不同国家不同机构的算法都不一样，并且还存在个体差异。因为咱们人体散热主要靠出汗蒸发，湿度大了汗干不了你就觉得更热，风速大了汗干得快你就觉得凉快。举个例子你就懂了，同样是35摄氏度的气温，如果湿度只有20%，你体感大概也就35摄氏度出头，但如果湿度冲到70%，那你体感直接飙到45摄氏度以上。这就是为什么南方夏天是蒸笼，北方是烤炉，同样的温度感受天差地别。所以你觉得不止38摄氏度不是你的错觉，也不是气象局瞒报，而是你当时所在的环境湿度、风速、日照、地面材质共同给你加码了。那营销号说的气象局故意压低温度纯属想多了，百叶箱数据是世界气象组织的统一标准，为的是让全球数据可比，不是为了让你舒服。体感温度才是真正跟你皮肤兑换的那个数字，但它没法作为统一预报发布，因为它太因人因地因时而异了。所以最后说点实在的，下次看天气预报，除了看那个最高气温的数字，顺手瞄一眼相对湿度和风力，湿度大60%，35摄氏度就可以当40摄氏度来防；湿度小于30%，38摄氏度你可能还能扛一扛。3级风可以持续吹散皮肤表面热空气层，是夏天体感变清爽的起始风力。出门前多看一眼湿度，比跟那个数字较劲儿有用的多。说白了一句话，气温是世界标准，体感才是你的真实生活。气象局没骗你，是你的皮肤太诚实。觉得有用的话，欢迎关注我们。

0: 好，相伴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了一个是睡子午觉的问题。
1: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说说这个午觉哈，到底应该怎么睡会更健康啊？就有的人很疑惑，就是午觉时间，刚才你们说了10到20分钟，然后呢，也有人说睡半个小时，还有呢，就是如果条件不允许，我就趴在桌子上睡一下。行不行？
0: 这些问题其实我觉得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1: 就包括有的人是什么呢？会觉得睡觉醒来以后会更累，反而更困，没什么精神了啊。
0: 其实你说午睡能够来显著提升自己的注意力，那能够调节情绪，来减少易怒、冲动跟消耗这个情绪的这个消耗能力。那除此之外呢，午睡还可以来降低交叉神经的兴奋度，让心率平缓，让血压也平稳，缓解日间的压力啊。
1: 当然我觉得午睡吧，就是也是要建立在一个科学时长之上的啊。不同年龄呢，可能午睡的时间也不一样。比如说小朋友啊，在学龄前的儿童呢，可能需要比较长的午觉时间，因为能够帮助助力大脑发育嘛。而青少年和成年人呢，最好就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老年朋友的话，可能晚上睡眠会比较浅，所以午睡时间呢也要控制一下，一刻钟到半个小时之间就行了。那成年人午睡时间呢不要太久，而且呢午睡时这个也不要太晚啊。比如说你到个3点钟，我还想午睡，那可能就不叫午睡了啊，也会容易干扰晚上的睡觉，得不偿失啊。
0: 另外其实不是所有人他都是必须来睡午觉的，夜间睡眠充足，白天精力特别好，完全可以不睡。如果夜间睡眠不足，白天困意明显，那适当的睡午觉是有必要的，但必须严格控制时长，避免进入到深睡眠。午睡过长会导致夜间睡眠的碎片化，这些都特别的重要。好了，跟大家说完了这个午睡，如果你真的要午睡，要遵循一句话，叫饭后适当活动再躺下。
1: 对，就不要吃完饭以后立刻就睡觉啊。
0: 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小时的相伴节目就要到这儿了。接下来的10点钟，我们将邀请到嘉宾来到直播间，邀请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男科副主任医师吴宗传医生来到直播间。如果你有相关问题，可以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0551-63458-395来咨询我们的吴主任。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3: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4: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2: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5: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4: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5: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6: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2: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7: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4: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2: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回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1点给您播出的相伴，我是江荣。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在十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情况啊。关注到最新的天气呢，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还会不会下雨了？三伏天呢，这个温度究竟有多高？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是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北部中到大雨，局部是大暴雨。那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是31到33度，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沿江地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20号，也就是明天，淮河以北是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呢会下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淮东部和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会下到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所以提醒咱们叔叔阿姨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合肥地区呢，今天夜里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预计明天夜里到20号的白天是阴天有中到大雨。那今天是最低温度24到25度，最高温度是在30到32度。我们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的平台此刻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大家有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现在就可以咨询我们的微信平台。那稍后在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呢，也会为大家来直接咨询到医生。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已经正式上线了，大家呢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老龄政策的解读，还有健康养生科普，更能快捷的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服务啊。像今天我们有医院的医生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老年朋友来答疑解惑，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我们今天的这次机会，大家可以现在就想想在健康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直接咨询我们的吴主任。在稍后我们会开通直播间的热线 051-6345-8395。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1: 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早上好，也是欢迎走进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啊。其实在10点之前，我们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三伏天怎么去养生，因为到了三伏天以后会发现这两天真的是很热，挺热的，就觉得三伏天真的不是盖的哈。但是有的朋友也知道，就是三伏天天气越热越是养生的好时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的男科主任武松传医生走进了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冬病夏治的问题啊。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直接咨询我们的吴主任的话，可以其实拨打我们的热线啊，直接和吴主任来一个声音面对声音的咨询啊。那吴主任也是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些相关的养生知识，包括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啊。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健康的知识。
1: 那麻烦我们的吴主任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经常会说，也在节目里经常会说到冬病夏治，那到底什么是冬病夏治？
2: 其实这几年随着大家对健康的关注啊，人们也越来越关注了这个冬病夏治的问题。那么说到冬病夏治呢，它其实有两个方面的概念啊。第一个就是冬病啊，那么冬病它不是一个病啊，它是指什么？
1: 它应该是很多种疾病。
2: 对，它是很多种，可能说一组疾病。那么容易这种它有相同的特点，那么在冬天容易反复，或者说冬天呢容易加重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把它称之为冬病。那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有一些呢，比如大家很常说的老慢支呀，它的冬病可能就容易反复和加重，是吧？
1: 老慢支。
2: 对，那么还有一些可能
1: 气管炎呢？
2: 气管炎也算
1: 啊。
2: 气管炎，我们呼吸统疾病里面第一大类就是呼吸统疾病了。那从最外面的鼻子开始，鼻炎，大家很多人深受困扰的。
1: 鼻炎也可以冬病夏治。
2: 对，尤其是过敏性鼻炎。
1: 那我可能也是需要治疗一下。
2: 对，第一个就是过敏是最最常见的一个。那么再往里面，比如说一些慢性的咽炎。慢性咽炎，那么再往下，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气管炎、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冬病夏治里面非常常用的，就是也是适应症效果比较好的一大类疾病。
1: 就是主要是和呼吸系统有关，
2: 对呼吸系统有关的。
1: 那像这个三伏天都已经过去了，就是已经开始了嘛？那我们现在再开始冬病夏治，会不会晚了？
2: 没有，我们三伏天，你看大家说我们从7月15号入伏，我们到8月份才能出伏呢，在整个时间段内，其实都是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三伏天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冬病进行一个冬病夏治的那么其实我们刚才只说了一个呼吸系统疾病，
1: 对，
2: 那其实我们不仅仅对呼吸系统疾病有很好的效果，
1: 我刚才以为是只对呼吸系统疾病是冬病夏治，还有别的方面。
2: 对、那么除了呼吸系统疾病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比如目前来说临床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关节类的骨关节类的疾病。
1: 骨关节类的，
2: 对，那比如很多人会说可能会一些老是觉得膝盖会疼呀，
1: 老寒腿
2: 啊，或者什么比如肩周，感觉这个地方好像又开始疼了，不能动了吧，肩周炎老是容易冬天你看也容易加重，冬天受凉了，或者夏天你看我们吹过空调，发现这个肩膀好像就不怎么能动了，
1: 酸酸的，
2: 对，包括这些年来大家还有年轻人比较化的颈椎的问题
1: 啊，颈椎病也适合冬病夏治，
2: 对，像颈椎、颈肩，我们说颈肩在一起的
1: 腰椎、
2: 膝盖，那么就像这些疾病都是可以贴的。那么如果从疾病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呀，那些骨性关节炎来说，也是可以来进行这样进行一个敷贴的。
1: 就是刚才说了一个是呼吸系统，
2: 对，
1: 还有一个是关节方面的，就是骨关节方面的，
2: 对，
1: 包括腰椎，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这个腰椎间盘都不太好，
2: 对，
1: 长时间的工作啊，或者是家务活会造成腰肌劳损。
2: 对，如果是老年人来说的话，经过我们一辈子这种不停的对它进行的使用，那总会产生一定的劳损或者相应的病变的，其实是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敷贴，具有一定的改善的，会至少减少它一个发作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其实还有大家比较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年来可能发病率比较少了，
1: 那是什么？
2: 冻疮。
1: 冻疮，
2: 你看这样，
1: 对，这好像小时候经常会有冻疮，这两年好像就是确实少了很多，
2: 因为环境的改变了，就是我们小时候
1: 天比较暖了，
2: 第一个是自然环境的改变，我们冬天暖冬越来越多一点。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可能吃的没有现在那么好，热量没摄入没那么足，再穿的没有现在那么的暖。我们的学校教室里面也没有空调，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冻疮其实比较多的。那现在如果说还有些人，比如到东北去玩那种生冻疮的，这些其实一旦生了以后，来年它容易反复的。这些病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适应症。
1: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不光是安徽的哈，据我了解也是有东北朋友的，
2: 对对对，
1: 就是关于这个冻疮方面，他们可能也有问题，可能也想咨询您啊。我们看看这些朋友，这个待会儿会不会拨打我们热线？我们的热线是0516345-8395啊，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现在可以直接的来咨询我们的吴医生啊。那像我们的冻疮啊，像我们的骨关节，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那除了这方面，还有别的疾病可以冬病夏治吗？
2: 消化系统疾病，
1: 消化系统疾病，
2: 对，比如说你可能会出现我们说的，经常说一些什么消化不良的呀，慢性胃炎呀这些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有些经常一吃东西就容易拉肚子的，哎，这些我们也可以进行相应的服贴。
1: 我一直以为就是夏天，到了夏天本来就胃口不好，那这方面它算是一个消化系统的毛病吗？
2: 对对，它表现出来，你没有食欲，或者是吃的不香，吃了以后就容易胀。或者吃多了就容易拉肚子，这些那就是典型的消化道症状
1: 啊。那也是可以在这个三伏天来进行调理。
2: 是的，是的。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跟我们男性和女性所特有的一些疾病了，比如说妇科类的疾病，或者是男科类的疾病也可以。比如说我们妇科的一些慢性的一些盆腔炎症，我们说的慢性的盆腔炎，因为它也是一种慢性化的疾病，容易反复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冬病其实现在有些衍生，以前是冬天容易加重或者是反复的，那其实我们把这类疾病它一个性质，就是我们把容易反复的这样的一些疾病都把它纳入到冬病的大的这个范畴里来，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外治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
1: 对啊，像刚才我们一直以为冬病可能是冬天才会发作的疾病，但是刚才我们吴主任的介绍，其实这些疾病一年四季都会去发作。
2: 是的，
1: 像刚才说的这个咽炎啊，或者是鼻炎啊，
2: 对，
1: 像过敏性鼻炎真的是一年四季，它不光是在冬季啊，还有骨关节疾病啊，有的人会说那骨关节疾病不是冬天发作的会更多吗？但是像夏天这种老寒腿，吹了点风，然后呢可能就是感觉冷风从骨头里往花
2: 的，
1: 对对对对，其实都是可以在夏天进行一个调理哈。
2: 对，
1: 那刚才一直说冬病夏治，这个调理怎么调理呢？
2: 调理的话，我们其实很多种，这几年大家比较关注就是有三伏贴的问题。
1: 对对对，像我们刚才节目中也说了三伏贴，对吧？
2: 就是通过穴位伏贴来进行贴。那其实三伏贴以外的话，这几年其实还有一些，比如大家说的三伏灸的问题也有。
1: 对。
2: 多做。
1: 还有叫什么悬灸？
2: 对，悬灸、督脉灸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进行相应的用的。那还有一些包括比如说的这种我们说的三伏针也可以，我们取一些穴位进行针刺也行的。其实除了大家不要总觉得三伏冬病夏治是很高大上的，其实不一定的，不是像大家说的一定要来医院。我在家里我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我也可以进行这样的。最简单就是我们说到在后面我们会说到一些饮食方面的东西，我们夏天可以吃点姜呀，这也是可以，就是很应季的一些养生呀。
1: 对，夏吃姜，这个冬吃萝卜
2: 夏
1: 吃姜啊，夏吃姜它适合所有人吗？
2: 除了一些我们说的这种胃特别不好的，或者是说你就是有燥热体质的人，我们说的有湿热体质，你有便秘呀这些的，那其实很多人都是可以吃一点来姜的。为什么我们夏天要吃姜呢？那就因为我们夏天第一个外界比较热，对吧？所以我们吃的东西，吃凉的东西会比较多，比较贪凉，大家会吃大量的冷饮呀。那么会吃冷饮，会吃一些冰的西瓜，这些都是寒凉的。此外你看我们每天都在空调的环境当中，
1: 对，
2: 外寒和内寒都比较重，那这时候的话我们会用一点生姜。生姜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它可以发散风寒，解外寒是可以的。你看我们比如说冬天睡凉了感冒、
1: 哎、
2: 就会喝点姜汤，对吧？
1: 对，生姜水，
2: 对，它就可以解外寒。第二个它可以温中的，温我们的中焦，温暖胃的作用。所以你看我们在吃了大量的冷饮进去以后，我们那个生姜都暖胃。所以你看古人我们老祖宗非常的聪明，他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对吧？在夏天我们又不怎么吃姜，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的。
1: 等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再邀请吴主任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冬吃萝卜好，我们热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啊。您好，这位朋友。
3: 好，小英你好。
1: 哎，阿姨好。
3: 我是彩虹店的，是一直是彩虹店的。胃不大好。
1: 胃不太好。
3: 胃不大好，我现在我那 最近得吃什么呢？什么都不能吃。
1: 什么东西都不能吃。
3: 啊
1: 啊！
3: 吃那个日子，吃那个马铃薯不吃了，吃不叫治不了。也犯手术犯的人就是犯手术。
1: 啊，您是吃任何东西都会犯酸水吗？还是就是吃特定的食物就会犯酸？
3: 想到怎么说啊？一天多吃一粒，一天多吃一粒，一瓶不是28粒吗？
2: 他讲的是一酸剂应该是吧？
3: 一天要吃一粒，一天不吃多少水都吃不住的呢。一天就犯手术，犯手术出来就吐。出那个水出来白活死
1: 啊，
3: 好味道
1: 啊！阿姨，这样您的收音机可以关一下吗？先
3: 受不了。
1: 嗯，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啊。嗯，
3: 我听不信呢，这个怎么回答我？我要什么人能吃，什么人不能吃
1: 啊？
3: 弟弟
1: 啊，您想咨询一下我们的吴主任，就是您胃不太好，容易反酸水，然后哪些东西是能吃的，哪些东西是不能吃的，是这个意思吗？还是想了解一下应该怎么去调理？
3: 那个马铃薯不可咸，马铃薯吃多闻着了，自己吃自理了，都吃十年了。
1: 啊，吃了，您是吃一种药吃了10年了是吗？
3: 啊，吃个马铃薯，吃那个马铃薯啊，
2: 是奥美拉唑吧？
1: 是奥美拉唑吧？
3: 吃马铃薯，人家有实力了，是不是？
1: 是奥美拉唑还是清淡？

0: 大霉素啊，阿姨。
1: 蓝霉素，现在蓝霉素俺是办理了该，
2: 就是
1: 关
2: 那
1: 键
2: 个
1: 不
2: 抑
1: 是
2: 制
1: 把那
2: 酸的一
1: 肠
2: 个
1: 子，
2: 药。
1: 我一把
0: 就治疗胃酸的一种药。
1: 俺是办理了个医院。
2: 好
0: 那
2: 的。
0: 您主要是想咨询什么问题呢？就是怎么去治疗，还是怎么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
1: 怎么治疗？
0: 怎么治疗？
1: 就是危险的也不行，就是危险的也不行，就反正那肺子线也住过两趟，跟三五年子也住过四趟了。
0: 做过胃镜的，
1: 人家是胃膜坏了的，
0: 胃黏膜受损。
1: 现在胃
2: 萎
1: 膜
2: 缩性
1: 坏
2: 胃
1: 了
2: 炎
1: 的。
2: 吗？您这样子啊，您说了很长时间。第一个就是您这个胃镜啊，你有几个问题。从治疗方面来说啊，第一个要确诊一下您这个胃病到底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到底是一个胆汁反流性的胃炎，还是个萎缩性胃炎等等，要确定一下情况，要确诊清楚，这是我们治疗的前提。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您吃了药。您刚才说吃了一个药，有吃了10年了，就从您的描述来说啊，考虑的可能还是个抑酸剂啊，抑酸的。但是这样，现在的话呢，有非常多的这些药物，非常多的药物。那你如果说吃了一种这个药物吃的效果不好的情况下，您需要去医院，我们找医生再给您调整一下。因为现在抑酸剂不同的药物，它的抑酸效果不一样，有新的抑酸剂，抑酸效果非常好，你需要去医院调整一下子。这是给您的第二个建议。第三个方面呢，您平常的饮食，我们说胃病三分治七分养，平常的饮食要吃的清淡一些的，把它煮，第一个煮的软烂一点。软烂一点，没有特别的饮食经验，比如不是说我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总的原则来说要吃的软烂，这样的话你容易消化。第二个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吃点面食类的食物，因为面食的话我们往往会含有碱，小
0: 面
2: 苏
0: 食含
2: 打
0: 碱，
2: 会
0: 所以
2: 含
0: 小
2: 小苏
0: 苏打，
2: 打，对，
0: 那苏
2: 所以
0: 打饼干呢？
2: 可以吃，可以
0: 也
2: 吃
0: 可
2: 一
0: 以
2: 些，
0: 吃。
2: 对，我们可以吃点面食类的，这样的面食都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这样的话用面食来替代米饭，这样它会对你的胃酸会有一定的作用的。就总的原则，你把你的食物吃得软烂一点点，然后呢可以少食多餐，这样来减轻胃的这个负担。然后症状方面的问题，您可能还要去医院去调整一下药物，这不是我们通过咨询就能解决的，好不好？
0: 对，像阿姨刚才说了，做了几次胃镜，然后但是可能，这胃镜结果显示什么，
2: 没有
0: 他也
2: 说清
0: 没有
2: 楚，
0: 说
2: 对
0: 清
2: 对。
0: 楚哈。但是刚才呢，我们吴主任也是介绍了，就是一定要吃一些含碱的食物，像面条、像苏打饼干，
2: 馒头，
0: 去馒头
2: 哎
0: 去
2: 对，
0: 中和一下我们的胃酸分
2: 对，
0: 泌
2: 是
0: 啊。
2: 的，嗯。
0: 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39，看到郑阿姨也在线等待着啊，我们来接听一下。郑阿姨好。
3: 老师你好，
0: 哎，郑阿姨啊，又见面了。
3: 好，
0: 阿姨，这个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去调理啊？
3: 我想问一下医生，这个骨关节方面的，
0: 骨关节，
2: 好
0: 就
2: 的，您
0: 像我们
2: 说。
0: 刚才吴主任说的，这个骨关节冬病夏治最合适啊。那您有哪些
3: 就
0: 症状
3: 是
0: 呢？
3: 要注意，那个嘞，就是四个手指有6个关节都是对称性的，疼痛。那可是不是这个类风湿？
2: 您说的是刚说了提到那个腰椎还有手指的关节
0: 手
2: 是，
0: 指关节，它有10个指手指，有6个手指的指头
2: 疼的。
0: 是疼的。
2: 你的手早晨起床的时候手上有没有那种僵硬感？就比如说你握拳能不能握得起来？
3: 握起来，它就是要活动起来。
0: 可能把它活动开了以后，
2: 你
0: 它
2: 这个
0: 能。
2: 说的还有一定的可能性哦。你这个多长时间啦？
3: 好几年了，
2: 好几年了是吧？有没有去医院抽血检查过呢？
3: 没抽血也是查过的，查过才讲，后来是有后来是风湿，有后来是
2: 类风湿是吧？
3: 医院没到大医院。
2: 这样子，您这个情况这里的描述来说，您可能一定要去一下稍微大一点的医院去检查一下子了。就你有手指关节的疼痛，早晨起来以后手还有点僵，要活动活
0: 要活
2: 动
0: 动才能活
2: 才
0: 动
2: 能缓
0: 开，
2: 解开的，这叫沉
3: 就
2: 僵。
3: 是关节，对，给它练一练，揉一揉，它就好了。
2: 就好一些啊，是有的。第二个就是通灵描述，
3: 冬天它就是严重。
2: 对对对，冬天会严重一些。你看，你讲了有早晨有沉僵，有手指关节的疼痛，又是女性，那么在这种情况来说，还是要重点考虑，要至少我们要排除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是一个慢性的，对骨质容易损害，导致关节畸形这样的一个疾
0: 那
2: 病，
0: 很严
2: 所
0: 重。
2: 以早期治疗的意义非常大。我们在早期通过治疗能够把它控制下来
0: 那
2: 的。
0: 像阿姨去医院要做什么检查？
2: 要抽血，至少抽血，我们要查类风湿因子和类风湿相关的一些指标，包括血橙，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抗体，然后拍一个双手的 X 光片， 基本上就能够帮助你术后确诊。

0: 如果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你就要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用药，因为通过规范的用药的话，它能够抑制住这个疾病对你骨质的破坏，延缓你导致关节畸形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你疼，我们吃点止痛药，你还能正常干活嘛，对吧？但呢，如果你延缓错过了这个早期的治疗，导致骨质破坏以后呢，一旦产生关节的畸形，会影响你正常的生活的。
1: 哦，很严重。
0: 所以一定要检查排除一下，如果是我们就治疗，如果不是，那这样更好，对吧？那不是起来，那我们就更简单了。我们比如说，我们进行一些对症的处理，那我们可以疼得起来厉害的时候，我们可以休息啊，用像对一些止痛的治疗就行了。那我们如果不是类风关，对吧？那我们平时如果疼得厉害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点针灸呀、热敷啊、保暖，或者在家里买一个，就我们类似于医院一样特定的一些红外线呀，理疗的这些仪器，手把手放那里放着，对吧？它都可以很好的去改善你的症状的。但如果是类风关，那你就一定要进行规。范的用药治疗，
2: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腰椎间盘突出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啊，它就是可能引起那个腿叫肩胛骨这个疼酸胀。
0: 腰椎间盘突出不太会导致肩胛骨的问题，但是从您的，您今年多大年纪啊？您今年多大年纪？
2: 七十
0: 啊，那就你年龄来说的话，肩胛骨这个问题会有一些我们说的这种颈肩的肌肉的问题，或者筋膜的一些筋膜炎的问题，它是可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可以出现，但不一定跟腰椎有关系啊。这个的话呢，您可以比如说，如果近的话，可以来我们医院，到我们医院的骨科呀去做一些相应的治疗，针灸啊这些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如果你或者你可以就近去你们当地就方便的一些地方去做这些理疗类的治疗，它是能够改善颈肩肌肉、肩胛骨那地方疼痛，或者是一些腰椎问题的，但总的原则，这些疾病都是要进行，一定要注意保暖。你比如这个天气比较热，你吹空调以后的温度不要打得太低，然后不要对着风吹。
2: 这一般都得28、29度到30度。
1: 就是阿姨说她一般空调温度也不会调得太低。那郑阿姨，其实我觉得相对于腰病来说，因为这个腰突也是很多人的常见病啊。腰突的问题呢，您可以如果是比较方便的话，直接去医院啊进行一个理疗。但是比较严重的，可能就是您的这个手指头的骨关节，咱们还是要去医院，像刚才我们吴主任说的，要抽血啊检查一下，排除一下是不是这个
0: 类
1: 类
0: 风
1: 风
0: 湿，
1: 湿
0: 对，要把这个
1: 因为
0: 最
1: 这
0: 不
1: 个
0: 好
1: 类
0: 的东
1: 风
0: 西给它
1: 湿，
0: 排除掉。
1: 对，像刚才我们吴主任说的，这个最后可能发展会导致这个骨关节变形，
0: 对，
1: 会严重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啊。所以咱们这是首当其冲，是要去排查一下的，好不好？
2: 好的。
1: 好嘞，好，那张阿姨，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39，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热线啊。这位朋友您好，喂，
3: 喂，
1: 哎，您好，您是有什么方面的问题需要直接咨询一下我们吴主任吗？
3: 我来咨询一下，就是我今年快到50了吧，这个就是左腹最下方，然后经常会有一点痛，坠胀感。
0: 左侧小腹部有点痛和坠胀感，是吧？
3: 对。
0: 这情况多长时间了？
3: 之前看好像是那个什么静脉曲张还是什么的，
0: 哦，有经锁的静脉曲张是吗？
3: 应该是。
0: 有可能是的。那么这个地方的疼痛呢，小腹部的不舒服，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下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肠道的问题，就是大便性状有没有改变。如果有改变，有的可能是肠道的问题。如果排除掉以后的话呢，还有一些小便方面有没有异常，小便方面有异常，可能有前列腺的问题啊。那你刚刚提到了一个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可以出现左侧小腹部的这样的一个坠胀疼痛，就它有个特点，一般来说呢，可能会在就是久站。久立就站着时间长了以后，体力劳动比较多了以后，它可能会加重。那平卧以后呢，它可能会减轻。
1: 您是这样的症状吗？
3: 我应该不是肠道的问题，肠道因为已经做了那个肠镜，肠镜
0: 是没
3: 是
0: 有
3: 正
0: 问题
3: 常的，
0: 的。好的，
3: 没有什么问题。
1: 那
3: 然
1: 刚
3: 后
1: 才，
3: 你刚才讲的那个坐，因为我经常是久坐嘛，久坐是肯定，我在办公室坐的。
0: 那你的疼痛，比如说有没有站着时间站着或者劳累、体力劳动以后，它会加重？有没有这样的特点？
3: 这个方面倒没注意，
0: 没注意
3: 但
0: 过
3: 是
0: 是吧？好，
3: 没注意。
0: 那这个地方如果两个问题我们考虑的，如果是从男科角度来考虑的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前列腺问题，你久坐，有些人他不一定有尿频尿急的啊，但是他会出现一个这种。

0: 一侧的腹部的疼痛，我们是经常会遇到的。这第一个，第二个的问题就是静脉曲张。你刚刚说的静脉曲张，看程度。如果说你是一个3度以上的静脉曲张，也就是说你阴囊彩超提示出它的筋索的那个内径，筋索静脉的内径大于3.1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如果症状持续反复出现，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手术，是建议手术的。如果没有到这个程度，反复出现，我们可以用中药，效果还是不错的，能帮助你改善症状的。
1: 这个怎么能查出来呢？
0: 做个阴囊彩超就能判断了。
1: 哦，
0: 比较简单。
1: 在医院，哪个医院都可以吗？
0: 稍微大一点的医院都可以做啊。
1: 不要到四个那种医院。
0: 对，我们还建议你去
2: 正规的三甲医院、
0: 正规的公立医院去做一下相关的检查。做个阴囊彩超基本上就能确诊。但就您听的，你刚刚说的年纪是，我看快到50，前列腺也要考虑一下，就可以做个前列腺的彩超和阴囊的彩超就可以了。
1: 那个推拿不行是吧？上次你碰到一个说推拿可以。
0: 哦，那不是，你要看推拿，我们更多的解决的是一些，比如说骨骼啊、肌肉啊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对于前列腺或者是筋索的问题，我们推拿是不能解决的。
1: 哦，那就是不对。
0: 对，方向可能不对，错了。
2: 对
0: 啊，
2: 像刚才我们吴主任说的这样啊，您先要做两个检查，
0: 对
2: 吧？对，然后去三甲医院去做个正规的检查。
0: 检查确诊清楚，然后我们最近下一步怎么办？
2: 就对症下药嘛。
1: 这个需要吃什么药
0: 啊？我刚刚说了也是，
2: 您先查完了才能吃药。
0: 如果是前列腺的问题，我们可以吃药；如果说是筋索的问题，如果是一个筋索静脉曲张1度或2度的话，我们都可以通过药物去进行干预的。如果是3度的话，如果你症状反复的话，我可能还建议你直接手术可能会好一些。
1: 那如果是轻度的话，那个吃药大概周期是多长？
0: 一般来说个把月是需要的。
1: 啊，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嗯，好，谢谢，明白了。
2: 好嘞，好，再见啊，这位朋友，好，其实像我们刚才医生说的一样哈，咱们还是一定要先检查出来结果以后，才能去对症下药，千万不要去盲目的，去服药，或者是像刚才他说要去推拿啊，像推拿一般像就是，比方说肩膀不舒服、肩颈不舒服，而且我们推拿也是说一定要去正规的诊疗所啊，正规
0: 的
2: 诊所去推拿。
0: 是有这种推拿，也不，我们除了最常见的是一些骨骼肌肉的疾病，但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有脏腑推拿，可以治疗一些内，就是慢性疾病啊，就是一些肠胃病啊，也可以。但是对于他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推拿至少
2: 不对症，
0: 对，不能解决，
2: 是很不对症啊。
0: 是的。
2: 好，我们热线上陆叔叔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啊。陆叔叔，早上好。
3: 你好。
2: 陆叔叔，这个您是有哪方面的问题需要直接咨询我们的吴主任呢？
3: 我是有那个消化道方面的。
0: 好，您请说。
3: 消化道现在是今年检查，初这个年初的时候检查出来，叫幽门螺旋杆菌。就是检查出来了。检查出来，现在我是想问一下的，我现在还没治疗，就是我想，如果说我不治疗，以后会那个会
0: 有什么影响？
3: 啊，
0: 有什么影响对吧？
3: 对了，有没有影响？会不会这个消失？对，刚才就是，治疗的话，那个我。怎么治疗办法？
0: 好，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你不治疗它肯定不会消失的。因为它是一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这个菌的话呢，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它的发病率其实还是比较高的。这和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我们吃的都是桌餐，有很大的关系的。它有最大的危害，就是这个是持续感染的话，它跟胃癌的发病率之间是有密切相关的。所以当如果我们很多人如果出现了相关的症状，我们检测出来幽门螺旋杆菌以后，我们建议都还进行要抗 HPV 治疗，就是抗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治疗的。所以建议如果说你有症状，也有这个有检测出来阳性了，那还是建议你进行抗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它吃药，它现在是2年，一般是3年或者4年的疗法，一般吃2周左右的药物就可以了。因为什么它不知道还有个危害是什么？除了对自己影响以外，对家人也有影响。
2: 对，
0: 因为毕竟来说，我们你在家里吃饭不是自己一个人吃，对不对？
2: 对，
0: 你会和家人逢年过节可能还会跟孩子们在一起吃饭，那么它就会通过我们吃饭筷子这些这种口水，它会进行这样的一个传播。所以呢，检测出来阳性以后，我们一般建议来说，除了一些特殊的啊不能耐受的，我们还是会建议抗幽门螺旋杆菌治疗。
3: 好的好的。
0: 嗯
3: 那很好。
2: 好嘞，好，陆叔叔，那咱们还是建议您啊，这个抓紧时间去治疗，因为这个，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它是可治的，而且吃药就可以治疗。

0: 也不需要手术，也不需要打针啊，就是只要去进行一个四联疗法或者是三联疗法，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呢，吃药也是就是按时服药啊，服药两周左右就可以了。而且不治疗的话，首先自己对自己以后胃可能会这个诱发出胃癌，
1: 对
0: 吧？
1: 肿瘤，胃部的肿瘤。
0: 对，其次是会影响到家里人的，和您共餐一起吃饭的人都是会受到影响的啊。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395啊，热线上朱叔叔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啊。朱叔叔，早上好。朱叔叔，好，那大家有关于冬病夏治调养的方面的问题呢，现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其实我们刚才通过热线也了解到，很多朋友可能在肠胃方面不太好，那像冬病夏治适合去贴三伏贴吗？
1: 可以的，是可以去进行三伏贴的。其实我们三伏贴有个共同的特点，你看我们讲了前面讲了好几大类疾病，它有共同特点，一个是寒。
0: 寒？
1: 对，你没发现吗？都跟寒有关系。你看
0: 冬天加，那如果胃寒
1: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适应症，就非常对症的一个适应症，就是它跟寒有关系的。还有就是我们中医讲可能是阳气的不足产生的一个寒，那从现代人来说可能是抵抗力下降了，它会导致它疾病的反反复复。所以呢，如果冬病夏治总的来说就针对你有寒的表现的，不管你是微寒怕冷也罢，还是四肢怕冷不能出风啊。
0: 好，我们热线上的朱叔叔啊，来接听一下。朱叔叔，
2: 嗨。
0: 哎，朱叔叔好。
2: 你好。
0: 朱叔叔有哪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呢？
2: 我请问专家。
1: 你好，请说。
2: 我现在得了脑梗扁桃，用什么方能注意到谁哪一方面那二次复发
0: 啊？就是怎么预防它二次复发。
1: 复发，首先第一个就是您要控制一下您原来的基础疾病。你既然有过中风，你可能一般来说都会
0: 血压会不会高，
1: 你的血糖、血压、血脂的问题一定要控制好。这个基础病的话，它可以诱发二次中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在平时除了我们这些药物治疗以外，你需要可能应该来说还在做这些定期的康复。这些功能康复，不管你是关节功能的康复还是其他方面的，这些康复的话是有利于延缓你的这样的一个再次中风的这种可能的。还有第三个就是日常习惯了，日常习惯里面就我们经常说的生活作息有没有规律，你的情绪要稳定，不能生气，
0: 不要太容易暴躁。
1: 对，然后如果有一些烟酒的这些习惯，可能要尽量去避免。还有就是你现在来说应该会加强一些身体的锻炼的，应该正常，只要来说身体机能能耐受情况下肯定会有锻炼，这个锻炼的量要控制住，不能太大。因为我经常看到好多病人，他很多这种天气很热，他仍然会在外面去做锻炼的锻炼，包括那种大运动量的出汗的这种是不太适合的。就要根据你的身体的机能条件做一些正常来说每天坚持锻炼，但过程量不能大，然后保持情绪的稳定。就我们能做的就这些，还有你的饮食，
0: 饮食
1: 对清淡，根据你的基础疾病，你是血压血糖的问题呀，你相应的基础疾病，根据基础疾病控制好你的饮食，比如你血糖如果有血糖高的问题，你的饮食要更加严格一些，这样的话
2: 都不高
1: 是吧？那你的中风当时有没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2: 我也不知道，我就
0: 那现在对您生活有什么影响吗？活动方面
2: 没有，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
1: 你现在有没有具体的功能障碍？有没有偏瘫什么的？
2: 现在就是偏瘫。
1: 偏瘫是吧？好，那既然如果没有基础疾病，其实是个好事情。那我们就是控制
0: 在饮食上，我觉得其实还得注意一下。
1: 也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说的低盐低脂的饮食。低盐低脂饮食吃的清淡一些，然后你每天在做功能锻炼的时候控制一下量，我们不要过急。你不要觉得我现在比如半身这里不太好了那么着急，慢慢恢复，控制一下量就行，然后把情绪保持稳定，就做这些啊。然后定期去医院进行相关的，就是你定期去医院康复也罢，或者是如果没有的话，定期的体检，每年的体检非常重要，我们要发现一些早的蛛丝马迹，一旦有的话我们进行及早的干预，这样也有利于减少二次中风。
2: 体检我最近去了，体检大光抽血化验的，
1: 对，
2: 其余的方法没有。
1: 每年保持没有是好事情，但是需要每年都要去做这个事情的。
2: 对，抽血啊，化验。
1: 对对，每年保持。
0: 是只需要抽血检查吗？
1: 正常来说的话呢，我们体检当中有拍片子的，有心电图的，这些都会有。只要包括您大量的话，颈部血管、颈部血管彩超，甚至有些时候有下肢血管彩超，我们都要进行去评估的。所以彩超里面可能要含有这些项目就行了啊。

0: 清淡一点点，感觉我们说的是，我说清汤寡水可能对你的健康会更有益一些。然后还有就是说营养要均衡，每天牛奶、鸡蛋这些东西是需要吃的，
1: 优质蛋白啊，
0: 对，优质蛋白的摄入是需要的，这些注意一下就行了，不要控。不是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不要老想着这些东西，就每样东西你都可以适当吃的吃一点，总体把它控制的少一点就行了。
2: 我还那劳动能行吗？
0: 什么
1: 劳动
0: 干活是吗？
2: 啊，
0: 可以啊，在当然可以啊，如果你比如你身体能耐能操作这些相关的这些劳动是可以去做的，但是不能让自己累着了。
1: 像高温天的时候啊，咱们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出去劳作。
0: 对，不要户外啊，对吧？你这种天气，你不要在那么高温，你不要在户外。然后你可能你是没有生病之前，你可能比如说你那一天你能干很多很多的活，是吧？
1: 嗯。
0: 你现在的话，你就要减量，就是你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感觉到好累。如果你感觉到干了一天活，晚上回来觉得很累了，就说明你的量大了，这对你的健康是不好的。那你第二天如果再出去，你就要下一次再出去的时候，就把你的工作量要减少一些。
2: 啊，
0: 明白了吧？
2: 嗯，一天那个，我现在在散步，一天能跑多少？
1: 散步，
0: 散步，你有个很简单的原则：第一个，不感觉到心慌、胸闷、呼吸急促；第二个，不要大汗淋漓，
1: 对，不要出大汗，微微淌汗就行了，
0: 就保持这个量就行了。
2: 啊，
0: 我们不强求一定要说每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半小时，
1: 嗯，
0: 你就看你自己的身体状态，就是你走了路以后，你没有让你感觉到心慌胸闷，
1: 嗯，
0: 对吧？也没有让你那种感觉到那个心跳的很快的那种感觉，那么你身体不要感觉到大汗，就微微出汗，这个量就可以，感觉到出汗有点多了 ，OK， 那我就开始慢慢停了。
2: 哦，
0: 哎，
1: 好吗？
2: 嗯
1: 嗯，好嘞，就是
2: 那个嘴的那口水太多了，什么原因呢？
0: 这个是跟您那个
1: 后遗症吧，
0: 中风有关系的，他有口水会比较多一些的。那么这个情况还有从中医角度来说，可能会有点脾肾气的不足。那么这些可以，这个东西你去康复的时候可以找医生，比如说用点中药呀，或者用一点穴位，对吧？扎点针刺的时候可以给你扎一扎，这样的有利可能帮助你改善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啊。
2: 哇。
1: 好吗？好，就是说啊，就这么说，再见。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一下我们的杨叔叔的热线啊。杨叔叔，下午好，哦，早上好。
3: 哎，你好，哎，主持人你好，哎，早上好。
1: 哎，您有哪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呢？
3: 啊，我这个胃一到不行，这从11月腊月到13个月，我这个胃它就抖得慌，要吃饭它就不消化，就抖得慌，一直哪怕吃一顿，它都不觉得饿。我也不知道这怎么搞的，有时候呢，他那个几个月这个胃就疼一次，他就是下午3-4点钟开始有一点点疼，疼到7-8点就疼重了，疼重了，然后呢，到那个9-10点钟他越疼越轻了，然后呢就慢慢的就好了。
0: 你胃镜做了吗？
3: 搞了不少，那个连续我是一直很困扰，不知道怎么搞的。
0: 您胃镜做了没有？
3: 啊？
1: 做过胃镜吗？
3: 这个我的22年做胃是胃镜，胃里面干干净净的。
0: 22年，现在已经是26年了。
1: 现在都26年了，
0: 不行了，需要您再去。对，你症状比较明显，是一个以这个胃部的我们说的这种胀闷不舒服，
1: 对，
0: 对吧？
1: 然后还疼。
0: 对，伴有些疼痛，中你们属于胃脾或者胃痛这个范畴的。你因为22年到现在有4年的时间了，它会有相应的变化。你想弄清楚的情况下，一定要去做一个胃镜，看看到底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具体的什么病变，到底是浅表性的胃炎呀，还是萎缩性的胃炎呀等等。我们要确定好情况，然后再进行相应的干预。只要诊断清楚了，后面基本来说通过正规对症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治疗，
1: 嗯，
0: 是能改善的，是能改善的。平时的话呢，因为你感觉比较胀闷不舒服的话，第一个你的饮食吃的清淡一点点，量控制一点点，然后还有我们可以在你的我们说的胃部的这个中脘穴这个地方，你可以多揉按一下啊，就我们这个胸部这个骨头有个骨头到肚脐这个一条线啊，中点的位置就是中脘，你可以用这个手指或者掌根顺时针的去揉啊，去揉它。或者用点压的方式去压这个点啊，它可以这个穴位的话，它能够帮助我们哎消除这个胀的这种感觉的。你可以平时去按一按，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诊断清楚，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好不好？
3: 我86年这里肝炎，我看到3年，那时候呢是88年是几个呢？我做的是胃镜，那时候他说我有萎缩性胃炎和糖化。但是现在的22年，我才做一次胃镜，查的里面呢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
0: 哦，
3: 那你就一直到现在呢，胃就是居然不舒服，直到冬天这3个月就不舒服，凉了就好了。
0: 那那。

0: 我觉得您还是要查一下，放心一点点，毕竟有过长化。虽然你22年的时候是好的，对吧？但会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几年它有新的一些变化呢？是吧？查一下。此外一下，因为有过肝病，肝脏彩超也需要做一下，排除一下，好不好？
1: 那肝脏都查过的，肝脏都还正常，就有点乙肝病灶，就这么一种。
0: 要排除一下有没有
2: 其实，
0: 进一步的病变，要排除一下，因为你每我们随着年纪增长，它都会有相应的一些变化的，没有是最好的。但是呢，做一下，我们做个检查，我们安心一点，好吧？
2: 好，杨叔叔，
1: 在这个前前后后的日子里就是这样子。
2: 像杨叔叔刚才我们的吴主任说了哈，首先如果觉得胃胀的时候，可以去按一下我们的
0: 中脘穴，
2: 穴，
0: 对。
2: 啊，去按多久？
0: 按个我们这个穴位，第一
2: 是
0: 个
2: 他不舒服的时
0: 不
2: 候
0: 舒服
2: 按。
0: 就可以按，对，
2: 中脘穴就是如果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话，那一会儿我们还是要麻烦我们的吴主任再去介绍一下这
0: 好
2: 个穴位在哪儿。
0: 的，
2: 然后另外呢，还是建议您啊，就是去三甲医院做一个胃镜检查，
0: 对。
2: 因为您是22年做的胃镜检查，然后这么多年4年下来，这个如果是有胃部一些疾病的话，它也会有一
0: 一些
2: 些
0: 变化的，
2: 变化啊。咱们还是要最近的一次检查，好吗？然后才能够去对症治疗。刚才我们误诊说，如果是胃经常容易胀，那胀的时候咱们去按一下这个中脘穴，好吧？
1: 好，谢谢主任，谢谢。
2: 好嘞，好，再见啊，杨叔叔，
1: 好，谢谢。
2: 好，那刚才我们也是接了几度热线哈，也是知道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消化方面、胃方面，
0: 对。
2: 特别是那这中脘穴，像刚才我们吴主任说这个，像他胃胀的时候，那像夏天如果就是觉得也是容易胃堵得慌，就是不想吃饭的时候，按这个穴位也行吗？
0: 也是可以的。中脘穴其实比较容易找，我们就是我们这个胸骨的最下端有个，你能摸到一个硬的一个骨头，叫腱突，然后到肚脐，你把它连一条直线，然后在它的中点的位置，就1/2处，中点两个点的连线的终点，
2: 两个连线终点啊，
0: 就是终点，
2: 就是现在我们吴主任按
0: 按
2: 的
0: 的
2: 这
0: 这
2: 个
0: 个
2: 位
0: 位
2: 置
0: 置，
2: 啊，
0: 中
2: 如
0: 脘
2: 果
0: 穴。
2: 能看我们视频直播的
0: 然后
2: 朋
0: 你
2: 友
0: 按，
2: 哈，
0: 对你按到它以后的话呢，你可以比如说腹部稍微有点力
2: 按
0: 气，
2: 多大力度？
0: 你感觉到酸胀。
2: 酸胀。
0: 你手指往下一压，你感觉到有酸胀感，哎就可以了。其实正常你按下去是会有酸胀感的。那么还有这第一个穴位，第二个穴位可以按下内关穴啊，内关穴也是可以的啊。
2: 内关
0: 内
2: 穴
0: 关
2: 在
0: 穴啊，
2: 哪？
0: 你看，内关穴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分成8寸啊，一半、4寸，然后在2寸的位置啊，腕横纹这个地方有个腕横纹，
2: 啊，有一道
0: 腕
2: 横
0: 横
2: 纹，
0: 纹2寸，你可以比如三个手指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你看我比较胖一些啊，这个肌腱就两个肌腱那。我们可以胃要穴有两个肌腱，在这个肌腱的中，在这个两个肌腱之内，
2: 就是在这个
0: 三
2: 横
0: 指
2: 纹
0: 对，
2: 过三指，
0: 过三指。首先第一个是过三指，然后在这，你看这两个肌腱的之间这个位置，然后
2: 也
0: 你往下
2: 是
0: 压，其实压有酸胀感，你往压一压，
2: 哦，有酸胀，
0: 有
2: 有
0: 酸
2: 酸
0: 胀
2: 胀，
0: 感，
2: 有酸胀，
0: 对，有酸胀感的，就可以也是可以对胃的话，包括这个穴不仅对胃，对胸闷它也有用。
2: 胸闷也可以，
0: 对对对。
2: 按多久呢？也是
0: 也是一样，你
2: 一
0: 按的
2: 分
0: 不
2: 钟，
0: 舒服，按个3-5分钟都是可以
2: 三
0: 的。
2: 五分
0: 揉一揉，
2: 钟，
0: 发
2: 每
0: 作
2: 天。
0: 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来按一下这个。
2: 那如果是我舒服
0: 如
2: 的
0: 果
2: 时
0: 你
2: 候，是不
0: 平
2: 是
0: 时
2: 可
0: 来
2: 以？
0: 压它呢，平时按摩的话，你就简单了呀。你每个穴位按到个1到3分钟都
2: 一
0: 是
2: 到
0: 可以，
2: 三分
0: 你
2: 钟。
0: 每天可以按摩个1到2次啊，都可以的。
2: 好，我们热线上还有朋友，刚才有位热线上的阿姨啊，她说这个心脏不太舒服啊，年龄我们来接听一下，84岁，您好，
3: 啊，主持人你好，
2: 哎，您好啊，
3: 我俩天的，
0: 你好，请说。
3: 我的心脏本来查了活动反对什么的毛病，那么就是有时候心跳的100毫克，
2: 心跳快。
3: 不是经常性，就是一年可能就要发的3、4次呀。
0: 一般什么情况下出现呢？
2: 一般什么时候会心跳快？
3: 不一定，有时候
2: 他可能一年就发作3次，
3: 白
2: 不定
3: 天
2: 时。
3: 发了，有时候晚上热都发了。
0: 你发的时候的话，人感觉到是有没有感觉到闷或者懵，头有点懵懵的感觉有没有？
3: 没有，
0: 一般会持续多长时间？
3: 就是有时候吃是这个一，20个小时，有时候吃是有20多小时。
0: 那您这样子啊，就是女性的话呢，有些人她会容易出现一些心律失常的心率的一些改变。你这个时间比较长，其实还比较容易的， 就等到你下次发作的时候，不管是晚上还是白天，你立马让你家里人或者自己打车去医院，那时候去做心电图是能抓得到的。要我们主要排除掉有没有一些恶性的心律失常，只要查出来以后不是恶性的心律失常，你就不用担心。就不用担心了，他如果只是一过性的一些窦性心动过速，这个没有关系。我们比如通过一些休息啊，或者当时用点药物就能把你控制好。我们主要就是你切记一点，就是你发作的时候，哪怕是晚上打120都可以，主要是
2: 做个心电图。
0: 对，就是那个时候要抓心电图，抓到就能看出来你这个心跳这个快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心跳快，是不是我们正常说的那种窦性的呀，还是说其他一些病理的一些改变？只要把最不好的那里排除掉，就不用担心了。那医生就可以给你开点药备着了，你下次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直接吃。主要就这个问题，如果是些恶性的心律失常，现场就要处理的，就这点切记就行了。
3: 这个叫做
0: 日
2: 院
0: 的查。对对对。
2: 发作的时候，咱们立刻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
0: 哪怕是晚上，晚上你可以打120，120医生也会带心电图机子过来做，当时只要抓到就可以，明白吧？因为这个心律失常，你只有发作的时候才能看得到。你平时正常的时候，你做心电图，它就正常的，看不出来的。
3: 它就是心脏程度的正常。
0: 那是看不出来
2: 的。正常
0: 的
2: 时候，它肯定是查不出来有问题的。就是下次您在发作的时候，在心跳快的时候，咱们就立刻去医院做检查，好吗？
3: 哦，只要发作的时候才能查到。
2: 对
0: 对对。
2: 好吧，阿姨啊，再见啊！
3: 谢谢你。
2: 我们看到时间的关系，热线到这里就不能再继续接听了哈。节目最后，我们也是想麻烦我们吴主任，能教我们两个，就是在夏天啊，或者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就是比较适合养生的穴位嘛。
0: 好，第一个就我教几个，教大家就非常平常就能很容易去操作的，就合谷穴。
2: 合
0: 谷
2: 穴，
0: 其实你看就是在我们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手背这个地方啊，手背这个地方。
2: 好，我们也是提醒能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可以下载一下我们安徽视讯啊。
0: 然后就在这个我们说的第二掌骨中点这个位置，你压下去，中点这个位置，你往下压，肯定会有酸胀感的。这就我们经常说到虎口的位置，对吧？这就是合谷穴，这个穴位它非常多的功效，它可以比如说第一个，它对我们这种你感觉到头夏天容易感觉到头晕啊，头昏呐、头昏是可以有用的。胃刚说的胃的不舒服也可以用，因为它是属于阳明大肠经的，对胃也有作用的。
2: 对，胃疼的时候也可以按。
0: 对，咽喉肿痛也可以，包括对你的那个就是那个肠道的不舒服也是可以来使用的。所以在夏天是比较就是实用的一些穴位，叫合谷穴啊，在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个位置。我们前面刚刚说了一个内关穴已经说过了啊。
2: 对对对。
0: 那么还有个呢，就大家可能会经常会感到吹了一下那个冬，在这个夏天这个天气可能会经常有点头比较昏重的感觉，对吧？
2: 就是天天感觉没什么精神，无精打采，
0: 黏哒啦啦的感觉，吹得比较困倦。我们可以按一下风池穴的。风池穴就对醒脑是非常主要的，非常好。就在耳后这位，我们在胸锁乳突肌的后面啊，有一个你按到有个凹陷，正好有凹陷，你感觉有点酸胀的感觉，对，酸痛的感觉。你颈椎越不好，对吧？这个地方睡眠越不好的人，按这个地方会越疼，越酸胀。还有一个呢，叫大家可以去捶一捶，叫肩颈穴。因为我们
2: 肩颈穴，
0: 对，不管老年人也罢，还年轻人坐办公室，因为这个其实很好，就
2: 它有这么神奇的穴位啊。
0: 正常坐姿，我们把这个手搭到我们的肩膀上，你这个食指这个位置搭到的就是肩颈穴，就是肩颈穴。你自己去用手去按去抠，可能不太明显。就大家现在都有养生锤是吧？
2: 多锤。
0: 你拿那个小锤，
2: 就这一片多锤也行。
0: 对，就锤，因为这个地方它是这个穴位定点的话，它是在那个我们说的肩峰和这个大椎之间。我们就用手指正好搭到肩膀上，这个搭到这个点就是那个肩颈，大家去锤。或者呢，你可以让你的家里的你老我们的爷爷奶奶们可以让小孙子给你锤一锤啊，对吧？或者大家
2: 增加了亲子互动、
0: 对对对，或者你自己用养生锤锤一锤，它都可以很好的去改善颈肩的一些不舒服的。
2: 好，那也是时间的关系哈，不能再跟我们的吴主任多聊下去了哈，也是非常感谢吴主任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是期待下次您在百忙之中能再次抽时间来给我们大家来普及一下相关的，因为今天我觉得有好多内容还没有讲到，还没聊够哈。也是希望下次咱们吴主任可以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帮大家来答疑解惑。
0: 好的，我也非常期待能够再来，也希望我们这些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们。
2: 好，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参与，那也是结束今天的相伴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在我国，人工智能目前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推动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引擎。无论从构建算电协同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到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再到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中国不仅走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前列，也为加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注入了中国动力。资讯有故事，聚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今年的盛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全球顶尖智慧，展示前沿技术，探讨治理之道。这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9次举办。今年大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上千家参展企业带来3000多项前沿展品，超过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都将在大会展出。同时，大会还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上海市政府在此前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亮出一份成绩单。2025年，我国 AI 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元。2026年增速预计仍超30%。AI 手机、AI 电脑年出货量已破1台，明年销量有望首次超越非 AI 产品。重点行业 AI 渗透率突破80%。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介绍，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创办于2018年，那一年首届大会在黄浦江畔举办时，中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发布仅1年多。规划提出，到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人工智能成为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在今年大会开幕之际，人工智能加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正在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而这背后是国家战略的支撑、市场活力的迸发，以及无数科技工作者的创新与坚持。今年的世界

0: 人工智能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当我们网购下单或使用 AI 助手时，都离不开算力的支撑。所谓智算，是指基于 AI 芯片的加速计算平台提供的算力。比如，当我们使用 AI 大模型进行智能对话、代码生成或知识问答时，其背后复杂的过程往往是由 AI 智算中心提供的强大算力支撑完成的。AI 很聪明，但 AI 也很能吃电。不知您是否知道，智算是需要大量电力支撑的。国外发展人工智能目前遇到的一个瓶颈就是电力不足。那 AI 到底有多吃电？在今年六月底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电量激增。比如，我们让人工智能生成五秒的高清视频，它的用电量就相当于给十部手机充电。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按中国银河证券相关报告预测，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突破7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5%以上。据资深 AI 专家介绍，一个满载运行的大型 AI 数据中心，其总耗电量相当于一座中等规模小镇全部生活与生产的用电总和。当 AI 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再让算力与电力各走各的路，显然已无法持续。将便宜绿色的电力与澎湃的算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于是便有了算电协同。2026年，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被纳入“十五五”规划纲要。
1: 我身后这漫无边际的光伏阵列，就像是一片湛蓝的光伏海洋。这里就是我国首个绿电职工算电协同项目，中位50万千瓦光伏电站。这里也是我国一类太阳能资源区，光伏年均利用小时数超过1500小时，也就是说，包括阴天、雨雪天在内，这里全年每天都有4个小时以上的有效光照。这些光伏板每天都有4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都在发电。这个光伏电站有一个特别之处，它发的电不上网，而是直接通过那边山脊上的4条110千伏输电线路一直延伸送往不远处的一个算力园区。目前这个光伏电站年发电量9.7亿度，能够满足园区一半的用电需求。不仅如此，从这里往南40公里还有一个150万千瓦的风电厂，今年内也将全容量并入这个算电协同项目，它发的电也是专供这个算力园区的。届时整个项目的年发电量将完全覆盖算力园区的用电需求。
0: 今年5月2号，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直供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位于宁夏中卫，辐射半径覆盖周边2000公里范围内的主要大中城市，数据传输时间可以控制在20毫秒以内，这相当于我们眨一次眼1/10的时间。中卫成了光纤网络覆盖全国的最优路径选择点，所以这个算电协同项目建在了这里。
1: 好，我们说完了发电侧，我们再去用电侧看看。这里是中卫云基地，刚才光伏电站发出的清洁绿电就是直接送到这个算力园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目前这里已经入驻了15家算力及相关数据企业，包括4大电信运营商、电商平台以及视频网站等。而且目前不断有算力行业的头部企业来这里洽谈入驻。说到算力，大家往往感觉看不见摸不着。此刻我在算力中心的机房里，带大家看看算力在物理世界中到底长啥样。像我身边这一排排机架呢，就是算力的服务器。而算力硬件设备的最小单位呢，是算力卡。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一台设备当中呢，可以放8张算力卡。而整个园区呢，像这样的服务器有上万台，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他们昼夜不停地运算，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数据服务需求。 可能您在海南或东北用手机下的一单外卖，数据最先传到宁夏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在这里进行第一时间的数据拆分和计算，最后下达购买指令，完成一次购买的闭环。
0: 所谓算电协同，不只是给数据中心拉根电线这么简单，而是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让算力资源与电力资源实现动态匹配，智能调度，算力跟着电力走，电力调度靠算力，它让 AI 与绿电结成了一对好搭子。既然我国东部地区算力需求旺盛，用电日益紧张，那为何不将数据中心直接建到风电光伏资源丰富的西部去呢？2022年，东数西算工程启动，国家规划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以及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真正让算力跑在绿电上的探索，就从这个战略率先起步。一家中国科技企业的副总裁李欢介绍说，
2: 要发展人工智能，它需要大量的数据，同时也需要非常便宜的可持续的新能源。中国的这个东数西算战略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而且这个战略呢，其实很多国家已经在学习了，比如说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就看到他们发布了一个新数码算的战略，新加坡的数据，马来西亚的算，到了沙特阿拉伯，他们又发布了一个中东的数据，沙特阿拉伯来计算。
0: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我国算电协同已形成八大枢纽、十大集群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布局，全国智算总规模达到188万每秒浮点运算次数。八大国家枢纽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近期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明确提出，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能源行动，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推动算电协同一体化发展。
3: 如果说2025年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是机器人概念集中亮相的狂欢年，那么2026年则是机器人实用化的落地之年。在本届展会上，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机器人正在真正的走进生活。在这一趋势中，中国科技企业正在成为最活跃也是最受关注的一支力量。
0: 刚刚您听到的是总台记者许涛今年1月6号从2026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开幕当天发回的报道。在今年的展会上，机器人技术成为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在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中国企业几乎形成了集体亮相的态势，种类繁多、应用明确的中国机器人产品也赢得了现场参展商和观众的强烈兴趣。
4: 太惊人了，这里展示了很多技术，有很多机器人，我看到有的在弹钢琴，有的在洗衣服，熊猫机器人非常棒，还有一些机器人在打斗。总之，这里到处都是机器人，让人不禁想象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
5: 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远超人们的想象，而且发展速度也更快。有一天，中国的机器人可能会引领世界。
0: 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另一个聚焦点——具身智能领域，中国正呈现加速领跑之势。人形机器人是具身智能的绝佳代表之一。目前，全球超过半数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来自中国，每2台机器人就有1台中国造。从灵巧手关节、电机等核心部件到整机集成与规模化制造，中国不仅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更在出货量与商业化进程上走在世界前列。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姜磊介绍说，
6: 2025年人形机器人迎来一个非常火热的一年。据我们统计啊，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2.5万台的全球交付，仅用了365天。人形机器人产业为什么这么火？2025年，人形机器人产业的爆发超出了多数人的预期。我国 机器人相关企业已逾100万家，整机企业的数量通破200家，较2024年呢几乎翻倍，形成了从0.3米到1.8米全尺寸的产品矩阵，覆盖工业、家庭等多个核心场景。这一年，全球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到2.5万套，而中国企业占据了其中75%以上的份额。全球50%以上的整机企业来自中国，实现了每2台人形机器人就有1台中国造的产业格局。在市场规模上，中国速度正在刷新全球赛道。2025年，中国的市场达到90亿，同比增幅高达246%，全球市占率首次突破60%。按照当前环比15%的季度增长模型啊，每5个季度市场规模即可实现翻番。2026年突破200亿，我认为已成定局。这个增速相当于再造一个24年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市场，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机。订单结构的多元化则印证了产业的真实需求。2025年2.5万套订单中的30%流向了数据饥渴的 AI 公司，用于模型训练。25%进入汽车制造领域，成为质检、装配、拧紧螺丝的打工人。15%走进高校，用于教育科研。10%服务于文体娱乐。其余的20%广泛地分布在农业、安防、零售、养老等领域。这种多场景的渗透格局，说明人形机器人已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产品，而是正在成为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0: 江磊介绍，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一共斩获8个全球第一：第一个全尺寸的电动奔跑人形机器人，第一个能够后空翻的电驱动人形机器人，全球首例多台多场景多任务人形机器人协同实训，以及全球最大的具身智能数据集等等。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具身智能，简单来说，就是让人工智能拥有一个可以和真实世界互动的身体，它可以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通过算法理解任务，再通过机械结构和控制系统完成行动。
6: 具身智能呢，是指有物理载体的智能体。什么意思呢？就是眼睛长在机器人自己身上，思考呢也在自己身上，它能够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做，这就是我们想追求的具身智能。
0: 在北京周末的写字楼24小时便利店，一台机器人正在柜台值守，让人类店员获得片刻清闲。
7: 小盖，小盖，帮我夹一根烤肠。
8: 一根烤肠8.8元，这就去给您拿。
0: 观察下夹爪放到盘子里，一整套动作十分流畅。上岗一年的小盖已经是一个熟练的店员了，但实际上小盖这样的表现并不适用于其他应用场景。一家通用机器人公司的高级副总裁曾辉向总台记者介绍，
9: 一个商超来说，30%的需求可能都是早点这种非标准类的，可能我们这样的一个店是在室内可能还好一点，它可能有在比如说敦煌的沙漠里的，它可能有海边的，那么它每天面临的光照条件、外界的环境背景都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呢就会对实际比如说机器人的识别和环境有很大的干扰。我们如何能做到一个通用机座的大模型在不同的场景下能够实现泛化的部署，那这里面就是对于具身智能大模型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简单来说，通用基座大模型就是一个可以用在各种形态机器人上的智慧大脑，它不仅可以自己判断决策，还会通过学习掌握举一反三的能力。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江磊认为，目前具身智能大模型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但未来可期。
6: 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让这个机器人去帮我拿一杯水过来，它首先要知道 这个物体的

0: 质量、材质、惯性；第二个呢，他要学习，我的灵巧手如何能够准确地抓握到这个水杯；第三个呢，他还要经过更复杂的一个分解，比如说我要先从椅子上站起来，再从椅子上呢平稳地走到水杯面前，然后可能从桌面上一堆杂乱的物体上找到水杯的物体在哪里，再拿起这个水杯走回来再给用户。这么一个简单的一句话，你给我拿一杯水过来，实际上背后隐含了大量的知识，我们叫长任务序列的知识。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完全还没有达到这个能力，它只是我们叫感知到决策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若给它长指令，现在机器人还是不能实现。那么模型的下一步的发展，就是希望模型进入到 1.0 阶段跟 2.0 阶段。 1.0 阶段呢，我们就说机器人从感知到认知了，有了认知还够不够呢？那其实我们理想中的人形机器人的服务水准，就是我能跟机器人简单的对话，然后它有自己的知识背景，并且呢，它能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所以 2.0 可能才是机器人真的能够进入到生活的一个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它背后需要的知识以及人形机器人自我的进化跟发育，才是模型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与阶段。我希望通过3年的时间进入到全民应用的一个阶段，应当说不会太长时间，这个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信心。
1: 姜磊表示，未来中国企业将通过国际协同创新，共同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向更高水平发展。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召开，凝聚着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与期盼。面对人工智能的大潮激荡，不断加强对话与合作，持续构建开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挑战，必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4: 我勤俭持家嘛。
3: 你这叫抠门。
4: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3: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4: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3: 够省的。
4: 朱元璋你熟吗？
3: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啊。
4: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3: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4: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3: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4: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3: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4: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3: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4: 学我抠门啊？
3: 这叫勤俭持家。
5: 他是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

0: 医疗队队长，在当地为营救一名落水者英勇牺牲。
1: 我们就想办法把每一个生命尽量的把它挽救，或者把它让生活得更好，这是我们的职责，这是我们的使命。
0: 他是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救捞工程船队潜水队队长，投身交通救捞事业26年，高效执行百余次应急抢险救捞任务。
2: 海上有应急抢险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必须要站出来去做这个事情。
0: 以微光汇聚星河，以平凡成就伟大。资讯有故事，聚焦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张君桥、胡健，一起感受榜样的精神，致敬向上的力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在遥远的非洲，当地时间2025年6月15号，中国原坦桑尼亚医疗队队长张君桥在海边看到一名当地妇女落水，他毫不犹豫跃入海中。在汹涌波涛里，张君桥将妻子买给他的救生衣让给女子，奋力托举，成功让她脱险，自己却因体力不支，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8岁。近日，这名将生的希望留给他人的援非医生入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3: 世人皆知你奔赴山海，未曾料到你舍生赴险，家人眺望你的归路，你把它换成别人的生路，离祖国很远，离伟大很近，你审视生命的目光已超越国界，你的身体沉入碧蓝海水中，你的名字化作桥梁连通

0: 2024年年初，张军桥作为队长，带领第27批中国原坦桑尼亚医疗队抵达达累斯萨拉姆，开展麻醉医疗与教学培训工作。
1: 第27批原坦桑尼亚医疗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0: 穆辛比利国立医院是坦桑尼亚国家级医院，设有多个手术中心，但长期面临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落后的境况。一年多的时间，张军桥和同事们毫无保留地传授麻醉技术，填补了该医院十多项技术空白。除了日常手术和教学，张军桥还带领医疗队前往坦桑尼亚各地开展义诊，并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当地公益和志愿服务。张军桥曾说，
2: 我生活在坦桑尼亚的大市，每当夜晚来临，都会看到一群孩子在路口向过往的车辆售卖抽纸气球，有时候也会讨点吃的。每次路过，我都会忍住从孩子们的手里买点我并不需要的东西，有时也会给他们塞点零钱。作为一个父亲，看不到孩子深夜在车流中叫卖，甚至露宿在街头。
0: 这样的帮助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坦桑尼亚穆辛比利国立医院医生卡利维塔说，
3: 张医生是我的老师、同事，也是我亲密的朋友。我们以前经常一起去孤儿院，他乐善好施，经常给有需要的人免费提供药品、食品和衣服。
0: 救人牺牲时，张军桥援坦已近一年半的时间，这段时间里他主导建立了困难气道插管临床路径，实施新技术60余项，诊治患者8000余人。工作之余，张军桥带领医疗队开展义诊，主动参加当地志愿服务。院外的每一天，他都在争分夺秒做同一件事，治病救人。一段援坦时朋友拍摄的视频记录下了张军桥对自己理想的表达。
4: 你说为人类服务这有点大，就您说的类似这种白求医精神，这纯粹的。对于我一个医生来说吧，生命是我最看重的。你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哈，我们从来不怕麻烦，但如果哪天我救不了人，我就很难过。如果你在哪天救一个人，那你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0: 张军桥救人牺牲的事迹被非洲多国主流媒体报道，在社会各界引发广泛反响。一名当地网友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我们失去了一位真正的医生，一位选择逆流而上的人，他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别人的生命。他不是我们国家的人，却为我们国家的人付出了生命。坦桑尼亚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约瑟夫·卡哈马表示，张医生富有责任心，乐于奉献，总是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张军桥生前从教学抓起，曾组织多场面向本地医护人员和医学生的麻醉技术专项培训。当地医护人员表示，至今无法相信他已经离开，大家损失了一位好朋友、好伙伴。穆辛比利国立医院一名麻醉护士说，
5: 张医生为我们医院带来了很多新事物，他是我们的导师，他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他乐于分享他的知识和才能，向我们介绍病例并进行培训。
0: 2024年，在一次义诊中，中国医疗队发现一名先天性脐疝患儿病情严重，且家人无法负担高昂的医疗费。在张军桥的协调下，医疗队对患儿进行了救助。这名坦桑尼亚孩子康复后，孩子的母亲非常感激，请医疗队给孩子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张军桥为他起名为齐鲁，既代表了他的家乡山东，又代表了中非之间跨越山海的情谊。听到张医生去世的噩耗后，齐鲁和他的母亲来到医疗队，送来一封悼念信。患者母亲说，
6: 您的奉献如同明灯，愿您的记忆永存，愿您永远闪耀光芒，愿您的精神继续传承，激励他人追随您的脚步。
0: 在张军桥的朋友圈还有这样的一段话，路遇单亲妈妈和孩子，耳朵疱疹合并感染，和湖南儿童医院团队一致同意给孩子诊治一下，马上回驻地取了药品，

0: 很多人会说，这里太多的苦难，帮不过来。但是对我们来说，只是停下脚步，牺牲一下休息时间。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就是保住了一个耳朵。
1: 前段时间我们治疗的一个外耳道感染的一个小朋友，在路上又碰到他，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2: 他的母亲非常开心，一直不停地说感谢中国医生，感谢中国医生。也许这就是中国医疗队在台上的意义，帮助更多的台上人民。
0: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长邓爱军回忆说，
3: 这次援非也是这样，他就提前就跟我说，你说这次我们援非啊，不是光去援助，还要看能不能建立一些长期的一些合作啊，包括一些远程的诊疗都行。
0: 张军桥有一所房子，被他改造成了一间给学员们免费培训急救知识的教室，墙面是他和妻子女儿一起刷新的，收纳橱里放满了自费购买的模拟人和活动手环。餐厅则被改造成了接待学员的咖啡厅。张军桥给这间培训教室起了一个别有趣味的名字，医习之地。当初曾有人劝他，空闲的房子用来出租也是一笔收入。张军桥同事殷金娇告诉记者，张军桥是这样说的，
4: 他说用租出去的钱再租个场地你觉得合适吗？他说钱放在哪儿都不安心，就放在救人这个事儿上我觉得特别安心。
0: 2020年，张军桥发起了这项名为心跳行动的公益培训，单位、家里、街头摆摊，他在不同时间面向不同群体普及心肺复苏等技能，至今已有20000多人参与培训。张军桥的爱人祝琴说，
5: 寒暑假有一些学生他可能过来的时间不固定，然后我们就想到了这个房子。他做这个事情我们是全力支持他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
0: 在妻子眼中，张军桥的执行力非常强，他的汽车就像个移动急救站，自动体外除颤器、模拟人、急救包，把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2023年，张军桥去接女儿放学的路上，发现一名女士因车祸倒在路边，他立即从车上取出急救箱为其止血包扎头部，直到协助救护人员将其送上救护车。
2: 我觉得医生吧，他能治病救人，工作比较神圣。当你很顺利地完成了一例非常复杂的麻醉工作，或者是去挽救了一个人生命的时候，是一种很自豪的感觉。
0: 张军桥援非期间，妻子祝琴也曾带孩子去探亲，在坦桑尼亚他们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
5: 他都会让我从国内带一些学习用品去，去年暑假今年寒假去的那里，他都带孩子们去当地的小学，把我们从国内带的一些学习用品分给当地的小学，然后去海边他带着孩子一块在海边捡白色垃圾，捡矿泉水瓶子，拿那个大袋子。他就是给孩子要灌输一个就是力所能及的做自己认为能让这个世界变好的一些事情，真的是身体力行，无时无刻不在做。你说去海边多么美丽的风景，非洲的太阳特别特别晒，就在海滩上两个孩子一块儿和他在捡瓶子捡垃圾，捡了那一共是4大包垃圾。最后
0: 在父母眼中，张军桥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去年母亲节，他从坦桑尼亚给妈妈寄来了新衣服，可随后不久父母就收到儿子因抢救落水民众牺牲的消息，这件衣服也成了母亲赵丽花内心永远的痛。
6: 你说那几天他没有了，我应该都没对我说的。我那几天我老穿着衣服，我老穿着一件衣服，可好穿了。
0: 巨大的悲痛之中，张军桥的父母更加理解了儿子的理想。他们说，后半生也要投入公益事业，这是儿子来时的路和未尽的愿。张军桥母亲赵丽花说，
6: 我们也都有做公益的，我们也那他们干完的事我们去给他上啊。
0: 2025年11月25号，张军桥烈士的骨灰安葬在故乡潍坊，他的亲友、同事、曾经救治过的患者和许许多多自发前来的市民送别英雄最后一程。
7: 他跟我说他想去做的一个照料别人的人。 像失去一个亲人一样很难过。我们都觉得一定要来送送他，然后把这种精神带给自己。
0: 在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典礼的现场，张君桥的妻子祝琴表示，
5: 我一直给孩子讲，爸爸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医生，坚强、勇敢、善良。我觉得我应该带着他的这份勇敢、坚强和两个孩子走下去，希望两个孩子也可以成为像爸爸一样，心中有爱，眼中有光。
0: 在一段生前拍摄的视频中，张君桥留下了这样的话，
8: 生命是我最看重的，不管是一个小孩子刚出生的，还是到80多岁老同志，在我这都是生命，我们就想办法把每一个生命尽量的把它挽救，或者把它让生活得更好，这是我们的职责，这是我们的使命。不需要记住我，我们是中国医疗队。
0: 在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当中，有这样一位身前勇士，他投身救捞事业多年，长期扎根一线，参与众多水上应急抢险救捞任务，为保障国家水上生命财产和海洋环境安全做出重大贡献。他积极投身我国保核潜水事业发展，不断挑战深海极限，他就是保核潜水领域的杰出代表，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救捞工程船队潜水队队长胡健。
9: 连接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下潜不是为了抵达，是托起人间最沉的牵挂，出征不是为了征服，用你的极限给予生命尊严，逆行出征，向险而行，你就是射进深海中的光，把希望一寸寸打捞回人间。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胡健。
0: 2020年8月，在运约3000堆一心丸的龙庆一号轮在长江口发生碰撞，甲板起火，而台风美沙克即将来袭，满船的危化品将威胁整个海域甚至长三角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0: 把生的希望送给他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救捞口号。
0: 胡健和团队的任务就是一定要赶在台风到来之前把危化品抽走，
10: 时间很紧张，来不及。
0: 冒着吸入毒气和危化品燃爆的风险，经过4天4夜的连续作业，胡健和团队成功过驳3000多立方米危化品。台风来临前11小时将事故船只拖带进港，防止了次生灾难的发生。
10: 既然去了，那肯定是要该冒的风险还是得冒的。
0: 保核潜水是一种使潜水员在高压环境下长时间作业的潜水方式，我国开展这项技术比国外晚了40余年。2006年，26岁的胡健作为中国首支保核潜水队6名队员之一，首次成功下潜至103.5米，实现了中国保核潜水作业零的突破。8年后的2014年，中国进行300米深潜实验，此时34岁的胡健已是6名潜水队员中担当重任的老师傅。
10: 在300米的时候，整个人感觉关节，这个关节感觉被压缩着，动作是要分2步或者3步去完成。
0: 300米深海被认为是潜水作业的生命禁区，潜水员要承受31个大气压，相当于遮架盖大小的每平方厘米要承受31公斤的负荷。
10: 呼吸的时候感觉就是气体密度很大，很浓稠，感觉像喝粥一样。睡觉也是浅睡眠的，氦的成分更高，氧气的成分很低，然后氦云会很重很重，声音很尖，像鸭子叫一样。
0: 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业和生活380小时后，2014年1月12号，胡健第一个离开潜水中，跨出了我国潜水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一步。313.5米的深海首次出现中国潜水人的身影，标志着我国深潜水技术作业能力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10: 因为我们只有做到300米了，才能打破国外对300米及饱和潜水技术的垄断。一开始我们突破103米到300米，我整整等了8年。当我第一个游出浅中到300米深海的时候，感觉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激动。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做到。
0: 2021年8月，上海打捞局成功完成我国首次500米饱和潜水陆基载人实验。那次500米饱和潜水陆基载人实验是在陆地上，让潜水员们进入加压舱，通过在密闭的饱和潜水系统注入氦氧混合气体，人为制造出一个和500米水下压力相当的特定环境。要知道，水下500米压力是普通大气压的51倍。大水深压力对人体的生理带来诸多挑战。胡健作为500米饱和潜水陆基实验项目队长，带领8名潜水员圆满完成了实验。胡健说，那一刻他等了7年。
11: 潜水员胡健安全出舱，感觉良好。
0: 在高压下，人体好比完全被挤住，骨头与骨头之间贴得很紧，就连抬下手动下脚都会耗费相当大的体力，更别说他们还要在高压下骑动感单车。为了防止意外，电子产品严禁被带入高压环境，因此在狭小密闭的空间里，潜水员们日常只能靠看书、下棋等打发时间，
12: 也全靠自己的这种强大的心理要去慢慢的调节。
10: 对对对，到后面到第6天第7天反而慢慢的感觉在适应了，会好很多。
0: 最终胡健和8名潜水员们在51个大气压的高压环境下停留了176个小时，并开展了各项初中巡潜模拟测试项目。
10: 到500米那一刻，我们确实等这一刻等了很久了，从2014年到这次7年多时间，等得太久了，心里面很激动。作为一个潜水员来说，能实现这种大深度饱和潜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
0: 投身交通救捞事业26年来，胡健多次主导并创新极为复杂的打捞技术方案。

0: 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整个过程也是蛮曲折的，要赶在台风前，我们把这个船里面的3000多吨的危化品卸掉了，顺利拖到码头。我从事了23年的潜水工作，我感觉每一次下水或者是出海施工都是一种挑战。看到船起来了以后，感觉我们所有的曲折、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确保我们海上人员的安全和财产安全。
1: 2024年，胡建所在的救捞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团队获得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荣誉称号。他和团队始终坚守在岗位上，为国家的海洋事业贡献力量。
2: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这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责任吧。
0: 海上有应急响起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必须要站出来去做这个事情。
1: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3: 您好，肖队长，我叫何俊胜，是2009年在市老钴矿事故中被您救出来的矿工。
4: 我叫张继。
5: 这一声声问候，来自矿山事故中重获新生的遇险矿工，他们最想感谢的那个人，叫肖文如。
6: 肖文如，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1983年，21岁的肖文如毕业后，分配到原大同矿务局矿山救护大队工作，开始了他38年的地心营救生涯。
7: 根据地面指挥部的指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变电所后面明火，沿着镜头下寻找废物。
8: 救飞了！
5: 摄氏80多度的高温火区，瓦斯浓度高达4%的井下，遍布炸药雷管的矿井废墟，肖文如的工作场所总是在险象环生的事故现场。
6: 工作38年，肖文如参与、指挥和指导矿山、隧道、山体垮塌等事故灾难救援700多起，救出被困群众1000余名。一年365天，他甚至有200天都在救援现场。
9: 你把这个人员、被困人员救出来的时候，你是那种幸福喜悦，那是其他做任何事情都比不了的。确实，
6: 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保持迎难而上、向险而行的姿态，肖文如谱写了一曲曲守护生命、守卫安全的赞歌。
5: 致敬时代楷模、爱党报国、敬业奉献的杰出应急救援工程师肖文如。
1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我叫李斌，我是一名火车司机。我出生于一个铁路世家，从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五世祖李五银开始，一直到我这儿，100多年来，我们家五代全都是火车司机。
1: 五代人，118年，在超过15种车型的驾驶舱内，见证从蒸汽、内燃、电力到高铁机车的变化，见证时速40公里到时速350公里的中国速度。
0: 当年呢，听我爷爷讲呢，1949年的时候呢，全国铁路通车的这个里程也就是10000多公里，而到了2019年呢，已经达到了13.1万公里，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2: 工作25年来，我平均每年数百趟的往返于北京、天津和河北省会石家庄之间，亲身体会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
1: 火车在变，铁路在变，城市在变，时代在变，而初心不变。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

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战地记者方大增，导演叶秀少，金队，编剧周树山，责任编辑张建峰、叶兆明，音乐制作黄河，录音崔成，复制合成雪峰，音响效果蚊子、雪峰，艺术指导徐明明，历史顾问冯雪松，总策划徐芳，总监制张松才。第一集。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向驻守卢沟桥和宛平县城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正式开始。
2: 弟兄们，誓死不做亡国奴，给我狠狠地打！
3: 是。

0: 七月十日，卢沟桥事变的第三天，战斗的硝烟还没有散去，敌我双方剑拔弩张，更大更残酷的冲突正在酝酿中。一个年轻人出现在战云密布的卢沟桥畔。
1: 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我们曾经有过血与火的年代，有过外敌入侵、国破家亡的惨痛经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在历史的烟云中，我们看到了这个年轻人矫健的身影。他开朗、乐观、朴实、真诚，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融入了民族的命运，用手中的相机和笔，记录了人民的苦难和反抗。
0: 他就是第一个报道卢沟桥事变的战地记者方大增。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小方，啊，
1: 多么振聋发聩的！

预言呢、啊、一个饱受欺凌的民族将从这里展开血与火的抗争。25岁的方大增仿佛肩负着某种使命而来。短暂的职业生涯，他留下了许多生动鲜活的照片和文字。他的笔名小方频频出现在《申报》《世界知识》《大公报》等重量级的民国报刊上。他在哪儿呢？哦，我看见他了，他在那儿，在那儿。你看，他头戴钢盔，骑在战马上，掠过北方荒凉的大地。他胸前挎的不是钢枪，而是相机，这就是他的武器。小方，小方，方大增，他走了，消失了，不见了、啊、他又出现了，他在火车上奔向敌我激战的最前线。哦，他伏在地上躲避着敌机的轰炸。哦，天哪，谢天谢地，他安然无恙，和奔赴前线的战士隐蔽穿行在高粱地里。他在129学生运动的队伍里，他在绥远的荒漠里，

0: 在一切有新闻热点的地方。1936年和1937年，短短两年间，从北平到上海，从城市到乡村，甚至在遥远的国外，很多人捧读他的照片和文字，从中感受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他们的痛苦和反抗，他们的血泪和挣扎，他们的期望和未来。可是忽然间，这个满腔热血、才华横溢的青年战地记者，如一颗流星，消失在苍茫的天际。他消失得如此神秘而又如此诡异，我们在历史的回音壁前再也听不到他的一点声息。你去哪儿了，我亲爱的同行？你为何再也不曾开口？我亲爱的同行，我要寻找你。用新闻人共同的理想和信念，用我满怀的赤诚和敬意，用我手中的摄像机和笔，穿越历史的时空，寻找你，寻找方大增。
1: 兵行葫芦，葫芦。
0: 我们来到了这里，
1: 兵行
0: 北京东城区协和胡同7号。这是一座不规则的四合院，前后三进的房子里住着一户殷实的人家。院落里那株老槐树枝繁叶茂。
2: 洗脚水也不倒。哎呀，
3: 干嘛呀老方，这么点小事儿，你看你。
2: 你才是老方呢。
3: 我啊，我是小方。哎，你看世界画报我拍的照片登出来了，这不小方摄影，没骗你吧？
2: 拿来我看看。哎呦，这不是咱胡同外车口拉洋车的老孙头吗？
3: 呦呦呦，认出来了。老方眼力不错啊。
2: 起来。小方摄影，你是我哥，你倒成了小方，人家女孩子家家的，你叫人家老方。
3: 哎，得了得了得了，小妹别生气啊，我把洗脚水倒了不就得了。哎，一会儿啊还得有劳您的大驾呢。
2: 干嘛？
3: 帮我打个下手，洗照片啊。哼，
4: 听我父亲说，方家祖籍在无锡，曾祖父到京城做官，从此就留在了北京。我父亲方振东，京师医学馆毕业，他学的是法文，毕业后在民国外交部工作。哥哥方大增，笔名小方，毕业于中法大学经济系。啊，我家就住在这座院子里。看到这些老房子，我哥仿佛又回来了。
2: 哥，我上次跟你说的事儿……
3: 哎呀，不行。
2: 怎么，哥？人家不就是求你给照张相吗？
3: 不行。
2: 哥，他还特意做了头发，又去瑞福祥做的旗袍。
3: 我不拍仕女照。
2: 那你就拍拉洋车的、挖煤的、要饭的。
3: 对，我拍他们，拍底层的百姓，拍这个社会。我要让人们知道，这个社会啊，非改造不可。
2: 哥，潘薇可是个美女。
3: 我说过，我不拍仕女照。
2: 潘薇是我的同学。
3: 哎呀，我知道。
2: 他父亲当过民政厅长，当年和段祺瑞称兄道弟。
3: 那又怎么样？
2: 他照得起相，上得起北平最好的照相馆。

0: 那就让他去照相馆好了。
1: 可是他偏要让你照。
0: 为啥呀？
1: 哎呀，我的傻哥哥，你脑袋里只有摄影啊。人家三天两头往咱家跑，一天一套实心衣裳。哎呀，
0: 我又不傻，我懂，小妹。可我暂时不想考虑这事儿。
1: 咋的？人家也是受过教育的，他是我们的校花，多少人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你不就是有个照相匣子吗？你有什么呀你？
0: 我是有个相机，但我可不想把它当成公子哥手里的鸟笼子耍着玩。我也不想开照相馆，拍个仕女照、全家福啥的。再说了，你也看到了，我三天两头不着家，总往外边跑，我给不了他安定的生活。
1: 哥，
0: 小妹，我是一名记者，一个行踪不定的人，找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给我看家，对人家可不公平。
1: 哥，妈对你这事儿可是挺上心的。
0: 哎呀，

0: 不在危亡之中，我不能躲在家里。我要用手中的相机，还有笔，把敌人的残暴，还有中国人民的苦难和反抗，告诉全世界。
1: 哥，你知道吗？每次你离家，妈都揪着心呢。有时妈半夜起来，还要到胡同口去望。
0: 哎呀，让妈担心了。可自打有了相机。
2: 世界进入我的镜头开始，漂泊四方，就成了我的宿命。多少年了，他的话仍然响在我耳边。他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有时一出去就十天半月不见影，回来。 就进到他那座小木屋里去。哦，对，我家前院的东南角，就在这儿，有一座小木屋。这座小木屋啊，就像一个碉堡，大约2米多高，4尺见方，做工十分精细，刷着灰颜色的油漆。 关上门，不透一点光。进门有2扇书本大的小窗子，可以随意插上定做的木板和红绿玻璃。这就是我哥的暗室，他在这里冲洗胶卷，洗印照片。
0: 喂，老方，老方，
3: 滚！
4: 小妹，来来来，到小木屋来。
3: 我不去。哎，妈，哎呀，冰糖葫芦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妈，我要吃。哎，
4: 给你哥带一串去。
3: 哎呀，妈，我哥现在可是名人了，什么申报良友、大公报、妇女生活、世界知识，全登过他的照片。
4: 到处都是小方摄影、小方报道，他的照片英国杂志还用过呢。哦，
3: 那还拿他当小孩子啊？<笑>哎呀，
4: 他再有名、再出息，也是我的儿子。<笑>去，给他拿去啊！他最爱吃冰糖葫芦了。
3: 妈，您就向着我哥。
4: 哎哎，喏，这串大的是你的啊，<笑>省得你说我偏心。<笑>
3: 快去快去！嗯，哥，又让我帮你洗照片啊？
0: 啊，不，给你看一样好东西。
3: 什么呀？神秘兮兮的。
0: 哎，你得保密啊！
3: 哎呀，你别绕弯子了，拿来我看看。
0: 喏，
3: 哟，不就是几张照片吗？
0: 哎呀，你再瞅瞅。啊。
3: 哎，这是哪儿啊？窑洞、枣树、牧羊人，还有窑洞前的女兵，操练的儿。

0: 潭。哎呀，天哪，这是
1: 哪儿？
0: 延安。
1: 算你说对喽。
0: 哥，你去延安了？
1: 没有，这是一个美国记者拍的，他叫斯诺，我翻拍了几张。
0: 哦，哎，哥，很多年轻人都向往那里，都说延安代表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1: 是，我也真想到那儿去看一看。中国有个记者叫范长江，他到大西北走了很长时间，访问过延安。一个记者就是要把众人渴望知道的真相揭示出来。范长江，我佩服他的勇气。
0: 哥，说真的，我也很佩服你。
1: 佩服我？我有什么好佩服的？
0: 你果断利落，说走就走，一个相机，一把雨伞，一条毛毯，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从不拖泥带水。这两年天津、河北、绥远、山西，你哪儿没去过呀？拍了这么多照片，写了这么多的文章。哥，我就是看了你的照片，读了你的文章，才知道了外面的世界。
1: 谢谢老方的夸奖，小方我受之有愧呀。
0: 小方，你可要继续努力呀。为了表彰你的贡献，奖励你一串冰糖葫芦。
1: 啊，太好了。
0: 这是妈妈特意给你留的大串的。
1: 好，谢谢妈，也谢谢小妹。耶，冰糖葫芦，继续努力。
2: 我哥就是这样的人，做事果断，开朗乐观，有时还挺调皮的。我们是一个大家族，住在一个院子里，平辈的兄弟姐妹们都喜欢他，愿意跟他玩。他自打大学毕业就没要过家里一分钱，发了照片和文章，有了稿费就拿来买书和胶卷。他说胶卷和战士机关枪里的子弹一样，那是少不得的。后来他成了记者，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战士，在民族危亡的时代，一个用相机作战的战士。
3: 方成敏说的多好啊，方大增，小方，后来果然以一个战士的雄姿出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出现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物质的东西或许不会恒久，而在精神上，真正的战士是不会死去的。哦，他来了。

0: 天天，老方，老，
1: 别叫了！
0: 哎，盖茨盖茨，小妹小妹，
1: 哥，你这歌唱的也太不合时宜了，大冬天的，风雪交加，芳草碧连天呢。
0: 哎，好好好，我改词儿啊。长城外，古道边，沙声震云天，怎么样？我告诉你啊，小妹，为了抵抗日伪军的进攻，我抗日将士云集绥远那边啊，打起来了。
1: 这事儿全国都知道，我们正在搞抗日募捐，支援绥远前线。
0: 哎，妈呢？
1: 妈刚出去了，干嘛呀？急慌慌的。
0: 哎呀，我马上走。
1: 走？你去哪儿？
0: 去绥远。
1: 你不是去过了吗？我正在看你那些从绥远拍回的照片。
0: 那是战云密布时的绥远，如今啊，是战火纷飞的绥远。我要去前线。
1: 哥，你，
0: 小妹，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又向西北和关内挑衅，我们忍着压着，没跟他们正经交过一次手，没打过一次大仗，中国人简直要憋死了。如今，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这场战役啊，意义深远，我必须到前线去，用我的相机和笔，见证这场正义之战。
1: 哥，
0: 别告诉妈我去前线了，我走了。
2: 绥远在哪里？那是我国西北塞外的一片广阔的国土。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地广人稀的绥远，到处是广阔的草原和沙漠，蒙古牧人的羊群，蒙古包和喇嘛庙。这是一片神秘而奇异的土地，虽然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但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绥远是通向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门户，日本侵略者认为，如果占领绥远，就可以居高临下，一路南侵中国腹地。因此，东三省失陷之后，日本人加紧了对绥远的进攻。绥远抗战大军云集，战地记者方大增正在奔赴前线的路上。
0: 为了把绥远抗敌的情形给读者一个实际的真确的认识，所以记者乃有前线之心。小方，
2: 在图书馆尘封的库房里，我们找到了80年前的这篇署名小方的战地报道，《绥东前线视察记》。
0: 12月4日，自北平启程，平绥道上火车，在烈风中挣扎了一个整夜，经过张家口、大同等处，记者均从睡梦中惊醒。听到车窗外面咆哮的大风，就觉得冷冽，而体会到战壕中守卫国土的将士之深境。啊，冷，冻得死人的冷。5日晨，到吉宁县，这是绥东的军事重镇，记者即在此下车。小方。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战地记者方大增》第一集。剧中人方大增由张磊演播，方成敏由季冠霖演播，母亲由乔琛演播，范长江由叶宝华演播，冯雪松由王明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张瑶涵、赵震、严彦生等。本剧根据冯雪松作品《方大增：消失与重现》改编，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出品。谢谢收听，再会。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战地记者方大增》，导演叶秀少，金队，编剧周树山，责任编辑张建峰、叶兆明，音乐制作黄河，录音崔成，复制合成雪峰，音响效果蚊子、雪峰，艺术指导徐明明，历史顾问冯雪松，总策划徐芳，总监制张松才。第二集。
1: 刚刚来到绥远的青年记者方大增，立即奔赴前线采访。很多年过去了，从方大增留下的照片和文字里，我们依然感受到荒原凛冽的风声和呼啸的子弹声。这里有快速集结的部队，战前动员中举拳宣誓的士兵，蜿蜒在荒漠上的掩体和雪原上修挖工事的战士，行进在戈壁沙漠上运送军事给养的驼队，守护在地堡边的哨兵，头戴防毒面具的防化机枪射手，救护所包扎伤口的伤兵，前线将领和各级指挥官坚毅的表情。我们在温习这段历史的时候，深深感受到我们民族的淳朴、勇敢和坚强。这样的民族是不会被征服的。方大增来到绥远的时候，著名的红格尔图战役已经结束，敌人正在疯狂反扑。方大增徒步行进40里，毅然前往前线高加地采访。

0: 天明后，敌人又做更猛烈的攻击，但我军此时自然是更有把握了。两位英勇的政府团长坐镇火线，这时他下令把所有的马匹都交给少数几个马夫看管。骑兵的马本来与手中的枪是同样重要的，但现在只能放弃了宝贵的马，以示死守不逃的决心。于是军心更稳固了。
1: 我跟你说，打仗凭的是一股气儿，气可鼓而不可泄。我当团长的不慌，连长就不慌，以下的排长、士兵也绝对不会动摇。我的兵是从枪子里钻出来的，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啊！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我们也绝不会后退一步。
0: 张团长住在一个狭小的土房子里。 在占满了全屋四分之三的土炕上，正中摆着一个炕桌，他独自睡在一边，另一边则让给记者。他的头旁放着一架军用变化机，他随时随刻的都留心着每一次铃声，好像这东西是他唯一的伴侣一样。

0: 为了款待记者，晚餐时他叫侍从买了一块豆腐放入他平时吃的盐水煮土豆中。
1: 哎呀，委屈你了，记者。我们平时啊吃的就是这个。哎呀，
0: 哪里啊，团长，这很好，还有馒头吃呢。
1: 是啊，馒头这几天才吃到白面，我们平时啊吃的都是黑面和油面。
0: 前线将士太苦了，应该吃白面呀。
1: 可是士兵们不愿意吃白面啊。
0: 为什么？
1: 士兵吃的是自己的伙食啊，白面太贵了啊。本来打仗时啊应该由官家供给伙食，可是现在并不是这样。
0: 夜晚我在梦中被冻醒，发现张团长戴着耳机正和红格尔图前线通话，他是戴着耳机睡觉的，一刻也不离开。午夜张团长拿着手电筒去查寝，一个多小时后才返回来。哎呀，团长，
1: 破！哎呀，真的娘的冷啊，冻死个人呐！
0: 查寝去了啊？
1: 是啊，哎呀，这么冷的天儿，我的兵都睡在野外的战壕里。我这个团啊，是8月4号开到的，那时睡在野外还可以，可现在十冬腊月呀，可就太辛苦了。但是有什么法子？离敌人的老巢太近，不但呐睡在冰天雪地里，你还得睁着眼睛睡。这就是当兵的。
0: 哎，团长，我想到阵地上看一看
1: 啊。好啊，
0: 走。
1: 哎，好。
0: 雪地正好，
1: 这里没有天险可守，只好平地挖工事。哎呀，我跟你说，中国的土地真大呀！你看，你看那片大地啊，汽车可以畅行无阻，怎么跑都没事。百里之内没有任何天险可守，一眼望去连棵树都没有。这地方打仗，那可不容易了。
0: 团长。这里到红格尔图最前线有多远呀？
1: 我估摸着大约60里。哦，蒙古人说60里可不止，而且土匪出没，这片大荒地可不安全了。记者先生，我劝你啊，哎呀，就不要往前走了。啊，
0: 团长，此来我一定要达到目的，我一定要到最前线去。
1: 是这样啊。既如此，那
2: 刘参谋到。
3: 团长，
2: 派30个骑兵兄弟护送记者到红格尔图前线。
3: 是。
0: 下午离开高加地前往红格尔图，和30个骑兵弟兄纵马驱驰在蒙古草原上，是记者生平第一次体验小放。
4: 两军厮杀的战场有危险，有牺牲。前线的将士舍生忘死且不论。1936年的绥远前线，炮火纷飞中，活跃着不止小方一个战地记者。这一天，方大增第一次见到了同样来绥远前线采访的记者范长江。
0: 12月17日上午。借着骑兵七师师长门炳岳中将回龙胜庄防地之便，我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等一同前往。范长江，长江兄，
5: 你是？
0: 我是方大增，中外新闻社记者啊。
5: 哦，方大增，小方。
6: 哎呀，久仰久仰，早就看过你的新闻和照片，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0: 是啊，长江兄啊，你的新闻啊名扬四方，关注国事的中国人
3: 谁不知道范长江？我对你可是仰慕已久啊！哎，
6: 彼此彼此。哦，小芳啊，啊，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新闻报记者孟秋江。
3: 哦，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
6: 这位是上海新闻报记者陆怡。
3: 你好，你好。
6: 我的同事大公报记者邱希应。
3: 你好，
7: 你好。
6: 这位是北平时报战地记者宋志全。
3: 你好，你好，你好。
6: 还有我们的老大哥，绥远新闻社总编辑、大公报驻绥远记者杨令德。哎
8: 呀，你好啊！
3: 你好，
8: 你好。哎，
6: 为了抗击外敌，挽救民族的危亡，为了祖国的命运，我们来到了抗战最前线。
3: 是啊，
7: 是啊。哎，小芳，可见着你了！来来来，拥抱一下。
3: 来来，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我们啊，永远和前线将士在一起，把敌人的凶残、战士的英勇传遍四方。
9: 对
10: 对
3: 对，
9: 报告，门师长等诸位一起出发。
6: 好，
9: 上马，
3: 上马，
9: 上马，
3: 走
9: 走，
10: 撤
9: 撤
10: 撤
9: 撤
10: 撤
9: 撤
10: 撤
9: 撤呀！
4: 绥远抗战。虽然是卢沟桥事变前一场局部的小规模的战役，但是它的意义深远。由于方大增、范长江等战地记者的报道，这场战争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促进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方大增、范长江等在内的记者群体是绥远抗战前线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们的青春在火线上熠熠生辉，每个人都留下了珍贵的照片和文字，成为我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一些最具活力、最具爱国情怀的年轻人。当时方大增25岁，范长江27岁。
9: 吁！长江，长江，长江兄！哦，
6: 大曾，干嘛风风火火的？哎呀，
9: 绥远战事告一段落，我明天啊要去百灵庙，就不来跟诸位告别了。
6: 去百灵庙？嗯，那里刚刚打完仗，是日伪匪军蹂躏过的地方，太危险了。
9: 我这里啊还存了一些胶卷，我要到绥北去看一看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哦，
6: 大曾，去百灵庙如果不走归绥经武川的汽车路，一定要斜穿阴山，经过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原。这条路漫长而又危险，尤其是冬天会冻死人的。哎呀，
9: 你别吓我了，长江兄，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没问题。
6: 哦，小芳，嗯，你怎么去？
9: 骑马去。王万林师长借给我两匹马，派一个卫兵一同前往。哦，
6: 大曾，你成了大漠骑士了啊！
9: 彼此彼此。文师长说，我们是武装的新闻记者，咱们都成了战士了。
6: 好，一路顺风。我等着看你的照片和新闻。嗯，
9: 再见吧，我一定给你们带回丰富的新闻。走，
10: 撤，
9: 撤，
10: 小芳，一路保重，放心吧。

0: 我们翻过吉宁与桃林间的大青山，经过乌兰花大庙，拜灵庙等处，横穿一片名叫后草地的荒原。这幅塞北风光的画景，使我们这些到前线去的人感到无限的怅惘。穷困的牧民生活在这荒原的一角，又哪知世界是这样的纷乱？又哪料到自己的跟前会摆着邻人的侵略？
1: 小芳，我们看到了方大曾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横穿戈壁荒原的雄姿。这张照片，或许是和方大曾同行的那个卫兵拍下来的。在这张英姿勃发的照片中，他凝望前方，对未来充满青春的渴望。43天的绥远之行。 方大曾留下了许多新闻报道和大量的新闻照片，除了军事和战争的信息，我们还看到了另类的人类生存画卷。这一张，四个衣衫褴褛、天真烂漫的绥远儿童灿烂的笑容。贫困和战争没有摧毁他们的童真。我们在画面外似乎听到他们的笑声。这一张。 留守在喇嘛庙里的小喇嘛和他的师傅正在展示庙里的一个巨大的号角，小喇嘛笑嘻嘻地抬着号角，他的师傅正吹出苍凉的号音。这一张，十分人佝偻的背影。这一张，被野狗吃得只剩下骨架的战场的尸体。这一张，流浪的难民和他们行进的马车。 这张站在蒙古包前的蒙古牧民，一幅幅万千景象被方大曾摄入了镜头。它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和人民的生活习尚。我们正是从这里看到了80年前的塞外中国。
2: 1月10日早晨，我又要向更远的荒原去了。孙师长另外借给我一匹快马，并派了一位骑士护送。此外，赵县长还派了一位领路人同行。气候是越发的冷，赵县长忠告我，再多住两天，说不这两。

0: 我不知道哥哥所经历的这一切。在家里，他很少谈他采访的事情。他和往常一样，到那个小木屋里冲洗胶卷、洗印照片，忙着写他的通讯稿。那一段时间他没有外出，可是日本人正在逼近北平，人心惶惶，到处都是乱糟糟的。
1: 哎，吃西瓜啦！
2: 闺女，闺女，
3: 妈，干嘛呀？人家正看我哥的文章呢。
2: 去，上胡同口瞅瞅你哥去。刚烙的韭菜盒子你哥最爱吃了。
3: 妈，您呀就像着我哥。
2: 哎呀，你哥呀总是往外面跑，兵荒马乱的，他一走啊，我这心总是揪揪着。好容易在家待几天，这些日子呀我睡觉也安稳了。
3: 好，那我去了。
2: 哎，你哥一早又跑哪儿去了？
3: 啊，妈，日本人要来了，北平大街上各路口都用沙袋垒起了工事，军队也多了起来，到处都是进城的难民。哦，我哥说去拍几张照片。哎，他回来了。
4: 哎，来来来，哎，请。哎，您请进吧。哎呦，这就是我家，别客气啊。
5: 我这是先生，谢谢你了，好人呐。哎呀，
2: 大曾啊，这是哪儿来的客呀？
4: 妈，这是逃难的难民，投奔亲戚来了，一天都没吃饭了。哎
5: 呦，太太，难为您了。哎呀，妈是卢沟桥那边小井村的人，日本人开火了，我儿子叫日本人给整死了，房子给烧了，都烧了。奔到城里，远方亲戚早几天就去了南方，你说我们是……
2: 哎呦，哎呦，天哪！哎，别哭了，快别哭了。哎，闺女，哎，把刚烙的韭菜盒子拿来。啊，
5: 太太，给碗水喝就行了。
2: 啊，哦，好，
5: 这是我儿媳妇秀英。哎，快给好心的太太行个礼。
6: 太太，哎呦，谢谢你！
2: 别，快坐坐吧。孩子几个月了？
6: 刚五个月。哦，他爹就……
2: 可怜呐，日本人咋就这么狠呢？
6: 我们一路逃到了城里。两天水米没打牙，可怜孩子的奶都断了。别哭了。
4: 大爷，卢沟桥那边情形到底怎么样？
5: 嗨，日本人见天的演习找茬，老百姓都提心吊胆的。前儿个晚上啊，他们向中国军队开火了，两边啊打了一夜的仗，日本人发了疯，逼着老百姓把庄稼都割了，谁不割就枪毙。这庄稼还没熟啊，我儿子和日本人就起了冲突，日本人就把我儿子就地就给活埋了，老百姓可遭了难了。
3: 大爷，这个您拿着，快吃吧。大嫂，你别伤心了，别哭了，快，你们吃点东西吧。
2: 是啊，快吃点东西吧啊，别伤心了，为了孩子也得活下去啊。
3: 大爷，给，拿着。
5: 谢谢太太，
2: 快拿着。
5: 还有你好心的儿子闺女，
6: 谢谢，
5: 大恩大德呀。哎呀，
2: 快别这么说。
4: 是啊，
2: 城里乡下遭难的百姓都得互相帮衬呀。哎，你们逃出来可有投奔的地方啊？
5: 保定府还有一个本家兄弟，这边遭了难活不下去，只好投奔。

0: 他们去了。
1: 大爷，您怎么去啊？保定这远着呢。
0: 听说顺着铁道线走就能够走到那边。
1: 哎呀，这怎么成啊？大爷，来，去保定的盘缠我给你们拿啊。您跟大嫂啊先吃饭，吃完饭我送你们上车站啊。
2: 哎呀，这
0: 好人呐、啊、哎呀，大恩大德，让我们怎么报答你们？
2: 拿着吧，
3: 大兄弟，大兄弟，留个名儿吧啊！孩子要是能长大了，我告诉他是谁救了他，我给您跪下了。
1: 快别，快起来，快起来！哎呦，留什么名儿啊？将来啊，告诉孩子，咱们都是中国人。
4: 我哥当天送走了那逃难的一家人，晚上在自己屋里呆呆坐了半夜。我从门缝里看去，他满脸都是泪水，收拾着自己的相机和背包。第二天一早，他就去了卢沟桥。
1: 十日清晨，战争既停，记者骑自行车前往卢沟桥视察。小方，
5: 这是方大增留下的战地笔记中的话。从北平前往卢沟桥，他是独身一人骑着自行车前往的。在随后的卢沟桥抗战记这篇长篇报道中，他详细地记录了前往采访的全过程。他说，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新闻界知道长辛店来者，尚以记者为第一人，故很快的这个消息就传遍全站了，因之在工作上得到各方面的许多帮助。他记录了会见指挥卢沟桥作战的吉星文团长以及军民抬埋前线牺牲战士的情景，记录了日本军队的凶残和骄横，记录了战区百姓对日本侵略者的惶恐和仇恨，记录了中国军队面对强敌挑衅的英勇牺牲精神。
1: 29军在这次抗敌战争中，其悲壮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记得在日军二次进攻的夜里，我军有一排人守铁桥，结果全部牺牲，亦未能退却一步，即后援军赶到，始将铁桥再行夺回。刚愎自用的日本少壮军人，对于这两度战役的败死自然是绝不甘休，倾巢来犯的形势由此造成。于是北平的西南部已完全布满了日军，野蛮的暴力行为发作起来，关外调来的军队对于怎样向中国大众施诚其淫威经验相当丰富。农民们被强迫着割平了自己的庄田，不止此也，割完之后还被活活地埋在地上，只留一个头在外面，等他们慢慢死去。至于妇女们所遭受的命运，更不忍想象了。为什么我们不立刻动员，把这些惨无人道的野兽赶出境外呢？小凤。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战地记者方大增》第二集，剧中人方大增由张磊演播，方成敏由季冠霖演播，母亲由乔琛演播，范长江由叶宝华演播，冯雪松由王明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张瑶涵、赵震、严彦生等。本剧根据冯雪松作品《方大增：消失与重现》改编，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出品。谢谢收听，再会。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钦此。
7: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8: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9: 皇上保重。
10: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7: 第一部
11: 第17集，
12: 内容是轩辕玉与他最后议定，这一年的6月初6于鹿鸣台举行的三国会晤。此次会晤是每隔20年一次的三国帝君的会盟。可是真国的这一任帝君从继位开始似乎就不准备延续上任国君以和求新的国策了。百里南的唇边漾起了一道嘲笑的弧度，这道弧度隐现时，姬福在塔外轻声禀道：
13: 皇上，撤贵姬娘娘求见。
12: 姬福伺候了两任主子，自这位帝王百里南登基为帝后，自然也是遵照祖制充盈后宫，广为选秀。除了从殉国带回的凤翔公主之外，还另外选了36名美人入宫，分别封以不同的位分。但是宫内迄今为止最受宠的却还是撤贵姬乔嫔娘娘，甚至比殉国的凤翔公主如今的凤夫人更为得宠。
7: 轩，
12: 一字落地，夜色深沉的那一端走来了一名宫装女子。她穿着夜国特有的宫服，领口微微敞开，露出完美的锁骨，腰际用锦带束住，更显出了纤细的不盈一握。高高的宫髻上带着赤金珠落缨子，极长的流苏垂到了肩胛处，沙沙作响。她的眉心贴着一颗璎珞饱满的血珠子，玉衬的那双明眸的清澈。百里南很喜欢她的眼睛，或许最初从一众秀女里吸引她的就是这双明眸吧。
14: 臣妾参见君上。
12: 乔嫔娘娘说完盈盈施礼。
7: 起来吧。
14: 君上，臣妾亲自下厨做了几道小点，您是现在过来用呢还是？
12: 乔嫔娘娘走到近前，再一次柔声细语。乔嫔娘娘出自叶国的名门， 从小就被冠以如何进宫为妃之道，但是除此之外，六宫粉黛之中唯有他精得厨艺。
11: 握住一个男人的心，不如从他的胃开始。
12: 这句话是昔日教导他的嬷嬷所说的，乔平娘娘感到他的话确实是对的。当然，这些教导中还包括床地的私事，他同样做得很不错。
15: 就现在吧。
12: 百里南说完，脸上带着笑意。乔平娘娘的笑很是动人，这份动人也只为眼前这个男子所有。此次鹿鸣台之行，按照20年的惯例，帝君该会携带一名嫔妃同行，乔平娘娘希望是自己。
16: 皇上，凤夫人又犯头风病了。
12: 就在这时，一名宫女急匆匆地奔过来，神色里满是慌张。本来随着乔平一步的百里南停了步子，眉心皱了一下。
15: 哦，可宣太医瞧过了？
16: 太医瞧是瞧了，可开的方子娘娘一口都喝不下去。皇上，
14: 君上。
12: 乔平娘娘的手下意识地挽住百里南，这一挽却还是止不住百里南随她而去的步子。
15: 姬父，送彻贵姬回宫。
12: 百里南吩咐完这一句，便急匆匆地往凤翔宫而去了。乔平娘娘脸上还是迷人的笑，却已经换了另一种味道。殉国，冰染宫。清风过殿，很是清冷。夕颜笼着雪色的轻纱，坐在正殿里望着窗外。如水的月光朦胧地洒在他的身上。黎秋本来在殿外候着，见燕儿端着原封不动的晚膳退出来，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黎秋身为冰染宫的掌事宫女，这些事情是不能够置若罔闻的。黎秋接过燕儿手里的托盘，又走进殿里，见夕颜此时正支着头沉思，支着头的手上还残留着一些早已发黑的血迹，连血色的袖子上都沾染了些许的血迹。
16: 娘娘，您的手怎么了？
12: 黎秋将托盘放在一旁，轻声问道。
17: 不小心碰伤的，没有关系。
12: 夕颜悠悠启唇，目光还是没有从窗外收回。
17: 黎秋，你上回说把心愿写在肌肤风筝上，真的放得越高越会实现吗？
16: 是啊，娘娘，这是宫里的传统，据说当年太祖皇后就是靠这个取得了后来的太子呢。
12: 黎秋说到这儿突然静得声，因为太祖皇后最终只是皇后，诞下太子之后就离开了人世，幸好夕颜没有继续地问下去。
17: 本宫也想祈福，替本宫去找一只风筝来。
16: 娘娘，今天天色已晚，不如明天再放吧。
17: 本宫想今晚放，有劳黎秋了。
12: 黎秋迟疑了一下。
16: 那娘娘，请您好歹先用些晚膳，奴婢吩咐司事司这就准备风筝。
12: 夕颜点点头，黎秋这才退出了内殿。晚膳是精致的，四碟小菜和一碗晶莹的米饭，可是夕颜真的没有任何胃口。但是如果不用，黎秋一会儿回来必定还是要劝的。夕颜抬眼望了一眼架上的那盆绿萝，取出其中的一只快煮，没多一会儿就在绿萝的培植土里挖出了一个不算太小的坑，将一些菜饭埋了下去，随后将那快煮用青梅茶抵洗了，又将青梅茶倒进了绿萝里。做完这一切，黎秋正好从殿外走了进来，身后跟着蜜田。 密田的手里拿着一只风筝，图案看不真切，气焰放到天边时才发现这是一只绘着白子纳喜的风筝。白子该是大部分嫔妃最愿意放的纸鸢吧，唯独夕颜只觉得这是一个讽刺。夕颜本来想去涉山放风筝，但是黎秋说那里正在建造一座祈福台，怎么也不允许上去，所以夕颜就另选了一处宽敞的草坪，三面环着树林，一面环湖，隔湖那边就是涉山。夕颜并退了所有工人到树林之外，独自一人试着开始放纸鸢。今晚的风很大，草坪也很大，可是夕颜很笨，根本就放不好风筝。风筝没有飞上天，夕颜反而跌落在草坪上，

0: 我只是想这样，我所做的一切或许都是错的，父亲，父亲。
1: 夕颜的声音越来越断断续续，听不下去，手里的提线也渐渐松去，那风筝却蓦地一提，仿佛被风吹起了一般。夕颜见了，不觉一惊。
0: 父亲，难道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1: 夕颜带着惊喜抬起脸，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双深黑的眼睛，那眼睛里有点点碎星闪耀，那么亮，那么黑。原来那是轩辕玉。轩辕玉穿着一身绛紫的袍子，俯下身去，手里握住夕颜松开的线轴，看着他。
2: 你想放风筝？
1: 夕颜望着轩辕玉，那天的吞噬般的吻依然犹如在眼前。他下意识地避开轩辕玉，用力地咬着牙齿，将眼里噙满的泪水逼退了下去。
2: 起来，我教你怎么放。
1: 轩辕玉没有自称朕，只是轻轻地说。轩辕玉说完，握住线轴，长身玉立在如水的月华下。夕颜用手撑住草坪，慢慢地站了起来。轩辕玉看着夕颜，将那线轴放到夕颜的手里，轻轻地抖动着线轴，很快那风筝就飘了起来。夕颜拿着线轴逆风奔跑着，夕颜跑得越来越快，风筝也是越来越高。到了后来，轩辕玉只是默默地随着夕颜奔跑，看那风筝高高地飞翔着。
3: 小心！
1: 当夕颜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已经猝不及防地撞到软绵绵的一堵墙上，随后那堵墙抱着夕颜连退了几步，竟不偏不倚地倒在身后那棵巍峨参天的古树前。跌倒的一刹那，夕颜下意识地去握紧手里的线轴，因为过于用力，手心里竟被线勒出了红红的血印。等到轩辕玉用手代替他的手用力地握住那根提线时，夕颜才察觉到姿势的不妥。即便是夫妻，这样紧密的贴合还是让夕颜感到了脸红。他再也顾不得放风筝，随手松开那提线，连忙站起身子。夕颜本来想要说出失仪两个字，却又生生地咽了下去。
0: 压到您了。
1: 夕颜猛然换了一句，却愈发显得暧昧。
2: 没有。
1: 轩辕玉站起身来，用力拽紧手里的纸鸢提线，递给了夕颜。
2: 给。
1: 夕颜伸手正要接着那提线，却发现提线上印了一丝的红色。他赶紧望向轩辕玉的手心，只见轩辕玉的手掌已经被勒出细细的红印子。
0: 皇上。
1: 夕颜轻轻唤出了一声，竟然忘了去接那提线。
2: 拿着线。
1: 轩辕玉沉声道。夕颜取出丝帕，伸手要替轩辕玉擦去那血渍。轩辕玉令声道：
2: 不碍事，如果你还没有许完愿，就继续放吧。
1: 夕颜伸手接过那提线，竟一时无语。万籁俱寂，月色如水。轩辕玉一袭绛紫的袍衫站在那里，幽深的眼睛凝望着眼前的女子。夕颜血色的纱裙随着渐大的晚风飘扬着，那风筝却在夕颜准备再次奔跑时，没有任何预兆的就摔落在地上。夕颜的心突的一沉，

0: 近宣明玉更深地望向自己，唇边却绽开了一抹苍白的笑意。
1: 臣妾真的很傻，竟以为风筝放得越高，就可以让天上的人听到自己想说的话，真的很傻。
0: 七言说着，眼里的泪水便要流下来，他转身抬起头，生生地将流得眼里的泪水又咽了回去。
2: 怎么了？
0: 轩辕玉的声音很低，也很温柔。
1: 进沙子了。
0: 夕颜竭力地让自己的嗓音保持平和，却还是有一丝没有抑制的哽咽。
2: 是眼底里进了沙，还是心里呢？
0: 轩辕玉仿佛洞悉了一切的问道。夕颜噎住了一下，却说不出话来。轩辕玉伸手拿过夕颜手里的提线，不一会儿便将那风筝重新地放飞了起来，比先前飞得更高更远。望着那繁星闪闪的夜空，夕颜知道有一种高度，有一种远度是他不能企及的，再怎么样努力都达不到。眼见着那风筝飞到最高处，夕颜看到轩辕玉的手用力地一扯，那风筝便飘飘荡荡地飞远了。
2: 风筝飞得再高，如果线被人握得太紧，也注定会失去。
0: 轩辕玉似乎看得懂夕颜脸上的失落，加重了语气说：
2: 风筝本来就是脆弱的，怎能替你捎去心愿呢？
1: 是啊，皇上说的对，宫里这种古老的传统不过是寂寞嫔妃的自欺欺人罢了，为什么要相信呢？
0: 轩辕玉走进夕颜，高大的身子在夕颜的脸上投下些许的阴影，他伸出温暖的手捧住了夕颜的脸。
2: 不论沙子落进哪里，只要把它吹出来，就不会再让自己难受了。
0: 不知为什么，这一次夕颜没有挣脱开轩辕玉的手，轩辕玉的声音仿佛有一种磁力，让夕颜无法逃避。轩辕玉轻轻地吹着夕颜的眼睛，冰冰凉凉的，带着麝兰的气息，那些涩苦随着这一吹全都化为了清冷。
2: 这个世上不是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一定会领情的。比如现在我替你吹沙，你心里是否记着呢？
0: 轩辕玉的话说得极轻极缓，却每一个字都重重地落进了夕颜的心底。
2: 为自己好好的活，不然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以及真正关心你希望你快乐的人。
0: 轩辕玉继续说着，手却离开了夕颜的脸。
2: 人自私一点会活得比较痛快。
0: 轩辕玉能觉察出自己手心里夕颜脸颊的冰冷，他很想温暖夕颜的脸，温暖夕颜的心，不过轩辕玉也知道这不是他该想的。夕颜轻轻地应了一声。
1: 夜已深，臣妾告退。
0: 夕颜说完躬身行礼，轩辕玉点点头，注视着夕颜离去的方向。绛子的袍子飞舞着，轩辕玉突然想起来忘记嘱咐夕颜今晚的事不可以告诉别人，但当这一念头想起时，轩辕玉又自嘲地笑了一下。
2: 这里不是舍身，即便他告诉了别人也不会有丝毫影响的。
0: 黎秋和一众工人子时正候在原地，见西岩出来两手空空，不见了风筝，心里虽然疑惑，却不能多问。西岩上眼之后轻声地吩咐黎秋，
1: 明天你再去问苏太医照原来的方子开几副药来，刚刚放了太久的风筝，似乎本宫身上又过敏了。
3: 诺。
0: 黎秋赶紧应了。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一部
5: 第十八集。
6: 千年的雪纱放下来之后，夕颜第一次觉得有些困意袭来，便支着头刚要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忽然千年顿了一下，隔着朦胧的雪纱，夕颜瞧见前面有一名身着粉色纱裙的女子，夜色里这抹粉色显得分外醒目。一旁扶着那女子的小丫鬟连忙俯下身子：
7: 我家小姐喝多了，不好意思，惊扰到主子了。
6: 夕颜见了，不觉皱了一下眉头。
3: 这女子好像并不是宫里的，难道是？
6: 夕颜正想着，却见李公公匆匆奔来，见夕颜的千年后，微微一愣，人已经奔到跟前了。
8: 奴才参见醉妃娘娘。
3: 平身。
8: 皇上设宴鉴别西市中的三小姐，没想到西小姐不胜酒力，先行离席了。
6: 夕颜掀开雪纱，瞧了一眼四周，原来千年已来到了天照宫外。夕颜心底有些明白了，
3: 今晚离席的又岂只是西令灵呢？怪不得他会陪我放纸鸢，是他也不胜酒力，还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呢？
6: 夕颜顿了一下，等着李公公应答。
8: 皇上吩咐奴才送西小姐出宫了。
3: 下辇。
6: 夕颜吩咐了一句，黎秋赶忙搭上手扶夕颜下了千年。
3: 夜深了，风也大，就用本宫的千年送西小姐出宫吧。
6: 如此出宫，平白的会落人话罢，不管纳兰露的话是真是假，可见暗地里轩辕玉和西令灵的关系是令人非议的。
8: 娘娘，这可使不得呀。
6: 在宫里，只有从二品妃位以上的嫔妃出入才有笺辇，这笺辇不仅是荣誉的象征，更是在宫里畅行无阻的标志。所以李公公哪怕同样认为用笺辇送西令灵出宫是极好的法子，也是要先推辞一番才算是个礼数。夕颜自是听得明白。
3: 西家三小姐日后是本宫的嫂子，本宫自

0: 然不把他当外人。倒是李公公，再这么推辞，岂不让本宫与西小姐生分了呢？
1: 诺。
2: 李公公躬身应答，赶紧吩咐一旁的小丫鬟扶着西令灵往监宁而去。西令灵此刻醉得不轻，踉跄着步子没走几步，竟然一下子被群聚绊倒，眼见着就要跌下去。西言离西令灵最近，此时没经过任何考虑，赶紧急步上前扶住了西令灵。西令灵虽说也是纤纤女子，可是个头却比西言要高，再加上酒醉深沉，西言猝不及防的就被西令灵重重一压，步子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黎秋眼明手快地挡住西言，西言顺势把西令灵扶住。一旁的李公公被刚刚的这一下子害得脑门直冒冷汗。
1: 哎，你们这帮下人都杵在那儿干嘛？万一娘娘有个什么闪失，你们担待得起吗？
2: 一旁助力的工人这才回过神来，纷纷上前相搀。这一搀不打紧，西令灵眉心一皱，哇的一声竟然呕吐了起来。众人见了全都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西令灵此举无疑是犯上，但凡不论哪宫的主子都下不得脸，何况如今这位又是正当宠的最妃娘娘。
0: 赶紧扶西家小姐上辇。
2: 西言依旧是淡淡地吩咐了一句，随即撤出扶住西令灵的手。西言的身上此时都是一些污物，他素来是有洁癖的，可如今总不能对一个酒醉的人说什么，况且也是用他自己的监辇送西令灵，也是他自己要去扶的西令灵。
1: 还不快点，快！
2: 李公公接近低吼地催促着，好不容易把西令灵扶上了监辇，待转回身时，西言早已缓步往前走去了。李公公不愧是伺候御前多年的人物，见状连忙奔跑几步来到西言的跟前。
1: 娘娘，不如到天照宫后宫的温泉梳洗一下，您梳洗好了，监辇也该回来了，您看可好啊？
2: 李公公这个主意无疑是好的，只是天照宫后的温泉没有帝王的谕旨，西言又并非侍寝，不知是否可用。李公公好像瞧出了西言的犹豫，连忙说：
1: 娘娘是从一品妃位，按照规矩是可以享用温泉的，皇上如果知道了娘娘是为了西家三小姐才落得这般，也一定会允许的。
2: 李公公这话刚出口就觉得不妥，不由得立刻静了声。
0: 那有劳公公了。
3: 娘娘，奴婢替您回宫取干净的衣服来。
2: 黎秋会意地说。
0: 速去速回。
1: 娘娘，请随奴才来。
2: 李公公说完便在前面引路。西言是第一次踏进皇室的温泉池，温泉在几垄翠竹的掩映下雾气霭霭，趁着夜色宛如仙境一般。
0: 你们在这儿候着即可，黎秋如果来了让他进来。
2: 西言不太喜欢别人伺候沐浴，尤其此时西言嫌身上污渍，更不愿意让人陪着。
3: 诺。
1: 娘娘，还是让人随侍温泉吧。
0: 不妨事。
1: 清泉靠里边的池偏深，请娘娘千万小心呐、奴才就在外面候着，有事啊您就唤我一声。
2: 李公公再次躬身道：
0: 好的，本宫知晓了。
2: 这里的温泉全部取自于天然泉水，共分三处。

0: 龙泉、凤泉，以及现在西延所近的清泉。顾名思义，前两泉是帝后专用的，唯独清泉是嫔妃所用的。西延轻轻地解开纱裙，又用一旁的棉巾将肌肤上的黏渍擦了，才踏入的泉中。暖暖的泉水包围着西延，的确是舒服的。纵然是三月的天有些凉，可是这里因为常年温水萦绕，此时倒让西延微微地沁出些汗来。西延将身子浸在温泉池里，一直紧绷的思绪被温泉水一冲，困意不期而至。西延的神思渐渐恍惚起来，眼睛闭上，竟然坠入了梦境当中。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有步履声传来，由远及近，很轻，却清晰地映进了西延的耳中。
1: 离秋这么快就回来了吗？
0: 西延的手臂本来垂在温泉池边上，这一刻忽然觉得有些许的冷风嗖嗖地传来，西延下意识地缩了一下，却突然感到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一般。西延一惊，睡意顿时全无，睁开眼睛正对上西令叔那双含笑的眼睛。西令叔仍然穿着淡淡的粉色，西令家的女子看来真的尤其钟爱着粉色。西令叔的手里仍旧抱着那只雪白色的波斯猫，俯低身子笑着凝望着西延，而脚正赤着踏在西延的手臂上。
1: 舒美人，放肆！
0: 西延下意识地要抽出自己的胳膊，虽然西令叔脚上的力气并不大，可是这样的羞辱西延怎能受得了呢？西延的话语里满是不可抑制的愠怒，他想抽回胳膊，但是这里四面铺的是玉砖，很滑，如果抽回胳膊，那西令叔就会骤然摔倒，却是不好的。
2: 放肆，
1: 只不知是嫔妾放肆，还是娘娘另有所谋呢？
0: 西令叔说完，轻轻地笑出了声。西令叔说着，身子俯得越低，这样一来，西延的手臂就会越加疼痛起来。
1: 舒美人，你如果再这样，休怪本宫换人了。
0: 西延依然抑制不住愠意。
2: 你换呢？只要你一换人，进来的宫女必会看到嫔妾掉入这池中。你可知道，这里分浅池和深池，沿边的是浅池，那一边的是深池。当然没有人会往深池那里去，除非是被人蓄意所害。
0: 西令叔说完，笑嘻嘻地看着西延。西延记得李公公的提醒，靠玉石边沿的池顷刻见底，并不深，但是往里的那泓温泉水恰是深有的墨绿色，如果是清醒的人自然不会踏足那里，但是如果正如西令叔口中所言被人陷害，自然另当别论了。
1: 舒美人，你以为这样胁迫本宫，本宫就任你欺负不成？
0: 西延说完，震惊地看着西令叔。
1: 在宫里你是低位，本宫是高位，在外人眼前本宫正当宠，而你的恩宠已经如日薄西山，你说他们会相信本宫有意陷害你，还是你有意加害本宫呢？
0: 西延说着，用另一只手从发髻上取下来挽发的珍珠簪子，长发随即覆盖了下来。
1: 如果你还不挪开，那么本宫可以保证本宫的手臂上会出现一道伤痕，那时无论你怎么向外人说，只怕受罚的终究是你。当然如果你水性不佳，撑不到宫人进来相救，或许会白白地赔了自己的命，也未可知。
0: 西令叔

0: 猪的脚下加了几分力度，而后还是移开了。
1: 是嫔妾错了，和娘娘开玩笑，没料想娘娘竟然当真起来。
0: 西令叔盈盈笑道，干脆蹲下身子，吹气若兰道：
1: 今天听说嫔妾的妹妹得罪了娘娘，嫔妾是特意来向娘娘赔礼的。
0: 西令叔手上抱着的那只猫，绒绒的猫毛扶着西颜的肩膀，一蓝一绿的眼睛在此时的白烟袅袅中只觉得让人莫名的诡异。西颜定了定心神，
2: 本宫并没有往心里去，如果恕美人为此而来，则大可不必，念你初犯，本宫不予追究，退下吧。
1: 退下？娘娘，嫔妾如果这么退下，娘娘心里的结岂不束得更紧呢？您看这只猫漂亮吗？
0: 西令叔的声音低暗，将那只猫愈发地抱向了西颜。那只猫低低地发出了一声叫，这叫声中带着几分慵懒，更多的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西令叔的手轻轻地抚到西颜握住簪子的那只手上，西令叔的指尖冰冷，让西颜本来温润的肌肤上起了一层细细的栗子。
1: 这只猫呀，是先皇后最喜欢的，可惜八年前先皇后难产薨逝，这只猫让皇上交于一名忠于先皇后的宫女私下喂养，再没有昔日的神采。幸好我进了宫，才发现这猫似乎……
0: 西令叔的声音愈轻，带着几分如同猫一样暧昧的尾音，
1: 有先皇后的魂魄附体，看到那些迷惑皇上的妖孽啊，就会像现在的这般叫呢。
2: 舒美人，请你出去。
0: 西颜的肌肤犹如裸露在水里，借着温泉的雾气才掩去些许的尴尬，这也代表西颜不能贸然起身，因为最近的棉巾在离手一丈之处，哪怕西令叔同是女子，可是西颜也不愿意就这样走出温泉池。
1: 娘娘，你听，这猫好像在对你叫呢。你知道吗？这里无欲可入的低位嫔妃只有我。你想不到吧？对，皇上就是这样宠我。至于你，我真的想不出到底哪里吸引皇上。脸虽美，论其他的可是差得太远了。
0: 西颜的眼睛转望向西令叔，语音渐冷：
2: 你可知道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并不能让皇上对你的宠爱再多增一分，也并不能让本宫所获得的少一毫，
1: 是吗？
0: 随着这句话，西令叔骤然把西颜的簪子劈手夺过，接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响彻了整座温泉池。但是这不是人的惨叫，而是猫的叫声。那只簪子就这样扎进了猫柔软的后腿里，猩红的鲜血刹那间将碧池的水染红了。西颜最怕看到的就是大量涌出的血，他小脸苍白，下意识地向后避去，而西令叔的唇边勾起了一道完美的弧度，这道弧度随着簪子的落地带出了西令叔惊恐的叫声：
1: 皇上！
0: 西颜是最怕血的，眼前的情景使西颜和那天晚上太远楼的绝杀联系了起来。西颜不知所措地向后退去，本能地想避开这些血。就在这时，似乎听到轩辕玉低低的斥责声，可此时西颜脑子里已经嗡嗡一片，听不清轩辕玉在说什么。西颜退着退着，只觉得脚底一滑，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身子便猛地下坠，脚再也踩不到。

0: 一瞬间，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掉进了深池。而轩辕玉此时只是一个人住内，身后并没有跟着工人。西令叔震惊地站在一旁，他没有料到轩辕玉会用这样的口气对他说话。西令叔怀里的猫因为疼痛不停地嘶叫着，而西令叔的脑海里反复回旋着是轩辕玉方才那句话：
1: 出去。
0: 轩辕玉此时已经踏进池里，他迅速地脱下外袍，紧紧裹住从深池里捞起的那个女子。轩辕玉把夕颜包裹得那么好，而夕颜并没有晕过去，更没有溺毙，只是不停地呛着水，身子在轩辕玉的袍子里瑟瑟发着抖。
2: 皇上，您让嫔妾走吗？
0: 西令叔问出这句话之后，眼里几乎带着绝望，泪水一颗一颗地溅落下来。
2: 他伤了姐姐的猫，您还这么护他？
0: 西令叔不甘心地加了一句。轩辕玉的周身仿佛笼罩着一层寒冷剔骨的冰瀑，深黑的眼睛凝向了西令叔，那里不再有以往令西令叔深醉的烁烁繁星，有的只是生疏和冷漠。轩辕玉的手握住怀里西颜的手，只这么一个动作，西令叔便意识到自己的纰漏在哪里。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钦此。
7: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8: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9: 皇上，保重。
10: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7: 第一部，
11: 第19集。
12: 那掉落在地上的簪子上面，除去簪尖的猫血，并没有一丝的血痕，而夕颜银白如玉的手心却错摸着一些新的伤痕。如果是夕颜用簪子戳伤猫，那么那样的力度必定会在簪子上留下痕迹的。一瞬间，西令叔意识到了，那时夕颜并没有想反暗算自己，所以握住簪子的手根本没有用力，而一次又一次的嫉妒终于让他丧失了理智。今天晚上，他的三妹被招进宫，让西令叔再也压抑不去这些嫉妒。他陪酒在侧，看着容貌酷似先皇后的三妹，看着轩辕玉的欲言又止，他只能一杯又一杯的劝酒，一杯又一杯的让三妹醉去，却不成想意外引来了醉妃。令西令叔想不到的是，竟然连这位醉妃他都是不能得罪的。在尊严被一层一层剥离殆尽之后，西令叔怅然地往池外奔去。西令叔恨轩辕玉怀里的那个女子，恨她，他恨所有夺去轩辕玉的女子。此时夕颜很乖地蜷缩在轩辕玉的衣袍里，仍然不停地在咳着水。夕颜是不按水性的，那处深池其实并不能算很深，只是对于夕颜来说，或许就是灭顶之灾了。
8: 如果我晚来一刻，那么……
12: 轩辕玉止住这个念头，不让自己想下去。其实他怎么可能会晚来？一切都在他的把控之中，不会有任何例外的。随着咳出的最后一口水，夕颜终于缓过气来。在水没顶的一刹那，夕颜以为自己要死了，却没有想到只是生命在片刻间被抽离的感觉。他下意识地去抓一切可以抓的东西，而眼前却是一片血色。他想尖叫，可是他的喉咙里都是辛辣的感觉，叫不出一点声音。朦胧里似乎听到有人叹息， 夕颜的心底，带给夕颜安静的感觉。夕颜睁开眼睛，看见抱着自己的人正是轩辕玉。黎秋取了干净衣物回来的时候，正看到皇上抱着醉妃从这温泉池中起来，温泉的一旁是脸上还有金色的李公公。黎秋躬身行礼间，似乎有种恍然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这样的情景黎秋曾经看到过一次，当时还是黎秋伺候先皇后的时候。先皇后因为身子虚寒，每天都要在凤池中浸泡。那一天不知怎么腿抽了筋，皇上恰好在温泉旁，也就这样抱着先皇后出了温泉池。这宫里皇上在人前抱过的女子似乎只有两个人。黎秋指了念头，主子如何他再怎么想都是无用，他把脸垂得更低了。

0: 看到皇上抱着翠妃径直地往外走去，那个方向是通往正殿的。
1: 你过来。
0: 黎秋听到皇上唤了他一声，连忙捧着手里的衣物紧随了过去。进入正殿，黎秋对这里并不陌生，因为那天皇上也是抱着先皇后进了正殿。黎秋在帐幔前停下了脚步，和那时一样，听得皇上在里

0: 只见醉飞依旧是瑟瑟发抖，小脸上没有一丝的血色。
1: 诺。
0: 黎秋应声向前，皇上却径直地退出了帐幔之外。
1: 娘娘，奴婢来晚了。
0: 夕颜的身上还躺着水渍，把那明黄的褥子铺就的龙榻弄得湿了一大块。夕颜下意识地想欠身下来，却发现丝缕还留在温泉池边。
1: 娘娘，奴婢伺候您先更衣。
0: 黎秋说着走近前来，将干净的衣物展开。店里有干的棉巾，夕颜将身子擦干，不过半盏茶的功夫就换上了裙衫。因为心里还有余悸，夕颜的眼前反复出现了那泓血水，虽然竭力地克制着，身子仍然在瑟瑟发抖。
1: 娘娘，
0: 黎秋担忧地唤着夕颜。
2: 我没事。
0: 夕颜正想吩咐黎秋把丝缕取回，却见轩辕玉掀开帐幔走了进来。夕颜苍白的脸上此时烟出了一丝红晕。黎秋赶忙躬身站到了一旁。轩辕玉拿着一瓶膏药走到夕颜的跟前。
2: 皇上，臣妾可以自己来。
0: 夕颜说话的语气还有些不稳，却执意坚持着要自己做事情。
3: 到刚才怎么不自个儿从池子里扶起来？
0: 轩辕玉冷冷地说完，用力地伸手摊开夕颜的手心。
1: 疼。
0: 夕颜低低地吟了一声，第一次不再故作坚强。轩辕玉是故意用这么大的力气的，也是第一次对女子用这种力气，带着说不出来的意味。轩辕玉倒出膏药，小心翼翼地替夕颜涂在手心的伤痕处。那些膏药很清凉，也很舒服。轩辕玉涂得很慢，慢到连苏太医凤玉在外，李公公探了两次头都不敢打断。轩辕玉手上的力气随着涂药在慢慢地变小，他觉得夕颜的手很纤细很柔软，和他的性子一点都不一样。夕颜的身子不再瑟瑟发抖，因为猫血带来的恐怖也在逐渐地消退。
2: 皇上，你手上的伤好些了吗？
0: 夕颜说完，抬起一直低垂的眼睛，下意识地去瞧轩辕玉手心的伤，却看到轩辕玉收回了手。
3: 进来吧。
0: 随着轩辕玉的声音，苏太医一溜小跑地进了殿，悬丝切脉加开药，折腾了一炷香的功夫。当苏太医退出殿外去熬汤药的时候，不觉夜已深沉。殿外开始下起雨来，李公公进了内殿，站在一旁听着召唤。
4: 皇上，时辰不早了，您早些安置吧。
0: 李公公终于忍不住轻声禀道。
1: 臣妾。
0: 夕颜听懂了李公公的意思，如果自己站着龙榻，那皇上又该怎么安置呢？
3: 朕今晚翻了谁的牌子？
0: 轩辕玉瞧了一眼殿外，突然发问。李公公一愣，旋即回道：
4: 回皇上，您今儿晚上没翻牌子。
3: 传朕口谕，宣恕美人侍寝。
4: 诺。
0: 轩辕玉说完起身向殿外走去，李公公连忙紧随其后，一并出了殿外。李公公刚出殿，就听得轩辕玉低声问：
3: 镖姬将军还在御书房吗？
4: 是，大将军一直都在等着皇上呢。
0: 李公公立刻反应过来，接着说：
4: 那皇上，奴才暂不宣同使。
0: 轩辕玉应了一声，反身往御书房走去。

0: 李公公一摸额头，果然沁出汗来。
1: 这还好没传舒美人，伺候皇上这么多年，这事儿还是拎得清的。如果真的传了舒美人侍寝，那倒真的犯了错呀。毕竟皇上对舒美人是明显动了怒的呀。
0: 李公公想到这儿，连忙吩咐一旁的宫人，
2: 赶紧的伺候娘娘歇下。
3: 诺。
0: 一众宫人应声而去。此时在殿内，夕颜正要吩咐黎秋去取思虑，却见黎秋木然一笑。
4: 啊，娘娘，奴婢伺候您歇下吧。这宫门都下了锁，您如果要再出去，岂不是费了周折？况且奴婢瞧皇上的意思是让娘娘留在这里了。
5: 这怎么可以呢？
0: 夕颜的脚尖儿才要颠地，犹豫间却看见墨竹等宫人鱼贯而入。
5: 奴婢伺候娘娘安置，请娘娘先用汤药。
0: 说话间，余下的几名宫人已经将湿漉漉的锦褥全部换去了。留宿主殿，这是先皇后都没有过的殊荣。或许是因为殿外开始下的雨，或许是因为夕颜不慎着了凉，或许是因为，又或许什么都不因为。第二天，3月29，太后设

0: 邀得帝王的目光流连，即便只是片刻，也是他们所想要的。夕颜来到飘英岭的时候，一众嫔妃早已按照品级围坐在溪水边的宴案旁，见夕颜过来，纷纷起身行礼。夕颜稍稍回礼，由于温泉当晚宿在天照宫主殿才没有受凉，不然今天不能出席，无疑就是驳了太后的面子。
1: 太后驾到！
0: 随着一声通传，夕颜转回身去，和众嫔妃一起拜迎太后。太后今日的气色十分之好，身着深红色的锦缎袍子，见众嫔妃相迎，太后本来喜笑颜开的脸却突然滞了一滞，站在一旁的殷冲仪的嘴角边勾出了一丝浅笑。
2: 都坐下吧，皇上今天还有国事在商，稍后也就到了。
0: 太后的声音转冷，又说道，
2: 至于那些还未到的就不必来了。
0: 明眼人一听都知道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因为那个人此刻才出现在飘英岭的外面。西令叔今天穿着一身粉裙，一阵风一般地飘进了飘英岭。漫天飞舞的樱花下，西令叔如此姗姗而来，宛如一幅俊美的人花两衣的意境。只是这个宫里，这种美让君王看倒是赏心，而让嫔妃们见到便是刺心了。
3: 嫔妾参见太后。
0: 西令叔随即俯低了身子，手里仍旧抱着那只猫，被扎伤的猫腿现在已经被包扎妥当，那一蓝一绿的猫眼炯炯有神地盯着诸位嫔妃。
3: 嫔妾参见贵妃娘娘。
0: 西令叔巧笑嫣然地迎向了夕颜，连步轻移走进了夕颜。
3: 贵妃娘娘，昨日您责罚嫔妾就好，何必与这牲畜过不去呢？
0: 一语即出，诸妃们望向夕颜的目光除了探究，更多的是隐藏在背后的耻笑。夕颜并不恼西应书，
4: 今日风大，本宫倒是险些被这落英迷了眼。哼，舒美人，你既然爱怜这猫，却不知猫和人一样，受了伤需要的是静养吗？
3: 是吗？
0: 西令叔笑得愈发娇艳了。
3: 嫔妾正因为知道他受了伤，才不忍心让他离开嫔妾半步，毕竟这是姐姐唯一留给嫔妾的。但是今日是太后设宴，嫔妾又岂能不来呢？
4: 贵妃娘娘，快开席了，太后等着您呢。
0: 离他们不远的殷冲仪扶着腰，一边说着一边缓缓走来。殷冲仪今天显然是经过精心打扮的，发髻和手腕间皆佩戴了五色鲜花制成的环，这样既免去了金银首饰的沉重，在众妃中间也算是别添新意了。
4: 嗯，冲仪小心着身子。
0: 夕颜借着这一不再理睬西令叔，夕颜正欲往席间去，突然那猫发出了尖利的叫声。说时迟那时快，他跳出西令叔的臂弯，径直地朝着殷冲仪扑过去。夕颜下意识地伸手去挡那只猫，只觉得手臂一阵钻心的疼痛，那猫的利爪深深地刺进他的手腕，顿时血流如注。夕颜毫没有顾忌这些，几乎同时惊叫了一声，
4: 啊，快保护冲仪娘娘。
0: 然而此时殷冲仪却骤然地朝后倒去，他跌得那么重，表情痛苦到仿佛要死去了一样。这是夕颜第一次看到这样痛苦的表情，因为他发现一缕猩红的

0: 是猩红的发黑的血，正从鹰冲仪秋绿色的裙裾下蜿蜒地淌出。七言不禁向后退了一步。就在此时，只听得有人高呼：“
1: 皇上驾到！”
0: 七言后退的身子不慎碰到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退进了一个人的怀里。那个怀抱并不温暖，有着西岩熟悉的冰冷。西岩的脚步一顿，西令叔的声音立时在一旁响起：“
2: 嫔妾的猫不知为何一看到醉妃娘娘就失了态，然后被醉妃娘娘一挡，鹰冲仪就跌了下去。”
0: 西岩的眉心皱了一下。
3: 刚才宫人离得虽然很近，但是离鹰冲仪最近的的确是西令叔。如果说那猫之前被西令叔所伤，那么现在恰恰印证了猫见了他才发狠扑过来，未曾想惊了鹰冲仪。西令叔他步步相逼，又是何苦呢？
0: 就在这时，西岩听到太后急传太医的声音，看着众嫔妃或看好戏或窃窃私语的神情，只觉得自己孤独地站在众人中间，一点依靠都没有。忽然，夕颜只觉得微凉的肩部被人拥住了，轩辕玉的声音从耳后传来，带着丝丝的暖意：“
4: 太医何在？”
0: 夕颜低下头去，发现自己手臂上的血不知何时已经流了很多，手臂也因为失血而有些麻木，一时间他只觉得一阵晕眩，经不住一阵反胃，俯低身子干呕了起来。轩辕玉拥住夕颜，只听见夕颜低声地哀求道：“
2: 此事与王府无关，臣妾求皇上赐臣妾。”
0: 夕颜话没有说完，只觉得手臂一紧，轩辕玉的手好像要嵌进自己的手臂一般，疼得他顿时住了口。

0: 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只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一部
5: 第二十集。
6: 轩辕玉发现自己弄疼的夕颜，手略略松了一下，眼底拂过一丝复杂的情愫，而夕颜的眼里此时只剩下了失落。
4: 皇上，今天您还由着这女子吗？当初您是怎样发落三妃的？
6: 一旁太后的声音骤然响起，一语惊醒了犹在做痴梦的夕颜。轩辕玉的手用力地移到夕颜的肩上，贴近夕颜，一字一句地说：
2: 朕信你。
6: 夕颜没想到轩辕玉要说的竟然是这三个字，一瞬间他的心底立刻浮上了诸多的疑惑。
3: 他信我，在至亲的人都误解我的时候，信我的人竟然是他。

0: 真像是一个梦，一个最让我觉得莫名虚幻的梦。
1: 可是轩辕玉手心的温度以及坚定的眼神都在告诉夕颜，这不是梦，而是现实。
2: 皇上，
1: 太后又一次大喝了一声，轩辕玉禁不住痛楚地闭上了眼睛。太后冷冷一笑道，
2: 带舒美人去幽室。
1: 原来太后步步相逼的正是西令书。幽室是宫中犯了大错的嫔妃交审讯司之前的关押地，一旦交入审讯司，不论是有罪无罪，便再无出来的可能，一旦出来便是死人。
0: 皇上，您不信舒儿了吗？
1: 西令书猛然推开围上来的宫女，大步奔到轩辕玉的跟前，痛苦地哀求道。轩辕玉的目光转向西令书，
3: 一错再错，你让朕如何容你？
1: 随着轩辕玉的这句话，西令书的脸色立刻变得如死灰一般，嘴唇蠕动间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就在这时，夕颜说话了。
0: 太后，请容许臣妾审理此事。
2: 颜儿。
1: 太后叫了一声，却辨不出任何的情绪。
0: 太后，臣妾以为此事还是先由内宫审理，如果交给审讯司，只怕就不是后宫事务这般简单了，万一牵扯进来更多的人，臣妾相信于太后于皇后都是不愿见到的，所以臣妾恳请太后容许臣妾审理此事。
1: 夕颜望着太后，从容镇定地说出了上面的话。太后略作沉思，而后开口道，
2: 如果颜儿此事审讯得得当，这代之后宫之事，哀家就全权交付于你，直到新后入主中宫为止。
0: 诺。
1: 夕颜领命，眼角的余光看到仍旧站立在一旁的苏太医。此时英冲仪早被太监抬往最近的宫室落英殿了。原来刚才轩辕玉急唤太医，竟然是为了英冲仪。夕颜瞧了瞧自己手臂上的伤，心里划过了一丝落寞。
0: 手臂上的伤，太医再怎样瞧都是会留下伤痕的，所以瞧与不瞧其实都是一样的。女为悦己者容，其实我已经无人可悦了。
1: 谋划流转之间，夕颜却看到一名太监像是得了太后的旨，拿着那只惹祸的猫就要往地上灌去。
0: 慢着。
1: 夕颜立刻阻止道，
0: 这猫本宫还有用。
1: 太监的手停了下来，连忙转眼望向太后。太后点点头，随后走到夕颜的身旁。
2: 颜儿，不要让哀家失望。
1: 夕颜点点头，他自然知道太后这句话的分量。夕颜望向那只猫，那只猫原本一红一绿的眼睛，此时却隐隐充斥着一种不该有的血色。
4: 娘娘，容许微臣先替您疗伤吧。
1: 苏太医的声音在身后轻轻响起。轩辕玉收回拥住夕颜的手，走到太后的身旁。
2: 皇上，去看看英冲仪吧。
1: 太后转身叮嘱道。轩辕玉点点头。夕颜走进抱着猫的太监，
0: 把猫给本宫。
5: 诺。
1: 那个小太监惊骇地看着夕颜，生怕这只猫再做出什么事来。轩辕玉情不自禁地朝夕颜走了一步。夕颜回转眸子凝向了轩辕玉，第一次对轩辕玉不带任何敷衍的莞尔一笑。
0: 请皇上再信臣妾一次。
3: 在朕信你之前，先把伤口处理干净。
1: 夕颜轻轻应了一声。一旁的苏太医听了，连忙唤医女上前替夕颜消毒上药包扎起来。医女包扎完毕，夕颜立即伸出手示意那太监将猫递给自己。奇怪的是，那只猫并没有像刚才那样冲动难耐，只是呜呜地叫着。夕颜看到猫腿上的伤口竟然又流出血来，像是刚才挣扎时所致。
0: 太医，劳烦给他也包一下好吗？
1: 夕颜轻轻地抚摸着猫耳对太医道。太医有些犹豫，但是皇上并没有说任何话，显然是应允的。太医把那只猫的腿包扎妥当之后，夕颜又抱起了那只猫，躬身朝轩辕玉一拜。
0: 皇上，可否容臣妾现在去探望英崇仪？
1: 轩辕玉凝望着夕颜，夕颜清澈如水的眼睛让人不忍移开目光。
3: 朕随你同去。
0: 请皇上另派两名太监随同。
3: 准。
1: 英冲仪此时暂时歇息在洛英殿里。洛英殿因为他的存在弥漫着一股血腥之气。夕颜怀里的猫越接近英冲仪的床榻，越是发出急切的叫声。太后此时正坐在英冲仪的榻前，瞧到夕颜怀里的猫的时候，她脸色骤然一变，几步便走到床榻前的沙曼，厉声问道：
2: 怎么好端端的又把这猫抱来了？
0: 太后，既然今日之事因着猫而起，那么也该由它来结束。
1: 夕颜这一句话刚落，怀里的猫发出的声音已经变得更加凄厉了。当夕颜觉出那猫的身体开始不安分地想要跃起的时候，连忙停住了靠近床榻的步子。他转身将猫递给随自己前来的太监：
0: 抱出去吧。
1: 夕颜已经在心里明白了某些事情，不想再引出任何的变数。
2: 贵妃，不要太过失礼。
1: 太后有些不悦，转头对轩辕玉说：
2: 皇上，太医院的院判已来了，只是哀家恐怕……
1: 太后的声音里有着明显的哽咽之意，隔着那层层垂落的纱幔，可以瞧见里面太医和医女正在忙碌的身影。就在这时，李公公从殿外匆匆进来，附耳间，轩辕玉的脸色顿时微变，他深深地看了夕颜一眼：
3: 朕有事要议，这里的一切就交于母后和贵妃了。
1: 夕颜目送着轩辕玉疾步离开，心里预感到了，
0: 怕是明州的事情又生变数了吧。
1: 轩辕玉的步子刚刚移出殿外，床榻前的医女就匆匆奔到太后跟前，猛然跪倒在地：
5: 太后，奴婢无能，冲姨娘娘还是小产了。
2: 什么？
1: 太后惊唤出这两个字，身子往后一个踉跄，幸好有墨菊扶着，才没有跌倒。夕颜深深地吸进了一口气，慢慢走到榻前。英崇仪脸色暗淡地晕在床榻上，一旁有两名满头大汗的太医，其中一名正是早前也曾替夕颜问过诊的苏太医。但是太医们只能站在稍远的位置，近前的只是四名医女。床榻前放着一个金盆，里面赫然是一盆血水，泛黑的血水。当然，这是一个还没有成型的孩子。夕颜凝向床榻上的英冲仪，眉心皱了一下：
0: 冲仪娘娘因何小产？
5: 为娘娘的话，冲仪娘娘因惊讶跌倒导致小产。
1: 医女的声音不知是惧怕还是气怒，说得骑士吞吐，

0: 后，臣妾妄断，恐怕充仪之事与淑美人是无关的。
1: 夕颜伏低身子，向太后禀报。
2: 此话怎讲？
0: 这位医女恐怕学医不精，还请太后传院正前来。
1: 宫里买通太医的事情屡见不鲜，院正却是直接受命于皇上的，如果没有软肋，是万万不会被买通的。
2: 不必了，你且说来，哀家自然能辨别。
0: 诺。
1: 夕颜应声，语音平静。
0: 臣妾在沐芳庵三年，曾偶读医书，书中有云，女子如果小产，所流血必定颜色鲜艳，但是假设胎儿早已夭折在腹中，则血色暗沉，所以臣妾妄揣。
2: 诊脉是太医的职责，想不到醉妃在沐芳庵三年间竟然也习得这些。
1: 太后打断夕颜的话，位置褒贬地说。夕颜垂着头站在原地，这一次是夕颜太过善良了，他只是想保住西岭书而已。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夕颜开口说道：
0: 太后，臣妾……
1: 夕颜话还没有说完，本来晕了过去的殷冲仪忽然睁开眼睛。
3: 啊，嫔妾的孩子，孩子啊！
1: 殷冲仪脸色苍白，高高的宫髻散落下来，一双手死死地扣住踏板，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盆血水。
2: 皎月，你还年轻，好好调养着身子才最重要。
1: 太后说完反身走进床榻，随即使了一个眼色给了医女。医女急忙回过神来，端起金盆就往外走去。
3: 太后，太后，你要为嫔妾做主啊，这宫里真是有人要谋害嫔妾。
1: 殷冲仪哀声祈祷，那声音悲伤中透着一种让人很不驯服的尖利。
2: 无时宫中技法陷害皇嗣之人，哀家一定严惩不贷。
3: 刚才醉妃称嫔妾的孩儿早在嫔妾腹中就已夭折，嫔妾确实几日前就觉得下腹隐隐坠痛，这些苏太医诊脉时是晓得的。
1: 殷冲仪忽然附和着夕颜刚才的话，太后的眼里金光一现。
2: 既然如此，怎么不早些禀报于哀家知道呢？
3: 苏太医怀疑有人在嫔妾的用肚里下了药，但是又不好明说，嫔妾知道他也是自保。嫔妾人微言轻，只想好好的产下胎儿即可，不去多添是非，没曾想暗地里终是有人不肯放过嫔妾，所以今天嫔妾恳请太后彻查，还嫔妾一个公道。
2: 彻查，确实这宫里也该彻查一下了。来人呐，传哀家口谕，往太医院去查，半年来有谁配了不该配的那些药，不论哪宫主子，都把名字给哀家提上来。
1: 太医院的用药开方只有院正才可以查得，太后的这一举动无疑是要翻查所有的记录。不大一会儿，院正就拿了太医院这半年出入的药册呈给太后看。太后翻了几页，脸上呈现出莫测的神情。夕颜此时站在一旁，他知道是躲不过去了。他不是没有想过，麝这味药在宫里配了会引起多大的是非，所以第一次夕颜药的量真的极少，不足以下台。但是因为二哥摔了自己辛苦配制的玉肌复原膏，使得夕颜配了第二次，这第二次所要的麝分量加起来却是足以造成一种假象，他意图不轨的假象。
2: 冲仪呀，小产后最要紧就是调养身子， 你暂时不宜移动，就先歇在这儿吧。此事，哀家会还所有人一个公道。
1: 太后嘱咐完之后，又说道：“
2: 贵妃，随哀家来。”
1: 殿外，此时再也不是晴景万里，天空中浮了几片乌云，生生地挡住了灿烂的日光。
2: 贵妃，一个月内你配了两次麝香，真是让哀家太失望了。
1: 太后晦暗莫测地对夕颜说。听了太后的话，夕颜平静地回答：“
3: 太后，臣妾并没有做对不起您的事，臣妾也不会用这种法子去害人。
2: 可是证据确凿，你让哀家怎么信你呢？”
3: 太后，麝香是臣妾所配，但是臣妾是用它调配肌肤复原的膏药，因为臣妾初次侍寝那晚身子过敏，留下了疤痕。太后如果不信，臣妾可以奉上方子以供院正核查。况且如果真是臣妾所为，刚刚理该顺水推舟，又何必要为舒美人出头呢？
1: 夕颜的声音依旧平静，没有惧骇。他知道害怕是没有用的，只会乱了自己的阵脚。
2: 言儿，宫里的事并不能只看表面，哀家信的只是证据，这样才公平。六个月内麝香只有你一人配得，你太让哀家失望了。
1: 太后说完便拂袖向台阶下走去，夕颜紧走几步跪叩在太后的跟前：“
3: 太后，臣妾没有做过的事，无论如何臣妾都是不会应的。”
1: 夕颜说完重重地将头扣在手背上，或许她真的是不该多管任何事情。
2: 唉，
1: 太后重重地叹了口气，往前慢慢走去。她没有让夕颜起身，也没有立刻发落夕颜，只是由着墨菊扶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太后没有说话，夕颜就只能跪在那里。此刻偶尔有宫人匆匆往来于此，却没有人敢多看他一眼。黎秋此时始终站在一旁，可是却不能上前一步，他能做的也只是望着夕颜默默地陪着他，从乌云蔽日跪得夜色已深。这段时间不算太短，从开始膝盖的酸麻疼痛到后来的慢慢麻木，夕颜的心底渐渐开始没有任何感觉。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

0: 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恒亲王李道宗就盼着薛仁贵掉脑袋，可是这个脑袋就不容易掉，把他给急的是抓耳挠腮呀。本来薛仁贵被绑赴法场，皇上传下旨意要杀薛仁贵，这还有什么变化呀？哎，变了，坏事就坏到程咬金身上，鼓动是非，领人闹事，逼得皇上没办法了，就得容其缓限，又缓了一个月，把薛仁贵押到天牢段思玉。本来一个月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在李道宗看来，这是太长了，这是。他深知夜长梦多，迟则生变，程咬金等人绝不能善罢甘休，利用这段时间一定想方设法还得救薛仁贵。怎么办呢？他也不能闲着，回到府里头跟他的爱妾张美人这么一说，哎呦，张美人哭得跟泪人相似，又撞脑袋，又扇自己的嘴巴子，连连指责李道宗无能。作为一国的太上皇，你就惹不起那些人，就治不了一个薛仁贵，看来我爹娘死得太冤了，我报仇无日，我不活了。把个成亲王老头子逼得没辙了，最后一跺脚，一横心，背着皇上不知道，他假传圣旨啊，领着500御林军来到天牢段思玉，假装说什么呢，他奉旨在这守把天牢，不准任何人给薛仁贵探监。他什么用意？想把薛仁贵困死在天牢，不用等到一个月，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我叫你来个里不出外不进。况且你身上受刑的刑伤那么严重，烂也得把你烂死。你说这老家伙有多毒辣吧？哎，正在天牢门口坐着呢，这是头一天，心里头胡思乱想，有人禀报，太上皇，来了个少国公，口称秦英，要给太皇老爷磕头问安。传吧，秦英，哼，心话，小崽子，你是驸马秦怀玉之子，秦琼、秦叔宝之孙，老秦家的后代啊，来给我问安来了，可不是吗？要认真的说一说，还真沾点亲戚。本来啊，他对秦琼没有好看法，对秦怀玉也没有好看法，尤其这次秦怀玉站到程咬金一边，公开跟他作对，他是心怀不满。论理 不应当搭理这个少国公小崽子。可又一想，为了缓和矛盾，别把人得罪透了，弄了归齐，我再弄个孤家寡人就不好办事了。让他进来说几句话，小孩好哄，通融通融感情也是好的。让他进来。
6: 是。
5: 少国公，少国公，太上皇传旨让你到面前搭话。
6: 是是是。
5: 小青鹰一边往里走，扭回头往酱园子左右那胡同口看看，罗章、程千宗、程千万、尉迟怀、尉迟松都在这等着，互相打过招呼，都听青鹰的信儿。小青鹰跟没事儿一样。要不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盗洞，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他生在那个环境，长在那个家庭，受那种熏染，自然就有大将的风度。今年才12，比一般的孩子成熟的多。迈步来到成亲王李道宗近前，一看李道宗三闪王帽，褶黄袍，玉带，披着大红缎的斗篷，坐着一把太师安乐椅，王冠、太监、保镖、卫队在两旁环立，在他的身后就是天牢的牢门。他在这一堵，堵的是真结实，谁也甭想出入。小青鹰赶紧躬身施礼，呲着小白牙一笑：“
7: 太皇老爷，您了一向可好？小孙孙青鹰给您了人家磕头了，祝太皇老爷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5: 这小孩嘴多甜，多能白回。这一磕头，李道宗乐了：“孩儿啊，免礼平身，来，过来，让太皇老爷看看你。”小青鹰站起来，站他身边。李道宗拉着他的小手一打量，这孩子长得真是才灵。12岁，这个可真不小，齿红面，是个红脸膛，眉分八彩，大豹子眼儿，骨鼻梁，方海口，那小牙那个奇迹，元宝的耳朵，圆乎乎的脸蛋，小身子骨长得那个结实劲儿啊，真是讨人喜欢呐、头戴束发金冠，身上穿着银灰色的箭袖袍，腰里扎根小凉带，小靴子挽着袖面，虎头虎脑的，真是四面见现，怎么看怎么顺眼。你叫青鹰啊？
7: 是，太皇老爷，我就是青鹰。
5: 孩儿啊，不在府中，怎么来到这儿了？
7: 回太皇老爷的话，我这吃完赏饭呢，我上学。
5: 到哪儿上学？
7: 在青珠学院，就离天牢不太远，我们都在那儿上学。
5: 原来如此。既然这样，上学去吧。
6: 是。
7: 太皇老爷，我每天呢都走这条道，因为这条道走得近。今儿个突然这条道禁止通行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太皇老爷，您不在府里歇着，您领这么多人在这儿坐着干嘛呀？
5: 孩儿啊，你不知道啊，这天牢之中压着一名重要犯人，怕他跑了，怕他串供，我这才奉旨守把天牢。
7: 皇上也是的，你说我皇老爷也不对，文武百官那么多人，派谁不行？您这么大的岁数了，还派到您的头上，哎呀。

0: 真够呛，让我心里都疼得慌。是啊，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嘛。上学去吧。哎，秦英走两步又回来了。太皇老爷，我忘问您点事儿了。您说押着重要犯人，谁呀？李大宗一看这孩子还挺贫，你看刨根问底问起来没完没散的啊。押的是平辽王薛仁贵，薛仁贵。哎，这名我听着好熟啊，是不是跨海征东那薛白袍？
1: 正是。
0: 我听说他是忠臣呢，这官儿可好了。他犯什么法了？为什么要把他押起来？
1: 哎，秦江，你还是个孩子，你不了解内幕，本王也没工夫跟你详细解释。总而言之，他是犯了不赦之罪，不然，万岁能降旨把他押起来吗？不但把他押起来，用不了多时就要砍他的脑袋。你知道就得了，赶紧走吧。哎，既然这样，我不多问了。太皇老爷，您多保重啊，多吃点营养品，您多活几年，身子骨硬硬实实的，我才高兴呢。好孩子，借你吉言，我给您问个安，我走了啊。说着话，秦英二次跪倒。李道宗一看这孩子礼法还挺重视，往前一探身，那意思扶他一把。您别忘了，李道宗那么大的年纪了，浑然飘摆，那胡子都1尺8长。他往前一探身，这胡子就耷拉下来了。小青樱眼睛往上一翻，砰一把把胡子给他揪住。别看才12岁，从小就练功啊，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青樱好功夫，小手往怀里一带，也啪一下子。李道宗一个未加防范，第二上了年纪了，这个顺手牵羊，他哪受得了？哭啾一声就趴地上了，抢了个满脸花。三闪王帽也掉了，满脸都是血。小青樱一片腿把他骑到胯下，是抡拳便打。在成亲王李道宗身边的王官太监、贴身保镖一看呢，全傻了。事出意外，不知所措。正在这时，小青樱把另一只手的两个手指头往嘴里的一塞，一打呼哨，将园子附近胡同里边的另外12家少国公、成千宗、成千万、罗章等人呢，嗷一声就闯出来了。12只小老虎，每人身后都带着两个大汉，袖筒里全是短棒啊。一窝蜂一样就冲上来，哎，见人就打呀！这下天牢门口可热闹了，把李道宗打的没人动静了，只小狗叫，汪汪汪，就地翻滚呢。不过秦英早就告诉了，不管你怎么打，别给打死，打死可麻烦了，别往致命的地方揍。哪儿皮糙肉厚，哪儿疼往哪儿削。这些小孩还管这个，揪胡子的揪胡子。最有出息的程咬金的孙子程千宗、程千万，打一拳，心里头还记一下，数一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心说话得跟我爷爷领赏去，打一拳给10两银子，打了多少拳，踢了多少脚了，揪根胡子还1两银子呢。薅胡子，嘣嘣，哎呀，疼死！嘣嘣嘣，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呸！打呸！打呸！打了这么一阵的功夫，小青樱一看呢，成亲王不动弹了。不过呢，瞅到鼻子翅儿直扇呼，还有气儿。青樱。

吩咐一声，撤，哗，全跑了。那亲兵卫队这才敢过来。那边说刚才为什么不敢伸手，你想想敢吗？亲兵卫队不是傻子，一看都是少国公，哪个家里没壳，哪个家是好惹的。咱们换句话说，古今中外皆通一理，要普通的老百姓行吗？你打成亲王，你长几个脑袋？这些人都什么人呢？在京城住的王官御林军，一瞅，我的妈呀，都是开国功臣的后代，功臣宿将，名门之后，你敢抓哪个？你抓一手刺儿，将来怎么倒了？所以在旁边干扎着手不敢动。等这些人都走了，他们才过来。王爷怎么样？王爷怎么样？王爷怎么样？书说简短呢，抢救能有一小时。李道宗才明白过来啊！哎呦，疼死我了！众人仔细一看呢，没敢乐。一瞅这胡子谁给揪的，太缺德了！你要都揪光了也行，把左边的揪的一根没剩，右边的啊都在那儿留着。胡子哪有半边留的？哎呦，瞅这个乐呀，五官挪移呀，眼睛都封喉了。就得说李道宗平时也没少锻炼，老头可能经常还练气功呢，打打太极拳什么的，所以这身子骨挺结实。不然的话呀，打散架子早断气儿了。就这个也是九死一生。等抢救过来之后，李道宗这口气实在出不来，明白了。哎呦，秦英哎，好小子！太皇老爷长，太皇老爷短，闹了半天使的是稳军计，事先都埋伏好了，出其不意，痛打我一顿呢。你一个10来岁的孩子，哪有这些道眼呢？分明受你家大人的唆使，你有后台呀！哎，你爹秦怀玉，那些国公王爷，都是你们的后台，本王岂能善罢甘休？从眼前看你们占了便宜，觉着挺好，你们就忘记本王是一国的太上皇啊！打了我就是打了皇上，你们能有好结果吗？来呀，搀扶本王上殿。第二天，他上了殿了。李世民刚坐在这儿，听着哭声由远而近，李道宗跪倒在金阙之下：“陛下，这冤呐！”李世民倒吸了一口冷气，仔细看看这谁？这是？我说哪儿来这么一位？等仔细看看啊，认出来了，李道宗。啊，皇叔，这是怎么回事？陛下圣明，事情发生在昨天。因为我女儿你妹子一死，我心中烦闷啊，我在府里头坐不住，站不稳的。我打算到街上溜达溜达，散散心。行走路过天牢段思玉的大门，正走到那儿，没想迎面遇上秦英了。您知道秦英是谁吗？就是驸马秦怀玉之子。这个小娃娃事先早埋伏好了，见着我的面二话不说，是抡拳便打。他手下那些帮凶能有好几十号，大人也有，孩子也有，把老臣打得遍体尸伤，好悬这命都保不住了。陛下给臣做主啊！啊！李世民闻听，噌就站起来。这还了得！这些人是要造反呢、啊，

0: 敢打一国的太上皇，而且打得这么严重。叔叔，此话当真？
1: 哎呀，陛下呀，这我能瞪眼说瞎话吗？不信你问问我手下的王官，一问便知。
0: 问什么呢？李世民也知道这不是假的，自己做商能做成这样吗？啊，明白了。这股毒火从哪儿来？从薛仁贵身上来，肯定是这么回事。我要杀薛白袍，这些人都不服气儿，三番五次跟着捣乱。这个秦怀玉也不是个好东西。可能你回到府里头跟你儿子说了，你儿子秦英出面，你鼓动小孩闹事儿，你认为孩子不到十八岁，不受什么法律的约束。哎，你不敢折腾，让你儿子折腾。但是这个事儿子债父偿啊，你想妥干净哪那么容易啊。来人，选驸马秦怀玉上殿。秦怀玉就在班部之中站着呢。听李道宗这一告，他偷眼一看，心里有点害怕呀。他清楚这程咬金出的主意。哎呀，心说四叔四叔，你缺透得了。你这怎么办？这皇上震怒，恐怕我这条命要保不住了。正这时候叫他。秦怀玉强打精神出班跪倒。儿臣参见父皇万岁万万岁。等。秦怀玉，你可知罪？陛下圣明，臣有罪一定领，但不知道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何装糊涂？你主使你儿子秦英痛打成亲王，什么罪名？哎，你看看成亲王什么模样的？70多岁的人了，被打得遍体鳞伤，这还了得吗？要知道，子不孝，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儿子办的事情跟你这当老子的有一定的关系。我也不管是怎么回事，来人呐，把秦怀玉拉出去杀！也不详细问了。皇上在盛怒之下，驸马秦怀玉赶紧口喊冤枉：“陛下，臣冤枉，臣不知内情，陛下留情啊！”不，来人，杀杀！干什么？给成亲王出气。金瓜武士往上一闯，刚要绑驸马秦怀玉，忽听殿脚下哭着上了一伙人。还是女人，刀下留人，陛下冤枉啊！哎，皇上一看，这好，这爸爸今天热闹了，跟破烂市场差不多少了。这都什么事儿？这都是。往下一看，头前来的正宫皇后、长孙皇后、李世民原配的夫人。这夫人才贤惠呢，大才呀、啊！再往皇后身后看，是自己的亲女儿景罗皇姑。亲姑娘来了，再看景罗皇姑的手里的领着个小胖小子，就是少国公秦英。一瞅这秦英，好家伙，满脸是血呀，眼睛都睁不开了。他娘拖着他走上八宝金殿。那说那怎么回事？还得说这秦英这小孩有鬼点子。打完成亲王李道宗，众人回去了，凑在一块乐坏了，找程咬金去领银子。见着大老程，把经过一说，老程非常高兴：“好，好，好，好，好孩子，来来来，我加倍给你们钱。”给完了，程咬金可说：“孩子们，这事儿可完不了啊！李道宗有口气在，非告你们不可。告到皇上那儿，皇上 就得生气，就得追问怎么回事。倘若追到你们的头上，我孩子们，你们可不准顺嘴胡说呀！一旦把我勒了出去，可就麻烦了。不能说我是你们的后台，您放心吧，我们敢做敢当，好孩子有骨气，回去歇着歇着歇着去。小新娘回到府里一琢磨，我是领头的，有道是法不责众啊，得找这带头的。皇上肯定揪到我的头上，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要真揪到我头上怎么办呢？哎，这小孩的鬼点子多呀，心思说我也做点伤，我来个倒打一耙，反咬一口。你成亲王告我打你呀，我还告你打我呢，就这么的把小拳头一抡，啪，给自己来了个通天炮，打的鼻子口窜血，这才到金殿告御状。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3: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秦英捅了娄子了，这小孩不白给呀，自己会做伤。他知道人这个鼻子爱出血，抡起小拳头，啪这一下一个通天炮，好家伙，这血滋呀就出来了，鼻子口喷血。秦英用手捧着，往脸上、脖子上、胸脯子上一划了，呵，这回好，整个大花花脸。不了解内情的也不知这伤有多重啊。哭着奔前宫去找他娘景罗皇姑。他娘谁呀？李世民的二女儿。李世民呢，七个姑娘啊，七仙女儿。他最喜欢的俩姑娘，一个是景罗皇姑，另外一个文成公主。哎，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您知道那出戏，咱不必细说了啊。就说这个景罗皇姑，许配给驸马秦怀玉，两家结了亲了。哎，父女的感情，母女的感情那非常好。景罗皇姑还非常贤惠。自从嫁给秦怀玉之后，夫妻和睦相处，相敬如宾，就这么多年从来没红过脸儿。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呀，今天小秦英满脸是血，哭着一进了宫，跪倒在母亲脚下：“娘啊，我活不了了，哈哈，叫人打死了啊，欺负苦了。”景罗皇姑一见，吓得是魂不附体，我的儿，也顾不得有血没血了，把孩子搂抱在怀里头，怎么了？你倒说呀！哎，娘，假装没气儿了。宫娥才女往上一闯，掐吧老半天，这皇姑又哭又叫。小秦娘假装明白过来：“娘啊，我活不了了，孩子究竟怎么回事？你倒说，谁敢打你，把你打成这样？”“
4: 他这么回事，今天下午我去上学，行走路过天牢段思玉那条大街，正好遇上成亲王李道宗带着人在那儿待着。我一听是成亲王，我太皇老爷在那儿呢，我能不过去见见礼吗？我过去给他一行礼，您猜他说什么？他嘴里的什么都骂。他说啊，闹了半天是秦叔宝之孙，秦怀玉之子，你们老秦家是贼出身，一辈儿是贼，辈辈是贼，贼性难改，你是小贼崽子。”
5: 娘，您说他骂我这话，我能不还嘴吗？我说你说话嘴下留德，不错，过去我祖父做过响马，但是那也是被逼无奈的。哎，现在我们投了唐了，都是唐朝的开国元勋，您怎么能骂我是小贼崽子呢？他把眼睛一瞪：“小兔崽子，你敢跟我犟嘴，我是一国的太上皇，你们老秦家什么东西？”
4: 喝令手下人就打呀，你可把我打的遍地是伤，要不是还

跑得快的，就将他们活活的打死了，娘哎！紧锣皇姑信以为真。好啊，李道宗啊，李道宗，我知道你一个人老不是东西，今天欺负这个，明天欺负那个，仗着你是一国的太上皇，你是为所欲为。平时驸马回府没短了跟我说这些事儿，看在你是个老前辈，我们不去理你。没想到欺负来欺负去，居然欺负到我们头上了，这还了得？我儿是个孩子，慢说的没什么不是，就有什么不是？你是当太皇老爷的，你还得担待一二啊！你简直是欺人太甚！儿啊，马上我领你见你黄老爷去，告他一状。黄老爷谁？李世民呢？正经的老爷，那正经的外公啊。小秦英多了个心眼儿，娘啊，我怕，那李道宗凶得很，我老爷又给他做主，恐怕我说了，他也不听，最好去找我黄姥姥去。黄姥姥谁呀？皇后长孙皇后，李世民原配的夫人。皇姑一听有道理，上了辇，抱着秦英进了内宫，见他娘来了。好，一见面，小秦英哭得死去活来，又跺脚，又捶胸，说的时候活灵活现的。当老娘的有几个不喜欢外孙子的？一看女儿在一哭，长孙皇后这火也上来了。实质上，他对成亲王也不满意，看不上这个老头。平时这老头作威作福的，你看牛的不得了啊。所以皇后也烦他，但是呢，没什么过节也不去理他。哎，今天事儿来了，一看外孙揍成这样，能行吗？哎，强忍着，第二天八宝金殿来告状来了，那刚要捆秦怀玉，这上了殿。哎，李世民一看，倒了霉喽，倒了霉喽！这哪是八宝金殿呢？比破烂摊还热闹。紧锁双眉，把龙胆一拍，噔！尔等不准喧哗！皇后，你这是何意？陛下圣命，给我们娘儿几个做主啊！老伴儿一哭，姑娘一哭，小青樱也哭。把李世民也闹懵了。李世民一看这个事儿到眼前，得问清楚怎么回事儿。一问秦英，呵，秦英是振振有词，把天牢门前的事儿说了。当然了，他编的。他说的详细内容跟他娘说的、跟他姥姥说的是一样的词儿啊。你看，我给成亲王去磕头问安，他骂我是贼，怎么怎么的，举手就打。李道宗在旁边一听，哎呀，这小孩小小的年纪，倒打一耙呀！我万岁万万岁，臣冤枉！秦京顺口雌黄，颠倒是非，不是那么回事儿，是那么回事儿。不行，咱凭良心，咱好好想想，我一个小孩，我敢打你吗？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总统啊，主席呀、你看在外头一指令，调动千军万马，回家里咒都没法念呢，呼之不灵。李世民一瞅，这怎么整？这头是皇叔，这头是老伴女儿外孙子，互相都说自己的理。李世民脑袋都要爆炸了。哎，正这么时候，调解人来了，谁呀？程咬金。你看大老程啊，专门回来事儿，程咬金在颁布之中偷着乐。好，好，好啊，皇上，你着点急才好呢。叫你耗子动刀窝里反，谁让你平白无故杀薛仁贵？哎，这回是自己找的。程咬金一看呢，到时候了，再往下揪下去，就把自己得揪出来。因此，大老程迈步出班。躬身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

李世民正脑袋疼呢，也希望出来个调停人，把这场是非给平息了。一看是程咬金，哎，知道他有两下子，因此心里头挺痛快。爱卿勉力平身，有何本章从速奏来，谢陛下。陛下，方才老臣在颁布之中听得清清楚楚，双方各执一词。陛下呀，来来来，您够累的事儿，这事儿交给老臣替您处理吧。老爱卿如此说来，你费心了。哎，谈不到，谈不到。别吵，别吵，别哭，别哭，听我的，听我的啊。我说，方才成亲王也说，行走路过天牢，哎，有天牢了啊！众位都听着，陛下您听着，我真不明白，贵为一国的亲王太上皇不在宫里的纳福，跑到天牢那儿干嘛去了？就散步也散不到那儿去。另外，秦英也说，行走路过天牢段思玉的大门挨得打，也有天牢一处。这事儿咱得弄清楚了，究竟这个事儿出在什么地点，为什么都发生在天牢门前。我秦英啊，孩儿，我问问你，你看着李王爷的时候他干嘛呢？他领着伙人坐着把大圈椅，他说奉了皇王圣旨守把天牢，怕犯人薛仁贵跑了。哎，好好好，陛下听清没？臣不明白，您什么时候降了这么一道旨意，什么时候让成亲王李道宗去看守薛仁贵，这事儿有吗？这句话可要命啊。李世民倒吸了一口冷气，是啊，都。李道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坏了。李道宗心说，脑袋一热，光顾告秦英了，光顾挨打这事儿，忘记这茬了，这可要了命了。李道宗唰，那颜色就变了，赶紧跪倒，陛下，这。讲怎么回事，谁叫你去守把天牢的？陛下圣明，因为我恨薛仁贵，薛仁贵打死我女儿，我死不瞑目，我恨不能薛白袍立刻掉脑袋，陛下又容其缓限一个月，我怕他死不了，因此背着陛下不知道，臣假传圣旨，说清楚点，假传圣旨，我上那看守天牢，我的意思，我是怕薛仁贵跟外边的人串供，故此我跑那守着去了。李世民气得手脚冰凉啊，李道宗，你知你犯下什么罪了吗？哎，你犯下假传圣旨的欺君之罪。慢说你是太上皇，你就再高也是不允许的，这还了得呀？来呀，绑出去杀！百官一看这回热闹了。这成亲王倒霉不？告了半天，把自己给告了。金瓜武士往上一闯，宁胳膊往下就推，李道宗就哭开了：“陛下开恩呐！陛下开恩呐！陛下呀！”程咬金一看差不多了，他知道李世民在盛怒之下，实在下不了台阶了。故此你狠心杀，那是干嘛呢？给大伙看，这叫演戏。其实真杀吗？不能，一会儿还得把李道宗给放了。能因为这件事把他亲叔叔杀了吗？哎，明明是演戏，这玩意儿也挺过瘾的。
但是老程一想，我别看哈哈笑，为了讨皇上的欢心，给皇上个台阶下，程咬金赶紧跪倒：“陛下刀下留人，杀不得。”这一句话正说到李世民的心眼里头。李世民心说：“程咬金这人是好人，是个坏人。嗯，哎呀，还给我解了围了。”汪兄有何话说？陛下算了。李道宗痛女心切，女儿死了，他能不难过吗？所以呢，神志有点恍惚。假传圣旨，跑那看守天牢去。这个，说句白话，老小孩儿，小小孩儿，不就这意思吗？这件事可大可小，可大，假传圣旨，犯下不赦之罪，这还了得吗？那说可小呢，这玩意儿情有可原呢，是不是陛下？看在他也不太容易，遇上不幸的事情了，是不是呢？望陛下高抬贵手，饶了他吧。哎呀，李世民心说太好了，正说到我心眼里头，真得感谢程咬金，心里高兴，表面还得装着，也罢，老爱卿，要不是看在你的份上，我是绝不饶他。哎，把这人情给了程咬金了，程咬金心里明白啊，把李道宗放回来了。李道宗跪倒磕头，都跪不下去了，身上都是伤啊，摘摘歪歪的，谢陛下不斩之恩，非是朕不斩你。我那老爱卿程王兄苦苦给你求情，我才将你饶过呀！还不谢过程老千岁？是是是是。李道宗过来，给程咬金鞠躬行礼，作揖磕头，多谢鲁国公。算了算了，哎呀呀，谁跟谁呀？我老王爷忘我办事儿，头脑清醒点儿。你说你多倒霉呀！

认个倒霉吧。给孩子拿俩钱儿，治治伤。皇后气平了，皇姑也不揪这事儿了。小孩好哄，他们这一走了，你多静心呢。你这么大岁数了，回府好好养养伤，多好。好吧。李道宗一听啊，程咬金还真向着自己。您说我得拿多少钱？拿多钱也用不着多。程咬金一伸手，5个手指头一巴掌，拿这个数呗。李道宗一看啊，500两，500两在我身上算个什么？那就1老千岁，我拿了，拿了哈，一言为定啊。秦英啊，过来过来。秦英也过来了，小孩儿，谁跟谁呀？这你太皇老爷，你们都一家人，你们这么折腾，不怕旁人笑话吗？你太皇老爷就真把你揍了，也该。老的打小的，你得认倒霉。算了，别揪这事儿了啊，回去给养养伤，该上学上学。你太皇老爷答应了，给你俩钱儿，出这个数。这5个手指头又伸出来了，秦江心里头明白，那这是多少钱呢？你太皇老爷能少给你吗？5万两。李道宗一听啊，5万两，我卢沟公太多，哎，多什么呢？我可不管了，我不管了，李道宗心说我是全世界头一个冤种，叫人揍一顿还给人家5万两银子，换句话说，花5万两银子雇了帮打手揍我自己，我这不是天下第一贱吗？我这是。又一想，倒了霉了，这程咬金真不是个东西，吃哑巴亏，吃哑巴亏吧。拿了5万两，小秦英也乐了。事后，程咬金跟秦英说：“好好怎么样？让你发笔大财。”秦英也特别乐，还给程咬金买的点心，那是后话，暂且不提。程咬金这一和稀泥，皇上气也平息了。哎，下去吧，把秦怀玉也给放了。没事儿能杀秦怀玉吗？就是一股气头上做出的决定。一场风波告平息。哎呀！这一揍李道宗啊，朝野震动，谁也不敢上偏老那儿去了，怕挨揍。这回给薛仁贵探监，随便畅通无阻。什么罗通啊、秦怀玉啊、尉迟宝林呐、老国公、少国公啊，轮流探监，陪着薛仁贵谈话。话是开心锁呀。给薛仁贵破解，往宽处想，别钻牛角尖儿。虽然说官司没结束呢，事情早晚有出头的那一天，啊，你就放心，大伙想办法。鲁国公程咬金发走了4封信呢，有一路救兵回来，你就死不了。另外呢，都请的好大夫，给薛白袍调治行伤。营养也好，治的也及时。薛仁贵这个身体呀，没怎么受损。但是，这玩意儿你就说怎么给解释？这官司没完，薛仁贵觉着心里他也是窝囊。除此之外，大伙就盼着，盼什么？盼救兵啊！头一封信，给军师徐茂公发走的。数日来送信的人也没回来，是烟空信渺。二封信给皂袍大将尉迟元帅发走的，到现在也没信儿。3封信发到太原府给八路御总兵发的，也没信儿。41封信到龙门县通知薛礼的家属，也没信儿。为什么？太远呢？那年头交通太不方便了。像这阵打飞机票，肉飞回来了，那能行吗？骑马是快的，来回传递信息不那么容易的。1个月的期限，你怕到他到了，吃吃吃吃吃吃吃，正好到1个月。薛礼的伤也好了，李道宗的伤也好了，都好了。
李世民。

0: 惦记这个事儿。在头天晚上，成亲王李道宗哭着来见皇上：“陛下，明天可到了一个月了，您答应容期缓限，现在已经限满了，应该怎么办？该不该给我女儿报仇？”皇上点头。次日升殿，百官到齐，李世民把龙胆一拍：“来啊！”从天牢中提出薛礼，杀！二赴法场。第二回，又把薛仁贵绑上断头台，李道宗仍然负责监斩。这薛仁贵刚被绑上法场，头声追魂炮就响了，咚啪！这哪是追魂炮？正好像重武器锤到众人的心上一样，老成的心咯噔一声，大伙手脚都凉了。完了，这回完了，所有的招都使过了，怎么救薛仁贵？大伙看着程咬金，程咬金从来没发过愁，这回真发愁了，唉声叹气，是低头不语啊。程咬金心里头着急呀、啊，怎么一路帮忙的也不来呀、啊？急急死我了！咚嗒，二声追魂炮响。再看护法场的军兵高声喊喝：“大家撤离法场，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清场子！”马队循着锣。把场子打开，再看刽子手身披大红，怀抱鬼头刀，胸赳赳，气昂昂，走上断头台，把鬼头刀往怀中一抱，凉水盆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三声炮一响，咔嚓一刀脑袋砍下来。秦怀玉问程咬金：“四叔，就看着我薛大哥掉脑袋吗？那你说怎么？”四叔啊，现在就得破罐子破摔了，实在不行，咱得想个辙呀。哎，正在此时，就看见城门外一马趟翻，如飞似箭跑了一人呢。这人跨骑着战马，好像闪电一般冲进法场。高喊：“刀下留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薛仁贵二赴法场，又要掉脑袋。两声追魂炮响过之后，大伙认为没救了。哎，正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救星来了。谁呀？皂袍大将闹国公尉迟敬德。尉迟恭进了京了。前文书咱说了，在薛仁贵投赴法场的时候，程咬金好不容易求万岁容其缓限一个月，他马上回府啊，让人写了四封信，其中有一封信送到燕云十六州，请尉迟大将还朝。信里头把薛仁贵的事情简单的做了介绍。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咱们前面讲过，那时候交通不便利。这是一二，尉迟恭的事儿太多呀。要说皂袍大将为了唐朝的江山，真不容易，真就立下血汗战功。老头子那么大的岁数了，到现在不歇着。本来平辽征东之后回来可以享福，没想到转过年来燕云十六州闹事儿了，有叛军进犯大唐，所以呢尉迟恭自告奋勇，仍然老当益壮亲自出征。这么些年来已经把燕云十六州叛匪叛兵入侵的外寇全都给扫光了，但是他回京他又不放心，因此老元帅在边关坐镇，没事就去巡边去，他不固定在一个地方，所以投信的人呢，费老了劲好不容易才见着尉迟元帅，把信往上一逼，尉迟恭让师爷把信读吧，老头子眼都红了。哎呀，没想到京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赶紧把手边的事情做了处理，带了亲兵卫队100名，背背18节紫金鞭，日夜兼程往京里头赶。无奈千山万水，那么容易吗？就说日夜兼程，同共才一个月的时间，他接着信那会儿已经过去多一半的时间了，所以太紧迫了。当他这匹马进了京之后，远远把卫队抛到后边，老元帅眼都花了，双手扣住铁锅梁，连斧都没回使，直接赶奔法场。到了武朝门呢，扑通一声从马上就栽下去了，那匹马扑通也摔倒了。有人禀报程咬金，老程一听赶紧领人围拢过来，哎呦我的大老黑呦，你可回来了。好半天尉迟恭才睁开眼睛啊，往左右看看，我这在什么地方？我大老黑， 这是门外法场啊，你回来了，你怎么才回来？认出程咬金来，他拉住程咬金的手，头一句话就问：“人贵怎么样？”要掉脑袋了，三声追魂炮响过两声去了，我们正着急呢，你回来了，大老黑，快想想主意。嗯，我到法场跟仁贵见上一面。大伙一看老元帅还惊了，精神为之一振。哎，有程咬金，有元帅双保险，看来薛仁贵不至于出危险了。人们夹道欢迎啊。程咬金搀扶着尉迟恭，干嘛搀着？岁数大了，鞍马劳累，你想想容易吗？老头的两条腿直突突，满身都是尘土，来到断头台见过薛仁贵。你看薛仁贵啊，见着尉迟恭，心里头一热，眼泪掉下来。大丈夫泪不轻弹，薛仁贵不爱哭，见着老干爹呀，眼泪止不住了。爹爹，儿啊，我的儿，你受委屈了。仁贵呀，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跟我好好的讲一讲，让你爹心里头还有个底。那人说：“怎么爹儿子的胡了八都乱七八糟，一点都不乱。前文书咱交代的清清楚楚，干父亲，干儿子。平辽征东12年，父子建立了感情了。尉迟恭讨的旨，我要收薛白袍为儿子，唐王李世民给做的主。这受了黄封了。那爷儿俩的感情那太亲密了。这么说。”尉迟恭对待薛仁贵比亲儿子尉迟宝林、尉迟宝怀比他们全强。一看薛仁贵受这罪，老头子心如刀剜一样。薛仁贵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说了：“我冤枉，无中生有，看来成亲王是有意陷害于我，苦刑之下我不得不招供，不解就得把我打死。”这就是以往的原因。

0: 施工点了点头，好孩子，我相信你的人品，你绝不会说瞎话。儿啊，既然为父还朝，你死不了，除非爹我不在了。你等着，我现在就上殿保本。程咬金还说呢，大老黑，皇上可有点变了，六亲不认呐，但凡他念点旧感情，就冲我这张老脸，文武百官的情面，他也不能杀薛仁贵。可是现在他的心目之中，光有他皇叔李道宗，没有旁人了。战争年月怎么说都行啊，现在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用不着咱了。咱这耍枪杆子的，抡刀把子的，不吃香了。好吧，不管怎么说，你我二人携手赶奔金殿，也要保薛礼不死。慢着慢着，我大老黑，你往那边瞅瞅，那什么地方？监斩棚。
1: 对呀，
0: 成亲王李道宗是监斩官呐，他一心想害死薛仁贵，他亲自讨的这个职务。你上殿保本去了，嗨，时间到了，本也逃下来了，脑袋也掉了，白跑一回啊，你得把监斩官给看住啊，他不传令，那块就掉不了脑袋。言之有理，我要见见这李道宗。这尉迟恭恢复点了，大步流星走进监斩棚，抬头一看，一个人都没有。那要说李道宗呢？李道宗吓跑了。他在监斩棚坐着，这地方也高，往外看着也得眼。他一眼看着尉迟恭了，心里头是叫苦不迭呀！哎呦喂！

0: 他爹的出身，跟程咬金重人交情莫逆，又是薛仁贵的干爹，他这一回来，这事儿麻烦了。哎，首先想到他自己，心说前些日子我挨了一顿锤巴了，好不容易我缓过来了，尉迟恭一瞪眼，再锤巴我一顿，我上哪儿诉冤去我呀？哎，因此脚底下抹油，他溜了。 尉迟恭转一圈没看着他，人哪儿去了？哎，程咬金一乐，还用问吗？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把他吓跑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好办呐！监斩官不在了，没人说话算，那我就说话算。派人手把法场，不动仁贵，也就是了。哎，也只好如此。正这时，尉迟宝林。 尉迟宝庆、尉迟宝怀，哥仨来了，听爹的进京了，哥仨进监斩棚，赶紧跪倒参见爹爹。哎，我说你们都在京里啊，都在。你薛大哥被绑，你们为什么不求情？王八日的，哪是我儿子？
1: 平日张嘴跟你薛大哥怎么好，闭嘴怎么进，闹了半天事到如今紧要关头，你们全躲了，你们我打死你！拽资金便就要打，哥仨吓得低头不语啊。程咬金一看，哎，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大老黑呀、啊，你跟你儿子耍什么威风？你儿子能怎么的？连我都保不下本来，何况他们呢？
0: 你不要摘怪他们了啊！我宝林呐、啊，都起来，都起来！现在监斩官没了，你们代替监斩官守住法场，保护薛仁贵。你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三将下去了。这程咬金才说：“大老黑，走走走，上殿吧。”两个人肩并肩赶奔八宝金殿，说：“事情也凑巧，刚走到朝房这儿，有一个人把门开开。” 正好一探头，你看尉迟恭眼睛不好使唤，他两眼发直，心里正盘算着见着皇上怎么给薛仁贵求情。但程咬金那眼睛好使唤，叽里咕噜直转悠，眼光一碰，哎呦，成亲王李道宗。闹了半天，李道宗啊躲到朝房里去了，怕尉迟恭揍他。 那意思，你们上殿之后，我从后门溜出去，到监斩棚传令点炮，砍薛仁贵的脑袋。他是这么想的，他也不知道尉迟恭过去没过去，不放心开门看看。您说有多巧？正好让程咬金把他给搂着了。哎哎，大老黑，成亲王在这儿，这个。尉迟恭甩脸一看。 也看着成亲王了，李道宗再想往回抽身，为时已晚。哎呀，这个后悔呀、啊，怕什么来什么。李道宗万般无奈了，强作笑脸，开门出来了，强步起身过来。哎，老元帅，哈哈哈哈！元帅鞍马劳顿，怎么您进了京了？
1: 本王应接来迟，当面恕罪。老元帅您好啊！他心里恨，表面套近乎，往前一边走着，一边扬着脖，哈着腰，呲着大板牙。这尉迟恭呢，他这个思想上都在薛仁贵身上，显得有点痴呆啊。他一看李道宗，心里纳闷：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李道宗说这些话一句他都没听见，他光看李道宗嘴嘎巴，不知道说的什么玩意儿。他问程咬金：“哎，老程，他说什么呢？”程咬金够多坏。程咬金把脑袋一拨：“大老黑呀、啊，我这个李道宗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凭着撮人别说短话呀，他挖苦你太狠了，这话不应该说。” 他说我什么我没听见，他问你那绿帽子什么时候摘的？这一句话，碰到尉迟元帅心坎上，尉迟恭当时那眼珠子就红了。咱们中国人都知戴绿帽子，这玩意儿不。

0: 旺财，就是自个儿的媳妇儿跟什么男人有不光彩的事儿，哎，这个男人呢就说戴绿帽子了，他怎么不说戴别色的帽子？这玩意儿咱就不清楚了。尉迟恭本身有这么点事儿，说《隋唐演义》的时候咱们说过，尉迟恭打铁的出身，他是朔州人，原配夫人姓梅，梅氏夫人。就是尉迟宝林的亲娘，就是在夫人怀孕的时候，这孩子还没降生的时候，尉迟恭投靠了后汉王刘武周当兵去了。临走前夫人说呀，说我不能拖你的后腿儿，那么你这一当兵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孩子生下来也不知是男是女，你看怎么办呢？尉迟恭交代的清楚，生男孩就叫尉迟宝林，生女孩你随便给起个名。临走前的亲手打了金鞭一对呀，雌鞭和雄鞭，自个儿背着一条，留给他夫人一条，上头赞着名字。如果是儿子，把鞭给他，将来对鞭认父，我们有见面的时候，到时候我认鞭不认人呐。后来尉迟恭走了，那时候战争年月呀，混乱的要命啊。正好有一股大土匪，这土匪头子叫刘国珍，学习朔州，把梅氏夫人给掳去了。一看梅氏夫人长得不错，就力逼着做了自己的夫人。梅氏夫人为了保住腹中的孩子，委曲求全，就答应了。后来这孩子生下来了，叫刘宝林，后来认祖归宗，仍然叫尉迟宝林。后来战场上对鞭认父，父子相认。梅氏夫人感觉到对不起丈夫，失节了，在那个年头专讲究这套，因此梅氏夫人进阶自杀死了。这件事过后没有不知道的，说有人呢惋惜，有人呢恨尉迟恭，就说尉迟恭戴绿帽子了。这尉迟恭是最不爱听这句话，一提往事重现在眼前，碰他的心尖命根子。程咬金知道这事儿，他把这事儿给李道宗给安上了，一说李道宗刚才捣鼓呢，问你那绿帽子什么时候摘的，这家还了得了。尉迟恭眼珠都瞪圆了，心说李道宗啊，我跟你何仇何恨，刚见面你怎么就这么挖苦我，你。他把俩手指头伸出来，那意思是质问李道宗，你为什么要这么说。这尉迟恭这手指头也粗点，跟小棒槌差不多。这手指头往前这么一戳，这功夫程咬金冒坏，利用这机会转到李道宗身后去了。他一推这李道宗，李道宗本来就站不稳呢，一推往前一抢，尉迟恭伸手指头一问，这俩手指头正好戳到李道宗门牙上头，李道宗还就剩下这么俩牙了，装点门面，这下哪受得了，咔嚓一声，两颗门牙全给戳掉了，把尉迟恭还吓了一跳。李道宗哎呀一声，这血就淌下来了。我那牙呢，找他那两颗狗牙。程咬金心里这个乐呀，这阵我不出气，我什么时候出气？这程咬金过来给打圆场，哎呀，这怎么回事？这，哎呀，我说老王，你走道你留神点，你怎么那么大岁数了，一步一个跟头，你看摔得多惨！我叫人推的，谁推你来的？我在这站着看没人，你这，诚心糊弄李道宗，李道宗是有苦难言呐，准知道上殿打官司也打不赢。只好暗气暗憋，撅屁股找他的门牙。单说皂袍大将稳了稳十八节紫金鞭，迈大步上了八宝金殿。咱必须交代清楚， 当臣子的上殿，寸铁不行带。你要刺王杀驾怎么办？但有几个人例外，尉迟恭就例外。这把18节紫金鞭受过荒风啊，那是唐高祖李渊亲自加封的一把打王鞭。上打君王不正，下打文武不忠，代理民情啊，受过荒风的鞭，所以他可以带着。程咬金陪着，百官在后头跟着，大伙喜形于色，行了。老元帅这一来，肯定能救薛仁贵，可不是没说的，一点问题也没有了。要不怎么叫德高望重呢？来到金爵之下，尉迟恭迭可喜跪倒身躯：“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尉迟恭参见圣驾。”李世民往下一看，哎呀！尉迟恭还朝了，那李世民跟尉迟恭的感情那简直没法说了。尉迟恭不仅是大唐朝的开国元勋，而且是自己数次的救命恩人，为大唐朝开疆破土屡立战功，戎马生涯60余年呢。所以李世民对尉迟恭格外的尊重，欠身离座，转过龙书案，把尉迟恭的双手抓住：“老爱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赶紧请起，请起，赐座。”让他坐下。程咬金一回头：“哎，费点事再烧把椅子，还有我呢。”他就这么脸皮厚，挨着尉迟恭，他也坐下了。李世民一看，哎呀，尉迟恭瘦喽，脸上的肉有点松懈了，而且两眼深陷，颧骨突出，胡子全白了，眉毛都白了，真有点心疼啊。请问爱卿，何时进的京？
1: 陛下，臣刚进京。
0: 燕云16州之事，怎么样的？
1: 陛下望安，
0: 托陛下的鸿福，扫平叛党，业已平安无事。
1: 好，
0: 爱卿啊，你又为大唐朝立下功劳，朕一定重重加封，绝不亏待于你。王兄，你太累了，看你的手脚都突突，恢复休息去吧。改日你我君臣再坐详谈，我还要隆重之宴为卿洗尘。
1: 哎，多谢陛下。
0: 陛下，是方才臣路过法场，见断头台上绑定一人，后来一看，闹了半天是平辽王薛仁贵。但不知仁贵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万岁因何将他问斩？你看，明知的也得这么说。李世民看来了不是？怪不得马不停蹄进京了，见着面旁的不提，提到薛仁贵，肯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
1: 哎呀，真要是尉迟恭给薛礼求情，可怎么办？
0: 李世民这心里有点犯难了，还得耐着性子，把薛仁贵怎么样打死翠云公主的经过讲述一遍。都说完了，尉迟恭点点头：“
1: 陛下，臣以为薛礼绝不能干出这种事情来。”
0: 难道陛下就没想过人品素长？我们跟仁贵在一起混了多年，他是一步俩脚印，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
1: 我真不明白，他跟翠云公主初次见面，怎么能起这种心？
0: 他不可能的事。 那是财色不贪的正人君子。陛下，您还记得，在我们征西之时，打下楼兰国，楼兰胜出美女，陛下为了奖赏薛礼，在楼兰国挑了10名绝色女人送给薛白袍，这事儿您还记得吗？薛礼是坚持不受，又给您退回来了。像这样的正人君子，怎么能无缘无故调戏翠云公主？怎么能阴间不允打死公主？荒唐，荒唐啊！我看其中必有隐情。万岁呀，望你高抬贵手，饶仁贵不死，重新复查，不知陛下能不能恩准？李世民闻听，真是左右为难。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4: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3: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薛仁贵二副法场，您说这个灾难得多重吧？犯了什么法了？老离着掉脑袋不远，可是正在这危机关头，造袍大将老元帅尉迟恭还朝了，到八宝金殿见皇上，给薛仁贵求情保本。可是现在的李世民呢，钻了牛角尖儿，认了死扣，说什么也吞不回来了。谁回来了？谁要说给薛仁贵求情，就碰了他的心尖儿了，不爱听。但是考虑到君臣的感情，考虑到老元帅立的功劳，没办法，不爱听也得听。这李世民呢，就在这答对着，表示自己怎么为难。薛仁贵的事情没有改变了。老爱卿，你回来一趟不容易，偌大年纪，回府好好休息去吧。关于薛仁贵一事，万物更改之理，因为人证物证口供俱在，我不能因私而废公啊。哎呀，尉迟恭刚没谈几句话，一看李世民把门封得这么严，这下创了个闭门羹啊。程咬金在尉迟恭身边坐着呢，用袍子挡着，偷偷地捅了一下造袍大将。尉迟恭回头看了他一眼，程咬金没敢说话，用眼睛说话，那意思怎么样？在午门外，你把那大话说得乌丢乌丢的，你把弓拉得满满的，说你肯定能求下情来，完了吧？这下碰了钉子了吧？看你怎么办。尉迟恭粗中有细，并不傻呀，不由得火旺上撞，是提高了嗓音：“陛下，

您看怎么样？您就算把这情面给了微臣了。哎，不不不不不，哎呀，没这个必要了。老元帅还查什么呢？怎么查也是这么回事儿，白白浪费时日。而且大唐朝国家事情也特多，朕哪有功夫光料理此案？处理完了就完事儿了。老元帅不必往下说了，这个尉迟恭啊就沉不住气了，眼珠子逐渐突出，眼眉开始倒竖啊，胡须都有点扎着起来了。陛下，这么办吧，薛仁贵没有功劳，有苦劳，即使身犯不赦之罪。此案就是他干的。那么，陛下，你不看在薛礼的份上，看在老臣的份上，难道都不赏给我个脸吗？陛下，我可不是翻小肠啊。数年前，高祖在日，听信张隐二妃建成原籍的话，结果把你绑赴法场，要开刀问斩。陛下，这事儿你还记得不？那时微臣正在正定府兼修大佛寺，也是鲁国公程咬金给我去了封密信呐。微臣接信之后大吃一惊，我顾不了许多，光着膀子穿着裤衩上了我的大黑马。日夜兼程赶赴京城，陛下，为了救你不死，我把宝马良驹活活的累死我曾经到监狱去探监，这事儿你都记得吧？后来遭了建成原籍的毒手，把我押到地牢之中，西湖间要了我的性命，把我打的是遍体鳞伤。要不是鲁国公程咬金，要不是大刀王君可和小白猿侯君集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焉有臣的命在？最后真相大白，才把陛下你给救了。陛下呀，我自觉着我们君臣的感情非比一般。你不是这样的态度，我不提这些事儿啊，提没有意思。可是我怕陛下你忘了，就看在咱们这份感情之上，您就把薛仁贵赦免了吧。如果陛下不答应，你来看，臣愿将我的功名富贵如数退还给陛下，宁愿贬家为民。做一个普通老百姓，用我的功劳保薛礼不死，不知陛下意下如何？你看这尉迟恭拙嘴笨腮的，今儿说的挺流利，很感人。文武百官一听，鼻子都发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偷眼看皇上，就见李世民。鼻子一酸，眼泪围着眼圈滴溜溜一转，好像没掉下来。嗨，老王兄啊，你说的这往事，朕怎么能忘记？我不呆不傻，提起这些事儿如在眼前。可是亲家，你要弄清楚，那是你我君臣之间的事儿，跟薛仁贵毫无干系。跟他有什么关系？你立的功劳再多，怎么能驳到薛仁贵身上去？这不是荒唐吗？那么换句话说，薛仁贵打死我妹子，能不能把薛仁贵这件事情扣到你身上，说你打死的我妹子，这玩意儿行吗？风马牛不相及呀，你是你，他是他。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混为一谈呐。当然了，我知道你跟薛礼

你们感情滞后，但是感情是感情，事情是事情，这个理字不能逾越呀。人命关天，我要不杀了他，往后谁一高兴吃酒带醉，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我不敢处置，一处置就翻小肠，一处置就这么的那么的，要我这皇上还有什么用啊？今天打死个郡主，明天打死个亲王，我大唐朝不就乱了套了吗？国有国法，铺有铺规，老元帅。不用废话了，陛下，您非杀不可啊！非杀不可，一点情面也不给了。哎，这谈不到情面的事情，是两回事。陛下，您告诉我一句实话，您能不能说三个杀字，那就表示您真下了决心了。哎呀，我老爱卿，这叫干什么？咱这不是斗口吗？慢说仨傻子，300、3000我也能行啊。对于薛仁贵一案，万无更改之理，杀杀杀杀杀，不能更改。尉迟恭噌就站起来，扎扎扎，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响，把八宝金殿震得嗡嗡直响。李世民倒吸了一口冷气：“啊，老元帅，你要怎样？”文武百官一看坏了，尉迟恭发脾气了，大概要鞭打万岁呀，不定得闹到什么程度呢。是，尉迟恭心说：“龙颜无恩，这种货色都这一模样，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哎，他说怎么地就得怎么地，九条牛拉不出来。我在法场说些大话，如果保不下本，怎么见大伙啊？老元帅真想一鞭把李世民的头颅击碎。封建年代能干那事儿吗？你慢说，封建年代就现在文明时代，能动不动就动五八抄，把领导人给揍吧一顿？他这事儿没有啊。

但是，我有一颗赤诚之心，我奉劝万岁再仔细想一想。目前来说，虽然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四海昌平，万民乐业，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您知哪一会儿还发生战争？一旦打起仗来，什么人领兵带队为大唐尽忠报效？陈老了，程咬金老了，我们这茬人是死一个少一个呀！到了那时，谁替主分忧？陛下，为了大唐朝的江山社稷，为了数万生灵，我求你饶了薛礼吧！说着话就磕头。李世民就说：“老元帅，嘿，您说的也过分点吧？怎么，没有薛仁贵就不能打仗了？原来没有他，不也建立大唐了吗？”没有谁，这个国家也照样存在。谁也拿不住朕。就是他死了，我相信也有人取代于他。老袁荣不必多想了，你就跪个丁遭木烂，朕也不会答应的。陛下，那我就跪死你的面前，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磕头，这叫以软磨硬磕了老半天，磕得懵登转向，把眼前的金砖呢都给震碎了，就觉着背后有人拍他，回头一看，程咬金。哎，大老黑，大老黑，大老黑！哎呦呦呦！看今天的事儿，我想起过去的事儿来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呀。当初为了给秦王保本，我跪在李渊的脚下，就这么磕过头。哎，今儿个你学开我了，你往上再看一看，皇上哪儿去了？躲了。尉迟恭大吃一惊，抬头一看，九龙口空的，皇上真就躲了。为啥躲呀？李世民为难呢，这叫惹不起，躲得起。实在对付不了了，李世民看着也于心不忍，恐怕心机软的在动摇了，心说我躲开回内宫歇着去，你愿意磕头你就在这磕，多咱磕累了，你心里一发烦，你也就回府了，我再杀薛仁贵也不迟。单说尉迟恭，抬头不见了皇上，他这火可大了。哎呀，唐通，李世民呐，你这个人是真没心呐！哦，把我蹲在这儿了，我不值你一礼，真气杀本帅。程咬金在旁边给加油，我大老黑，嘿嘿，看见没？皇上把你卖不了的书该戳这儿了，把你晾在这儿。不理你，不值得一谈了都，君臣还有什么感情啊？我看算了吧，咱们呢也尽到职责了，也是仁至义尽了。你我赶紧下殿去吧。我不行，不行，你打算怎么办？他能躲，我就能追，我看他能跑到哪里去。尉迟恭犯了劲儿了。站起身来，在后头就追。李世民做梦没想到尉迟恭敢闯内宫来追他呀！当他发现背后有脚步声音，回头一看，哎呀！一看尉迟恭须眉结扎，五官挪移啊，已经把紫金鞭抄到手里了，真好像凶神附体一般。人往往在这个时候才容易出错呢。什么叫君臣？哪叫人命？豁出去了。李世民深知，我们俩要再犟犟，他一鞭就得把我打死。皇上更怕死。李世民见势不好，撒脚就跑。毕竟他比尉迟恭年轻的多呀。尉迟恭70来岁的人，

你看，指挥千军万马行，在战场上也就是动动嘴儿而已。再说骑着战马奔城，晃着手中的铁枪，那不行了。人是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何况这一路上鞍马劳累呀，实在有点吃不消，所以几步就一个跟头。

吓得扎着手，不知道如何是好。眼瞅这个事儿发生了，不知所措。皇上没降旨，他们不敢动手。后来听皇上说，快点掩门，那关门呗。两扇铁门，呲呀呀呀呀呀呀，咕哒哒，关闭。门关上了。可李世民穿的是龙袍，他一跑一带风啊，这袍子飞起来了。一掩门，他躲闪不及，这龙袍夹在门缝上了。门这一关上，正好他也动不了地方了。整个身子靠到紫禁门的里边了，龙袍半幅露在外头。御史老元帅迟到了一步，一伸手没抓住李世民，砰一把把龙袍揪住。尉迟恭也疯了：“陛下，你躲到哪儿，臣跟到哪儿。今天你不答应放了薛仁贵，臣我就不撒手了。陛下，我拉着你的袍子在外边求情，臣跪下了。”说什么也不撒手。李世民就靠着这个门呐，隔着门跟尉迟恭交涉：“老爱卿，回府吧。这个事儿万物更改之理，你就拽住朕的袍子，我也不答应。陛下，你不答应，我就不撒手，咱谁也别走。”后来李世民没辙了，哎，心生一计，让卫队把宝剑递给他了。他把宝剑抄到手中，在这身后的这么一撩，贴着门这一划，那宝剑都是开刃的，锋芒利刃，那个快劲儿啊，唰，把龙袍拉断。尉迟恭用力过猛，往外一拽，一下摔了个仰面朝天，呀，手中空抓着龙袍半幅。这阵儿尉迟恭心头一凉啊，眼前发黑，就知道君臣的感情到了现在彻底结束。那古人呢有那么句话：“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哎，古人就是这样说，咱俩真绝交了啊！隔袍断义，我把袍子唰拉开了，这半幅给你吧。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再无往来。在地画杠，绝交了，今后谁不认识谁？尉迟恭能不懂这个吗？抓着龙袍半幅一瞅，哟，没想到李世民跟我断去君臣之情，伤心呐！为了大唐朝的江山社稷，尉迟恭立下汗马功劳，没想到为了个薛仁贵，君臣落到这步田地。老元帅一琢磨：“我对不起我干儿子，我对不起满朝文武啊，我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了。”可恨皇上冷面无情，尉迟恭心里一翻个，就绝望了。老元帅想到这儿，颤抖着声音隔着门就喊：“陛下，你要善保龙体，臣不能为大唐朝尽忠报效了。今日今时，我尉迟恭，我也不活了。”抡起这把紫金鞭，对着这城门，啪啪啪啪啪，他不知道怎么发泄好了，结果鞭断三截。那鞭呢，折了三轱辘。这哪有的事儿？尉迟恭啊，当初发过誓，这把宝鞭跟随自己一辈子，鞭在人在，鞭不在人亡。没想到紫金鞭这一折，尉迟恭有种不祥之感，大概我就寿禄到了头了。哈哈，这是个险招啊！各位，
咱们来世再见吧。啊啪！

0: 一脑袋碰紫金门。那门都是1尺多厚的木头的，外头包着铁叶子，有碗大的菊花冰，那玩意儿多坚硬，拿脑袋往上碰，那好得了吗？啪这一声，是万朵桃花开。尉迟恭顿时倒卧在地，绝气身亡。单说李世民把龙袍拿了，得以脱身，他可没走。他那意思想着，多在尉迟恭折腾乏了，走了，我再升座八宝金殿，再杀薛仁贵。后来一听这动静不对，老爱卿，爱卿，你走了不成？为了多一份小心的，顺着马道上城了。到城上手扒垛口，往下观瞧，哎呀！他一看坏了，老元帅仰卧在地上，满脸都是血。李世民吓得都没脉了，爱卿啊！他往前一扑，好悬没从这城上掉下去。幸亏太监卫队手疾眼快，把皇上给抓住了。李世民不知道怎么从城上下来的，命人开开紫禁城的城门，几步扑到尉迟恭近前，一看呢，脑浆迸裂。李世民自觉着眼前一黑，哎呀，我的爱情，哇！一口血喷出来，他也吐了血了。要是君臣没感情，那是糊弄人呢。他也没想到尉迟恭为这件事儿真自杀了。要真知道呢，无论如何也就让他一步。李世民顿时是人事不行啊。等众人抢救过来，李世民是伏尸大哭啊：“爱卿啊，我对不起你啊，老亲家，你这是何苦啊！”正在哭喊之时，程咬金到了。程咬金是紧随着尉迟恭，因为尉迟恭他们跑得快，老程肚子大跑得慢。等赶到这儿一看，怎么回事？挤进人群，低头一转，哎呀，大老黑呀，哎呀，没想到你死了，甭问呐，一定是被皇上金瓜击顶了啊！好啊，你这无道的昏君，我保你。何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这回我给您表演。
4: 哎呀，咱们可老没见了。
3: 嚯，有年头了，
4: 是不是？
3: 是是是是。
4: 您很好吗？
3: 啊，不错不错。
4: 还在那儿住着了吗？
3: 还在那儿住，
4: 家里都好。
3: 您成问，
4: 到家您给我问候。
3: 好，一定一定。
4: 怎么样？现在您有几个孩子了？
3: 我呀，我就是一个姑娘。
4: 是啊，哎呀，太好了。
3: 是啊，
4: 我有一个小子。您这姑娘今年多大岁数啊？
3: 16岁。
4: 是啊，哎呀，多巧啊！我小子18岁。
3: 谁问他了？你说这，
4: 您那姑娘身高多高的个儿啊？
3: 1米6。
4: 是啊，哎呀，我小子1米7。
3: 要这么一说，还够般配的
4: 啊！我也这么说呢。
3: 哎，你外边溜达溜达，走走走。
4: 没说两句话，您往外轰我。
3: 对了，我听您这话别扭。
4: 您那姑娘在哪儿上班啊？
3: 她怎么净惦记我这个姑娘啊？是，
4: 哎，有这么一句话。姑娘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皆冤仇。
3: 看这个意思，我这个姑娘要归他们家。
4: 您也同意了？
3: 谁同意了？是吧？您哪儿我就同意了。
4: 您不说归我们家吗？跟您说实在的啊，咱们这个交情无论如何咱也得做这门亲。
3: 我您讲讲。
4: 我跟您说啊，孩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见个面，他们搞着，咱们别掺和。
3: 我你有点神经病是不是啊？
4: 不是，我就是、
3: 我跟你这么说啊，我孩子岁数很小
4: 哦，
3: 现在正在上学。
4: 上学没关系，我们不挑工作，上学这个工作
3: 怎么上学也出来了是吧？
4: 您不当着大家说你们孩子不上学吗？
3: 不就坐那干这个吗？
4: 上上上，
3: 我说我们孩子上学。
4: 哦，上学不要紧，先搞着，毕业以后咱们再结婚。
3: 这边还傻小子拜年死乞白咧，你看了吗？我是说呀，我们孩子岁数很小。
4: 哦，是是，
3: 现在正在努力学习的时候。
4: 哦，
3: 我准备叫他上大学。
4: 好，
3: 上出来之后为国家四化贡献力量，
4: 有志愿。
3: 年轻轻的不应该过早的考虑这些问题。
4: 是是是，
3: 再者说我们做家长的
4: 啊，
3: 更不应该支持他们过早的考虑这些问题。
4: 我跟您这么说，亲家。
3: 哎，我哪儿就亲家上。哎，这么一会儿订婚了，你看了吗？
4: 不是，我跟您说啊，说实在的，您是没看见咱们那个儿子。
3: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儿子，你儿子是你儿子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分清了，别套近乎这儿，甭咱儿子这儿。
4: 不是，我们那个孩子啊，非常的聪明。
3: 哎呦，
4: 跟形势跟得特别紧呢。跟您说实在的，您到天津您打听去，北京我可不�敢说。坐火车240里，下了车。您打听，天津市没有不知道我们那孩子的。
3: 你们孩子叫什么？
4: 和平老三。
3: 不，叫什么？
4: 和平老三。
3: 哦，你们孩子行三。
4: 不是，
3: 是
4: 刚不跟您说了，我们就一个吗？
3: 一个。啊，
4: 我们那孩子可以说是昆仑山上一棵草，天顷地一根苗，老爷庙的旗杆独一根。要用我爱人的天津话来讲，我们那叫独生子儿。
3: 嗨，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啊！独生子就是一个。
4: 对呀，
3: 既然是一个， 他怎么叫老三呢？
5: 他小名叫三帮子。
3: 三帮子
5: 啊，对对对了，小时候我们孩子就聪明，哎呦，那个长得那好看呢，街坊都爱，这过来扒拉扒拉，那过来扒拉扒拉，日子长了，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这儿一个，仨帮子，这么这么这么。大了不能叫三帮子了，都十八了，这么叫和平老三。
3: 和平老三。
5: 对。
3: 哦，你们姓和平？
5: 不是，不姓和平。
3: 这不你说的和平老三吗？
5: 我们家在天津和平区住，这么叫和平老三。就跟那个红桥老五、海河老大、白楼老七都一样，就跟咱们北京那个镇前门就是那意思。
3: 行了，有这么个名字可不是好兆。
5: 没那个事，咱那个孩子没告诉你，聪明的，
3: 聪明，
5: 哎，
3: 聪明吗？
5: 真聪明
3: 啊！
5: 果不其然，真聪明。
3: 去哪儿看？
5: 我们这孩子刚一周岁就会骂街了。
3: 行了，行了。刚会说话就小骂街呀、啊？
6: 干嘛大惊小怪的？不是没骂别人吗？
3: 骂谁呀、啊？
6: 骂我。
3: 骂他他还乐了。
5: 小孩骂街多有意思，真是。
3: 嗯，
5: 两口子就这么一个，能不剩吗？下了班以后我得抱吧。我说来，我抱抱。我爱人不让抱，因为我爱人是天津人。到哪别抱我，别抱啊！你又不会抱孩子干嘛？这是，抱着抱着脑袋就冲下了，这个。
3: 我这至于吗？这是。
5: 你看我们这孩子长得多好，哎呀，三棒子多聪明，多有意思！快点，三棒子去骂你爸爸去。你们孩子反应多快，爸爸是老棒子。
3: 好好好，孩子够聪明的，
5: 是不是？
3: 孩子是三棒子，你可不老棒子吗？
5: 哎呀，小宝贝儿骂得真好听，再骂一句，爸爸给你买块巧克力。
3: 你看这老见过肉了吗？这。哎呀呵，我跟你这么说
5: 啊，
3: 这个骂街是旧社会留的坏习惯、坏习气。
5: 是是是，
3: 我们中国是个文明的古国，如果张嘴骂街、闭口骂人，这是民族的耻辱，这可得教育，可得说。
5: 哎呦，您老强调教育，我们要教育还要学校干嘛呢？
3: 那你这就不对了。
5: 嗯，
3: 我们做家长的跟老师应该配合起来啊。
5: 我成天上班忙，我怎么配合呀、
3: 那你就强调
5: 孩子搁在学校就得了。
3: 哦，
5: 也别说我们这孩子叫打上学上的，这老师特别喜欢他。
3: 哦，怎么喜欢呢？
5: 全学校的同学都放学回家了
3: 啊，
5: 就把我们孩子一人留那儿了。叫他脸冲墙站着自我谈心。
3: 那自我谈心那是自我检查，你们孩子犯错误了。
5: 没犯错，
3: 没犯错，我把他留下，
5: 就是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
3: 你看，这么点孩子给老师起外号，
5: 这老师也绕得住了。我们孩子给你起个外号，不是喜欢你吗？这个，
3: 那叫喜欢呢，那叫气人。
5: 但凡不喜欢你，能给你起外号吗？这个，
3: 嗯，
5: 老师也糊涂，有这么一句话都不懂吗？
3: 是，
5: 人不得外号不富啊，是不是？
3: 这谁说的？是，
5: 不管怎么说，你富了多好啊。还跟我们孩子留那儿谈谈着谈，这老师要怎么年轻的当老师没水平呢？
3: 怎么
5: 谈着谈着老师还哭了？哎呦，这么大人还舔脸哭。
3: 行了行了，那是叫你们孩子给气的。
5: 没那事，这老师哭我就知道没好吧。
3: 怎么了？
5: 没出我所料，就这孩子就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这老师没给我们孩子判过及格，您说这事儿、
3: 及格不及格，老师想怎么判怎么判呢？
5: 哎呦，不是他判还是我判的吗？
3: 那是成绩争取来的。
5: 我不同意。
3: 你怎么不同意啊？
5: 怎么有的孩子给80分呢？
3: 学习好。
5: 怎么有的孩子就给90分呢？
3: 功课好。
5: 怎么还有给100分的呢？
3: 成绩优良。
5: 怎么我们的孩子的卷子偏偏得大鸡蛋呢？
3: 大鸡蛋得零。
5: 哪篇哪篇都那样。那天老师一糊涂给画了个大个的，跟鸭蛋一样。拿家我一瞧，得，甭管鸡蛋鸭蛋，有营养就得呀、这个是。
3: 这是叫什么家长啊？你是这，哎呀呵，
5: 这意思。
3: 你看你们孩子
5: 啊，
3: 小的时候小骂街，到学校给老师起外号，考试的时候得零，
5: 是啊，
3: 嘿，这么一看呢，你们孩子是个典型的导弹。
5: 对，什么您呢？
3: 典型的导弹。
5: 您说那是核武器？
3: 对，他可什么核武器是？怎么核武器也出来了？
5: 您不让我们孩子做导弹吗？
3: 嘿嘿嘿，你们孩子做导弹，你们孩子做喇叭裤是不是？
5: 导弹
3: 不是导弹就是捣乱，他没事就是捣乱。
5: 没捣乱，您算来，马路来车西瓜，我们小孩一叫号就给圆了，
3: 那叫抢了。
5: 知道那孩子多聪明，挑俩大个的一抱跑家里了，呼哧呼哧跑这儿来了，多有意思。
3: 你在家了吗？
5: 在家呢。
3: 看见了吗？
5: 看见了。
3: 你管了吗？
5: 管了。我说哪儿拿来的？咱可不要这个，快送回走，拿走拿走。
3: 好，
5: 我刚说这儿，我爱人说话了。得了得了，干嘛？好家伙的了，你这觉悟还够高的了。
6: 还打一面亲了，干嘛去噻？这么点小孩拿俩西瓜容易吗？
3: 啊？
6: 嗨，我告诉你啊，你别管。
3: 哎，好得，不管。哎，这就不管了。
6: 不让管了，不让管。
3: 这是大是大非非问题，应该管。哎呦，现在给人送回去
6: 不成啊？送回去不就犯了案了吗？您呐？
3: 那你怎么解决啊？
6: 我爱人有主意啊。
3: 是，
6: 拿刀切吧切吧给吃了。
3: 你吃了吗？
6: 反正够甜的，
3: 还够甜的了。这也不管呐，
6: 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呐。
3: 那什么你该管呢？
6: 比如说我们孩子叫门口的二狗子给打了，
3: 叫谁打了？
6: 门口的二狗子。
3: 二狗子，
6: 嗯，
3: 看你门口的名字，
6: 嗯，
3: 二狗子三帮子加那个老帮子，
6: 孩子让人给打了，咱们孩子吃亏了，倒得说咱们孩子，
3: 那就对了。
6: 当然了，干嘛？有日子没见，今儿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嗯，哪儿去了？又外边练去了是不是？啊？怎么叫人给揣的这样了这个？嗯，你那本事都哪儿去了？怎么跟我说话就瞪眼呢？你的能耐呢？有这么句话懂不懂？大丈夫能死阵前不死阵后。
3: 嗨，是，
6: 嗯，有本事跟人拼去。我这么一说，我们孩子脸也红了，筋也蹦起来了，跟我说锻炼八倍，我跟他拼去，噌跑出去了。
3: 什么一个不拼去？你说这话都是火上浇油啊！
6: 也别说，就是我爱人能压事
3: 啊。
6: 当时就说：“哎呦，瞧瞧哦，贾大人说那两句就这样啊！哎呀，你是真叫人家不省心。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人家二狗子捂得三粗的，你打得过人家吗？啊，别说你一个儿把你爸爸捆在一块儿，你们爷俩都不是人家的个儿啊！”啊，就那样去呀，快给我回来吧。
3: 哎，别去了，
6: 给你这把菜刀
3: 啊。哎呀哥，我说玩命去。
6: 我们三帮子把菜刀接过来往外一跑，我爱人那一插腰，我在旁边一看，二狗子改嘴了。
3: 是啊，
6: 哥们儿我服了他。哎，他服了，多有意思啊。这
3: 他服了。
6: 哎，
3: 你们家横，你们家露脸了。
6: 嗯，
3: 就这个。
6: 嗯嗯
3: 啊，
6: 没，
3: 我就纳着骨子闷儿。你说孩子打架，他母亲老跟着掺和什么？
6: 老怕孩子吃亏
3: 啊，这叫护犊子，
6: 不是那意思。
3: 嗯，孩子跟哪儿打起来，他妈老跟着去。
6: 嗯，
3: 老找人那儿去。
6: 您到我们那片儿，您打听打听，没有不认识我爱人的。
3: 哎，他叫什么？
6: 坐地炮。
3: 坐地炮。
6: 嗯嗯，
3: 这怎么解释啊？
6: 就是孩子跟人打起来，打不过人家，他去跟人说去，说不过人吧唧坐人酒地，一炮就四个钟头。
3: 啊，滚刀肉，外号叫母老虎。
6: 哎呀，您夸奖，
3: 还夸奖啊这。
6: 有时间您到我那串门去。
3: 不去不去。
6: 嗯，
3: 我怕老虎咬着我。
6: 哪能啊，咱们是亲家。
3: 不，你还提这茬是不是？
6: 我就跟您说，
3: 有你这么个亲戚倒了血霉了，我告诉你吧，
6: 没那事，您沾光去吧。
3: 啊，沾光，我吃点亏好，
6: 让您吃不了亏。
3: 嗯，
6: 咱们的孩子有人缘。
3: 还有人缘了？
6: 您想啊，但分没人缘，能跟派出所交上朋友吗？

0: 跟派出所交朋友
1: 啊？
0: 怎么交朋友？
1: 我们那片的户籍警老找我们那孩子，
0: 老找里边去，找里边去
1: 啊，
0: 叫派出所去。
1: 对，
0: 有可能是拘留了吧？
1: 啊，留了，
0: 留了，
1: 没交情能留下吗？
0: 交情
1: 啊，就拿咱哥俩说吧，这个交情我死乞白赖留您，不才管您一顿饭吗？
0: 啊，
1: 我们那孩子在派出所分局连吃带住一个多礼拜了。
0: 好，治安惩罚拘留。
1: 哎，有打孩子进去之后啊，我就纳闷这孩子又惹什么祸了，我是天天愁眉苦脸的。也别说，我爱人倒安慰我，得了得了，别老低头来低头去的了，干嘛去死，叫人解放森林一看，不止咱们又出了马事了，你拿出点骨头来干嘛去死
0: 啊？
1: 我这不孩子不就进去了，我跟你说实在的，进去跟住老人家一样，有个十天半个月就出来了。这个
0: 嘿，还真够宽的。
1: 我一想也对，这跟真跟住老了似的，是不是？等着吧，十天半个月出来就得了。
0: 啊，
1: 那天出来了，他妈没在家。嘿，这正是机会。
0: 是，
1: 孩子出来，他妈可没在家。
0: 啊，
1: 刚一进门，啪，我就把门敲上了。
0: 哎，教育教育。
1: 噗，噗，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你啊！啪，啊啪，走。
0: 哎，这是干什么？
1: 我给来一大背胯。哈，
0: 我跟你这么说，你打不解决问题，应该是说服教育啊。
1: 棒子底下出孝子，
0: 哎，你这都是谬论去！
1: 一个大背胯扔那儿，他起来跟我治呗。我说光爷们儿要练拳，看这意思。哎呀哥，是我封你，是你封我，咱们说说。

0: 生活靠谁啊？
1: 咱不知道。
0: 不不不，你应该追根找他。
1: 哎，只要我省心，不找了。
0: 嗨，现在
1: 甭等我找啊，分局又给我来电话了。
0: 分局来电话了？
1: 嗯。
0: 干什么？
1: 我们孩子又进去了。
0: 又进去了？哎，这倒没关系，住姥姥就去了，有几天就出来了。
1: 出不来了。
0: 为什么呢？
1: 判刑了。
0: 判多少日子？
1: 有期徒刑10年。
0: 十年，又创什么奇迹了？
1: 哪儿什么奇迹？就是持刀行凶、拦路抢劫。
0: 行了，就这两条就够了。持刀行凶啊！
1: 有打孩子进去之后，我心里这个难过。
0: 你还懂难过呀？
1: 我才知道，没遇上好邻居。
0: 有邻居什么事儿？
1: 我们孩子都进去了，就我们那胡同的街坊，可着那一胡同家家吃捞面。
0: 好，应该吃捞面，这是吃喜面，除了一害。
1: 尤其是那赵大爷80多岁了，出来进去拽闲咧子。
0: 他说什么了？
1: 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您瞧那话，哎呦，英培啊，我给你道喜呀、啊，给你道喜道喜呀、啊，真是大喜呀、啊！我听说又进去了，是不是？啊，判了10年，太好了，我得感谢公安局呀、啊。我的感谢信都写好了。小宝贝儿是真有出息。你说我跟这儿住了好几辈儿了，我是招了谁了？我是惹了谁了？我都80多岁了，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过来，本儿给我来个斗，
0: 这什么倒霉孩子？你看，
1: 我是谁？我是赵大爷。我说您可能理解错了，那个可能是孩子给您捋捋胡子。
0: 那是捋胡子？
1: 什么捋胡子？往下捋呀、啊，这是往上端呢，还听响呢，叭就一声。哎，判了10年呢，20年都不多呀。
0: 对，
1: 都在你们的坐地炮身上了。
0: 那你也有责任呐，
1: 宠啊，溺爱呀、啊。赵大爷这么说，我都不难过。他这么说，我一点都不难过。最让我难过的，我们孩子也这么说。
0: 你们孩子在哪儿说？
1: 那天我给他接见去了。
0: 干嘛去了？
1: 接见去。
0: 就这样的小宝贝儿还给他接见呢，
1: 你说怎么办呢？孩子是我们的，能不关心他吗？
0: 你早关心多好啊。
1: 礼拜天我跟我爱人，我们两人起了个大早就上监狱了。到了我们的个儿一看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再一瞅见我们俩人，这孩子咧着嘴就哭上了。爸爸呀，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了，现在人民恨我。我恨你们老两口子。
0: 好，
1: 你们这俩人呢，一点正门都没有。我妈街小就宠着我，叫我骂街，现在长得18岁了，嘴里再想板都板不住了。刚进监狱之后，领导找我谈话，张嘴就跟人那样，领导说了我一嘴的芦荟渣子。功课不好找人学校，跟人坐地炮去，这什么家长啊？尤其你是做父亲的，那年我们才3岁，你坐那儿喝酒，拿筷子我们嘴里抹，呛得我们直流眼泪，我们也不敢提出抗议来。
0: 这是疼孩子吗？
1: 你抽烟的时候往我们嘴里喷，现在长得18岁了，也会抽烟了，也会喝酒了，你不管我们了。
0: 不管你又怎么办了？
1: 怎么办呢？拆出去呗。
0: 哪儿拆的去？
1: 就找我们小哥几一块拆出去呗。
0: 哪儿来的？
1: 就待会儿拆的来的吧。
0: 拆对吧？
1: 拆对了，这不拆的来拆的去，这拆的里边来了。
0: 这回就不拆对了吧？
1: 这往外拆的也不好拆对了，这个不回家就找我们。那天刚回家把门一敲，啪就给我们来一大背胯。我们刚站起来还给我们练拳。说实在的，你准练得过我吗？我就不好意思踩你就完了。
0: 孩子把实话都说了。
1: 孩子这么一说我心里也难过。哎，我说可不是吗？我说都怨我呀，我对你太溺爱了。咱们记住这次的沉痛教训吧。
0: 记得住吗？
1: 太能记得住了。你看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啊？下次我来的时候给你捎来。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好好的跟这儿改造。叫你临走的时候你把你脑袋戴那帽子给我留下得了。
0: 那干什么用啊？
1: 那是我抢来的。
0: 好，真够孝顺的。儿子抢帽子爸爸戴着合适吗？
1: 就是紧点儿。
0: 还紧点儿啊？怎么不把你勒死呢？是
1: 家里有合适的遗落了，没舍得戴。
0: 你不问哪儿来的？
1: 我哪知道，我还以为在心头。

0: 商店买的呢，这个
1: 他买这么些个旧帽子干嘛？
0: 谁知道？他还说呢，爸爸，咱们按楼有自行车零件，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1: 哪儿来的？
0: 那是我偷来的
1: 赃物。
0: 咱门后头还有一筐铃铛盖。
1: 多少铃铛盖？
0: 一筐。
1: 你说你们孩子缺德不缺德呀？是一筐一筐的拧啊。
0: 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床底还把刀，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1: 凶器
0: 那都是我的赃物，我知道了，我认识到这是错误了，我在这儿好好的改造，重新做人。您给我带点旧衣服来，我彻底的改造好了，争取提前释放我。
2: 孩子这么一说呀、啊，
1: 您好好想一想吧，
2: 句句话如同拿刀扎的我一样，真打动了我的心了。做家长的同志们，可千万别跟我学呀、啊，咱们培养孩子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叫他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我怎么把孩子给培养到监狱里去了？你说我对得起谁呀、啊？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我对不起人民。说真格的，我连您都对不起。
1: 他有我什么事儿啊？
2: 让您的姑娘还得等十年，哎、我去你的吧！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这个相声演员呢，就得说学逗唱，用不了几句话就能把观众给说笑了，
5: 叫您乐。
4: 我们用的语言呢，各地的语言都有
5: 啊。
4: 您比方说天津、北京，有这么一种啊共同的语言，
5: 什么语言呢？
4: 对我们相声演员很有好处，
5: 是吗？
4: 叫幽默语言，
5: 幽默语言，
4: 歇后语，
5: 哦，俏皮话。
4: 这个俏皮话，您要是用的是地方
5: 啊，
4: 还特别有意思，
5: 是吗？
4: 您比方说工厂里头有几个工人。小伙子干工作干得好
5: 啊，
4: 老师傅表扬，顺嘴溜就可以用这个俏皮话来表扬的。
5: 那怎么说呢？
4: 郭老师，
5: 您老师，
4: 这小伙子工作干得真不错
5: 啊，
4: 上鞋不用锥子，
5: 这话怎么讲？
4: 真好。
5: 哦，这叫真好啊。
4: 人这个工作干的
5: 啊，
4: 猴骑骆驼，
5: 这是
4: 高人一头
5: 啊。
4: 女同志的皮凉鞋，
5: 这是
4: 空前绝后了。
5: 什么俏皮话呢？
4: 观众到我们这儿看相声，哎，也可以用俏皮话来表扬。
5: 那怎么说呢？
4: 刚才那个东北演员武福星，
5: 那不错呀、
4: 啊。海培生、这两个演员说的多清楚
5: 啊，
4: 那真是小葱拌豆腐，
5: 这是
4: 一清二白，
5: 不错。
4: 还有刚才那俩小伙
5: 啊，
4: 又唱京剧又唱歌曲，那个小嗓子多亮
5: 啊！
4: 胡萝卜就烧酒，
5: 这是
4: 嘎嘣脆
5: 啊！对对对对对，
4: 是不是？北京曲艺团的两位演员
5: 啊，
4: 说的真热闹。金刚钻包饺子，
5: 这是
4: 热闹的钻心儿。再有就是李伯祥、杜国志
5: 啊，
4: 这个相声说多好，
5: 就是，
4: 特别是这杜国志，
5: 我
4: 长得多漂亮，
5: 我这模样，
4: 大油饼卷酱肉，
5: 这是
4: 肥的冒油，
5: 这叫肥的冒油了，这像话。
4: 这些地方都能说俏皮话，
5: 哎，全能用，
4: 你就有一个地方千万别用。
5: 什么地方？
4: 死了人了，开追悼会。
5: 瞧他找这地方，
4: 不许说俏皮话，
5: 是吗？
4: 念悼词，要难过。
5: 那怎么念呢？
4: 先奏哀乐。
5: 您来一来。
4: 这个哀乐一奏起来，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
5: 那是。
4: 大当起大咚。
5: 这是哀乐。好，蛮难过了。
4: 要念悼词了。相声演员杜国之。
5: 我开追悼会啊，您等会儿吧。
4: 举例子，
5: 举例子，后台不那么多人的吗？
4: 后台的人都没在台上啊。
5: 啊，
4: 我举不了例子。
5: 哦，
4: 但分我他们有办法。
5: 啊，
4: 我也不给您添这个麻烦。
5: 这叫添麻烦，这叫像话。
4: 您在台上，您凑合死一会儿，
5: 凑合死一会儿，
4: 二分钟就完。
5: 行，
4: 相声演员杜国之，
5: 这可是举例子呢。
4: 因长期患有神经病。
5: 神经病啊。
4: 虽然经过兽医抢救、
5: 哎、兽医啊，
4: 我说你这死鬼别乱说话啊你。
5: 哦，我这就死鬼了，
4: 学嘛，演、
5: 死鬼
4: 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在北京市西四丰盛胡同中直礼堂舞台上死去了。 叹气，我说这浑身还有点热乎。
6: 死了别说话，
5: 别说
4: 话。杜国志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忠厚老实，他的艺术表演精益求精，故而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志的家属，
5: 这里还有家属啊，
4: 你的爱人来了啊，不要过分悲伤，保重身体，多为四化贡献力量。
7: 提大多
4: 下面向死者的遗体告别，
5: 还有向遗体告别啊，
4: 向遗体告别，现在开始，请死鬼向右转，老张、老王、老侯、老六都进来吧，咱看一眼少一眼了。在哪儿呢？胖子在哪儿？瞧瞧在哪儿长的？
8: 在这儿呢。胖子你怎么窝到这儿了？
5: 国志哎，
4: 你怎么不干了？
5: 我真死了。
4: 您看我这个悼词里头一句俏皮话都不能加。
5: 哎，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4: 商什么事儿？
5: 念悼词的时候您加上两句俏皮话可以吗？
4: 念悼词加俏皮话啊，那乱套了。
5: 我看一样。
4: 来了啊，
5: 来了。
4: 大当其他当，相声演员杜国志。
5: 我又死一回。
4: 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啊，他就老和尚搬家。
5: 这怎么讲？
4: 吹灯拔蜡了。猴舔蒜罐子，
5: 这是
4: 翻了白眼喽、
5: 瞧这热闹劲儿。
4: 杜国志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那真是小胡同里赶猪，
5: 这是
4: 直来直去、再说他的艺术表演、是狗追鸭子，
5: 这是
4: 呱呱叫，磕膝盖上挂暖壶，
5: 这是
4: 水平比脚高，
5: 嘿、这叫比脚高。
4: 所以说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志的家属不要过分难过、对于他的死亡应当是坛桶里打酒，
5: 这是
4: 满不在乎。千万不要狗熊钻烟囱，
5: 这是
4: 太难过了啊，坛子里头打气氛，
5: 这是
4: 想不开呀。

0: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我们大伙说，你说现在的生活多方便
3: 哇，
2: 高科技呀，
3: 怎么了？
2: 智能生活，
3: 嗯，
2: 哪样会用？
3: 这啊，
2: 哪样用得明白？
3: 哎呀呀呀呀呀，哪样我不会？
2: 咱不说别的啊，咱跟大伙讲讲，前两天咱去上海演出去
3: 啊，怎么了？
2: 我让你拿手机订个机票，你订明白了吗？
3: 我怎么没订明白呀？
2: 你怎么订明白了？
3: 哎，我用手机
2: 啊
3: 上网订的往返机票，网上有毛病吗？
2: 我没毛病啊。
3: 哎，
2: 你订的是往返机票啊？
3: 对呀，
2: 你订的是当天往返呢。下飞机我还没出机场呢，大喇叭喊我，你知道吗？亲飞先生，请您抓紧时间登机。
3: 是你干的事儿，但是你我不得学吗？
2: 我跟你，你真得学习。
3: 哎，
2: 大伙儿都知道现在什么呀？
3: 嗯，
2: 5G 时代
3: 啊。对，
2: 你要不学习，哥以后你活不了，你信吗？
3: 不是，我问你，
2: 你不会活着，你不会活着。
3: 我不会活着，
2: 我不是吓唬你哥。
3: 嗯，
2: 你要再不学习，以后回家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你信吗？
3: 什么？
2: 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
3: 张了。
2: 嗯，
3: 张了，
2: 张了，
3: 这是夸张了。
2: 哪儿夸张了？
3: 我回不去家门
2: 啊！
3: 到门口我掏钥匙，我捅门。
2: 你干嘛？
3: 掏钥匙开门。
2: 掏钥匙。
3: 对了，
2: 你把钥匙往你们家这屋门这么一杵
3: 啊，
2: 你就看你们家这门啊，哐当当当当，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我们家外面安一卷帘门，
2: 知道这叫什么吗？
3: 什么呀？
2: 自动防盗系统。
3: 哎呦，
2: 以后没有钥匙，你掏钥匙开门就等于撬锁。
3: 哎呦，
2: 不但给你锁盖，里边还有人骂你呢。
3: 怎么骂的？
2: 打死你，你个盗墓贼！打死你，盗墓贼！
3: 你先等会儿。盗墓贼？我住坟堆里了，我。
2: 有这意思啊，就不能让你进去啊？
3: 不是，那我怎么才能进去呢？
2: 你人脸识别呀。
3: 哦，人脸，
2: 现在好多都是指纹，以后就人脸更方便了。
3: 嗯，
2: 哎，你把脸对准摄像头这么一扫，
3: 嗯，
2: 你再看你们家人门啊，嘎啦啦啦啦，
3: 哎呀，
2: 蹭蹭蹭蹭，唰，你再推你们家这屋门
3: 啊，
2: 嗯，
3: 哎呀，我们家这门都这么高科技了，里边安一木门，到底油不好吗？这玩意儿。
2: 防盗不就完了吗？
3: 是防盗。
2: 你到了家里头，你知道屋里什么样吗？
3: 屋里什么样？
2: 人工智能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仪器。
3: 都准备什么了？
2: 温暖的灯光已经洒满了房间的每个角落。
3: 哎呦，
2: 榨汁机里榨好了你最爱喝的果汁。
3: 嗯，
2: 这个电饭煲里焖好了香喷喷的米饭。
3: 真好。
2: 晚餐。

0: 也给你准备好了，
1: 他准备的。
0: 这个时候呢，浴缸里边放好了温度适中的洗澡水，哎呦，准备缓解你一天的工作疲惫。
1: 洗个澡，
0: 你一进家门，音响传出优美的声音，欢迎你回家。
1: 什么音乐？
0: 先生晚上好，男宾一位，
1: 澡堂子。我们家是澡堂子是吗？
0: 人工智能知道你爱洗澡啊，
1: 那也不能播这个呀，
0: 多方便、到了家洗了手就能吃饭，晚饭准备好了。
1: 哎，我问问，这晚饭都给我准备什么了？
0: 那定时定量啊，分析好你的身体状态。
1: 是是是，
0: 该吃什么吃什么
1: 啊，都吃什么？
0: 给你准备了两条粉条，
1: 你去。
0: 三块土豆块，是不是四丝胡萝卜丝？听得
1: 清
0: 的。
1: 哎，我说我说你喂兔子呢是吗？四丝胡萝卜丝儿，
0: 分析出来你的身体状态，晚上就得吃这么多，多了对身体不好。
1: 不成、你让大伙瞅瞅我什么体格？我饿我就得吃，还怎么了？
0: 你怎么着？
1: 我就吃，
0: 你就吃。
1: 哎，
0: 你吃不着你信吗？
1: 哎，不可能，
0: 你吃不着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你怎么着？
1: 哎，我怎么着？我上厨房，我电饭锅里我自己盛
0: 上。上哪儿？
1: 电饭锅。
0: 电饭锅。
1: 对了，
0: 你拿手一碰这电饭锅，你就看这电饭锅，烫烫。
1: 电饭锅上还有卷帘门，没关系，我不弄这电饭锅了。
0: 干嘛呀？
1: 我上冰箱里我自己拿去。
0: 冰箱，
1: 冰箱，
0: 你拿手一碰这冰箱门，你就看这冰箱门的，烫烫烫烫，哇烫，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我们家买这么多卷帘门干嘛呀？我告诉你啊，我不在家里弄了。
0: 怎么呢？
1: 嘿嘿，点外卖，点外卖，你有辙吗？哎，有本事你拿那小卷帘门，嘎啦啦啦啦啦，给外卖小哥锁里头。
0: 那倒不能。
1: 哎，
0: 你点吧，点吧，点外卖一会儿啊，用不了五分钟就送来。
1: 怎么那么快？
0: 五分，无人机啊，
1: 无人机。
0: 哎，你顺着窗户就进来了。
1: 哎呦，
0: 五分钟以后小飞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飞着。
1: 我说这不是拖拉机的事儿吗？这是小飞机吗？
0: 哒哒哒哒，就给你送来了。哎，别送，那无人机还说话。
1: 说什么？
0: 十八城市那个龟孙儿。
1: 怎么还骂人呢？这无人机
0: 啊？
1: 怎么还河南话？
0: 你点的烩面呢？第二天上班啊，
1: 对对，
0: 上班一下楼，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无人驾驶的汽车，
1: 哎呦，
0: 准时楼下等着你。
1: 无人驾驶，
0: 你说以后这生活还了得吗？
1: 我的天，
0: 你都不会用啊，就你这智商，
1: 哎，
0: 你甭想了，你用不了。
1: 行了，都无人驾驶了，还有什么会用不会用的呢？
0: 那有口令你会吗？
1: 啊，
0: 你虽然无人驾驶，你得跟他说口令，你懂吗？
1: 口令
0: 啊，
1: 口令我太熟了，从小我就学，知道吗？口令
0: 你得，
1: 口令谁不会啊？
0: 什么样啊？
1: 那很专业的。
0: 什么专业？
1: 前进啊！对儿驾我我，左转我，右转回。
0: 你知道你说完这个以后，那无人驾驶汽车什么模样吗？
1: 什么模样？
0: 烫烫烫烫，哇！
1: 我知道这倒霉的卷帘门，我告诉你，
0: 我告诉你，我要是那汽车，我就站起来给你一脚。你让大伙听，有跟汽车喊驴的口令的吗？
1: 对，
0: 像话吗？哥，我真不是吓唬你，你真得学习
1: 啊。对，
0: 你要再不学习，以后再过几年你演不了出了
1: 啊，
0: 以后都是智能舞台。
1: 是啊，
0: 你往台上这么一走，人工智能分析出来了，
1: 哦，
0: 你这智商与这舞台不匹配啊。你刚往这台上要这一迈步
1: 啊，
0: 观众想看还没看见你，想要鼓掌观众还没鼓出来的时候
1: 啊，
0: 你就看你眼前的
1: 眼前
0: 烫烫烫烫咔嚓，嘎啦啦啦啦啦啦，
1: 卷帘门又来了。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现在演的这个节目啊，
4: 啊，
3: 有很多都是演员自己创造的。
4: 是啊，
3: 能写。
4: 哦，
3: 过去啊，艺人呢，你像相声这一行啊，多是街头艺人，
4: 可不是吗？
3: 撂土地，
4: 哎，没有上舞台的，
3: 没有多大学问，
4: 是吗？
3: 不会写字儿，
4: 哎，
3: 解放以后，学文化，
4: 是
3: 学政治，
4: 哎，
3: 不但人翻身，艺术也翻身了，
4: 是吗？
3: 啊。现在曲艺界里边也有了作家，
4: 作家
3: 不简单呢。
4: 没有，我们这里头哪有作家呀？
3: 有，
4: 谁呀？
3: 我，
4: 你
3: 啊，
4: 你不就是一个演员吗？
3: 不仅是演员，还是作家。
4: 你这我倒没注意，
3: 没注意。
4: 嗯，
3: 我净在家里坐着。
4: 哦，家里坐着呀？
3: 嗯，
4: 你就这么个作家呀？
3: 正在家里坐着呢。
4: 您得说要正在家里头写着呢。
3: 啊，写着呢。
4: 哎，
3: 写作嘛。
4: 哎，写作
3: 啊。
4: 哦，
3: 今天是有这个条件。
4: 是吗？
3: 你看过去哪行？
4: 过去
3: 一人，啊，天桥，撂土地，
4: 可不是吗？
3: 累一天，
4: 嗯，
3: 挣这俩钱儿，也不够买两颗白菜的。
4: 收入啊，就那么少。
3: 就是。
4: 哎，
3: 那后来有些人上剧场了。
4: 哎，
3: 剧场也挣不了多少钱。
4: 那一定是生意不太好啊。
3: 生意不错，客满，总是满座。
4: 既然要是客满，我们的收入就多呀。
3: 收入不多。
4: 怎么？
3: 买票的主少。
4: 怎么？买票的主少。
3: 哎，规矩人、老实人买票。
4: 嗯。
3: 是那有钱有势力的，那都不买票，就是摇头票。
4: 什么叫摇头票
3: 啊？那这剧场里不是查票吗？
4: 啊，是啊。
3: 到时候下去查票，先生，
4: 嗯、
3: 您这有票吗？
4: 嗯，
3: 你看他这劲儿，一翻眼，
4: 哦，
3: 一摇头，
4: 怎么完了？这是怎么意思呢？
3: 这说明他有势力，不买票。
4: 怎么连句话他都不说呀？
3: 他不说还好，他一说你更倒霉了。
4: 怎么？
3: 他说话？
4: 嗯，
3: 先生，您这有票吗？
4: 嗯
3: 嗯。全是我带来的，
4: 全是他带来的，
3: 就拿手这么一指啊，这一大片都不买票的，
4: 那就全白听了。
3: 那年头就这样。
4: 嘿，你说那年月没有穷人的活路。
3: 这还是说我们这一代，
4: 哎，
3: 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更倒霉了。
4: 怎么？
3: 你像刘宝全啊、白云鹏啊、金万昌啊，
4: 嗯，
3: 那些老前辈，他们赶上帝制，
4: 帝制时代是有皇上的时候，
3: 有皇上时候。
4: 嗯，
3: 那年头名演员呢进宫当皇差。
4: 对呀、啊、
3: 给皇上家唱去。
4: 是啊，
3: 啊，特别是那个西太后，
4: 哎，
3: 给他唱去。
4: 对，
3: 今儿要是瞧你不高兴，一句话就把你发了。
4: 发了？
3: 发了。
4: 那么演员犯什么罪了？
3: 什么叫犯什么罪？瞧你长得别扭。
4: 哦，这就给发了。
3: 哎，这什么样啊？黑了咕叽的，发了。
4: 这玩意儿就发了。
3: 你还不是皇上家？
4: 嗯，
3: 你就说做大官的家里头，
4: 嗯，
3: 他家有喜寿事，教堂会把艺人叫在家里去唱。
4: 是，
3: 进门先得问什么字儿，
4: 啊，
3: 有不许说的字儿可别说。
4: 哦，这叫什么忌字儿？
3: 哎，忌讳。
4: 哦，忌讳。
3: 哎，老爷的名字那个叫官讳，
4: 那能说吗？
3: 不能说。
4: 哦，不能说。
3: 忌讳嘛。
4: 哦，
3: 那什么死啊、亡啊、杀呀、寡呀。这个字都不吉祥，不许说
4: 啊！这也不能说。
3: 哎，
4: 你这说相声的就难了，
3: 难了。说相声、嗯、拿谁逗哏呢？
4: 是啊，
3: 拿自己开玩笑吧。
4: 也就那样了。
3: 这回咱们俩说点相声。
4: 好了
3: 啊，说不好啊。
4: 哎，
3: 那个，咱们反正卖卖力气。
4: 对
3: 啊，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
4: 这话没错了。
3: 老爷生气了。
4: 这都生什么气呀、啊？
3: 老爷小名叫狗子。
4: 这谁能知道啊？
3: 就说是，
4: 嘿，
3: 哎，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4: 是吗？
3: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儿，这就说起来。
4: 哦，道边上
3: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4: 哦，
3: 看街地喊闲人常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糊涂全跑了。
4: 哦，这人都散了。
3: 官来了谁不怕？
4: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3: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4: 这话对。嗯，
3: 就是这样的生活。
4: 嗯，
3: 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4: 怎么？
3: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4: 禁止娱乐怎么样？
3: 歇工。
4: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3: 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4: 哦，就得歇工。
3: 哎，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
4: 嗯，
3: 皇上死了有国服。
4: 就是皇上就死了。
3: 哎，
4: 那死了倒好了
3: 啊。
4: 那死了就死了吧。
3: 嗯，你倒蛮大方啊。死了就死了吧。
4: 嗯，
3: 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了，杀头。
4: 这怎么有罪了？
3: 清君之罪。
4: 怎么了？
3: 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4: 说什么？
3: 但有好的字眼形容他的死。
4: 不是死说什么？
3: 死了叫驾崩。
4: 驾崩。
3: 哎，
4: 这俩字怎么讲啊？
3: 驾崩啊。
4: 嗯，
3: 大概就是嫁出去把他崩了。
4: 嫁出去崩了吧？
3: 嗯啊，反正是好字眼吧。
4: 哎，是好字眼啊。嗯，
3: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4: 嗯，死了。
3: 100天国服。
4: 哦，就是禁止娱乐，
3: 人人都得穿孝。
4: 那是啊，
3: 男人不准剃头。哦，妇女不准擦红粉。
4: 挂孝吗？
3: 不能穿红衣服。
4: 那是啊，
3: 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4: 哦，干什么？
3: 穿孝吗？
4: 挂孝。
3: 家里房子那个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4: 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3: 那年头就那么专制，
4: 太厉害了。
3: 卖菜都受限制吗？
4: 卖菜受什么限制？
3: 卖茄子、黄瓜、韭菜这都行。哦，卖胡萝卜不行。
4: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3: 红东西不准见。
4: 那他就那么长来的？
3: 你要卖也行。嗯，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4: 套上？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
3: 那年头吃辣椒都是青的，
4: 没有红的。
3: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摘起来刨坑埋了？不要，
4: 别埋啊，卖去啊，
3: 不够套钱。
4: 对了，那得多少套啊？嗯，
3: 那个商店挂个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啊，红的换蓝的
4: 也得换蓝的。
3: 简直这么说吧，嗯，连酒糟鼻子吃红脸都不许出门。
4: 那可没办法，那这是皮肤的颜色呀，
3: 出门不行。啊，我听我大爷说过。啊，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4: 啊，鼻子是红的。
3: 出去买东西啊，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慌赶紧站住了，请大人安。你怎么回事？
4: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3: 没事没事，我去买东西。不知道国服吗？知道。您看没剃头。哦，没问你那个那鼻子什么色。嗯，这鼻子是红一点，红一点，它是圆了档，不是现弄的。
4: 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
3: 不让出门，不让出门不行啊！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
4: 啊。是啊，
3: 要出来也行。嗯，把鼻子染蓝了，
4: 染了，
3: 那怎么染？
4: 那没法染。
3: 就是，您弄蓝颜色把脸涂上，更不敢出去了。
4: 怎么？
3: 成豆墩了？
4: 嗯，好吗？
3: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4: 全歇了。
3: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4: 改行了。嗯，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3: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4: 好啊。
3: 那年头不让唱，
4: 改行了。
3: 改行了。
4: 干嘛去了？
3: 卖粥。
4: 卖粥？
3: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哦，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4: 下街卖粥。
3: 哎，就在口上摆摊。
4: 瞧瞧。嗯，当然得会吆喝。
3: 就是啊，
4: 还得，这真难。
3: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4: 是吗？
3: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4: 不会啊。
3: 你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嗯，嗓子都不敢溜。嗯，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4: 干什么？
3: 自个儿会编词儿啊，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嗯，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4: 是啊。嗯，那唱大鼓它得有鼓啊。
3: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4: 哦，砂锅就当鼓。哎，打鼓的这个鼓键子
3: 没有，有勺。嗯，
4: 那么这鼓板呢？
3: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哎，
4: 他倒会对付。

0: 李州贱卖俩子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贱卖翻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
1: 嘣起不隆哗啦，怎么了？
0: 砂锅碎了。
1: 锅碎了，
0: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1: 这为生活挤着的吗？
0: 是啊。嗯，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1: 哪位啊？
0: 唱老旦的龚云甫。
1: 哦，龚云甫，
0: 老旦唱的最好
1: 啊。是啊，
0: 听说拿手戏也是玉后龙袍，
1: 不错呀。
0: 后台一叫板，哭啦，
1: 就这句，
0: 这是可堂的彩声，
1: 真好听嘛。
0: 那年头不让唱了，
1: 也改行了，
0: 卖菜去了，
1: 卖青菜去了。
0: 嗯，
1: 哎呀，那可不容易，
0: 是吗？
1: 头一样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
0: 哎，
1: 是不是？
0: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1: 啊、嗯，
0: 单这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
1: 对，
0: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1: 是吗？
0: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1: 菜怎么还精神呢？
0: 哎，内行卖菜吗？
1: 嗯。
0: 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
1: 哦，
0: 泥土冲下去。
1: 是的。
0: 上足了水，你看这个菜它精神
1: 啊、嗯。
0: 那韭菜多细呀、啊，一捆儿，啪往那儿一戳，
1: 嗯，
0: 你看韭菜那像。
1: 倍儿挺。
0: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
1: 嗯，
0: 全趴下了。
1: 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0: 嗯，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1: 那是啊，
0: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1: 啊，
0: 还那好听。
1: 是啊，
0: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喝出来，
1: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
0: 吆喝出这味儿
1: 啊。

0: 乡村哎，村里好韭菜。
1: 吆喝的好听，
0: 这玩意儿外行哪干得了？
1: 是啊，
0: 风云谱是位艺术家。
1: 对呀、啊，
0: 老旦唱得好。
1: 啊，
0: 干这不行，
1: 外行
0: 没办法。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
1: 哦，
0: 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1: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0: 习惯了。
1: 哦，
0: 溜了半天没开张，
1: 怎么会没人买呢？
0: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1: 原因是什么呢？
0: 他不吆喝，
1: 那哪开得了张啊？
0: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1: 那是啊，
0: 自己也会编词儿。
1: 哦，
0: 一看所卖的菜
1: 啊，
0: 编了几句。
1: 哦，
0: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1: 您瞧一瞧，
0: 哎，
1: 嗯，
0: 抬抬抬嘞，抬嘞抬，
1: 还带着家伙呢。
0: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
1: 是吗？
0: 吆喝出来好听。
1: 怎么吆喝的？

0: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1: 真处理买主
0: 哦，开张了。
1: 处理老太太买黄瓜
0: 啊，
1: 买黄瓜得过来，买两条。
0: 嗯，
1: 他一想买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0: 那也得卖给人家，
1: 总算开个张吧。
0: 对呀、啊，
1: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0: 怎么
1: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0: 嗯，
1: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0: 他干嘛尝尝啊？
1: 不甜他不要。
0: 哦，
1: 过来买两条啊。
0: 哎，
1: 把挑挑过来，
0: 嗯，
1: 往这一放，
0: 嗯。
1: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0: 压的嘛。
1: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0: 哪一只啊？
1: 哎，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0: 怎么
1: 黄瓜苦的不要了？
0: 哎，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1: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0: 哪位啊？
1: 金少山。
0: 哦，那花脸可好，
1: 唱得好。
0: 哎。
1: 嗓头也好，架子也好。
0: 是啊，
1: 那年头不让唱，改行了。
0: 他干嘛去了？
1: 卖西瓜。
0: 卖西瓜？
1: 嗯，
0: 这个卖整个的，
1: 门口摆摊。
0: 摆摊是卖零块。
1: 哎，
0: 嗯，
1: 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0: 是啊，
1: 手推车，
0: 哎，
1: 往这儿这么一顶。
0: 对，
1: 上边烫好了板子，
0: 哎，
1: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0: 瞅那么干净。
1: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0: 哎，
1: 你看着就凉快。
0: 是啊，
1: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0: 对，
1: 二寸多宽。
0: 哎，
1: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0: 嗯，
1: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0: 哦，
1: 让你走那一瞧，这西瓜好啊。
0: 嗯，
1: 吃凉快。
0: 哎，
1: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塞下边，
0: 那就不要了。
1: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
0: 哎，哦，蒙人呐，
1: 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
0: 怕苍蝇踪。
1: 嗯，吃来吧。闹坏了，哎，啥的你的口味你添了两个大脸，吃了白脑快唱啊。
0: 哎，就这么吆喝，
1: 这是内行。
0: 哎，
1: 这位唱花脸的、
0: 啊、
1: 外行啊，
0: 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1: 做小买卖不行啊。
0: 是吗？
1: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0: 哦，
1: 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
0: 刀呢？
1: 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0: 切菜刀切西瓜。
1: 哎，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
0: 那不会切呀、啊、
1: 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
0: 是啊，
1: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0: 他倒急性子，
1: 唱花脸的架子。
0: 嗯，
1: 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看着西瓜这样。
0: 嗯，呵，
1: 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了。
0: 是瘆人，
1: 走他跟前吓一跳。
0: 嗯，这位愣住了。
1: 怎么怎么回事？
0: 嗯，
1: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攥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0: 怎么着？绕着走了？
1: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
0: 嗯，
1: 这怎么回事？他跟谁？
0: 不知道。
1: 他跟前没人。
0: 是啊，
1: 大概是对门的。
0: 嗯，这位还胡琢磨。
1: 他站着这么一看，
0: 嗯，
1: 老远好几十人，
0: 嗯，
1: 怎么不过来吃啊？
0: 过来吃？
1: 你那样谁敢过去？
0: 说的是呢。
1: 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
0: 啊。怎么样？
1: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了。
0: 唱
1: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0: 啊，
1: 一叫板是这样。
0: 怎么样？嗯，这叫板呢？
1: 咱往后点吧，
0: 你躲开吧。
1: 我的西瓜在沙糖，真正是寒阳脆沙瓤，一字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心情尝尝，你们吃啊，
0: 吃，
1: 全给吓跑了。
0: 那还不跑？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呵斥你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老李，你上哪儿去？老李，快来快来，快坐下。坐下，坐下。
4: 哎呀，今天又测试什么呀？
3: 今天这测试可好玩了，你听着啊。以下有4种动物，让你带走一个，你会带走谁？狗、羊、猫、鱼。
4: 猫，听话又吃的少。
3: 我带走鱼，因为你爱吃鱼。你听着啊，选鱼的人有自我牺牲精神，为家庭全心全意付出。选择猫的人看似专一专注，其实心里有很多小心思。你有小心思了？
4: 我什么叫有小心思啊？
3: 那你干嘛选猫啊？
4: 猫不是又听话又吃的少吗？
3: 选猫的人证明你不是他的菜，也不是他的最爱啊！这怎么回事啊？哎呀，
4: 什么爱不爱的呀？这都老夫老妻的了，你真是的！哎，
3: 不是，你跟我说你最爱谁？
4: 又来了！你说你这么大岁数，成天抱着个手机，哎，不是测试这个就是测试那个。
3: 不是，人都说呀，人心难测，可是有了这高科技啊，多难测都能测出来。
4: 你说你无聊不无聊啊？啊，就4种选择。这茫茫人海这么多人，难道就分4种人啊？这些都是娱乐，你不能当真。
3: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哎，你口渴了？
4: 哦，对，我正要倒水。
3: 放下，没说你，说题呢。
4: 哦，这也是题。
3: 预备，坐下坐下。你口渴了，桌上有3杯水，你会选择哪一杯？茶、白开水、可乐。
4: 我都喝。
3: 什么都喝，只能选一个。
4: 可乐。
3: 哎呦，你怎么选可乐呀？你别选可乐，可乐对身体不好。你这高血压高血脂的，你选茶得了。
4: 那行，我就听你的，我选茶。
3: 选茶的人感情由浓变淡啊，表面追求平静的生活，内心早就想换种活法。哎，怎么回事？你怎么想换？你怎么想的呀？
4: 不是，我换什么也行，我有什么想法？我这茶是你替我选的，有想法人应该是你。我说选可乐，你非得不让。
3: 等会儿，选可乐的人有颗激情澎湃的心，无时无刻不把自己处于亢奋热恋的激情。哎呦，你什么时候能有亢奋热恋的激情啊？
4: 什么叫激情啊？
3: 就是你对我热情一点呗。
4: 我没工夫跟你闹。哎，我喝点水，我还下棋。
3: 你等会儿，你可不能走。哎，你是不是怕我测出什么真相来呀？那你就更不能走了。我告诉你，今天非得测清楚了，要不然这日子没法过了。
4: 不是，这什么就没法过了？都50多年了，你说你搞这些干什么呀？
3: 不是，今天是我生日，所以你就得听我的。
4: 不对呀。 你上个月刚过完生日啊？
3: 今天是我满月。
4: 这生日还有满月的呢？
3: 哎呀，行了行了，
4: 行行行，我听你的，就是不是你的生日，我也听你的啊。
3: 咱们接着测试啊，
4: 还测试啊？
3: 嗯，快坐。
4: 好好好，测吧测吧，只要你开心啊。
3: 哎，我问你，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你想起来没有啊？
4: 不是你生日吗？
3: 什么我生日啊？不对，你好好想想。
4: 我想不起来。
3: 你看这么重要的日子你都想不起来，说明我在你心里一点分量都没有。
4: 是结婚纪念日。
3: 你跟谁结婚纪念日？
4: 哦，不对，咱俩结婚好像是在冬天。
3: 哎呀，不管是什么日子，只要是重要的日子必须要有仪式感。
4: 哦，还要有仪式感。
3: 你看人家说了，好的婚姻就需要经营。
4: 经营？
3: 嗯，
4: 那这么你这么说，那这婚姻都成买卖了啊？两口子每天还得抱着算盘算得失。
3: 哎呀，你从来就不把家里的事儿放在心上。
4: 我怎么就不放在心上？那你说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
3: 今天是我退休的日子。
4: 退休？哎呀，我这谁记得住啊？你，我连咱们家老三老四哪天生的我都搞不清楚。
3: 所以说你不把家里的事儿放在心上呢？哎，你说你这点心思你都想什么去了？放哪儿了？
4: 我都75了，我还能有什么心思啊？我每天就是公园，家里家里公园，这家里的事儿又都是由你操持着，我又帮不上忙。
3: 哎呦，嫁给你真亏了，一点都不幸福。
4: 你，
3: 哎，今天我还看见一条呢，哪儿来着？幸福？哎，人家说了啊，如果你的丈夫为你做过以下五件事儿，证明你嫁给了幸福。哦，我都不敢往下看。一，绝不让你一个人哭。
4: 你什么时候背着我偷偷哭过呀？我不在，你哭给谁看呢？
3: 二，和你一起分担家务。
4: 哎，这有啊，这有，你做。

0: 我负责吃，哎，从来不剩菜不剩饭，我用行动证明你的手艺非常好。
1: 好吧，算一条。第三，工资卡在不在你手里？
0: 我哪有那权利？
1: 第四，有没有牵着你的手陪你去逛街？
0: 有，真有。
1: 嗯，
0: 一到商场我就拽着你的手。
1: 不是，人家说是牵着手。
0: 不是，我不拽着行吗？一进商场，你一看见打折商品，你跟疯了似的。
1: 好吧，好吧，好吧。第五，他知道你的喜好，会把你爱吃的东西都留给你。
0: 你爱吃鱼尾，又爱吃蛋黄，我不是都留给你了吗？
1: 其实我不爱吃鱼尾，也不爱吃蛋黄。
0: 什么？你不爱吃鱼尾，不爱吃蛋黄？
1: 嗯，鱼尾刺特别多，每次都卡着我。其实我最爱吃的就是鱼头，可是我一看你那么爱吃鱼头，我就骗你说我爱吃鱼尾。
0: 哎呦，50年了，你吃了我50年的鱼尾啊！
1: 50年，我让鱼刺卡了50年。哎
0: 呀，我们都想着呀，把最好的东西给对方，可是却不知道人家喜欢不喜欢。
1: 我还以为我多了解对方呢，闹了半天啊，我们错了。
0: 那今天我没通过测试。
1: 你没通过这个测试，可是你通过了我的测试。老李，自从嫁给你，你就忍着我，你都忍了我一辈子了。
0: 哎呀，彼此彼此啊，你不也忍着我吗？你每回一生气，我一听见你剁肉的声音，我就知道你心里多么的恨我。
1: 每次你跟我吵架，你到晚上就使劲打呼噜吵我。
0: 在家里头你老骂我没用，可是一到外边就总说我的好。
1: 在家里你老嫌弃我，可是在外边你就老夸我。
0: 哎，结婚的时候啊，我说我保证让你赢，绝不让你输。
1: 可是两口子有什么输赢啊？老李
0: 啊，
1: 你说吧，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0: 我没啥要求，我就要求你今天别再测试了。
1: 知道了。我去给你做鱼去。
0: 哎呀，我要吃鱼尾啊。
1: 坏了，今儿准备的是剁椒鱼头
0: 啊。
1: 好吧，好吧，我去给你买鱼尾去。
0: 好好好好。哎，这等等，我陪着你去。
1: 你现在拽这么紧干嘛呀？
0: 哦，对，我以为进商场了呢。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赵大明，赵大明，楼下有卖豆腐的，
4: 你给我站上啊，站上那地儿啊，我们站过来啊，我拿点水啊。
5: 呀，
4: 你来找谁呀？
5: 你姓赵，赵大明。我看您来了。
4: 哎呦，来就来呀，还给我买东西。
5: 哎，我这公家的这个。
4: 您呢是哪儿的？
5: 我是电视台的。
4: 啊，贵姓呢？
5: 姓侯。
4: 胆成了吧？
5: 导演。
4: 导演。
5: 哎，
4: 也是导演。
5: 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0: 捣啥呀？啊，捣豆腐吧。
1: 豆腐啊，不捣豆腐，捣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0: 那个呀，哎，赶紧坐着吧。哎，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吧。
1: 不不，大娘大娘大娘，别来别来。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0: 给我拍片？
1: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0: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1: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0: 傻呀！嗯，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1: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0: 构思？嗯。
1: 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0: 构思，哎，
1: 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0: 啊，不中不中，
1: 一天、
0: 啊、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1: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0: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1: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他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0: 我说导演，不是这么着。
1: 我不是导演，导演，
0: 导演，
1: 导演，
0: 导演啊！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1: 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都理解没有？
0: 理解，
1: 理解了，解那就行。
0: 你说啥来着？
1: 他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0: 啥位置？
1: 站在您的位置上。
0: 哪儿是我的位置？
1: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0: 不是这位置，
1: 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哎，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0: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这么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
1: 不是，第一件。
0: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
1: 有啥说啥。
0: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1: 上厕所不能说。
0: 你说我说是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1: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0: 您来说的是锻炼吧？
1: 锻炼，
0: 锻炼。哎，来，那我们借着二爷整天就早上起来，
1: 不行，那会儿甩手疗法不行，
0: 治病
1: 没，
0: 治血压高，治心脏
1: 没有科学根据。
0: 你小不小吧？
1: 甩手疗法，
0: 二十多，可以
1: 了。不是大家，不是，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0: 别的太极拳。
1: 哎，太极拳行。
0: 还没学拳呢。
1: 您说这都过时了。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0: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这。
1: 哎，对，来，
0: 我
1: 这个。
0: 看呢，那还不如我们门口的交通警察。
1: 好，现在
0: 我们交通警察咋的呢？
1: 走，
0: 擦，
1: 哎，
0: 擦，
1: 哎，不对，不对，停。停，
0: 停啥？你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停了就堵车。
1: 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0: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1: 睡着就行。您看电视吗？
0: 看
1: 电视。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0: 就爱听唱歌啊。
1: 会唱吗？
0: 年轻的时候吧，您说我唱的还啥好的，都这老了差劲了。
1: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拍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0: 就昨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1: 昨夜星辰，好，合着就是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站好，我说预备的开始啊，预备
0: 开始。昨夜里星辰坠落，
1: 好，
0: 消失在遥远的一

0: 桃山冰昭和，他咋变了？
1: 您唱错了，我说
2: 唱明细点去了
1: 啊，唱平戏了都，
2: 唱了，
1: 别唱了，
2: 再唱了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1: 算了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
2: 哎，
1: 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0: 太好了。
1: 哎，
0: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1: 哎，大娘，别走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来，拿着这个。这
0: 还挺清亮的。
1: 您别看它清盛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0: 想啥有啥。
1: 哎，想啥有啥。
0: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1: 上。

0: 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1: 拍您的一天。
0: 拍我一天，我没这样做过，不是？
1: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0: 啥？
1: 虚构。
0: 明白了。
1: 哎，
0: 都是蒙人呢。
1: 对了，不是。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拍吧。哎，好，我说，你们好。
0: 我说，
1: 往进走。
0: 导演，
1: 走进进走啊！
0: 管了，走啊！你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1: 什么事？
0: 我就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哎，我先迈哪条腿？
1: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0: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1: 右腿
0: 迈右腿中包
1: 就是右腿，好不好？
0: 就迈右腿，
1: 就是右腿。
0: 哪边是右来着？
1: 外边那条是右腿、
0: 啊，就这条啊，
1: 就这条，就是右腿。
0: 那我就迈这条腿、啊，
1: 您就迈右腿就行。
0: 中，
1: 哎，就迈右腿，
0: 就迈它来，
1: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哎，
0: 不是等着，不是。
1: 横着就进来了，我看
0: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那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1: 我使什么拍我呢？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0: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去给你叫他去。
1: 不是楼下那单元，
0: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1: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您先歇会儿啊，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0: 那是啊，
1: 对不对？
0: 儿子是我养的，不是？哎，
1: 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0: 有小孙子，好着呢。
1: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0: 我咋不教育他呀？
1: 教育。
0: 爹妈都疼着呢，
1: 对，
0: 不都上一个啊，
1: 都是一个，
0: 那可不听话，我也乖气乖气的，
1: 该管就得管。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0: 只要是一闹，
1: 哎，
0: 都记了。
1: 您说，
0: 我喊啥？
1: 干啥？
0: 你喊啥？
1: 弄，
0: 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
1: 那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得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0: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1: 哎，古代故事，
0: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小鬼扛着招魂幡。
1: 不行，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0: 啥有意义？
1: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那不。

0: 司马光，
1: 司马光。
0: 哎，对，往下说，往下说，
1: 光光光光
0: 蛋，怎么连光蛋都出来了？你说，
1: 你说一撒那还不光蛋吗？
0: 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光弄乱了都。算算，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1: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0: 哎呦，怎么了？不用您慢点，
1: 我得上医院去。
0: 怎么了？
1: 不行，上医院去。
0: 不是您，
1: 我犯病了。
0: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2: 改斗我还用叫车？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
6: 哎，
5: 咱们进饭店。
6: 好嘞，
5: 走吧，
7: 走吧，走吧。可心爱的人早已搁下，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8: 怎么还有伴奏？
9: 手机。
7: 爱的代价。喂
10: 喂
7: 喂
10: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8: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呢。
10: 喂
7: 喂
10: 喂
7: 喂
10: 喂
7: 喂！
10: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8: 我唱的。
7: 爱的代价，
10: 对，我就是代价。
8: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10: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8: 你车呢？
10: 啊，你车呢？
8: 你车呢？
10: 我车在这儿啊。
8: 就这车
10: 啊？
8: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10: 啊？
8: 嗯，哎，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10: 不是，嗨。我说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8: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10: 您没车呀？
8: 啊，
10: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你起来。
8: 我以前有车，
7: 哎，
8: 啊，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10: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
8: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10: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8: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10: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

0: 我呢啊，
1: 没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2: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1: 聊吧，
2: 聊呗，
1: 聊啊。
2: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1: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2: 啊。
1: 你等会儿，服务员，来十瓶啤酒。
2: 哎，不要啊，
1: 一串羊肉串。也
2: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1: 醒醒，还是那个醒醒。
2: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1: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
2: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1: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2: 不，你说的星星吗？
1: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2: 哦哦哦，
1: 长得可好看了。
2: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1: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2: 啊，
1: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2: 啊啊，
1: 好看和不好看。
2: 对，
1: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2: 啊，
1: 不好看也要夸他。
2: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1: 你夸他有气质。
2: 还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1: 非常有气质。
2: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1: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2: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1: 星星跟别人跑了。
2: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1: 特别难受
2: 啊，
1: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2: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1: 借你浇愁
2: 也行啊。
1: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2: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1: 你送我
2: 啊？我不听了。
1: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2: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1: 我们，
2: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得听，
2: 你上当了。
1: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2: 哦哦哦。
1: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2: 哦哦哦，
1: 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2: 啊？
1: 我对他这么好，让他妹妹。
2: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
1: 嗯，
2: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1: 爱还需要告诉吗？
2: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1: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
2: 啊，
1: 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2: 对呀，
1: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
2: 哦，
1: 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
2: 啊。
1: 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2: 这不挺好吗？
1: 啊，他俩结婚了。
2: 你看，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1: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2: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1: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2: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1: 你不知道，
2: 是
1: 时候了啊！你明白了吧？
2: 哦，我大概明白了。
3: 孩子还在这儿呢。
1: 人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4: 什么结婚呀？哪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5: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他喝醉了，可不能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看出道具？ 子都帮呀。
0: 儿子回家。
6: 哎，叔叔再见。
7: 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5: 爷爷再见。
1: 你叫你爷爷呢，
2: 人管你叫爷爷呢。
1: 啊，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2: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1: 钱也没了。
2: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1: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2: 赚钱。
1: 不对，诚信。
2: 对对，
1: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2: 对呀。
1: 啊，钱不给我。
2: 啊，
1: 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2: 对呀。
1: 啊，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2: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1: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2: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1: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2: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1: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2: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1: 你坐下吧。
2: 干嘛？
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2: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1: 宇宙爆炸了。
2: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1: 真的吗？
2: 哎呀，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
1: 不听不听不听。
2: 你必须听。
1: 你上当了。
2: 我只给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1: 那你怎么还活着？
2: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1: 你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2: 我代驾呀。
1: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2: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1: 你贵姓？
2: 我姓肖。
1: 你叫什么？
2: 那不写着呢吗？
1: 小土叫小土豆。
2: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1: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2: 你是？
1: 我小名叫大冬瓜。
2: 大冬瓜炖土豆啊。
1: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
2: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1: 你太有气质了。
2: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1: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2: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1: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2: 这不应该的吗？
1: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2: 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想请你吃饭。
2: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1: 你请客？
2: 我请你。
1: 来2串羊肉串。嘿，怎么回事？3串。
2: 哎，
1: 这么听话，好多串。大哥，你看呐，
2: 这可不是什么羊肉串啊，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1: 实现了。
2: 一定会实现，
8: 一定会实现。
9: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

0: 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讨论会去了，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转告吗？啊，你是谁啊？
2: 哎呀妈，是你，哎呦，你把我给唬懵了。
1: 哎，哎，我跟你说，今年过年你回家不？
2: 哎呀，太好了，秋霞他们也不走。
1: 我有个建议，咱们在京的这些东北小保姆吧，应该抽时间上我这嘎达来聚一聚。对，一切从简，就按照团拜的那个形式。对，哎，你咋知道我搬新家了呢？我谁没通知啊？他我也没通知，我一通知他，他总写信扯我后腿，让我回去跟他结婚。你说咱们年轻人吧，哈，事业还是第一生命，你说是不？不咋的，哎，跟你说，我现在住条件可好了，我住单间。可不咋的，一住单间才知道过去那种生活特别不习惯。我跟你说，王教授吧，今天就派木匠来给我打床，
3: 五楼三号。
1: 可不咋，你拉倒，我的。谁呀、啊？
3: 王教授家在这住不？
1: 啊，是你等会儿啊，他家来客人了，回去再聊吧啊，再见。谁呀、啊？
3: 这声音这么像二丫呢？
1: 哎呀妈，这新楼质量也太差了，这门镜都装反了。
3: 你说这城里人真怪，这门打得挺严实，上边留了个窟窿还。哎呀，这抓布置的不错呀，这家啊。
1: 没走啊？
3: 真是二丫。
1: 同志，你有啥事儿啊？
3: 啊，没啥事儿，我参观参观。
1: 这是住家谢绝参观，你有什么事儿晚上来吧，王教授晚上回家。
3: 大妹子，听这东北好像是东北老乡啊。
1: 不是，我是北京人。
3: 北京人说话咋东北味呢？
1: 哎呀，我生在东北，长在北京，来北京十来年了，东北话一句不会说了，特别不习惯。
3: 那这个东北没别的人了？
1: 没有了。
3: 连对象啥的也没了。

0: 再瞧你。
1: 哎呀，虎哥，你咋来了呢？我跟你说，你在门口我听着就像你，可是没敢往那上想。
0: 刚才隔着门也没听清。那中国科学院那是怎么回事啊？那个。
1: 虎哥，你渴了吧？我给你弄点好喝的去啊！
0: 不用，
1: 等着，
0: 我喝这白开水就行，那玩意败火，没。

哎呀，你那干啥呢？那个土老帽吧你？这叫压力壶，看着。土吧你呀！喝着。你喝，我天天都喝它。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可怪了。晚上喝多了睡不着觉，白天不喝没精神，我天天都得喝，一天不喝都不行，坐下病了。

0: 喝这嘴。
1: 肿了。
0: 啥玩意儿？这是口红。
1: 那啥玩意儿？邪乎拉的，骗人。
0: 呀，亲一口。
1: 哎，别人在人家，你干
0: 啥？也没人，亲一口。
1: 你别了，你。
0: 你不爱我？嗯。你瞧人家王教授多大岁数了，每天上班下班都亲媳妇一口，你就不能亲一口？
1: 那我能亲吗？
0: 你咋不能亲呢？
1: 王教授媳妇。

0: 正我看那节目就没亲嘴的。
1: 你看的啥节目啊？
0: 动物世界。
1: 我跟你说，这嘎电视频道可多了，里面尽是搞对象的影片儿。我跟你说，我看哪个男主角长得都像你。你就说《情义无价》里边那钟凯强长得像不像你？像不像你？像不像你？你说像不像你？那嘴像不像？
0: 你拉倒吧，人家嘴多大呀！
1: 你看过呀？
0: 那钟海翔吧，不敢跟慧芳离婚，那慧芳多贤惠人家。
1: 拉倒吧，那慧芳是可娃里头的。
0: 哎呀妈，真混了。
1: 虎哥，你咋知道我在这儿的呢？
0: 啊，王教授让我来打一张床啊。
1: 哎呀，那就是给我打床。
0: 真的？
1: 可不咋的。你也到北京干活来了？
0: 我主要是找你，但是我怕找不着你，把家伙事儿就带来了。二丫，快过年了，回家吧啊！
1: 我不走，北京多好啊！
0: 那北京好，这也不是长久之地呀、啊，咱不有自己的家吗？
1: 家有啥呀？北京啥都有。
0: 那家，北京有了，家里也基本都具备了。
1: 拉倒吧，北京有亚运村，家里有亚运村呢、啊。
0: 那家里边没亚运村，那不是有个寡妇村吗？
1: 你看人家外地人都往这嘎达跑，这嘎达是啥地方你知道不？这是祖国的心脏。
0: 那都往心脏跑，时间长不得心脏病啊。
1: 你看，这是我的临时户口，我熬到今天容易啊。
0: 这算啥？有人把那美国绿色户口都熬到手了，不照样回来寻根吗？
1: 你呀、啊，你坐着吧，做饭去。
0: 你站住！事到如今，咱只好把话说开。二丫同志，我跟你说，今天我一见你，我心里就特别不痛快。人家大老远来看你吧，还没开门呢，隔着门就给我整出一个中国科学院的来。那我进屋吧，穿鞋不是，脱了鞋还不是。人家讲的红毡铺地那是迎接贵宾，你在这毡子上面给我铺了个帘子，你这不损伤我的自尊心吗？尤其那压力水壶，我们又不懂了，啥不懂啊？那跟咱村东头的压力井，那不是一个道理吗？我们不愿意死他，知道不？我们怕把湖底水锈抽上了，影响身体健康。还什么雀巢、鸟窝、咖啡，天天不喝不习惯了。那以后结婚之后，我天天给你买鸟粪呐。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一见面你就直截了当的要求我吻你。哎呀，这是当面说的事儿吗？二丫，你确实变了，以前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都是拿眼神把我一勾，当时咱俩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不就是吗？二丫，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走哪条路由你自己挑，你回家我高兴，全家都高兴。你要是不回家
1: 干啥呀？
0: 我给你打床。我给你打个双人床，让你在这成家立业，白头到老。我走。
1: 哎呀，虎哥，你别走啊！拉大锯，扯大锯，小木匠别生气。你走啊，你走吧。你走，你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媳妇去？档次这么高。我还有话呢，你不听了？
0: 那就快说吧，啥话？
1: 虎哥，你真这么想让我回去啊？
0: 那还用说吗？家里边养鸡场的执照都办下来了。
1: 养鸡场？
0: 你忘了？
1: 啥呀？
0: 你跟我说的，咱家要能办下养鸡场了，你就哪儿都不去了，就陪我在家待着。
1: 我啥时候说了？
0: 去年8月15的晚上。
1: 咱俩在村东头草垛上赏月的时候，
0: 你穿着那件小红格衣裳，
1: 你还瞅你们家拖出俩广东月的，
0: 你拿着你爸半瓶酒把我给灌醉了。
1: 哎呀，红哥，你喝醉了说的那是啥话呀？真磕碜人。
0: 我那是酒后吐真情呗。
1: 虎哥，你还别说，北京虽好吧，就没有在家待着舒心。
0: 那还用说吗？哪儿都不如家呀。咱要是见识个

0: 老家，我对你好好的，只要你能幸福，我是扶枪刀火在所不辞，无私的为你奉献终身。
1: 哎呀，虎哥你真好。
0: 哎呀妈，太幸福了。
1: 虎哥，啊，我跟你好。
0: 真的？
1: 可不咋的，我今天就跟王教授说。
0: 那我现在就买火车票去。
1: 哎，虎哥，你那脸。
0: 没关系，别人要问我就说给别人邮家具蹭上红旗了。
1: 虎哥。
2: 我身材高挑，眼睛又大又亮，为啥就不吸引人呢？你看那个人，我眼睛都急红了，他过马路看都不看我一眼。
3: 嗨，别提了，红绿灯妹子，我这么闪亮的斑马线，为啥就有人看不见你啊？偏偏要从马路中间乱穿呢？
4: 过马路守交规，请珍惜你的生命。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在我国，人工智能目前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推动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引擎。无论从构建算电协同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到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再到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中国不仅走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前列，也为加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注入了中国动力。资讯有故事，聚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今年的盛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全球顶尖智慧，展示前沿技术，探讨治理之道。这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9次举办。今年大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上千家参展企业带来3000多项前沿展品，超过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都将在大会展出。同时，大会还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上海市政府在此前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亮出一份成绩单。2025年，我国 AI 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元，2026年增速预计仍超30%。AI 手机、AI 电脑年出货量已破1台，明年销量有望首次超越非 AI 产品，重点行业 AI 渗透率突破百。

0: 80%。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介绍，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创办于2018年，那一年首届大会在黄浦江畔举办时，中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发布仅1年多。规划提出，到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人工智能成为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在今年大会开幕之际，人工智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正在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而这背后是国家战略的支撑、市场活力的迸发，以及无数科技工作者的创新与坚持。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当我们网购下单或使用 AI 助手时，都离不开算力的支撑。所谓智算，是指基于 AI 芯片的加速计算平台提供的算力。比如，当我们使用 AI 大模型进行智能对话、代码生成或知识问答时，其背后复杂的过程往往是由 AI 智算中心提供的强大算力支撑完成的。AI 很聪明，但 AI 也很能吃电。不知您是否知道，智算是需要大量电力支撑的。国外发展人工智能目前遇到的一个瓶颈就是电力不足。那 AI 到底有多吃电？在今年6月底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电量激增。比如，我们让人工智能生成5秒的高清视频，它的用电量就相当于给10部手机充电。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按中国银河证券相关报告预测，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突破7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5%以上。据资深 AI 专家介绍，一个满载运行的大型 AI 数据中心，其总耗电量相当于一座中等规模小镇全部生活与生产的用电总和。当 AI 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再让算力与电力各走各的路，显然已无法持续。将便宜绿色的电力与澎湃的算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于是便有了算电协同。2026年，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被纳入“155”规划纲要。
1: 我身后这漫无边际的光伏阵列，就像是一片湛蓝的光伏海洋。这里就是我国首个绿电职工算电协同项目，中位50万千瓦光伏电站。这里也是我国一类太阳能资源区，光伏年均利用小时数超过1500小时，也就是说，包括阴天、雨雪天在内，这里全年每天都有4个小时以上的有效光照。这些光伏板每天都有4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都在发电。这个光伏电站有一个特别之处，它发的电不上网，而是直接通过那边山脊上的4条110千伏输电线路一直延伸送往不远处的一个算力园区。目前这个光伏电站年发电量9.7亿度，能够满足园区一半的用电需求。不仅如此，从这里往南40公里还有一个150万千瓦的风电厂，今年内也将全容量并入这个算电协同项目，它发的电也是专供这个算力园区的。届时整个项目的年发电量将完全覆盖算力园区的用电需求。
0: 今年5月2号，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直供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位于宁夏中卫，辐射半径覆盖周边2000公里范围内的主要大中城市，数据传输时间可以控制在20毫秒以内，这相当于我们眨一次眼1/10的时间。中卫成了光纤网络覆盖全国的最优路径选择点，所以这个算电协同项目建在了这里。
1: 好，我们说完了发电侧，我们再去用电侧看看。这里是中卫云基地，刚才光伏电站发出的清洁绿电就是直接送到这个算力园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目前这里已经入驻了15家算力及相关数据企业，包括4大电信运营商、电商平台以及视频网站等。而且目前不断有算力行业的头部企业来这里洽谈入驻。说到算力，大家往往感觉看不见摸不着。此刻我在算力中心的机房里，带大家看看算力在物理世界中到底长啥样。像我身边这一排排机架呢，就是算力的服务器。而算力硬件设备的最小单位呢，是算力卡。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一台设备当中呢，可以放8张算力卡。而整个园区呢，像这样的服务器有上万台，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他们昼夜不停地运算，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数据服务需求。可能您在海南或东北用手机下的一单外卖，数据最先传到宁夏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在这里进行第一时间的数据拆分和计算，最后下达购买指令，完成一次购买的闭环。
0: 所谓算电协同，不只是给数据中心拉根电线这么简单，而是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让算力资源与电力资源实现动态匹配、智能调度。算力跟着电力走，电力调度靠算力，它让 AI 与绿电结成了一对好搭子。既然我国东部地区算力需求旺盛，用电日益紧张，那为何不将数据中心直接建到风电光伏资源丰富的西部去呢？2022年，东数西算工程启动，国家规划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以及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8大算力枢纽节点。真正让算力跑在绿电上的探索，就从这个战略率先起步。一家中国科技企业的副总裁李欢介绍说，
2: 要发展人工智能，它需要大量的数据，同时也需要非常便宜的可持续的新能源。中国的这个东数西算战略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而且这个战略呢，其实很多国家已经在学习了，比如说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就看到他们发布了一个新数码算的战略。新加坡的数据马来西亚来算，到了沙特阿拉伯，他们又发布了一个中东的数据沙特阿拉伯来计算。
0: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我国算电协同已形成8大枢纽、10大集群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布局，全国智算总规模达到188万每秒浮点运算次数。8大国家枢纽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近期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明确提出，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能源行动，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推动算电协同一体化发展。
3: 2025年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是机器人概念集中亮相的狂欢年，那么2026年则是机器人实用化的落地之年。在本届展会上，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机器人正在真正的走进生活。在这一趋势中，中国科技企业正在成为最活跃也是最受关注的一支力量。
0: 刚刚您听到的是总台记者许涛今年1月6号从2026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开幕当天发回的报道。在今年的展会上，机器人技术成为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在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中国企业几乎形成了集体亮相的态势。种类繁多、应用明确的中国机器人产品也赢得了现场参展商和观众的强烈兴趣。
4: 太惊人了，这里展示了很多技术，有很多机器人，我看到有的在弹钢琴，有的在洗衣服，熊猫机器人非常棒，还有一些机器人在打斗。总之，这里到处都是机器人，让人不禁想象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
5: But China is very much more。
6: 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远超人们的想象，而且发展速度也更快。有一天，中国的机器人可能会引领世界。
5: In China may lead the world someday。
0: 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另一个聚焦点具身智能领域，中国正呈现加速领跑之势。人形机器人是具身智能的绝佳代表之一。目前全球超过半数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来自中国，每两台机器人就有一台中国造。从灵巧手关节、电机等核心部件到整机集成与规模化制造，中国不仅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更在出货量与商业化进程上走在世界前列。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姜磊介绍说，
7: 2025年人形机器人迎来一个非常火热的一年。据我们统计啊，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2.5万台的全球交付仅用了365天。人形机器人产业为什么这么火？2025年人形机器人产业的爆发超出了多数人的预期。我国机器人相关企业已逾100万家，整机企业的数量冲破200家，较2024年呢几乎翻倍，形成了从0.3米到1.8米全尺寸的产品矩阵，覆盖工业、家庭等多个核心场景。这一年全球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到2.5万套，而中国企业占据了其中75%以上的份额。全球50%以上的整机企业来自中国，实现了每两台人形机器人就有一台中国造的产业格局。在市场规模上，中国速度正在刷新全球赛道。

0: 季度增长模型啊，每五个季度市场规模即可实现翻番，26年突破200亿，我认为已成定局。这个增速相当于再造一个24年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市场，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机。订单结构的多元化，则印证了产业的真实需求。25年2.5万套订单中的30%流向了数据即可的 AI 公司，用于模型训练。25%进入汽车制造领域，成为质检、装配、拧紧螺丝的打工人。15%走进高校，用于教育科研。10%服务于文体娱乐。其余的20%广泛地分布在农业、安防、零售、养老等领域。这种多场景的渗透格局，说明人形机器人已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产品，而是正在成为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1: 江磊介绍，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一共斩获8个全球第一：第一个全尺寸的电动奔跑人形机器人，第一个能够后空翻的电驱动人形机器人，全球首例多台多场景多任务人形机器人协同实训，以及全球最大的具身智能数据集等等。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具身智能，简单来说，就是让人工智能拥有一个可以和真实世界互动的身体，它可以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通过算法理解任务，再通过机械结构和控制系统完成行动。
0: 具身智能呢，是指有物理载体的智能体。什么意思呢？就是眼睛长在机器人自己身上，思考呢也在自己身上，它能够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做，这就是我们想追求的具身智能。
1: 在北京周末的写字楼24小时便利店，一台机器人正在柜台值守，让人类店员获得片刻清闲。
2: 小盖，小盖，帮我夹一根烤肠。
3: 烤肠8.8元，这就去给您拿。
1: 观察下夹爪放到盘子里，一整套动作十分流畅。上岗一年的小盖已经是一个熟练的店员了，但实际上小盖这样的表现并不适用于其他应用场景。一家通用机器人公司的高级副总裁曾辉向总台记者介绍，
4: 一个商超来说，30%的需求可能都是早点这种非标准类的，可能我们这样的一个店是在室内可能还好一点，它可能有在比如说敦煌的沙漠里的，它可能有海边的，那么它每天面临的光照条件、外界的环境背景都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呢就会对实际比如说机器人的识别和环境有很大的干扰。我们如何能做到一个通用机做的大模型在不同的场景下能够实现泛化的部署，那这里面就是对于具身智能大模型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 简单来说，通用机做大模型就是一个可以用在各种形态机器人上的智慧大脑，它不仅可以自己判断决策，还会通过学习掌握举一反三的能力。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江磊认为，目前具身智能大模型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但未来可期。
0: 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让这个机器人去帮我拿一杯水过来，它首先要知道这个物体的质量、材质、惯性。第二个呢，它要学习，哎，我的灵巧手如何能够准确地抓握到这个水杯。第三个呢，它还要经过更复杂的一个分解，比如说我要先从椅子上站起来，再从椅子上呢平稳地走到水杯面前，然后可能从桌面上一堆砸烂的物体上找到水杯的物体在哪里，再拿起这个水杯走回来再给用户。这么一个简单的一句话，你给我拿一杯水过来，实际上背后隐含了大量的知识，我们叫长任务序列的知识。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完全还没有达到这个能力，它只是我们叫感知到决策的一个状态。

0: 但是你若给它长指令，现在机器人还是不能实现。那么模型的下一步的发展，就是希望模型进入到 1.0 阶段跟 2.0 阶段。 1.0 阶段呢，我们就说机器人从感知到认知了，有了认知还够不够呢？那其实我们理想中的人形机器人的服务水准，就是我能跟机器人简单的对话，然后它有自己的知识背景，并且呢，它能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所以 2.0 可能才是机器人真的能够进入到生活的一个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它背后需要的知识以及人形机器人自我的进化跟发育，才是模型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与阶段。我希望通过3年的时间进入到全民应用的一个阶段，应当说不会太长时间，这个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信心。
1: 姜磊表示，未来中国企业将通过国际协同创新，共同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向更高水平发展。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召开，凝聚着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与期盼。面对人工智能的大潮激荡，不断加强对话与合作，持续构建开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挑战，必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4: 我勤俭持家嘛。
3: 你这叫抠门。
4: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3: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4: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3: 够省的。
4: 朱元璋你熟吗？
3: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啊。
4: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3: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4: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3: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4: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3: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4: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3: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4: 学我抠门啊？
3: 这叫勤俭持家。
5: 他是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队长，在当地为营救一名落水者英勇牺牲。
6: 我们就想办法把每一个生命尽量的把它挽救，或者把它用生活的更好，这是我们的职责，这是我们的使命。
5: 他是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救捞工程船队潜水队队长，投身交通救捞事业26年，高效执行100余次应急抢险救捞任务。
7: 海上有应急抢险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必须要站出来去做这个事情。
5: 以微光汇聚星河，以平凡成就伟大。资讯有故事，聚焦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张君桥、胡健，一起感受榜样的精神，致敬向上的力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 我是子楠。在遥远的非洲，当地时间2025年6月15号，中国原坦桑尼亚医疗队队长张军桥在海边看到一名当地妇女落水，他毫不犹豫跃入海中。在汹涌波涛里，张军桥将妻子买给他的救生衣让给女子，奋力托举，成功让她脱险，自己却因体力不支，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8岁。近日，这名将生的希望留给他人的援非医生入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8: 世人皆知你奔赴山海，未曾料到你舍生赴险，家人眺望你的归路，你把它换成别人的生路，离祖国很远，离伟大很近，你审视生命的目光已超越国界，你的身体沉入碧蓝海水中，你的名字化作桥梁，连通万里。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张军桥。
5: 2024年年初，张军桥作为队长，带领第27批中国原坦桑尼亚医疗队抵达达累斯萨拉姆，开展麻醉医疗与教学培训工作。
9: 第27批原坦桑尼亚医疗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5: 穆辛比利国立医院是坦桑尼亚国家级医院，设有多个手术中心，但长期面临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落后的境况。一年多的时间，张军桥和同事们毫无保留地传授麻醉技术，填补了该医院10多项技术空白。除了日常手术和教学，张军桥还带领医疗队前往坦桑尼亚各地开展义诊，并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当地公益和志愿服务。张军桥曾说，
10: 我生活在坦桑尼亚的大市，每当夜晚来临，都会看到一群孩子在路口向过往的车辆售卖抽纸气球，有时候也会讨点吃的。每次路过，我都会忍住从孩子们的手里买点我并不需要的东西，有时也会给他们塞点零钱。作为一个父亲，看不到孩子深夜在车流中叫卖，甚至露宿在街头，
5: 这样的帮助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坦桑尼亚穆辛比利国立医院医生卡利维塔说，
11: 张医生是我的老师、同事，也是我亲密的朋友，我们以前经常一起去孤儿院，他乐善好施，经常给有需要的人免费提供药品、食品和衣服。
5: 救人牺牲时，张军桥援坦已近1年半的时间，这段时间里他主导建立了困难气道插管临床路径，实施新技术60余项，诊治患者8000余人。工作之余，张军桥带领医疗队开展义诊，主动参加当地志愿服务。员外的每一天，他都在争分夺秒做同一件事，治病救人。一段援坦时朋友拍摄的视频记录下了张军桥对自己理想的表达。
12: 你说为人类服务这有点大，就您说的类似这种白求恩精神，这纯粹的。对于我一个医生来说吧，生命是我最看重的。你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哈，我们从来不怕麻烦，但如果哪天我救不了人，我就很难过。如果你在哪天救一个人，那你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5: 张军桥救人牺牲的事迹被非洲多国主流媒体报道，在社会各界引发广泛反响。一名当地网友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我们失去了一位真正的医生，一位选择逆流而上的人，他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别人的生命，他不是我们国家的人，却为我们国家的人付出了生命。坦桑尼亚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约瑟夫·卡哈马表示，张医生富有责任心，乐于奉献，总是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张军桥生前从教学抓起，曾组织多场面向本地医护人员和医学生的麻醉技术专项培训， 当地医护人员表示，至今无法相信他已经离开，大家损失了一位好朋友、好伙伴。木心比利国立医院一名麻醉护士说，
13: 张医生为我们医院带来了很多新事物，他是我们的导师，他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他乐于分享他的知识和才能，向我们介绍病例并进行培训。
5: 2024年，在一次义诊中，中国医疗队发现一名先天性脐疝患儿病情严重，且家人无法负担高昂的医疗费。在张军桥的协调下，医疗队对患儿进行了救助。这名坦桑尼亚孩子康复后，孩子的母亲非常感激，请医疗队给孩子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张军桥为他起名为齐鲁，既代表了他的家乡山东，又代表了中非之间跨越山海的情谊。听到张医生去世的噩耗后，齐鲁和他的母亲来到医疗队，送来一封悼念信。患者母亲说，
14: 您的奉献如同明灯，愿您的记忆永存，愿您永远闪耀光芒，愿您的精神继续传承，激励他人追随您的脚步。
5: 在张军桥的朋友圈还有这样的一段话，路遇单亲妈妈和孩子，耳朵疱疹合并感染，和湖南儿童医院团队一致同意给孩子诊治一下，马上回驻地取了药品。很多人会说，这里太多的苦难，帮不过来。但是对我们来说，只是停下脚步，牺牲一下休息时间。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就是保住了一个耳朵。
15: 前段时间我们治疗的一个外耳道感染的一个小朋友，在路上又碰到他，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12: 他的母亲非常开心，一直不停地说感谢中国医生，感谢中国医生。也许这就是中国医疗队在坦桑的意义，帮助更多的坦桑人民。
5: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长邓爱军回忆说，
16: 这次援非也是这样，他就提前就跟我说，你说这次我们援非啊，不是光去援助，还要看看能不能建立一些长期的一些合作啊，包括远程的诊疗都行。
5: 张军桥有一所房子，被他改造成了一间给学员们免费培训急救知识的教室，墙面是他和妻子女儿一起刷新的，收纳处理放满了自费购买的模拟人和活动手环。餐厅则被改造成了接待学员的咖啡厅。张军桥给这间培训教室起了一个别有趣味的名字，医习之地。当初曾有人劝他，空闲的房子用来出租也是一笔收入。张军桥同事殷金娇告诉记者，张军桥是这样说的，
17: 他说用租出去的钱再租个场地，你觉得合适吗？他说钱放在哪儿都不安心，就放在救人这个事儿上，我觉得特别安心。
5: 2020年，张军桥发起了这项名为心跳行动的公益培训，单位、家里、街头摆摊，他在不同时间面向不同群体普及心肺复苏等技能，至今已有20000多人参与培训。张军桥的爱人祝琴说，
18: 寒暑假有一些学生他可能过来的时间不固定，然后我们就想到了这个房子，他做这个事情我们是全力支持他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
5: 在妻子眼中，张军桥的执行力非常强，他的汽车就像个移动急救站，自动体外除颤器、模拟人、急救包，把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2023年，张军桥去接女儿放学的路上，发现一名女士因车祸倒在路边，他立即从车上取出急救箱，为其止血、包扎头部，直到协助救护人员将其送上救护车。
12: 我觉得医生吧，他能治病救人，工作比较神圣。当你很顺利地完成了一例非常复杂的麻醉工作，或者是去挽救了一个人生命的时候，是一种很自豪的感觉。
5: 张军桥援非期间，妻子祝琴也曾带孩子去探亲，在坦桑尼亚，他们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
18: 他都会让我从国内带一些学习用品去， 去年暑假今年寒假去的那里，他都带孩子们去当地的小学，把我们从国内带的一些学习用品分给当地的小学，然后去海边，他带着孩子一块在海边捡白色垃圾，捡矿泉水瓶子，拿那个大

0: 妹子，她就是给孩子要灌输一个就是力所能及的做自己认为能让这个世界变好的一些事情，真的是身体力行，无时无刻不在做。你说去海边多么美丽的风景，非洲的太阳特别特别晒，就在海滩上两个孩子一块儿和他在捡瓶子捡垃圾，捡了那一共是四大包垃圾。最后
1: 在父母眼中，张君桥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去年母亲节，他从坦桑尼亚给妈妈寄来了新衣服，可随后不久父母就收到儿子因抢救落水民众牺牲的消息，这件衣服也成了母亲赵丽花内心永远的痛。
2: 你说那几天他没有了，我一个都没对我说的。我那几天我老穿着衣服，我老穿着一件衣服，可好穿了。
1: 巨大的悲痛之中，张君桥的父母更加理解了儿子的理想。他们说，后半生也要投入公益事业，这是儿子来时的路和未尽的愿。张君桥母亲赵丽花说，
2: 我们也投入到公益中，我们也那他们干啥，就是我们去给他上啊。
1: 2025年11月25号，张君桥烈士的骨灰安葬在故乡潍坊，他的亲友同事曾经救治过的患者和许许多多自发前来的市民送别英雄最后一程。
3: 曾经我说他想去做的一个照料别人的人，
4: 像失去一个亲人一样很难过，我们都觉得一定要来送送他，然后把这种精神带给自己。
1: 在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典礼的现场，张君桥的妻子祝琴表示，
0: 我一直给孩子讲，爸爸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医生，坚强勇敢善良，我觉得我应该带着他的这份勇敢坚强和两个孩子走下去，希望两个孩子也可以成为像爸爸一样心中有爱眼中有光。
1: 在一段生前拍摄的视频中，张君桥留下了这样的话，
5: 生命是我最看重的，不管是一个小孩子刚出生的，还是到80多岁老同志，在我这都是生命，我们就想办法把每一个生命尽量的把它挽救，或者把它让生活得更好，这是我们的职责，这是我们的使命。不需要记住我，我们是中国医疗队。
1: 在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当中，有这样一位身前勇士，他投身救捞事业多年，长期扎根一线，参与众多水上应急抢险救捞任务，为保障国家水上生命财产和海洋环境安全做出重大贡献。他积极投身我国保和潜水事业发展，不断挑战深海极限，他就是保和潜水领域的杰出代表，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救捞工程船队潜水队队长胡健。
6: 连接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下潜不是为了抵达，是托起人间最沉的牵挂，出征不是为了征服，用你的极限给予生命尊严，逆行出征，向险而行，你就是射进深海中的光，把希望一寸寸打捞回人间。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胡健。
1: 2020年8月，载运约3000堆一心丸的隆庆一号轮在长江口发生碰撞，甲板起火，而台风美沙克即将来袭，满船的危化品将威胁整个海域甚至长三角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7: 把生的希望送给他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救捞口号。
1: 胡健和团队的任务就是一定要赶在台风到来之前把危化品抽走，
7: 时间很紧张，来不及，
1: 冒着吸入毒气和危化品燃爆的风险，经过4天4夜的连续作业，胡健和团队成功过驳3000多立方米危化品。台风来临前11小时将事故船只拖带进港，防止了次生灾难的发生。
7: 既然去了，那肯定是 要该冒的风险还是得冒的。
1: 饱和潜水是一种使潜水员在高压环境下长时间作业的潜水方式。我国开展这项技术比国外晚了40余年。2006年，26岁的胡健作为中国首支饱和潜水队6名队员之一，首次成功下潜至103.5米，实现了中国饱和潜水作业零的突破。8年后的2014年，中国进行300米深潜实验。此时，34岁的胡健已是6名潜水队员中担当重任的老师傅。
7: 在300米的时候，整个人感觉关节，这个关节感觉被压缩着，动作是要分2步或者3步去完成。
1: 300米深海被认为是潜水作业的生命禁区，潜水员要承受31个大气压，相当于指甲盖大小的每平方厘米，要承受31公斤的负荷。
7: 呼吸的时候感觉就是气体密度很大，很浓稠，感觉像喝粥一样。睡觉也是浅睡眠的，氦的成分更高，氧气的成分很低，然后氦云会很重很重，声音很尖，像鸭子叫一样。
1: 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业和生活380小时后，2014年1月12号，胡健第一个离开潜水中，跨出了我国潜水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一步。313.5米的深海首次出现中国潜水人的身影，标志着我国深潜水技术作业能力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7: 因为我们只有做到300米的，才能打破国外对300米及饱和潜水技术的垄断。一开始我们突破103米到300米，我整整等了8年。当我第一个游出潜中到300米深海的时候，感觉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激动。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做到。
1: 2021年8月，上海打捞局成功完成我国首次500米饱和潜水陆基载人实验。那次500米饱和潜水陆基载人实验是在陆地上，让潜水员们进入加压舱，通过在密闭的饱和潜水系统注入氦氧混合气体，人为制造出一个和500米水下压力相当的特定环境。要知道，水下500米压力是普通大气压的51倍，大水深压力对人体的生理带来诸多挑战。胡健作为500米饱和潜水陆基实验项目队长，带领8名潜水员圆满完成了实验。胡健说，那一刻他等了7年。
8: 潜水员胡健安全出舱，感觉良好。
1: 在高压下，人体好比完全被挤住，骨头与骨头之间贴得很紧，就连抬下手动下脚都会耗费相当大的体力，更别说他们还要在高压下骑动感单车。为了防止意外，电子产品严禁被带入高压环境，因此在狭小密闭的空间里，潜水员们日常只能靠看书、下棋等打发时间，
9: 也全靠自己的这种强大的心理要去慢慢的调节。
7: 对对对，到后面到第6天、第7天，反而慢慢的感觉在适应了，会好很多。
1: 最终，胡健和8名潜水员们在51个大气压的高压环境下停留了176个小时，并开展了各项初中巡潜模拟测试项目。
7: 到500米那一刻，我们确实等这一刻等了很久了，从2014年到这次7年多时间，等得太久了，心里面很激动。作为一个潜水员来说，能实现这种大深度饱和潜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
1: 投身交通救捞事业26年来，胡健

0: 公交车应急救援等百余次国家水上应急抢险救捞任务。
1: 2020年我参加了一次救助，这艘船舶装载了3000多吨的那个危化品，所以我们小艇上去全副武装，背了我们的那个呼吸器，衣服也是穿了防静电的衣服啊，包括抽油管、液压管，全部用棉布什么的包裹，防止它磕碰了以后起火花，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整个过程也是蛮曲折的，赶在台风前，我们把这个船里面的3000多吨的危化品卸掉了，顺利抽到码头。我从事了23年的潜水工作，我感觉每一次下水或者是出海施工都是一种挑战。看到船起来了以后，感觉我们所有的曲折、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确保我们海上人员的安全和财产安全。
0: 2024年，胡建所在的救捞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团队获得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荣誉称号。他和团队始终坚守在岗位上，为国家的海洋事业贡献力量。
2: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这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责任吧。
1: 海上有应急抢险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必须要站出来去做这个事情。
0: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3: 您好，肖队长，我叫何俊胜，是2009年在石老国矿事故中被您救出来的矿工。
4: 我叫张继。
5: 这一声声问候，来自矿山事故中重获新生的遇险矿工，他们最想感谢的那个人叫肖文如。
6: 肖文如，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1983年，21岁的肖文如毕业后，分配到原大同矿务局矿山救护大队工作，开始了他38年的地心营救生涯。
7: 根据地面指挥部的指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变电所后面明火，沿着进风下寻找废水。
8: 救回了。

0: 灾难救援700多起，救出被困群众1000余名。一年365天，他甚至有200天都在救援现场。
1: 你把这个人员被困人员救出来的时候，也是那种幸福喜悦，那是其他做任何事情都比不了的。确实，
0: 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保持迎难而上、向险而行的姿态，萧文儒谱写了一曲曲守护生命、守卫安全的赞歌，
2: 致敬时代楷模、爱党报国、敬业奉献的杰出应急救援工程师萧文儒。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我叫李斌，我是一名火车司机。我出生于一个铁路世家。从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五世祖李五英开始，一直到我这儿，一百多年来，我们家五代全都是火车司机。
1: 五代人，118年，在超过15种车型的驾驶舱内。
0: 见证从蒸汽、内燃、电力到高铁机车的变化，见证时速40公里到时速350公里的中国速度。当年呢，听我爷爷讲呢，1949年的时候呢，全国铁路通车的这个里程，也就是1万多公里，而到了2019年呢，已经达到了13.1万公里，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1: 工作25年来，我平均每年数百趟的往返于北京、天津和河北省会石家庄之间，
2: 亲身体会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变化，
1: 真是一天一个样。火车在变，铁路在变，城市在变，时代在变。

0: 初心不变。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钦此。
6: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7: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8: 皇上保重。
9: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6: 第一部
10: 第17集，
11: 内容是轩辕玉与他最后议定，这一年的6月初6于鹿鸣台举行的三国会晤。此次会晤是每隔20年一次的三国帝君的会盟，可是真国的这一任帝君从继位开始似乎就不准备延续上任国君以和求新的国策了。百里南的唇边漾起了一道嘲笑的弧度，这道弧度隐现时，姬福在塔外轻声禀道：
12: 皇上，撤贵姬娘娘求见。
11: 姬福伺候了两任主子，自这位帝王百里南登基为帝后，自然也是遵照祖制充盈后宫，广为选秀。除了从殉国带回的凤翔公主之外，还另外选了36名美人入宫，分别封以不同的位分。但是宫内迄今为止最受宠的却还是撤贵姬乔平娘娘，甚至比殉国的凤翔公主如今的凤夫人更为得宠。
13: 轩，
11: 一字落地，夜色深沉的那一端走来了一名宫装女子。她穿着夜国特有的宫服，领口微微敞开，露出完美的锁骨，腰际用锦带束住，更显出了纤细的不盈一物。高高的宫髻上带着赤金珠落英子，极长的流苏垂到了肩胛处，沙沙作响。她的眉心贴着一颗璎珞饱满的血珠子，玉衬的那双明眸的清澈。百里南很喜欢她的眼睛，或许最初从一众秀女里吸引她的就是这双明眸吧。
14: 臣妾参见君上。
11: 乔平娘娘说完盈盈施礼。
13: 起来吧。
14: 君上，臣妾亲自下厨做了几道小点，您是现在过来用呢，还是……
11: 乔平娘娘走到近前，再一次柔声细语。乔平娘娘出自叶国的名门， 从小就被冠以如何进宫为妃之道，但是除此之外，六宫粉黛之中唯有他精得厨艺。
10: 握住一个男人的心，不如从他的胃开始。
11: 这句话是昔日教导他的嬷嬷所说的，乔平娘娘感到他的话确实是对的。当然，这些教导中还包括床地的私事，他同样做得很不错。
13: 就现在吧。
11: 百里南说完，脸上带着笑意。乔平娘娘的笑很是动人，这份动人也只为眼前这个男子所有。此次鹿鸣台之行，按照20年的惯例，帝君该会携带一名嫔妃同行，乔平娘娘希望是自己。
15: 皇上，凤夫人又犯头风病了。
11: 就在这时，一名宫女急匆匆地奔过来，神色里满是慌张。本来随着乔平一步的百里南停了步子，眉心皱了一下。
13: 哦，可宣太医瞧过了？
15: 太医瞧是瞧了，可开的方子娘娘一口都喝不下去。皇上，
14: 尊上。
11: 乔平娘娘的手下意识地挽住百里南，这一挽却还是止不住百里南随她而去的步子。
13: 姬父，送彻贵姬回宫。
11: 百里南吩咐完这一句，便急匆匆地往凤翔宫而去了。乔平娘娘脸上还是迷人的笑，却已经换了另一种味道。殉国，冰染宫。清风过殿，很是清冷。夕颜笼着雪色的轻纱，坐在正殿里望着窗外。如水的月光朦胧地洒在他的身上。黎秋本来在殿外候着，见燕儿端着原封不动的晚膳退出来，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黎秋身为冰染宫的掌事宫女，这些事情是不能够置若罔闻的。黎秋接过燕儿手里的托盘，又走进殿里，见夕颜此时正支着头沉思，支着头的手上还残留着一些早已发黑的血迹，连血色的袖子上都沾染了些许的血迹。
15: 娘娘，您的手怎么了？
11: 黎秋将托盘放在一旁，轻声问道。
16: 不小心碰伤的，没有关系。
11: 夕颜悠悠启唇，目光还是没有从窗外收回。
16: 黎秋，你上回说把心愿写在戚夫风筝上，真的放得越高越会实现吗？
15: 是啊，娘娘，这是宫里的传统，据说当年太祖皇后就是靠这个取得了后来的太子呢。
11: 黎秋说到这儿突然静得声，因为太祖皇后最终只是皇后，诞下太子之后就离开了人世，幸好夕颜没有继续地问下去。
16: 本宫也想祈福，替本宫去找一只风筝来。
15: 娘娘，今天天色已晚，不如明天再放吧。
16: 本宫想今晚放，有劳黎秋了。
11: 黎秋迟疑了一下。
15: 那娘娘，请您好歹先用些晚膳，奴婢吩咐司事司这就准备风筝。
11: 夕颜点点头，黎秋这才退出了内殿。晚膳是精致的，四碟小菜和一碗晶莹的米饭，可是夕颜真的没有任何胃口。但是如果不用，黎秋一会儿回来必定还是要劝的。夕颜抬眼望了一眼架上的那盆绿萝，取出其中的一只筷煮，没多一会儿就在绿萝的培植土里挖出了一个不算太小的坑，将一些菜饭埋了下去，随后将那筷煮用青梅茶抵洗了，又将青梅茶倒进了绿萝里。做完这一切，黎秋正好从殿外走了进来，身后跟着蜜田。 密田的手里拿着一只风筝，图案看不真切，七言放到天边时才发现这是一只绘着白子纳喜的风筝。白子该是大部分嫔妃最愿意放的纸鸢吧，唯独西言只觉得这是一个讽刺。西言本来想去涉山放风筝，但是黎秋说那里正在建造一座祈福台，怎么也不允许上去，所以西言就另选了一处宽敞的草坪，三面环着树林，一面环湖，隔湖那边就是涉山。西言并退了所有工人到树林之外，独自一人试着开始放纸鸢。今晚的风很大，草坪也很大，可是西言很笨，根本就放不好风筝。风筝没有飞上天，西言反而跌落在草坪上。草坪软软的，摔下去并不疼，可西言却觉得心里很疼。
16: 父亲，我好没用，我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呢？我所做的这一切是不是真的不过是我的自以为是，一厢情愿？父亲，我真的很笨，连风筝都放不上去，你在天上还能听到我说话吗？

0: 我只是想这样，我所做的一切或许都是错的，父亲，父亲。
1: 夕颜的声音越来越断断续续，轻了下去，手里的提线也渐渐松去，那风筝却蓦地一提，仿佛被风吹起了一般。夕颜见了，不觉一惊。
0: 父亲，难道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1: 夕颜带着惊喜抬起脸，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双深黑的眼睛，那眼睛里有点点碎星闪耀，那么亮，那么黑，原来那是轩辕玉。轩辕玉穿着一身绛紫的袍子，俯下身去，手里握住夕颜松开的线轴，看着他。
2: 你想放风筝？
1: 夕颜望着轩辕玉，那天的吞噬般的吻依然犹如在眼前。他下意识地避开轩辕玉，用力地咬着牙齿，将眼里噙满的泪水逼退了下去。
2: 起来，我教你怎么放。
1: 轩辕玉没有自称朕，只是轻轻地说。轩辕玉说完，握住线轴，长身玉立在如水的月华下。夕颜用手撑住草坪，慢慢地站了起来。轩辕玉看着夕颜，将那线轴放到夕颜的手里，轻轻地抖动着线轴，很快那风筝就飘了起来。夕颜拿着线轴逆风奔跑着，夕颜跑得越来越快，风筝也是越来越高。到了后来，轩辕玉只是默默地随着夕颜奔跑，看那风筝高高地飞翔着。
3: 小心！
1: 当夕颜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已经猝不及防地撞到软绵绵的一堵墙上，随后那堵墙抱着夕颜连退了几步，竟不偏不倚地倒在身后那棵巍峨参天的古树前。跌倒的一刹那，夕颜下意识地去握紧手里的线轴，因为过于用力，手心里竟被线勒出了红红的血印。等到轩辕玉用手代替他的手用力地握住那根提线时，夕颜才察觉到姿势的不妥。即便是夫妻，这样紧密的贴合还是让夕颜感到了脸红。他再也顾不得放风筝，随手松开那提线，连忙站起身子。夕颜本来想要说出失仪两个字，却又生生地咽了下去。
0: 压到您了。
1: 夕颜猛然换了一句，却愈发显得暧昧。
2: 没有。
1: 轩辕玉站起身来，用力拽紧手里的纸鸢提线，递给了夕颜。
2: 给。
1: 夕颜伸手正要接着那提线，却发现提线上印了一丝的红色，他赶紧望向轩辕玉的手心，只见轩辕玉的手掌已经被勒出细细的红印子。
0: 皇上！
1: 夕颜轻轻唤出了一声，竟然忘了去接那提线。
2: 拿着线。
1: 轩辕玉沉声道。夕颜取出丝帕，伸手要替轩辕玉擦去那血渍。轩辕玉令声道：
2: 不碍事，如果你还没有许完愿，就继续放吧。
1: 夕颜伸手接过那提线，竟一时无语。万籁俱寂，月色如水，轩辕玉一袭绛紫的袍衫站在那里，幽深的眼睛凝望着眼前的女子。夕颜血色的纱裙随着渐大的晚风飘扬着，那风筝却在夕颜准备再次奔跑时，没有任何预兆的就摔落在地上。夕颜的心突的一沉，见轩辕玉更深地望向自己，唇边却绽开了一抹苍白的笑意。
0: 臣妾真的很傻，竟以为风筝放得越高，就可以让天上的人听到自己想说的话，真的很傻。
1: 夕颜说着，眼里的泪水便要流下来， 他转身抬起头，生生地将流到眼里的泪水又咽了回去。
2: 怎么了？
1: 轩辕玉的声音很低，也很温柔。
0: 进沙子了。
1: 夕颜竭力地让自己的嗓音保持平和，却还是有一丝没有抑制的哽咽。
2: 是眼底里进了沙，还是心里呢？
1: 轩辕玉仿佛洞悉了一切的问道。夕颜噎住了一下，却说不出话来。轩辕玉伸手拿过夕颜手里的提线，不一会儿便将那风筝重新的放飞了起来，比先前飞得更高更远。望着那繁星闪闪的夜空，夕颜知道有一种高度，有一种远度，是他不能企及的。

0: 风筝飞得再高，如果线被人握得太紧，也注定会失去。
1: 轩辕玉似乎看得懂夕颜脸上的失落，加重了语气说，
0: 风筝本来就是脆弱的，怎能替你捎去心愿呢？
2: 是啊，皇上说的对，宫里这种古老的传统不过是寂寞嫔妃的自欺欺人罢了，为什么要相信呢？
1: 轩辕玉走进夕颜，高大的身子在夕颜的脸上投下些许的阴影，他伸出温暖的手捧住了夕颜的脸。
0: 不论沙子落进哪里，只要把它吹出来，就不会再让自己难受了。

0: 带着麝兰的气息，那些色苦随着这一吹全都。
1: 这个世上不是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一定会领情的。比如现在我替你吹沙，你心里是否记着呢？
0: 轩辕玉的话说得极轻极缓，却每一个字都重重地落进了夕颜的心底。
1: 为自己好好的活，不然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以及真正关心你希望你快乐的人。
0: 轩辕玉继续说着，手却离开了夕颜的脸。
1: 人自私一点会活得比较痛快。
0: 轩辕玉能觉察出自己手心里夕颜脸颊的冰冷，他很想温暖夕颜的脸，温暖夕颜的心。不过轩辕玉也知道这不是他该想的。夕颜。

0: 轩辕玉也知道，这不是他该想的。
1: 嗯。
0: 夕颜轻轻地应了一声。黎秋和一众工人子时正候在原地，见夕颜出来，两手空空，不见了风筝，心里虽然疑惑，却不能多问。夕颜上念之后，轻声地吩咐黎秋：“
1: 明天你再去问苏太医，照原来的方子开几副药来。刚刚放了太久的风筝，似乎本宫身上又过敏了。”
2: 诺。
0: 黎秋赶紧应了一声，

0: 承运，王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朕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一部。
5: 第十八集。
6: 千年的雪纱放下来之后，夕颜第一次觉得有些困意袭来，便支着头刚要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忽然千年顿了一下，隔着朦胧的雪纱，夕颜瞧见前面有一名身着粉色纱裙的女子，夜色里这抹粉色显得分外醒目。一旁扶着那女子的小丫鬟连忙俯下身子：
7: 我家小姐喝多了，不好意思，就让到主子了。
6: 夕颜见了，不觉皱了一下眉头。
3: 这女子好像并不是宫里的，难道是……
6: 夕颜正想着，却见李公公匆匆奔来，见夕颜的千年后微微一愣，人已经奔到跟前了。
8: 奴才参见醉妃娘娘。
3: 平身。
8: 皇上设宴鉴别西市中的三小姐，没想到西小姐不胜酒力，先行离席了。
6: 夕颜掀开雪纱瞧了一眼四周，原来千年已来到了天照宫外。夕颜心底有些明白了，
3: 今晚离席的又岂只是西丽玲呢？怪不得她会陪我放纸鸢，是他也不胜酒力，还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呢？
6: 夕颜顿了一下，等着李公公应答。
8: 皇上吩咐奴才送西小姐出宫呢。
3: 下辇。
6: 夕颜吩咐了一句，黎秋赶忙搭上手扶夕颜下了千年。
3: 夜深了，风也大，就用本宫的千年送西小姐出宫吧。
6: 如此出宫，平白的会落人话罢，不管纳兰露的话是真是假，可见暗地里轩辕玉和西令灵的关系是令人非议的。
8: 娘娘，这可使不得呀。
6: 在宫里，只有从二品妃位以上的嫔妃出入才有千年，这千年不仅是荣誉的象征，更是在宫里畅行无阻的标志。所以李公公哪怕同

0: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去了。七令灵此刻醉得不轻，踉跄着步子没走几步，竟然一下子被群聚绊倒，眼见着就要跌下去。七言离七令灵最近，此时没经过任何考虑，赶紧急步上前扶住了七令灵。七令灵虽说也是纤纤女子，可是个头却比七言要高，再加上酒醉深沉，西岩猝不及防的就被西令灵重重一压，步子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黎秋眼明手快地挡住西岩，西岩顺势把西令灵扶住。一旁的李公公被刚刚的这一下子害得脑门直冒冷汗。
1: 哎，你们这帮下人都杵在那儿干嘛？万一娘娘有个什么闪失，你们担待得起吗？
0: 一旁助力的工人这才回过神来，纷纷上前相搀。这一搀不打紧，西令灵眉心一皱，哇的一声竟然呕吐了起来。众人见了全都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西令灵此举无疑是犯上，但凡不论哪宫的主子都下不得脸，何况如今这位又是正当宠的醉妃娘娘。
2: 赶紧扶西家小姐上辇。
0: 西言依旧是淡淡地吩咐了一句，随即撤出扶住西令灵的手。西言的身上此时都是一些污物，他素来是有洁癖的，可如今总不能对一个酒醉的人说什么，况且也是用他自己的肩辇送西令灵，也是他自己要去扶的西令灵。
1: 还不快点，快！
0: 李公公接近低吼地催促着，好不容易把西令灵扶上了肩辇，待转回身时，西言早已缓步往前走去了。李公公不愧是伺候御前多年的人物，见状连忙奔跑几步来到西言的跟前。
1: 娘娘，不如到天照宫后宫的温泉梳洗一下，您梳洗好了，肩辇也该回来了，您看可好啊？
0: 李公公这个主意无疑是好的，只是天照宫后的温泉没有帝王的谕旨，西岩又并非侍寝，不知是否可用。李公公好像瞧出了西岩的犹豫，连忙说：
1: 娘娘是从一品妃位，按着规矩是可以享用温泉的，皇上如果知道了娘娘是为了西家三小姐才落得这般，也一定会允许的。
0: 李公公这话刚出口就觉得不妥，不由得立刻静了声。
2: 那有劳公公了。
3: 娘娘，奴婢替您回宫取干净的衣服来。
0: 黎秋会意地说。
2: 速去速回。
1: 娘娘，请随奴才来。
0: 李公公说完便在前面引路。西岩是第一次踏进皇室的温泉池，温泉在几垄翠竹的掩映下雾气霭霭，趁着夜色宛如仙境一般。
2: 你们在这儿候着即可，黎秋如果来了让他进来。
0: 西岩不太喜欢别人伺候沐浴，尤其此时西岩嫌身上污渍，更不愿意让人陪着。
1: 娘娘，还是让人随侍温泉吧。
2: 不妨事。
1: 清泉靠里边的池偏深，请娘娘千万小心呐。奴才就在外面候着， 有事啊您

0: 就换我一身。
1: 李公公再次躬身道：“
2: 好的，本宫知晓了。”
1: 这里的温泉全部取自于天然泉水，共分三处：龙泉、凤泉，以及现在西岩所进的清泉。顾名思义，前两泉是帝后专用的，唯独清泉是嫔妃所用的。西岩轻轻地解开纱裙，又用一旁的棉巾将肌肤上的黏渍擦了，才踏入的泉中。暖暖的泉水包围着西岩，的确是舒服的。纵然是三月的天有些凉，可是这里因为常年温水萦绕，此时倒让西岩微微地沁出些汗来。西岩将身子浸在温泉池里，一直紧绷的思绪被温泉水一冲，困意不期而至。西岩的神思渐渐恍惚起来，眼睛闭上，竟然坠入了梦境当中。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有步履声传来，由远及近，很轻，却清晰地印进了西岩的耳中。
2: 嗯，离秋这么快就回来了吗？
1: 西岩的手臂本来垂在温泉池边上，这一刻忽然觉得有些许的冷风嗖嗖地传来，西岩下意识地缩了一下，却突然感到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一般。西岩一惊，睡意顿时全无，睁开眼睛，正对上西令叔那双含笑的眼睛。西令叔仍然穿着淡淡的粉色，西令家的女子看来真的尤其钟爱着粉色。西令叔的手里仍旧抱着那只雪白色的波斯猫，俯低身子，笑着凝望着西岩，而脚正赤着踏在西岩的手臂上。
2: 舒美人，放肆！
1: 西岩下意识地要抽出自己的胳膊，虽然西令叔脚上的力气并不大，可是这样的羞辱西岩怎么能受得了呢？西岩的话语里满是不可抑制的愠怒，他想抽回胳膊，但是这里四面铺的是玉砖，很滑，如果抽回胳膊，那西令叔就会骤然摔倒，却是不好的。
3: 放肆，
2: 只不知是嫔妾放肆，还是娘娘另有所谋呢？
1: 西令叔说完，轻轻地笑出了声。西令叔说着，身子俯得越低，这样一来，西岩的手臂就会越加疼痛起来。
2: 舒美人，你如果再这样，休怪本宫换人了。
1: 西岩依然抑制不住愠意。
3: 你换呢？只要你一换人，进来的宫女必会看到嫔妾掉入这池中。你可知道这里分浅池和深池，沿边的是浅池，那一边的是深池，当然没有人会往深池那里去，除非是被人蓄意所害。
1: 西令叔说完，笑嘻嘻地看着西岩。西岩记得李公公的提醒，靠玉石边沿的池清可见底，并不深，但是往里的那泓温泉水恰是深有的墨绿色，如果是清醒的人，自然不会踏足那里。但是如果正如西令叔口中所言，被人陷害，自然另当别论了。
2: 舒美人，你以为这样胁迫本宫，本宫就任你欺负不成？
1: 西岩说完，震惊地看着西令叔。
2: 在宫里，你是低位，本宫是高位，在外人眼前，本宫正当宠，而你的恩宠已经如日薄西山。你说他们会相信本宫有意陷害你，还是你有意加害本宫呢？
1: 西岩说着，用另一只手从发髻上取下来挽发的珍珠簪子，长发随即覆盖了下来。
2: 如果你还不挪开，那么本宫可以保证本宫的手臂上会出现一道伤痕， 那时无论你怎么向外人说，只怕受罚的终究是你。当然，如果你水性不佳，撑不到工人进来相救，或许会白白地赔了自己的命，也未可知。
1: 七令叔的脚下加了几分力度，而后还是移开了。
3: 是嫔妾错了，和娘娘开玩笑，没料想娘娘竟然当真起来。
1: 七令叔盈盈笑道，干脆蹲下身子，吹气若兰道：
3: 今天听说嫔妾的妹妹得罪了娘娘，嫔妾是特意来向娘娘赔礼的。
1: 七令叔手上抱着的那只猫，绒绒的猫毛扶着夕颜的肩膀，一蓝一绿的眼睛在此时的白烟袅袅中只觉得让人莫名的诡异。夕颜定了定心神，
2: 本宫并没有往心里去，如果舒美人为此而来，则大可不必。念你初犯，本宫不予追究，退下吧。
3: 退下？娘娘，嫔妾如果这么退下，娘娘心里的结岂不束得更紧呢？您看这只猫漂亮吗？
1: 西令叔的声音低暗，将那只猫愈发地抱向了西眼。那只猫低低地发出了一声叫，这叫声中带着几分慵懒，更多的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西令叔的手轻轻地抚到西颜握住簪子的那只手上，西令叔的指尖冰冷，让西颜本来温润的肌肤上起了一层细细的栗子。
3: 这只猫呀，是先皇后最喜欢的，可惜八年前先皇后难产薨逝，这只猫让皇上交于一名忠于先皇后的宫女私下喂养，再没有昔日的神采。幸好我进了宫，才发现这猫似乎……
1: 西令叔的声音愈轻，带着几分如同猫一样暧昧的尾音，
3: 有先皇后的魂魄附体，看到那些迷惑皇上的妖孽啊，就会像现在的这般叫了。
2: 舒美人，请你出去。
1: 夕颜的肌肤犹如裸露在水里，借着温泉的雾气才掩去些许的尴尬，这也代表夕颜不能贸然起身，因为最近的棉巾在离手一丈之处。哪怕西令叔同是女子，可是夕颜也不愿意就这样走出温泉池。
3: 娘娘，你听，这猫好像在对你叫呢。你知道吗？这里无欲可入的低位嫔妃只有我。你想不到吧？对，皇上就是这样宠我。至于你，我真的想不出，到底哪里吸引皇上？脸虽美，论其他的，可是差得太远了。
1: 夕颜的眼睛转望向西令叔，语音渐冷：
2: 你可知道，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并不能让皇上对你的宠爱再多增一分，也并不能让本宫所获得的少一毫，
3: 是吗？
1: 随着这句话，西令叔骤然把西颜的簪子劈手夺过，接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响彻了整座温泉池。但是这不是人的惨叫，而是猫的叫声。那只簪子就这样扎进了猫柔软的后腿里，猩红的鲜血刹那间将碧池的水染红了。夕颜最怕看到的就是大量涌出的血，她小脸苍白，下意识地向后避去，而西令叔的唇边勾起了一道完美的弧度，这道弧度随着簪子的落地带出了西令叔惊恐的叫声：
3: 皇上！
1: 夕颜是最怕血的，眼前的情景是夕颜和那天晚上太远楼的绝杀联系了起来。夕颜不知所措地向后退去，本能地想避开这些血。就在这时， 似乎听到轩辕玉低低的斥责声，可此时夕颜脑子里已经嗡嗡一片，听不清轩辕玉在说什么。夕颜退着退着，只觉得脚底一滑，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身子便猛地下坠，脚再也踩不到底。一瞬间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掉进了深池，而轩辕玉此时只是一个人入内，身后并没有跟着工人。西令叔震惊地站在一旁，他没有料到轩辕玉会用这样的口气对他说话。西令叔怀里的猫因为疼痛不停地嘶叫着，而西令叔的脑海里反复回旋着是轩辕玉方才那句话。
0: 出去。
1: 轩辕玉此时已经踏进池里，他迅速地脱下外袍，紧紧裹住从深池里捞起的那个女子。轩辕玉把夕颜包裹得那么好，而夕颜并没有晕过去，更没有溺毙，只是不停地呛着水，身子在轩辕玉的袍子里瑟瑟发着抖。
3: 皇上，您让嫔妾走吗？
1: 西令叔问出这句话之后，眼里几乎带着绝望，泪水一颗一颗地溅落下来。
3: 他伤了姐姐的猫，您还这么护他？
1: 西令叔不甘心地加了一句。轩辕玉的周身仿佛笼罩着一层寒冷剔骨的冰瀑，深黑的眼睛凝向了西令叔，那里不再有以往令西令叔深醉的烁烁繁星，有的只是生疏和冷漠。轩辕玉的手握住怀里夕颜的手，只这么一个动作，西令叔便意识到自己的纰漏在哪里。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清。

0: 而夕颜银白如玉的手心却错摸着一些新的伤痕。如果是夕颜用簪子戳伤猫，那么那样的力度必定会在簪子上留下痕迹的。一瞬间，西令叔意识到了，那时夕颜并没有想反暗算自己，所以握住簪子的手根本没有用力，而一次又一次的嫉妒终于让他丧失了理智。今天晚上，他的三妹被招进宫，让西令叔再也压抑不去这些嫉妒。他陪酒在侧，看着容貌酷似先皇后的三妹，看着轩辕玉的欲言又止，他只能一杯又一杯地劝酒，一杯又一杯地让三妹醉去，却不成想意外引来了醉妃。令西令叔想不到的是，竟然连这位醉妃他都是不能得罪的。在尊严被一层一层剥离殆尽之后，西令叔怅然地往池外奔去。西令叔恨轩辕玉怀里的那个女子，恨她，他恨所有夺去轩辕玉的女子。此时夕颜很乖地蜷缩在轩辕玉的衣袍里，仍然不停地在咳着水。夕颜是不按水性的，那处深池其实并不能算很深，只是对于夕颜来说或许就是灭顶之灾了。
1: 如果我晚来一刻，那么……
0: 轩辕玉止住这个念头，不让自己想下去。其实他怎么可能会晚来，一切都在他的把控之中，不会有任何例外的。随着咳出的最后一口水，夕颜终于缓过气来。在水没顶的一刹那，夕颜以为自己要死了，却没有想到只是生命在片刻间被抽离的感觉。他下意识地去抓一切可以抓的东西，而眼前却是一片血色。他想尖叫，可是他的喉咙里都是辛辣的感觉，叫不出一点声音。朦胧里似乎听到有人叹息，那声叹息那么深那么远，意境了夕颜的心底，带给夕颜安静的感觉。夕颜睁开眼睛，看见抱着自己的人正是轩辕玉。黎秋取了干净衣物回来的时候，正看到皇上抱着醉妃从这温泉池中起来，温泉的一旁是脸上还有金色的李公公。黎秋躬身行礼间，似乎有种恍然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这样的情景黎秋曾经看到过一次，当时还是黎秋伺候先皇后的时候。先皇后因为身子虚寒，每天都要在凤池中浸泡。那一天不知怎么腿抽了筋，皇上恰好在温泉旁，也就这样抱着先皇后出了温泉池。这宫里皇上在人前抱过的女子似乎只有两个人。黎秋止了念头，主子如何他再怎么想都是无用。他把脸垂得更低了，看到皇上抱着醉妃径直地往外走去，那个方向是通往正殿的。
2: 你过来。
0: 黎秋听到皇上唤了他一声，连忙捧着手里的衣物紧随了过去。进入正殿，黎秋对这里并不陌生，因为那一天皇上也是抱着先皇后进了正殿。黎秋在帐幔前停下了脚步，和那时一样听得皇上在里面吩咐他：
2: 你进来替醉妃更衣。
0: 黎秋记得那一天是皇上亲自替先皇后更的衣。他站在帐幔前，说是随侍，其实不过是一种规矩。黎秋略略地收回心神，连忙躬身进入里面。只见醉妃依旧是瑟瑟发抖，小脸上没有一丝的血色。
3: 诺。
0: 黎秋应声向前，皇上却径直地退出了帐幔之外。

0: 娘娘，奴婢来晚了。
1: 夕颜的身上还淌着水渍，把那明黄的褥子铺就的龙榻弄得湿了一大块。夕颜下意识地想欠身下来，却发现丝缕还留在温泉池边。
0: 娘娘，奴婢伺候您先更衣。
1: 黎秋说着走近前来，将干净的衣物展开。店里有干的棉巾，夕颜将身子擦干，不过半盏茶的功夫就换上了裙衫。因为心里还有余悸，夕颜的眼前反复出现了那泓血水，虽然竭力地克制着，身子仍然在瑟瑟发抖。
0: 娘娘，
1: 黎秋担忧地唤着夕颜。
2: 我没事儿。
1: 夕颜正想吩咐黎秋把丝缕取回，却见轩辕玉掀开帐幔走了进来。夕颜苍白的脸上此时烟出了一丝红晕。黎秋赶忙躬身站到了一旁。轩辕玉拿着一瓶膏药走到夕颜的跟前。
2: 皇上，臣妾可以自己来。
1: 夕颜说话的语气还有些不稳，却执意坚持着要自己做事情。
3: 到刚才怎么不自个儿从池子里扶起来？
1: 轩辕玉冷冷地说完，用力地伸手摊开夕颜的手心。
0: 疼。
1: 夕颜低低地吟了一声，第一次不再故作坚强。轩辕玉是故意用这么大的力气的，也是第一次对女子用这种力气，带着说不出来的意味。轩辕玉倒出膏药，小心翼翼地替夕颜涂在手心的伤痕处。那些膏药很清凉，也很舒服。轩辕玉涂得很慢，慢到连苏太医奉玉在外，李公公探了两次头都不敢打断。轩辕玉手上的力气随着涂药在慢慢地变小，他觉得夕颜的手很纤细很柔软，和他的性子一点都不一样。夕颜的身子不再瑟瑟发抖，因为猫血带来的恐怖也在逐渐地消退。
2: 皇上，你手上的伤好些了吗？
1: 夕颜说完，抬起一直低垂的眼睛，下意识地去瞧轩辕玉手心的伤，却看到轩辕玉收回了手。
3: 进来吧。
1: 随着轩辕玉的声音，苏太医一溜小跑地进了殿，悬丝切脉加开药，折腾了一炷香的功夫。当苏太医退出殿外去熬汤药的时候，不觉夜已深沉，殿外开始下起雨来。李公公进了内殿，站在一旁听着召唤。
4: 皇上，时辰不早了，您早些安置吧。
1: 李公公终于忍不住轻声禀道。
0: 臣妾。
1: 夕颜听懂了李公公的意思，如果自己站着龙榻，那皇上又该怎么安置呢？
3: 朕今晚翻了谁的牌子？
1: 轩辕玉瞧了一眼殿外，突然发问。李公公一愣，旋即回道：
4: 回皇上，您今儿晚上没翻牌子。
3: 传朕口谕，宣淑美人侍寝。
4: 诺。
1: 轩辕玉说完起身向殿外走去，李公公连忙紧随其后，一并出了殿外。李公公刚出殿，就听得轩辕玉低声问：
3: 标记将军还在御书房吗？
4: 是，大将军一直都在等着皇上呢。
1: 李公公立刻反应过来，接着说：
4: 那皇上，奴才暂不宣同使。
3: 嗯。
1: 轩辕玉应了一声，反身往御书房走去。李公公一摸额头，果然沁出汗来。
4: 这还好没传淑美人，伺候皇上这么多年，这事儿还是拎得清的。不过

0: 的传了枢美人事情，那倒真的犯了错呀。毕竟皇上对枢美人是明显动了怒的呀。
1: 李公公想到这儿，连忙吩咐一旁的宫人：
0: 哎，赶紧的伺候娘娘歇下。
2: 诺。
1: 一众宫人应声而去。此时在殿内，夕颜正要吩咐黎秋去取思虑，却见黎秋木然一笑：
3: 啊，娘娘，奴婢伺候您歇下吧。这宫门都下了锁，您如果要再出去，岂不是费了周折？况且奴婢瞧皇上的意思是让娘娘留在这里了。
4: 这怎么可以呢？
1: 夕颜的脚尖儿才要颠地，犹豫间却看见墨竹等宫人鱼贯而入。
5: 奴婢伺候娘娘安置，请娘娘先用汤药。
1: 说话间，余下的几名宫人已经将湿漉漉的锦褥全部换去了。留宿主殿，这是先皇后都没有过的殊荣。或许是因为殿外开始下的雨，或许是因为夕颜不慎着了凉，或许是因为，又或许什么都不因为。第二天3月29，太后设宴于飘英陵，这是每年春季都会有的后宫家宴，当然皇上也会出席，所以楚妃都精心打扮，邀得帝王的目光流连，即便只是片刻，也是他们所想要的。夕颜来到飘英陵的时候，一众嫔妃早已按照品级围坐在溪水边的宴案旁，见夕颜过来，纷纷起身行礼。夕颜稍稍回礼，由于温泉当晚宿在天照宫主殿才没有受凉，不然今天不能出席，无疑就是驳了太后的面子。
0: 太后驾到！
1: 随着一声通传，夕颜转回身去，和众嫔妃一起拜迎太后。太后今日的气色十分之好，身着深红色的锦缎袍子，见众嫔妃相迎，太后本来喜笑颜开的脸却突然滞了一滞，站在一旁的殷冲仪的嘴角边勾出了一丝浅笑。
6: 都坐下吧，皇上今天还有国事在商，稍后也就到了。
1: 太后的声音转冷，又说道：
6: 至于那些还未到的就不必来了。
1: 明眼人一听都知道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因为那个人此刻才出现在飘英陵的外面。西令叔今天穿着一身粉裙，一阵风一般地飘进了飘英陵。漫天飞舞的樱花下，西令叔如此姗姗而来，宛如一幅俊美的人花两衣的意境。只是这个宫里，这种美让君王看倒是赏心，而让嫔妃们见到便是刺心了。
7: 嫔妾参见太后。
1: 西令叔随即俯低了身子，手里仍旧抱着那只猫，被扎伤的猫腿现在已经被包扎妥当，那一蓝一绿的猫眼炯炯有神地盯着诸位嫔妃。
7: 嫔妾参见贵妃娘娘。
1: 西令叔巧笑嫣然地迎向了夕颜，连步轻移走进了夕颜。
7: 贵妃娘娘，昨日您责罚嫔妾就好，何必与这牲畜过不去呢？
1: 一语即出，诸妃们望向夕颜的目光除了探究，更多的是隐藏在背后的耻笑。夕颜并不恼西令叔，
3: 今日风大，本宫倒是险些被这落英迷了眼。哼，舒美人，你既然爱怜这猫，却不知猫和人一样受了伤需要的是静养吗？
7: 是吗？
1: 西令叔笑得愈发娇艳了。
7: 嫔妾正因为知道他受了伤，才不忍心让他离开嫔妾半步。毕竟，这是姐姐唯一留给嫔妾的。但是，今日是太后设宴，嫔妾又岂能不来呢？
3: 贵妃娘娘，快开席了，太后等着您呢。
1: 离他们不远的殷冲仪扶着腰，一边说着，一边缓缓走来。殷冲仪今天显然是经过精心打扮的，发髻和手腕间皆佩戴了五色鲜花制成的环儿，这样既免去了金银首饰的沉重，在众妃中间也算是别添新意了。
3: 嗯，冲仪小心着身子。
1: 夕颜借着这一语，不再理睬西令叔。夕颜正欲往席间去，突然那猫发出了尖利的叫声。说时迟那时快，他跳出西令叔的臂弯，径直地朝着殷冲仪扑过去。夕颜下意识地伸手去挡那只猫，只觉得手臂一阵钻心的疼痛，那猫的利爪深深地刺进他的手腕，顿时血流如注。夕颜毫没有顾忌这些，几乎同时惊叫了一声：“
3: 啊，快保护冲仪娘娘！”
1: 然而此时，殷冲仪却骤然地朝后倒去，他跌得那么重，表情痛苦到仿佛要死去了一样。这是夕颜第一次看到这样痛苦的表情，因为他发现一缕猩红的，不，是猩红的发黑的血，正从殷冲仪秋绿色的裙裾下蜿蜒地淌出。夕颜不禁向后退了一步，就在此时，只听得有人高呼：“
2: 皇上驾到！”
1: 夕颜后退的身子不慎碰到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退进了一个人的怀里。那个怀抱并不温暖，有着夕颜熟悉的冰冷。夕颜的脚步一顿，西令叔的声音立时在一旁响起：“
7: 嫔妾的猫不知为何一看到贵妃娘娘就失了态，然后被贵妃娘娘一挡，殷冲仪就跌了下去。”
1: 夕颜的眉心皱了一下。
8: 刚才宫人离得虽然很近，但是离殷冲仪最近的的确是西令叔。如果说那猫之前被西令叔所伤，那么现在恰恰印证了猫见了他才发狠扑过来，未曾想轻了殷冲仪。西令叔他步步相逼，又是何苦呢？
1: 就在这时，夕颜听到太后急传太医的声音，看着众嫔妃或看好戏或窃窃私语的神情，只觉得自己孤独地站在众人中间，一点依靠都没有。忽然，夕颜只觉得微凉的肩部被人拥住了，轩辕玉的声音从耳后传来，带着丝丝的暖意。

0: 的一阵晕眩，经不住一阵反胃，伏低身子干呕了起来。轩辕玉拥住夕颜，只听见夕颜低声的哀求道：
1: 此事与王府无关，臣妾求皇上赐臣妾。
0: 夕颜话没有说完，只觉得手臂一紧，轩辕玉的手好像要嵌进自己的手臂一般，疼得他顿时住了口。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得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一部
5: 第二十集。
6: 轩辕玉发现自己弄疼的夕颜，手略略松了一下，眼底拂过一丝复杂的情愫，而夕颜的眼里此时只剩下了失落。
4: 皇上，今天您还由着这女子吗？当初您是怎样发落三妃的？
6: 一旁太后的声音骤然响起，一语惊醒了犹在做痴梦的夕颜。轩辕玉的手用力地移到夕颜的肩上，贴近夕颜，一字一句地说：
2: 朕信你。
6: 夕颜没想到轩辕玉要说的竟然是这三个字，一瞬间他的心底立刻浮上了诸多的疑惑。
3: 他信我，在至亲的人都误解我的时候，信我的人竟然是他。真像是一个梦，一个最让我觉得莫名虚幻的梦。
6: 可是轩辕玉手心的温度以及坚定的眼神都在告诉夕颜，这不是梦，而是现实。
4: 皇上！
6: 太后又一次大喝了一声，轩辕玉禁不住痛楚地闭上了眼睛。太后冷冷一笑道：
4: 带舒美人去幽室。
6: 原来太后步步相逼的正是

0: 带舒美人去幽市。
1: 原来太后步步相逼的正是西令叔猛然推开围上来的宫女，大步奔到轩辕玉的跟前，痛苦地哀求道。轩辕玉的目光转向西令叔，
2: 一错再错，你让朕如何容你？
1: 随着轩辕玉的这句话，西令叔的脸色立刻变得如死灰一般，嘴唇蠕动间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就在这时，西颜说话了。
3: 太后，请容许臣妾审理此事。
0: 颜儿。
1: 太后叫了一声，却辨不出任何的情绪。
3: 太后，臣妾以为此事还是先由内宫审理，如果交给审讯司，只怕就不是后宫事务这般简单了。万一牵扯进来更多的人，臣妾相信于太后于皇后都是不愿见到的，所以臣妾恳请太后容许臣妾审理此事。
1: 西颜望着太后，从容镇定地说出了上面的话。太后略作沉思，而后开口道：
0: 如果颜儿此事审讯的得当，这代之后宫之事，哀家就全权交付于你，直到新后入主中宫为止。
3: 诺。
1: 西颜领命，眼角的余光看到仍旧站立在一旁的苏太医。此时英冲仪早被太监抬往最近的宫室落英殿了。原来刚才轩辕玉急唤太医，竟然是为了英冲仪。西颜瞧了瞧自己手臂上的伤，心里划过了一丝落寞。
3: 手臂上的伤，太医再怎样瞧都是会留下伤痕的，所以瞧与不瞧其实都是一样的。女为悦己者容，其实我已经无人可悦了。
1: 谋划流转之间，西颜却看到一名太监像是得了太后的旨，拿着那只惹祸的猫就要往地上灌去。
3: 慢着。
1: 西颜立刻阻止道，
3: 这猫本宫还有用。
1: 太监的手停了下来，连忙转眼望向太后。太后点点头，随后走到西颜的身旁。
0: 颜儿，不要让哀家失望。
1: 西颜点点头，他自然知道太后这句话的分量。西颜望向那只猫，那只猫原本一红一绿的眼睛，此时却隐隐充斥着一种不该有的血色。
4: 娘娘，容许微臣先替您疗伤吧。
1: 苏太医的声音在身后轻轻响起。轩辕玉收回拥住西颜的手，走到太后的身旁。
0: 皇上，去看看英冲仪吧。
1: 太后转身叮嘱道。轩辕玉点点头。西颜走进抱着猫的太监。
3: 把猫给本宫。
5: 诺。
1: 那个小太监惊骇地看着西颜，生怕这只猫再做出什么事来。轩辕玉情不自禁地朝西颜走了一步。西颜回转眸子，凝向了轩辕玉，第一次对轩辕玉不带任何敷衍的莞尔一笑。
3: 请皇上再信臣妾一次。
2: 在朕信你之前，先把伤口处理干净。
3: 嗯。
1: 西颜轻轻应了一声。一旁的苏太医听了，连忙唤医女上前替西颜消毒上药包扎起来。医女包扎完毕，西颜立即伸出手示意那太监将猫递给自己。奇怪的是，那只猫并没有像刚才那样冲动难耐，只是呜呜地叫着。西颜看到猫腿上的伤口竟然又流出血来，像是刚才挣扎时所致。
3: 太医，劳烦给他也包一下好吗？
1: 西颜

0: 时暂时歇息在洛英殿里。洛英殿因为他的存在弥漫着一股血腥之气。夕颜怀里的猫越接近殷冲仪的床榻，越是发出急切的叫声。太后此时正坐在殷冲仪的榻前，瞧到夕颜怀里的猫的时候，她脸色骤然一变，几步便走到床榻前的沙曼，厉声问道：
1: 怎么好端端的又把这猫抱来了？
2: 太后，既然今日之事因着猫而起，那么也该由它来结束。
0: 夕颜这一句话刚落，怀里的猫发出的声音已经变得更加凄厉了。当夕颜觉出那猫的身体开始不安分地想要跃起的时候，连忙停住了靠近床榻的步子。他转身将猫递给随自己前来的太监：
2: 抱出去吧。
0: 夕颜已经在心里明白了某些事情，不想再引出任何的变数。
1: 翠妃，不要太过失礼。
0: 太后有些不悦，转头对轩辕玉说：
1: 皇上，太医院的院判已来了，只是哀家恐怕……
0: 太后的声音里有着明显的哽咽之意，隔着那层层垂落的纱幔，可以瞧见里面太医和医女正在忙碌的身影。就在这时，李公公从殿外匆匆进来，附耳间，轩辕玉的脸色顿时微变，他深深地看了夕颜一眼：
3: 朕有事要议，这里的一切就交于母后和贵妃了。
0: 夕颜目送着轩辕玉疾步离开。

0: 床榻前放着一个金盆，里面赫然是一盆血水，泛黑的血水。当然，这是一个还没有成型的孩子。夕颜凝向床榻上的殷冲仪，眉心皱了一下。冲仪
1: 娘娘因何小产？
0: 为娘娘的话，冲仪娘娘因惊讶跌倒，导致小产。
2: 医女的声音不知是惧怕还是气怒，说得极是吞吐。
0: 太后，臣妾妄断，恐怕冲仪之事与淑美人是无关的。
3: 夕颜伏低身子，向太后禀报：“
4: 此话怎讲？”
0: 这位医女恐怕学医不精，还请太后传院正前来。
3: 宫里买通太医的事情屡见不鲜。
0: 院正却是直接受命于皇上的，如果没有软肋，是万万不会被买通的。不必了，
2: 你且说来，哀家自然能辨别。
0: 诺。夕颜应声，语音平静。
2: 臣妾在木方安三年曾偶读医书，书中有云：女子如果小产，所流血必定颜色鲜艳。
0: 但是假设胎儿早已夭折在腹中，则血色暗沉，
2: 所以臣妾妄揣。
3: 朕乃是太医的侄子，想不到罪妃在木方安三年间竟然也习得这些。太后打断夕颜的话，位置褒贬地说：“夕颜垂着头站在原地。这一次是夕颜太过善良了，她只是想保住西岭叔而已。”
0: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夕颜开口说道：“
2: 太后，臣妾。”夕颜
0: 话还没有说完，本来晕了过去的殷冲仪忽然睁开眼睛：“
2: 啊，嫔妾的孩子，孩子啊！”殷冲仪
3: 脸色苍白，高高的弓起散落下来，一双手死死地扣住踏板，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盆血水。
2: 皎月，你还年轻，好好调养着身子才最重要。
0: 太后说完，反身走进床榻，随即使了一个眼色。

0: 人呢？传哀家口谕，往太医院去查，半年来有谁配了不该配的那些药？不论哪宫主子，都把名字给哀家提上来。
1: 太医院的用药开方，只有院正才可以查得。太后的这一举动，无疑是要翻查所有的记录。不大一会儿，院正就拿了太医院这半年出入的药册呈给太后看。太后翻了几页，脸上呈现出莫测的神情。夕颜此时站在一旁，他知道是躲不过去了。他不是没有想过，麝这味药在宫里配了会引起多大的是非，所以第一次夕颜药的量真的极少，不足以下台。但是因为二哥摔了自己辛苦配制的玉肌复原膏，使得夕颜配了第二次，这第二次所要的麝分量加起来却是足以造成一种假象，他意图不轨的假象。
0: 冲姨呀，小产后最要紧就是调养身子，你暂时不宜移动，就先歇在这儿吧。此事哀家会还所有人一个公道。
1: 太后嘱咐完之后又说道，
0: 贵妃随哀家来。
1: 殿外此时再也不是晴景万里，天空中浮了几片乌云，生生地挡住了灿烂的日光。
0: 贵妃，一个月内你配了两次麝香，真是让哀家太失望了。
1: 太后晦暗莫测地对夕颜说。听了太后的话，夕颜平静地回答，
2: 太后，臣妾并没有做对不起您的事，臣妾也不会用这种法子去害人。
0: 可是证据确凿，你让哀家怎么信你呢？
2: 太后，麝香是臣妾所配，但是臣妾是用它调配肌肤复原的膏药，因为臣妾初次侍寝那晚身子过敏，留下了疤痕。太后如果不信，臣妾可以奉上方子以供院正核查。况且如果真是臣妾所为，刚刚理该顺水推舟，又何必要为舒美人出头呢？
1: 夕颜的声音依旧平静，没有惧骇。他知道害怕是没有用的，只会乱了自己的阵脚。
0: 言儿，宫里的事并不能只看表面，哀家信的只是证据，这样才公平。六个月内麝香只有你一人配得，你太让哀家失望了。
1: 太后说完便拂袖向台阶下走去，夕颜紧走几步跪叩在太后的跟前。
2: 太后，臣妾没有做过的事，无论如何臣妾都是不会应的。
1: 夕颜说完重重地将头扣在手背上，或许她真的是不该多管任何事情。
0: 唉，
1: 太后重重地叹了口气，往前慢慢走去。他没有让夕颜起身，也没有立刻发落夕颜，只是由着墨菊扶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太后没有说话，夕颜就只能跪在那里。此刻偶尔有宫人匆匆往来于此，却没有人敢多看他一眼。黎秋此时始终站在一旁，可是却不能上前一步，他能做的也只是望着夕颜默默地陪着他，从乌云蔽日跪得夜色已深，这段时间不算太短，从开始膝盖的酸麻疼痛到后来的慢慢麻木，夕颜的心底渐渐开始没有任何感觉。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战地记者方大增，导演叶秀少、金队，编剧周树山，责任编辑张建峰、叶兆明，音乐制作黄河，录音崔成，复制合成雪峰，音响效果蚊子、雪峰，艺术指导徐明明，历史顾问冯雪松，总策划徐芳，总监制张松才。第一集。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向驻守卢沟桥和宛平县城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正式开始。
2: 弟兄们，誓死不做亡国奴，给我狠狠地打！
3: 是。
1: 7月10日，卢沟桥事变的第三天，战斗的硝烟还没有散去，敌我双方剑拔弩张，更大更残酷的冲突正在酝酿中。一个年轻人出现在战云密布的卢沟桥畔。
4: 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1: 我们曾经有过血与火的年代，有过外敌入侵国破家亡的惨痛经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在历史的烟云中，我们看到了这个年轻人矫健的身影。他开朗、乐观、朴实、真诚，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融入了民族的命运，用手中的相机和笔记录了人民的苦难和反抗。他就是第一个报道卢沟桥事变的战地记者方大增。
4: 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小方，
1: 多么振聋发聩的预言啊，一个饱受欺凌的民族将从这里展开血与火的抗争。25岁的方大增仿佛肩负着某种使命而来。短暂的职业生涯，他留下了许多生动鲜活的照片和文字。他的笔名小方频频出现在《申报》《世界知识》《大公报》等重量级的民国报刊上。他在哪儿呢？哦，我看见他了，他在那儿，在那儿。你看，他头戴钢盔，骑在战马上，掠过北方荒凉的大地。他胸前挎的不是钢枪，而是相机，这就是他的武器。小方，小方，方大增，他走了。

0: 消失了，不见了。
1: 他又出现了，
0: 他在火车上，奔向敌我激战的最前线。
1: 哦，他伏在地上，躲避着敌机的轰炸。哦，
0: 天哪！谢天谢地，
1: 他安然无恙，
0: 和奔赴前线的战士隐蔽穿行在高粱地里。他在129学生运动的队伍里，他在绥远的荒漠里，他在长城的垛口上，他在山西的矿井中，他在黄河的渡口边，他在一切有新闻热点的地方。1936年和1937年，短短两年间，从北平到上海，从城市到乡村，甚至在遥远的国外，很多人捧读他的照片和文字，从中感受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他们的痛苦和反抗，他们的血泪和挣扎，他们的期望和未来。可是忽然间，这个满腔热血、才华横溢的青年战地记者，如一颗流星，消失在苍茫的天际。他消失得如此神秘而又如此诡异，我们在历史的回音壁前再也听不到他的一点声息。你去哪儿了，我亲爱的同行？你为何再也不曾开口？我亲爱的同行，我要寻找你。用新闻人共同的理想和信念，用我满怀的赤诚和敬意，用我手中的摄像机和笔，穿越历史的时空，寻找你，寻找方大增。
2: 冰糖葫芦，
0: 我们来到了这里，北京东城区协和胡同7号。这是一座不规则的四合院，前后三进的房子里住着一户殷实的人家。院落里那株老槐树枝繁叶茂。
3: 洗脚，洗脚水也不倒。
4: 哎呀，干嘛呀，老方？这么点小事儿，你看你。
3: 你才是老方呢。
4: 我，嘿，我是小方。哎，你看，《世界画报》，我拍的照片登出来了，这不，小方摄影，没骗你吧？
3: 拿来我看看。
4: 别。
3: 哎呦，这不是咱胡同外车口拉洋车的老孙头吗？
4: 呦呦呦，认出来了。嗯，老方。眼力不错啊。
3: 胡启开，小芳摄影，你是我哥，你倒成了小芳，人家女孩子家家的，你叫人家老芳。
4: 哎，得了得了得了，小妹别生气啊，我把洗脚水倒了不就得了。哎，一会儿啊还得有劳您的大驾呢。
3: 干嘛？
4: 帮我打个下手，洗照片啊。
5: 听我父亲说，方家祖籍在无锡，曾祖父到京城做官，从此就留在了北京。我父亲方振东，京师医学馆毕业，他学的是法文，毕业后在民国外交部工作。哥哥方大增，笔名小方，毕业于中法大学经济系。我家就住在这座院子里。看到这些老房子，我哥仿佛又回来了。
3: 哥，我上次跟你说的事儿……
4: 哎呀，不行！
3: 怎么，哥，人家不就是求你给照张相？

0: 不行。
1: 哥，他还特意做了头发，又去瑞福祥做的旗袍。
0: 我不拍仕女照。
1: 那你就拍拉洋车的、挖煤的、要饭的。
0: 对，我拍他们，拍底层的百姓，拍这个社会。我要让人们知道，这个社会啊，非改造不可。
1: 哥，潘薇可是个美女。
0: 我说过，我不拍仕女照。
1: 潘薇是我的同学。
0: 哎呀，我知道。
1: 他父亲当过民政厅长，当年和段祺瑞称兄道弟。
0: 那又怎么样？
1: 他照得起相，上得起北平最好的照相馆。
0: 那就让他去照相馆好了。
1: 可是他偏要让你照。
0: 为啥呀？
1: 哎呀，我的傻哥哥，你脑袋里只有摄影啊。人家三天两头往咱家跑，一天一套实心衣裳。哎呀，
0: 我又不傻，我懂，小妹。可我暂时不想考虑这事儿。
1: 咋的？人家也是受过教育的，他是我们的校花，多少人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你不就是有个照相匣子吗？你有什么呀你？
0: 我是有个相机，但我可不想把它当成公子哥手里的鸟笼子耍着玩。我也不想开照相馆，拍个仕女照、全家福啥的。再说了，你也看到了，我三天两头不着家，总往外边跑，我给不了他安定的生活。
1: 哥，
0: 小妹，我是一名记者，一个行踪不定的人，找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给我看家，对人家可不公平。
1: 哥，妈对你这事儿可是挺上心的。
0: 哎呀，我知道。可眼下，小妹，我去八达岭那边摄影，听得到日本隆隆的炮声，民族在危亡之中，我不能躲在家里，我要用手中的相机还有笔，把敌人的残暴还有中国人民的苦难和反抗告诉全世界。
1: 哥，你知道吗？每次你离家，妈都揪着心呢，有时妈半夜起来还要到胡同口去望。
0: 让妈担心了。可自打有了相机，

0: 少年了，他的话仍然响在我耳边。他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有时一出去就十天半月不见影，回来就进到他那座小木屋里去。哦，对，我家前院的东南角就在这儿，有一座小木屋。这座小木屋啊，就像一个碉堡，大约2米多高，4尺见方，做工十分精细，刷着灰颜色的油漆，关上门不透一点光。进门有2扇书本大的小窗子，可以随意插上定做的木板和红绿玻璃。这就是我哥的暗室，他在这里冲洗胶卷，洗印照片。
1: 喂，老方，老方，
2: 滚！
1: 小妹，来来来，到小木屋来。
2: 我不去。哎，妈！哎呀，冰糖葫芦！
3: 啊！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妈，我要吃。
3: 哎，给你哥带一串去。
2: 哎呀，妈，我哥现在可是名人了，什么申报良友、大公报、妇女生活、世界知识，全登过他的照片，到处都是小方摄影、小方报道。他的照片英国杂志还用过呢。
3: 哦，
2: 你还拿他当小孩子啊。
3: 哎呀，他再有名再出息也是我的儿子。去给他拿去啊，他最爱吃冰糖葫芦了。
2: 妈，您就想着我哥。
3: 哎，喏，这串大的是你的啊，省得你说我偏心。快去快去。
2: 嗯。哥，又让我帮你洗照片呀？
1: 啊，不，给你看一样好东西。
2: 什么呀？神秘兮兮的。
1: 哎，你得保密啊。
2: 哎呀，你别绕弯子了，拿来我看看。
1: 喏。
2: 哟，不就是几张照片吗？
1: 哎呀，你再瞅瞅。
2: 啊？哎，这是哪儿啊？窑洞、枣树、牧羊人。还有窑洞前的女兵，操练的儿童团。哎呀，天哪，这是
1: 哪儿？
2: 延安。
1: 算你说对喽。
2: 哥，你去延安了？
1: 没有，这是一个美国记者拍的，他叫斯诺，我翻拍了几张。
2: 哦，哎，哥，
1: 嗯，
2: 很多年轻人都向往那里，都说延安代表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1: 是，我也真想到那儿去看一看。中国有个记者叫范长江，他到大西北走了很长时间，访问过延安。一个记者就是要把众人渴望知道的真相揭示出来。范长江，我佩服他的勇气。
2: 哥，说真的，我也很佩服你。
1: 佩服我？
2: 啊，
1: 我有什么好佩服的？
2: 你果断利落，说走就走，一个相机，一把雨伞，一条毛毯，哎呀，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从不拖泥带水。这两年天津、河北、绥远、山西，你哪儿没去过呀？拍了这么多照片，写了这么多的文章。哥，我就是看了你的照片，读了你的文章，才知道了外面的世界。
1: 谢谢老方的夸奖，小方我受之有愧呀。
2: 小方，你可要继续努力呀！为了表彰你的贡献，奖励你一串冰糖葫芦。
1: 啊，哎，太好了！
2: 这是妈妈特意给你留的，大串的。
1: 好，谢谢妈，也谢谢小妹。耶，冰糖葫芦，继续努力。
0: 我哥就是这样的人，做事果断、开朗、乐观，有时还挺调皮

我们是一个大家族，住在一个院子里，平辈的兄弟姐妹们都喜欢他，愿意跟他玩。他自打大学毕业就没要过家里一分钱，发了照片和文章，有了稿费就拿来买书和胶卷。他说胶卷和战士机关枪

或许不会恒久，而在精神上，真正的战士是不会死去的。哦，他来了。

0: 连天，
1: 老方，老，
2: 别叫啦！
1: 哎，盖茨盖茨，小妹小妹，
2: 哥，啊，你这歌唱的也太不合时宜了，大冬天的，风雪交加，芳草碧连天呢。
1: 哎，好，好，好，我改词儿啊。长城外，古道边，沙声震云天，怎么样？我告诉你啊，小妹，为了抵抗日伪军的进攻，我抗日将士云集绥远那边啊，打起来了。
2: 嗯，这事儿全国都知道，我们正在搞抗日募捐，支援绥远前线。
1: 哎，妈呢？
2: 妈刚出去了，干嘛呀？急慌慌的。
1: 哎呀，我马上走。
2: 走？你去哪儿？
1: 去绥远。
2: 你不是去过了吗？我正在看你那些从绥远拍回的照片。
1: 那是战云密布时的绥远，如今啊，是战火纷飞的绥远。我要去前线。
2: 哎，哥，你，
1: 哎呀，小妹，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又向西北和关内挑衅，我们忍着压着，没跟他们正经交过一次手，没打过一次大仗，中国人简直要憋死了。如今，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这场战役啊，意义深远，我必须到前线去，用我的相机和笔，见证这场正义之战。
2: 哥，
1: 别告诉妈我去前线了，我走了。
3: 绥远在哪里？那是我国西北塞外的一片广阔的国土。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地广人稀的绥远，到处是广阔的草原和沙漠，蒙古牧人的羊群，蒙古包和喇嘛庙。这是一片神秘而奇异的土地，虽然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但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绥远是通向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门户，日本侵略者认为，如果占领绥远，就可以居高临下，一路南侵中国腹地。因此，东三省失陷之后，日本人加紧了对绥远的进攻。绥远抗战大军云集，战地记者方大增正在奔赴前线的路上。
1: 为了把绥远抗敌的情形给读者一个实际的真确的认识，所以记者乃有前线之心。小方，
3: 在图书馆尘封的库房里，我们找到了80年前的这篇署名小方的战地报道《绥东前线视察记》。
1: 12月4日，自北平启程，平绥道上火车在烈风中挣扎了一个整夜，经过张家口、大同等处，记者均从睡梦中惊醒，听到车窗外面咆哮的大风，就觉得冷冰，而体会到战壕中守卫国土的将士之深情。啊，冷，冻得死人的冷。5日晨，到吉宁县，这是绥东的军事重镇，记者即在此下车。小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战地记者方大增》第一集。剧中人方大增由张磊演播，方成敏由季冠霖演播，母亲由乔琛演播，范长江由叶宝华演播，冯雪松由王明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张瑶涵、赵震、严彦生等。本剧根据冯雪松作品《方大增：消失与重现》改编，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出品。谢谢收听，再会。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寻找方大增，寻找方大增，
1: 方大增。
2: 广播连续剧《战地记者方大增》，导演叶秀少、金队，编剧周树山，责任编辑张建峰、叶兆明，音乐制作黄河，录音崔成，复制合成雪峰，音响效果蚊子、雪峰，艺术指导徐明明，历史顾问冯雪松，总策划徐芳，总监制张松才。第二集。
3: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刚刚来到绥远的青年记者方大增，立即奔赴前线采访。很多年过去了，从方大增留下的照片和文字里，我们依然感受到荒原凛冽的风声和呼啸的子弹声。这里有快速集结的部队，战前动员中举拳宣誓的士兵，蜿蜒在荒漠上的掩体和雪原上修挖工事的战士，行进在戈壁沙漠上运送军事给养的驼队，守护在地堡边的哨兵，头戴防毒面具的防化机枪射手，救护所包扎伤口的伤兵，前线将领和各级指挥官坚毅的表情。我们在温习这段历史的时候，深深感受到我们民族的淳朴、勇敢和坚强。这样的民族是不会被征服的。方大增来到绥远的时候，著名的红格尔图战役已经结束，敌人正在疯狂反扑。方大增徒步行进40里，毅然前往前线高加地采访。

0: 天明后，敌人又做更猛烈的攻击，但我军此时自然是更有把握。两位英勇的政府团长坐镇火线，这时他下令把所有的马匹都交给少数几个马夫看管。骑兵的马本来与手中的枪是同样重要的，但现在只能放弃了宝贵的马，以示死守不逃的决心。于是军心更稳固了。
1: 我跟你说，打仗凭的是一股气儿，气可鼓而不可泄。我当团长的不慌，连长就不慌，以下的排长士兵也绝对不会动摇。我的兵是从枪子里钻出来的，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啊，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我们也绝不会后退一步。
0: 张团长住在一个狭小的土房子里，在占满了全屋四分之三的土炕上，正中摆着一个炕桌，他独自睡在一边，另一边则让给记者。他的头旁放着一架军用电话机，他随时随刻的都留心着每一次铃声，好像这东西是他唯一的伴侣一样。为了款待记者，晚餐时他叫侍从买了一块豆腐，放入他平时吃的盐水煮土豆中。
2: 哎呀，委屈你了，记者。我们平时啊吃的就是这个。哎呀，
0: 哪里，团长，这很好，还有馒头吃呢。
2: 是啊，馒头。这几天才吃到白面。我们平时啊吃的都是黑面和油面。
0: 前线将士太苦了，应该吃白面呀。
2: 可是士兵们不愿意吃白面。啊，
0: 为什么？
2: 士兵吃的是自己的伙食啊，白面太贵了。啊，本来打仗时啊应该由官家供给伙食，可是现在并不是这样。
0: 夜晚我在梦中被冻醒，发现张团长戴着耳机正和红格尔图前线通话。他是戴着耳机睡觉的，一刻也不离开。午夜，张团长拿着手电筒去查寝，一个多小时后才返回来。哎呀，团长，
2: 破！哎呀，真他娘的冷啊，冻死个人呐！
0: 查寝去了。啊，
2: 是啊。哎呀，这么冷的天儿，我的兵都睡在野外的战壕里。我这个团啊。是8月4号开到的，那时睡在野外还可以，可现在十冬腊月啊，可就太辛苦了。但是有什么法子？离敌人的老巢太近，不但呐睡在冰天雪地里，你还得睁着眼睛睡，这就是当兵的。
0: 哎，团长，我想到阵地上看一看啊。
2: 好啊，
0: 走。哎，好。啊，雪地正好，
2: 这里没有天险可守，只好平地挖工事。哎呀，我跟你说，中国的土地真大呀！你看，你看那片大地啊，汽车可以畅行无阻，怎么跑都没事，百里之内。没有任何天险可守，一眼望去连棵树都没有，这地方打仗那可不容易了。
0: 团长，这里到红格尔图最前线有多远啊？
2: 我估摸着大约60里。哦，蒙古人说60里可不止，而且土匪出没，这片大荒地可不安全了。记者先生，我劝你啊，哎呀，就不要往前走了啊。
0: 团长，此来我一定要达到目的，我一定要到最前线去。
2: 是这样啊，既如此，那
1: 刘参谋到。
3: 团长，
1: 派30个骑兵兄弟护送记者到红格尔图前线。
3: 是。啊，
0: 下午

0: 离开高家地前往红格尔，和30个骑兵弟兄纵马驱驰在蒙古草原上，是记者生平第一次体验。小放，
1: 两军厮杀的战场有危险，有牺牲，前线的将士舍生忘死且不论。1936年的绥远前线，炮火纷飞中，活跃着不止小方一个战地记者。这一天，方大增第一次见到了同样来绥远前线采访的记者范长江。
0: 12月17日上午，借着骑兵70师师长门炳岳中将回龙胜庄防地之便，我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等一同前往。
2: 范长江，长江兄，
3: 你是？
2: 我是方大增，中外新闻社记者啊。
3: 哦，方大增，小方。
4: 哎呀，久仰久仰，早就看过你的新闻和照片，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2: 是啊，长江兄啊，你的新闻啊，名扬四方，关注国事的中国人，谁不知道范长江？我对你可是仰慕已久啊。哎，
4: 彼此彼此。哦，小方啊，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新闻报记者孟秋江。哦，
2: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4: 这位是上海新闻报记者陆怡。
2: 你好，你好。
4: 我的同事大公报记者邱希应。
2: 你好，
5: 你好。
4: 这位是北平时报战地记者宋志全。
2: 你好，你好，你好。
4: 还有我们的老大哥，绥远新闻社总编辑，大公报驻绥远记者杨令德。
6: 哎呀，你好啊！
2: 你好，
6: 你好。哎，
4: 为了抗击外敌，挽救民族的危亡，为了祖国的命运，我们来到了抗战最前线。
2: 是啊，
5: 是啊。哎呀，小方啊，可见着你了！来来来，拥抱一下。
2: 来来，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我们啊，永远和前线将士在一起，把敌人的凶残、战士的英勇传遍四方。
5: 对
7: 对
2: 对，
7: 报告，文师长等诸位一起出发。
5: 好，上马，
2: 上马，
7: 上马，
2: 走
7: 走，
5: 撤
2: 撤
7: 撤
5: 撤
7: 撤
5: 撤
7: 撤
2: 撤呀！
1: 绥远抗战虽然是卢沟桥事变前一场局部的小规模的战役，但是它的意义深远。由于方大增、范长江等战地记者的报道，这场战争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促进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方大增、范长江等在内的记者群体是绥远抗战前线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们的青春在火线上熠熠生辉，每个人都留下了珍贵的照片和文字，成为我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一些最具活力、最具爱国情怀的年轻人。当时方大增25岁，范长江27岁。
7: 驾
2: 驾！长江，长江，长江兄！
4: 哦，大增，干嘛风风火火的？哎呀，
2: 绥远战事告一段落，我明天啊要去百灵庙，就不来跟诸位告别了。
4: 去百灵庙？那里刚刚打完仗，是日伪匪军蹂躏过的地方，太危险了。
2: 我这里啊还存了一些胶卷，我要到绥北去看一看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什么。
4: 哦，大增，去百灵庙如果不走归绥经武川的汽车路，一定要斜穿阴山，经过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原。这条路漫长而又危险，尤其是冬天会冻死人的。
2: 哎呀，你别吓我了，长江兄，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没问题。
4: 哦，小方，你怎么去？
2: 骑马去。王万林师长借给我两匹马，派一个卫兵一同前往。
4: 哦，大增，你成了大漠骑士。

0: 是了啊！彼此彼此。门师长说，我们是武装的新闻记者，咱们都成了战士了。
1: 好，一路顺风，我等着看你的照片和新闻。
0: 嗯，再见吧，我一定给你们带回丰富的新闻。
1: 走，
0: 撤，
1: 撤，
0: 撤！
1: 小峰，一路保重，放心吧。

0: 经过乌兰花大庙，百灵庙等处，横穿一片名叫后草地的荒原。这幅塞北风光的画景，使我们这些到前线去的人感到无限的怅惘。穷困的牧民生活在这荒原的一角，又哪知世界是这样的纷乱？又哪料到自己的跟前会摆着邻人的侵略？
1: 小芳，我们看到了方大曾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横穿戈壁荒原的雄姿。这张照片，或许是和方大曾同行的那个卫兵拍下来的。在这张英姿勃发的照片中，他凝望前方，对未来充满青春的渴望。43天的绥远之行。 方大曾留下了许多新闻报道和大量的新闻照片。除了军事和战争的信息，我们还看到了另类的人类生存画卷。这一张，四个衣衫褴褛、天真烂漫的绥远儿童灿烂的笑容。贫困和战争没有摧毁他们的童真。我们在画面外似乎听到他们的笑声。这一张。
2: 留守在喇嘛庙里的小喇嘛和他的师傅正在展示庙里的一个巨大的号角，小喇嘛笑嘻嘻地抬着号角，他的师傅正吹出苍凉的号音。这一张，十分人佝偻的背影。这一张，被野狗吃得只剩下骨架的战场的尸体。这一张，流浪的难民和他们行进的马车。 这一张，站在蒙古包前的蒙古牧民，一幅幅万千景象被方大曾摄入了镜头。它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和人民的生活习尚。我们正是从这里看到了80年前的塞外中国。
3: 1月10日早晨，我又要向更远的荒原去了。孙师长另外借给我一匹快马，并派了一位骑士护送。此外，赵县长还派了一位领路人同行。气候是越发的冷，赵县长忠告我，再多住2天，说不这2天最冷的日子度过，等到大风稍微停一停，就可以暖和一点。像今天这样的天气，绝不可行远路的。 然而，我认为无论什么难事，只要有勇气闯过去，也都很容易解决。别了，Polly，我要由这。

0: 再向西北进发。小芳，
1: 我不知道哥哥所经历的这一切，在家里他很少谈他采访的事情，他和往常一样到那个小木屋里冲洗胶卷，洗印照片，忙着写他的通讯稿。那一段时间他没有外出，可是日本人正在逼近北平，人心惶惶，到处都是乱糟糟的。
2: 哎，吃西瓜啦！
3: 闺女，闺女，
4: 妈，干嘛呀？应该正看我哥的文章呢。
3: 去，上胡同口瞅瞅你哥去。刚烙的韭菜盒子，你哥最爱吃了。
4: 妈，您呀，就像我哥。
3: 哎呀，你哥呀，总是往外面跑，兵荒马乱的。他一走啊，我这心总是揪揪着。好容易在家待几天，这些日子呀，我睡觉也安稳了。
4: 好，那我去了。
3: 哎，你哥一早又跑哪儿去了？
4: 啊，妈，日本人要来了，北平大街上各路口都用沙袋垒起了工事，军队也多了起来，到处都是进城的难民。哦，我哥说去拍几张照片。哎，他回来了。
5: 哎，来来来，哎，请。哎，您请进吧。哎呦，这就是我家，别客气啊。
6: 我这是先生，谢谢你了，好人呐。哎呀，
3: 大曾啊，这是哪儿来的客呀？啊，
5: 妈，这是逃难的难民，投奔亲戚来了，一天都没吃饭了。哎
6: 呦，太太，难为您了。哎呀，妈是卢沟桥那边小井村的人，日本人开火了，我儿子叫日本人给整死了，房子给烧了，都烧了，奔到城里啊，远房亲戚早几天就去了南方，你说我们是……哎呦，
3: 哎呦，天哪！哎，别哭了，快别哭了！哎，闺女，哎，把刚烙的韭菜盒子拿来。啊。
6: 太太，给碗水喝就行了。
3: 啊，哦，好，
6: 这是我儿媳妇秀英。快给好心的太太行个礼。
7: 太太，哎呦，谢谢你。
3: 别，谢谢。快坐，坐吧。孩子几个月了？
7: 刚五个月。哦，他爹就……
3: 可怜呐，日本人咋就这么狠呢？
7: 我们一路逃到了城里，两天水米没打牙，可连孩子的奶都断了。别哭了，别哭。
5: 大爷，哦，卢沟桥那边情形到底怎么样？
6: 嗨，日本人见天的演习找茬儿，老百姓都提心吊胆呢。前儿个晚上啊，他们向中国军队开火了，两边啊打了一夜的仗，日本人发了疯，逼着老百姓把庄稼都割了，谁不割就枪毙。这庄稼还没熟啊，我儿子和日本人就起了冲突，日本人就把我儿子就地就给活埋了，老百姓可遭了难了。
4: 大爷，这个您拿着，快吃吧。大嫂，你别伤心了，别哭了，快，你们吃点东西吧。
3: 啊，是啊是啊，快吃点东西吧啊，别伤心了，为了孩子也得活下去啊。
4: 大爷，给，拿着。
6: 谢谢太太，
3: 快拿着。
6: 还有你好心的儿子闺女，
7: 谢谢，
6: 大恩大德呀。哎呀，
3: 快别这么说。
5: 是啊，
3: 城里乡下遭难的百姓都得互相帮衬呀。哎，你们逃出来可有投奔的地方啊？
6: 保定府还有一个本家兄弟，这边遭了难，活不下去，只好投奔他们去了。
5: 哎，大爷，您怎么去啊？保定这远着呢。
6: 听说顺着铁道线走就能够走到那边。哎呦，
5: 这怎么成啊？大爷，来，去保定的盘缠我给你们拿啊。您跟大嫂啊先吃饭，吃完饭我送你们上车站啊。
7: 哎呀，这
6: 好人呐。哎呀，大恩大德，让我们怎么报答你们？
3: 拿着吧，
7: 大兄弟，大兄弟，留个名儿吧啊！孩子要是能长大了，我告诉他是谁救了他，我给您跪下了。
5: 快快别，快起来，快起来！哎呦，留什么？

0: 小放。
1: 这是方大曾留下的战地笔记中的话。从北平前往卢沟桥，他是独身一人，骑着自行车前往的。在随后的卢沟桥抗战记这篇长篇报道中，他详细地记录了前往采访的全过程。他说，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新闻界知道长辛店来者，尚以记者为第一人，故很快的这个消息就传遍全站了，因之在工作上得到各方面的许多帮助。他记录了会见指挥卢沟桥作战的吉星文团长以及军民抬埋前线牺牲战士的情景，记录了日本军队的凶残和骄横，记录了战区百姓对日本侵略者的惶恐和仇恨，记录了中国军队面对强敌挑衅的英勇牺牲精神。
0: 29军在这次抗敌战争中，其悲壮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记得在日军二次进攻的夜里，我军有一排人手铁桥，

倾巢来犯的形势由此造成。于是北平的西南部已完全布满了日军，野蛮的暴力行为发作起来。关外调来的军队对于怎样向中国大众施诚其淫威经验相当丰富，农民们被强迫着割平了自己的庄田，不止此也，割完之后还被活活地埋在地上，只留一个头在外面，等他们慢慢死去。至于妇女们所遭受的命运，更不忍想象了。为什么我们不立刻动员，把这些惨无人道的野兽赶出境外呢？小凤，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战地记者方大增》第二集，剧中人方大增由张磊演播，方成敏由季冠霖演播，母亲由乔琛演播，范长江由叶宝华演播，冯雪松由王明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张瑶涵、赵震、严彦生等。本剧根据冯雪松作品《方大增：消失与重现》改编，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出品。谢谢收听，再会。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0: 相伴于春夏秋冬，
1: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0: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1: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0: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1: 就在不远的前方，
0: 我们云泥之望。
1: 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嘿，早上好。
11: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2: 刚退休。
13: 带孙子呢。
14: 看书。
15: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6: 一张摇椅。
17: 一杯茶。
18: 听戏。
19: 遛弯儿。
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4: 都有。
13: 学钢琴，
15: 参加合唱团，
11: 玩摄影，
19: 做视频，
17: 把晚年变玩年。
12: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5: 年龄不是借口，
9: 老有所乐，
5: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0: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6: 10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
14: 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8: 我和唐杰忠同志合作，大家大概还是第一次看，
20: 属于首次上市。
18: 什么？
20: 首次上台试一试？
18: 那有说首次上市的吗？
20: 那倒是。
18: 但是观众同志们跟我们并不陌生。
20: 哎，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18: 我们是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
20: 嗯，
18: 广播电视团体，
20: 经常上电视。啊，
18: 最近一年我没有参加电视里演出。
20: 那你干什么去了？
18: 你都不知道啊？
20: 不知道。
18: 我当兵了。
20: 哦，参军了。
18: 爱民模范连，光荣的一兵。
20: 呵呵，那可是个英雄的连队啊。
18: 哎，你怎么知道的？
20: 大家都知道吗？
18: 对，这个连队可不简单了
20: 啊！
18: 早在红军时期，红军时期你知道吗？
20: 知道，
18: 听你爷爷说的。
20: 哎，干嘛非得听我爷爷说呀？
18: 你多新鲜！红军时期那是什么年代？我记得那时候还没你呢，
20: 那时候更没有你啊。
18: 但是我们连长告诉我了
20: 啊，
18: 早在红军时期，我们这个连队就以爱民著称。
20: 嗯，
18: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你知道吗？
20: 知道
18: 啊，听你大爷说的。
20: 那时候我就记事儿。
18: 那时候我们这个连队因为巩固根据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0: 嗯，
18: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知道吗？
20: 知道，
18: 听你儿子说的。
20: 合着我这人呐什么都不懂，全得听人家说。
18: 你多新鲜，人不能生而知之吗？就得听人家说，这叫做革命传统代代传。
20: 那也不能从我儿子那往我这儿传呢。
18: 那你儿子把传统传给你，当算你光荣接班还不行吗？
20: 没听说过。
18: 哎，你说在这样一个连队里当兵怎么样？
20: 那当然光荣了。
18: 光荣吗？
20: 哎，
18: 你知道当兵的头一天我妈管我叫什么吗？
20: 叫什么呀？
18: 给我起了个名字。
20: 哦，
18: 管我叫小牛犊。
20: 那是夸你的体格棒。
18: 你知道我们班同学管我叫什么吗？
20: 叫什么？
18: 管我叫小勇士。
20: 那是夸你的勇敢。
18: 你知道邻居二婶管我叫什么吗？
20: 叫什么？
18: 管我叫小雄鹰。
20: 那是夸你的英姿。
18: 我说你们夸我干嘛老小小？哎，有那个大字的名字没有？
20: 有大字的吗？
18: 二婶的儿子给了我个大字的名字。
20: 叫什么？
18: 管我叫傻大兵。
20: 哎，傻大兵。
18: 我当时我就问了，我说二胖，你听谁说什么叫傻大兵啊？
20: 是
18: 二胖说，我听好些人都那么讲，人家还有一套科呢。
20: 什么科？
18: 他们说当兵真叫苦，一月六块五，一身橄榄绿，站这儿冒粗气，穿衣服都个别，上面西服领，底下老爷们鞋。
20: 嗨，这叫什么话呀？这个
18: 气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20: 谁都得生气。
18: 我说二胖，你这人你太不像话。
20: 哎，你哭什么呀？
18: 哭什么？我心里难受，凭什么说我傻啊？
20: 就是
18: 让大伙看看我们当兵的哪个傻。
20: 嗯，
18: 你甭说傻了，连缺心眼的我们都不要啊。
20: 那倒是实话。
18: 大伙儿评理，让你说，我这小伙子这个头
20: 标准，
18: 长相
20: 不错，
18: 身体
20: 健康，
18: 眼睛
20: 明亮，
18: 鼻子
20: 通气儿。
18: 什么叫通气儿啊？这个，
20: 你问我这干嘛呀？
18: 我让你说说我这小伙子怎么样。
20: 长得够帅的。
18: 够帅的。
20: 嗯，
18: 我告诉你，我在我们班我是最次的。
20: 最次的。
18: 哎，人家说了，我也就算粗粮细作。
20: 哦，他们还都比你强。
18: 你到我们班看看
20: 啊，
18: 我们副班长那个胳膊有我两个这么狠。
20: 哇，真够棒的。
18: 大个子
20: 啊，
18: 身高一米九二。
20: 哦，比你还高二十公分。
18: 你穿鞋你穿多少号？
20: 三九的。
18: 三九啊。哎，小王四十四。
20: 这么大脚丫。
18: 对，大李五十八。
20: 哎，我说有五十八号的鞋吗？
18: 帽子号五十八的。
20: 我说的呢。
18: 你再看我们班长，我们班长那个特大号的被窝，哎呦那个大，你往里头钻吧，你爬两个多钟头打前头你出不去。
20: 我说你这什么被窝这么长？
18: 鸭绒口袋，前面死口的。
20: 那当然钻不出去了。
18: 我就形容一下，我们班长长得五大三粗，跟黑铁塔似的。
20: 解放军的身体个个都够棒。
18: 身体棒啊。
20: 嗯，
18: 思想也过硬啊。
20: 那倒是。
18: 当兵的头一天，
20: 嗯，
18: 班长跟我们说
20: 啊，
18: 同志们，我们爱民模范连的战士就应该把心紧紧地系在人民的身上。
20: 嗯，
18: 现在我们的战友在前方流血流汗，后方的战友应该怎么办？
20: 班长启发你们呢？
18: 我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我说报告班长，我说前方的战友流血流汗，我们在后方加紧撑。这个，我们在 不慌，加紧训练，加紧训练，多做贡献，救人救火冲向前。哎，班长，什么时候着火能提前告诉你一声吗？
1: 啊，着火有提前通知的吗？
18: 我开个玩笑，不过打这儿以后留留神了。
1: 哦，
18: 谁点烟划个火，打个打火机，捅了火炉子，我就凑跟前看一看。什么叫草棚的？什么叫木板房？什么叫柴火垛？我经常溜达，一边溜达一边琢磨，怎么老不着火啊？
1: 什么？有盼着着火的吗？
18: 哎，你别说，那天还真让我给盼着了。
1: 是啊，
18: 那天我刚躺下睡觉，就听见噔一声哨响，睁眼一看，窗外是一片火光。
1: 哎呦，真着火了！
18: 我一想，立功的机会来了。当时我这个动作这个快，嗖像箭一样的出去，噌我又回来了。
1: 怎么了？
18: 我没穿衣裳。
1: 呵，你着什么急啊？
18: 赶紧穿好了背心，蹬上了裤子，一系裤腰带喘不过气来。
1: 怎么回事？
18: 我一看是大个子的裤子，裤腰到脖子这块。
1: 呵，多马虎！哎，
18: 赶紧穿好衣服冲出去。
1: 嗯，
18: 没一会儿。火就让我给救灭了，
1: 还真够快的。
18: 快呀！
1: 啊，
18: 你没看我们大家伙呢？
1: 啊，
18: 这个手给烫伤了，那个脸给熏黑了，有人衣裳也给撕破了。
1: 啊，
18: 就我们班长最可乐了，从那个脖领子顺着后脊梁到裤脚管全是凉水。
1: 那是怎么弄的？
18: 怪我呀！
1: 啊，
18: 手没劲儿，进裤灯杆了，也端不住那盆了，一盆凉水顺着脖领子啊，嘿，全倒进去了。
1: 你这不胡闹吗？你啊，
18: 我是故意的吗？我做错事，我心里难受不难受？你凭什么我教育我
1: 啊？
18: 我们班长这个教育方法个别。
1: 什么方法？
18: 他拿这个手指头捅我肚脐眼儿，
1: 捅肚子。
18: 你说你这么一捅我，我还能保持一个严肃态度吗？我只好乐了。啊，我一乐，把眼睛睁开了。我一看，我躺在床上，班长那正拍我肚子呢。小佳，醒醒！你往我这被窝里又捅又踹，我就没理你。弄盆凉水往我这里塞什么？
1: 感觉你是在做梦啊！
18: 闹了半天，撒着一张叫着着火。
1: 你说这多热闹！
18: 您说这么一折腾，我还睡得着吗？
1: 我看呢，你更睡不着了。
18: 睡不着了，跟班长聊天。
1: 哦，谈谈心。
18: 我说班长，我也睡不着了，咱们俩说说话吧。你看这两天我急得直上火，
1: 嗯，
18: 外面也不着火。
1: 嗯，
18: 那个，我倒不是盼着着火，我是想咱们爱民模范连的战士也不能老做梦救火呀。
1: 你就别提这个了。
18: 班长一听，小佳，别老救火的。
1: 嗯，
18: 哎。哪有那么多活让你救啊？
1: 嗯，
18: 我告诉你，明天是星期六，咱们休息。咱们几个人商量，到车站去打扫卫生去，建设文明城市，做出自己的贡献。你说这个小事怎么样？
1: 哎，这个办法好
18: 啊！
1: 助民为乐是我们解放军的好作风，比你那个做梦救火呀更有意义。
18: 有意义啊！
1: 哎，
18: 就这次助民为乐，我让个卷毛羊把我给气了。
1: 我说你这么大个子，让羊给你气了？
18: 说的是羊，其实是人。小伙子挺好的，小伙子那个头发烫的切了拐弯，就跟您那个毛在什么时候？
1: 喂，别拿我比啊！
18: 这个人可不像话。
1: 嗯，
18: 我那正扫地呢。
1: 啊，
18: 他抽着一根烟卷，在我身后溜达。
1: 嗯，
18: 溜达你就好好溜达吧。
1: 啊，
18: 他冲我乐，你看他这劲头往这一溜达，我雷锋，傻哥们儿，大扫除，做好事儿，来受累。把我烟屁给我扫了，你说我招他了吗？
1: 这行为太可气
18: 了。当时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1: 嗯，
18: 他又跟我说了，哟呵，窝头不大眼儿不小，还瞪我一下。哎呦，气得我这个气儿都到这儿了。
1: 你呀，不理他就完了。
18: 表面上我没理他，
1: 哎，
18: 我照后腰踹他一脚。
1: 哎
18: 啊，
1: 你这打人可不对。
18: 谁打人了？
1: 你踹了他一脚。
18: 我是心里想踹他，但是解放军不能那么干。我脚趾头动上两下，脚后跟没离开地。
1: 没踹啊，
18: 我信你
1: 有两下子。
18: 回到家我可受不了了
1: 啊！
18: 我跟班长说，我说班长，咱们做好事不是图表扬，可是讽刺咱也不行。什么坏风气？我提议下次咱们做好事啊，咱们和沙威风相结合。哦，你们做好事，我沙威风。
1: 啊，
18: 非得抓一个卷毛羊给送羊肉铺里不可。
1: 哎，
18: 啊，
1: 干嘛送羊肉铺啊？
18: 找几个人让他接受道德法庭审判。
1: 哎，这个办法不错。
18: 其实我也就是气话。哎，没想到第二天连里同意了我的要求。
1: 真同意了。
18: 全连到百货商场打扫卫生去。
1: 全连出动。
18: 哪能全连都去
1: 啊？
18: 挑好样的去。党团员带头。
1: 哎呦，
18: 那个脾气张火就着的不让去。
1: 那你去不成了？
18: 你胡出什么主意？不是，没谁也得有我呀。
1: 怎么呢？
18: 主意是我出的。
1: 啊，
18: 我属于特殊贡献者啊，连里照顾我名额了。
1: 行啊，
18: 高高兴兴跟大家伙排着整齐的队伍出发。
1: 啊，
18: 一边走着路一边唱着歌，谢谢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1: 行， 这队伍够精神的，
3: 我唱的词儿跟他们不一样。
1: 哎，你唱什么词儿啊？
3: 心里怎么想怎么唱，
1: 心里话。
3: 谢谢来。

0: 小挠痒，没一会儿就来到了百货商场的大门口。
1: 哦，到了，
0: 一声哨响，大家热火朝天的干起来，
1: 开始劳动。
2: 我说班长，你们干好事吧，我执行我的任务去了啊。
1: 班长一点头，乐得我这个嘴叉子嗷过了耳朵了，太高兴了。
0: 一转身我就进了人群了，
1: 呵，
0: 一进人群，呲楞，把耳朵支棱起来了。
1: 哎，支棱耳朵干什么呀？
0: 我得听听谁说我们的风凉话。
3: 哦，对了，这是你的任务。
0: 哎。你支棱过耳朵吗？
3: 我没支棱过。
0: 你支棱一个试试。
3: 不，我可不会。
0: 你说这个人怪了，人家耳朵，你看这耳朵使劲往上一支棱，哎，走道不会走了，
3: 是吗？
0: 在人群里一顺撇了，
3: 犯病。
0: 别人直躲我，我说你们躲我干什么？我听见你们谁说我们风凉话？
3: 哎，我说你听见什么了？
0: 我就这么走着走着呀，我只听见这个说解放军真是好样的，那个说老传统又回来了，还有人说得向解放军学习。我就纳闷儿，今儿怎么一个说风凉话的都没有啊？
3: 没有盼着说风凉话。
0: 可就在这时候，我听见有人说我们解放军是秃子。
3: 秃子？
0: 我蹭我就过去了。喂，你干嘛说我们解放军是秃子？
3: 他怎么回答？
0: 这个人赶紧解释，不死，俄罗斯很辛苦啊，解放军秃子。嗨，
3: 你误会了啊，人家讲的是方言，管你叫同志，不是秃子。
0: 哦，不是，
3: 哎，
0: 不是，对不起，我听成秃子了。那个人还解释了，不是秃子，是秃。我纳闷，我怎么听着都像秃子？他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3: 你就别琢磨他说话了，
0: 继续支棱着耳朵，东转转，西转转，把耳朵都支棱累了。
3: 哦，
0: 班长过来问我，小江，你感觉怎么样？我说怎么样，您看都快抽筋儿了。
3: 行了，快把耳朵撂下来吧。
0: 可是就这么一会儿，我告诉你
3: 啊，
0: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3: 什么道理？
0: 我明白了，现在社会上的坏风气，这是大地上微微的支流，人民中间蕴藏着正气。我们解放军想当社会主义文明的爆春花，有党的阳光和人民的支持，我们何愁社会主义文明花坛百花不艳的。
3: 想得好啊。
0: 啊，
3: 这是班长给你安排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
0: 我说班长，你们大家合伙来教育我来了。我，哎，我看见一个人。
3: 谁呀？
0: 卷毛羊。
3: 快抓他呀！
0: 我现在还抓他干嘛？不，我得追他去。
3: 怎么呢？
0: 你看他喝得醉么咕咚的，这儿揣着一个酒瓶子，骑着个自行车，在人群里是撞来撞去。
3: 哎呦，这多危险啊！
0: 这什么人呢？我当时咚咚咚，
3: 你喊他。
0: 一开始喊了，我说卷，不是羊。毛，
3: 什么叫卷羊毛啊？
0: 管它叫什么呀？
3: 我也不知道。
0: 算了，就追吧。咚咚下来，咚咚下来，还不听话。
3: 哎呦，
0: 追出了五里多地，眼看出了城关，他上了一座小桥，前面一条小河，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是三歪两歪，咚，掉河里头了。
3: 哦，下河了，
0: 人呼啦一下就围上来，这个喊救人呐！那个喊来人呀，我也收不住腿了，我说我来啦，咚，哎，我也下去了。
3: 你也下河了？
0: 哎呀，当时太匆忙了，姿势也不好看。
3: 什么姿势呢？
0: 大概是老头钻被窝啊。
3: 你就别考虑姿势，你会不会水啊？
0: 我不会啊，我想时间来不及了，咱们救人要紧，时间就是生命啊，我想干脆我在游泳当中学会游泳。我下去以后，我明白一个道理。
3: 什么道理？
0: 赶上这游泳哈
3: 啊，
0: 现学来不及，
3: 多新鲜呐！
0: 一下去以后，咚咚咚，先喝三口水。
3: 哎呦，
0: 我还纳闷，我也不渴，我喝水干什么？咚咚咚，又喝三口。哎呦，我害怕了。江哥，你得憋住了啊！这么多水，你这么点肚子，你喝得过来吗？你至于那么渴吗？下来你就喝水？你不是救人了吗？你憋着点气儿不行吗？哎，我这么一胡琢磨，真把气儿给憋住了。三滑了，两滑了，来到了小伙子身边，一搭手，一使劲，哎，
3: 你把他救上来了。
0: 哪儿啊？他把我给拽下去了。
3: 俩人全不会水啊，
0: 咚咚咚，又喝三口水。
3: 哎呦，
0: 我当时真害怕了，我想我完了，我得跟他同归于尽了。一害怕，一张嘴就哭了，哇，一下子又喝一大口水啊。可就在这时候
3: 啊，
0: 岸上的人可是越围越多。
3: 哦，
0: 有两个勇敢的青年下来救我们来了。一个一个猛地扎向了他，另一个一个猛地扎向了我。
3: 哦，
0: 救我这人也没经过训练，他一拉我胳膊，那只手他挠我胳肢窝，我一乐，我又喝三口水
3: 啊。你还有功夫乐呢？
4: 等上了岸以后，肚子喝的这个圆，这个胀，前面一溜扣全崩开了。
3: 哎呀，你怎么喝那么多水呀、
4: 啊？连拉带拽的也开了。哦，上来以后受不了了，哇哇哇，吐了三口水哟、哎。我低头一看，我心里气大。嗯，您说现在这人多不文明啊，什么都往河里头扔。我头一口水吐出一块橘子皮来，第二口水吐出两个瓶子盖来，第三口水里边还有二两粮片。
3: 怎么这里什么都有啊？那么那小伙子呢？
4: 我一看那个小伙子吐的比我还全呢，啊，他里边还六分钱钢镚呢，
3: 还有钱呢。
4: 我想真不错，我们俩人合伙买一烧饼吃。
3: 你就别开玩笑了。
4: 小伙子看见我了，哎呦，您下来救我们了，真是的。来，您喝两口的
3: 啊，让你喝点酒暖暖身子。
4: 我说你瞧我肚子都这样了，我还喝得下去吗？
3: 什么也喝不了喽。
4: 我一说话
2: 他认出来了，
3: 想起来了，
4: 昨天在车站我不是还管您叫傻哥们来着吗？啊，我一看我这模样，我可不真是那个傻、
3: 怎么了？
4: 我还想吐啊。
3: 哦，水喝得太多。
4: 可是胃吐之前我得把心里话跟他讲清楚。
3: 哦，说一说。
4: 我说伙伴，你说我傻我就是傻，我告诉你，我是80年代的傻子，我是学雷锋我才做的傻子，我是要你说我傻，我看你才是真正的傻子。你喝了那么多酒，你还骑车，你自己不要命了？你不过
3: 行了，快控水吧，先别说了。
4: 哇哇哇，我吐了这一地。嗯，小伙子在旁边说了一句话，把我也给逗乐了。
3: 他怎么说呢？
4: 论喝酒我是喝多点，可是论喝水我向解放军师傅学习。
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6: 哎呀，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给大伙儿拜年了啊。新春大吉，大吉大利，身体都好啊，
7: 都好都好，
6: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欢乐。这我懂，大年初一了，应该给您拜年了。
7: 对，
6: 给您
7: 拜年，新年好。
6: 您好，这你得懂事儿，知道吗？
7: 是，
6: 大年初一了，家家户户一走，给人拜个年，图个吉利，图个高兴，
7: 应该这样。
6: 我教教你，这你要不明白问我啊。
7: 哎，好、
6: 啊，你们这干什么呢？
7: 我这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
6: 哎呦，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7: 跟你说什么呀？
6: 我要给你出点主意，能比现在还好啊。
7: 哦，您这个人懂艺术，
6: 这事瞒不了我啊，这事我都明白。
7: 啊，那您简单的跟我们说说，
6: 你想你这今天你这怎么弄这么些人呢？
7: 热闹啊！
6: 哎，不行啊！啊，这中国人本来就多，天天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啊！好容易过春节了，打开电视机一看，还这么些人，不行。
7: 那么依着你呢？
6: 你找点那不是人的那个。
7: 对啊，什么话呀、啊？这是
6: 不是
7: 啊？
6: 不是活的，就是这个机器人。
7: 哦，机器人
6: 啊！你要弄俩机器人站这说相声，多好玩啊！
7: 那怎么说呀？
6: 俩这个站
7: 啊！行了，听不懂。
6: 哎呦，艺术在于含蓄，多好玩
7: 啊！哦，唱歌也用机器人？
6: 不行，那就重了。你用俩猴唱歌啊？
7: 猴唱歌？
6: 啊，俩猴往那一站就。
7: 行了，行了，你这主意我记住了啊。
6: 怎么样？
7: 下回再搞节目，我跟导演说，找你。
6: 跟导演说，赶快找我啊！
7: 哎，行
6: 啊，这样不行。
7: 哎，您贵姓啊？怎么称呼啊？
6: 姓侯，侯耀文，记住就行了。
7: 好、哦，记住了。哎，赶明儿上您单位呢。
6: 哎，不行，到我们单位别找侯耀文啊。到我们单位你得这么问，
7: 怎么问？
6: 我说同志，我跟您打听一下啊，您这单位有一个叫侯大明白的，这人在哪儿呢？
7: 侯大明白？
6: 哎，人家告诉你了，就那个，
7: 哦、
6: 那个喝凉水的那个，那就是侯大明白。
7: 那么具体您在哪个单位啊？
6: 哪个单位？这个反正跟你们都有关系啊。
7: 哦，文艺单位。那么您主管哪部门呢？
6: 管是管不了什么了，但是煮点儿。嗯，
7: 煮点
6: 儿啊，煮。我煮点白菜呀、萝卜呀、水疙瘩呀，拿开水一焯，拿盐腌上，我煮这个啊。
7: 明白了，
6: 哪位需要找我？
7: 啊，您是腌咸菜的？
6: 怎么了？
7: 不是文艺单位的
6: 啊？
7: 哦， 我跟您说啊，刚才您这几个主意啊不怎么样。
6: 不怎么样，我下回给你出好的呀。
7: 不行，下回您这主意就更馊了。
6: 馊那是天热，你搁盐少了，
7: 还是咸菜、啊、
6: 是不是
7: 啊？好嘛，我说既然您什么都明白啊，你应该啊给你们单位出出主意。
6: 不行，我们单位他一群糊涂虫啊，就我一名。

0: 他不容我，
1: 那您怎么办呢？
0: 回家回家听听音乐，到晚上七点了打个电视看电视，
2: 哦，看看新闻联播。
0: 哎哎哎，我问您啊，这电视里边这个晃晃悠悠的这飞机，这怎么回事？
1: 哦，这是飞机啊，要降落。
0: 这飞机怎么降落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0: 这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1: 哦，你明白。
0: 这个飞机降落是这样啊。
1: 哪样？
0: 先减速，
1: 哦，
0: 然后对准跑道，
1: 嗯，
0: 把起落架放下来，
1: 哎，
0: 把俩翅膀扣下来，
1: 嗯，
0: 然后咵轻三点就着地了。
1: 轻三点
0: 就是三个轱辘同时落地，那算高手。
1: 呵，
0: 明白。
1: 您连开飞机都会？
0: 那当然了。
1: 让您腌咸菜有点屈才了。
0: 哎呦，干什么不是奉献的？这
1: 您这就够羡慕的了。
0: 嗯，
1: 不奉献。
0: 嗯，
1: 哦，这台啊，科技知识，
0: 科技知识介绍，电脑懂吗？
1: 我不懂。
0: 哎呦，各位注意啊，电脑马上进入家庭了啊，
1: 嗯，
0: 一定要学会电脑。
1: 哦，
0: 电脑就两条，
1: 嗯，
0: 一个叫做程序，一个叫储存。
1: 哦，那说对了
0: 啊，程序懂吗？
1: 我不懂，
0: 我给您讲讲这程序啊。
1: 嗯，
0: 这程序是这样的，
1: 哪样？
0: 就是铺上一层白菜啊，摆层盐呢，搁一层辣椒面，
1: 搁上一层白菜呢。
0: 行了，
1: 您又腌上了。
0: 不是，我是给你举个例子吧。
1: 我明白。
0: 这储存懂吗？
1: 不懂。
0: 储存可太难喽。
1: 哦，
0: 你储存不好，一长白毛就没法吃了。
1: 还是咸菜
0: 啊？得搁塑料袋里把空气抽。
1: 行了，
0: 算，换过来，找我不会的那个。
1: 哦，
0: 这台是什么？
1: 哦，这个
0: 啊，
1: 妇幼保健知识。
0: 今天介绍什么呀？
1: 这这是无痛分娩法。
0: 哦，无
1: 啊，这个无痛分娩法懂吗？
0: 我不懂。
1: 这你可不懂了，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0: 这你也明白？
1: 我明白啊，我有亲身体会啊。
0: 哦，
1: 您这不知道你
0: 啊？这我有亲身体会，因为我妈生我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疼，你知道吧？
1: 什么事儿啊？这
0: 不是这个无痛分娩法，关键就是个姿势问题。
1: 哦，
0: 哎，这个姿势你得，
1: 嗯，
0: 你学点别的好不好？你学这个
1: 是这个了。学这个，您是这个人，
0: 我说，
1: 你学这个，
0: 换台，
1: 别换台了啊！
0: 我瞧出来了
1: 啊！
0: 你这个人呐，不学无术，光说不练。
1: 我干嘛光说不练？我上回练了一回，不是让警察给我抓走了吗？
0: 不能
1: 啊！
0: 你这么明白人，怎么能让警察给抓起来？
1: 我倒霉就倒霉这明白上了，
0: 怎么回事啊？
1: 那天我刚一上汽车，我一看，哟，这车里怎么这么些人呢？
0: 啊，
1: 这里头肯定有好人有坏人。
0: 是，
1: 哎，我看这人就像坏人，小偷啊，这人，
0: 这可不能乱猜啊！
1: 啊，维护社会治安，人人有责呀。
0: 嗯，
1: 再说这个怎么看小偷会吗？
0: 我不会，
1: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0: 你又明白，
1: 这小偷跟正常人不一样
0: 哦。
1: 咱们正常人舔胸别肚，
0: 嗯
1: 啊，俩眼往前看，
0: 是
1: 小偷都不然了。
0: 小偷呢？
1: 小偷低着头，俩眼往上翻。
0: 哦，行了，
1: 专门看您这仨兜，
0: 仨兜。
1: 哎，知道上面这兜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呀？
1: 这叫天窗。
0: 哦，那这兜呢？
1: 这叫平台。
0: 裤兜，
1: 这叫地道。
0: 哦，
1: 这瞒不了我，这我都明白。
0: 哦，又明白
1: 啊！我一看，我说这就是小偷这个。
0: 哦，
1: 哎呀，哎，我说这，
0: 嗯，
1: 您看到没有？这小偷初学乍练呢，
0: 怎么还跟人商量？
1: 一看他就不是专业的，业余，
0: 嗯，
1: 业余爱好。
0: 嗯，
1: 您看他那俩手就不专业，
0: 怎么？
1: 人专业那俩手指头是齐的，您看他这一长一短，这出不了活儿了。
0: 呵，
1: 这我明白了。
0: 哦，又明白
1: 啊！再说了，他这眼睛也不对呀。
0: 啊，
1: 他眼睛看不住人，你别偷那老头，偷旁边那个，偷旁边那个，快点下手，我好把他抓住。
0: 哦，
1: 啊。只要他一下手，我就把他抓住。快点，旁边那是出差的，从那个人，快下手下！哎呦，你怎么不敢下手？你急死我了！
0: 嗯，
1: 你下手，你躲开我，就交给你。你看，
0: 啊，
1: 哎，你看出来了吧？
0: 哎，
1: 你，哎，我怎么给掏出来了？这个，
0: 你看看，
1: 不是那个你我啊，我是坐车的。
0: 哦，您是
1: 啊？
0: 警察呀，啊，
1: 得，
0: 哎呦，警察同志，我不是小偷，我临时帮忙，我是，
1: 这有帮忙的吗？
0: 不是，我就给他示范一个，您
1: 这教唆，
0: 不是那个，那您说这怎么办呢？这个
1: 啊，什么怎么办啊？
0: 走，跟我上分局，
1: 你看看，
0: 不是分局就分局吧，到分局我再给您解释吧。
1: 啊，
0: 哎，不过警察同志，
1: 嗯，
0: 有件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
1: 什么事儿啊？
0: 您要带我走，可不能上公安分局。
1: 那上哪儿啊？
0: 因为这个车上作案呢，它属于交通分局管，这事儿我明白呀。
1: 你还明白呢？
3: 你知道大树的力量吗？
4: 一棵树一个小时可以释放约1.8公斤的氧气。
3: 一棵树可以吸收10多种的毒气。
4: 一棵树可以减少23%-55%的滞留粉尘。
3: 一亩树木一年可以吸收各种尘埃22-60吨。
4: 一亩林地可以多蓄水约20吨。
3: 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
4: 读懂一棵树，靠这些数字可能远远不够。一棵树的价值与生命紧紧相连，小树也有大力量。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6: 我们这位演员呐，很多观众都认识。
7: 您客气，
6: 经常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看到您。
7: 哎，倒是经常的广播。
6: 您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
7: 对呀，
6: 原籍是北京人。
7: 不错，
6: 一直就在北京住。
7: 哎，
6: 现在家不还在北京呢吗？
7: 啊，在北京呢。
6: 您住在新街口北边小五条13号。
7: 啊，对对对，
6: 是不是？啊，家里多好啊。
7: 都不错。
6: 哦，老太太好啊，
7: 身体健康啊。
6: 大哥好啊，
7: 也不错呀。
6: 大嫂子好，
7: 不错。
6: 孩儿们都上学了？
7: 全上学了。
6: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7: 谢谢您。
6: 几口人？
7: 六口人。
6: 六口人都挺快活的。
7: 哪位全不错？
6: 您住的是小五条
7: 啊？
6: 小的时候我跟您住街坊。
7: 哦，咱俩是邻居。
6: 我住小六条
7: 啊，
6: 一条胡同。
7: 对对对，
6: 我比您大一岁。
7: 嗯，
6: 我今年45，您44，
7: 差一岁。
6: 那年我8岁。
7: 嗯，
6: 那年您7岁。
7: 对，
6: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7: 发孩。
6: 咱们是小朋友，
7: 不错，
6: 小弟兄，
7: 嗯，
6: 长大了又是同学，
7: 啊，
6: 现在又是老朋友，
7: 咱俩相好。
6: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啊，
7: 啊，
6: 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7: 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6: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7: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6: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7: 那你说一说，
6: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7: 那么你呢？
6: 我就是先进分子。
7: 这话对。
6: 你要是劳动英雄，
7: 你呢？
6: 我就是生产模范。
7: 不错。
6: 你要是光荣军属，
7: 你呢？
6: 我就革命之家。
7: 嗯，
6: 你要说相声，
7: 你
6: 我就讲滑稽。
7: 哦，
6: 你要当演员，
7: 你
6: 我就搞文艺。
7: 嗯，
6: 你要演电影，
7: 你
6: 我就唱京剧。
7: 不，
6: 您体育家，
7: 你
6: 我运动员。
7: 嗯，
6: 你是冠军，
7: 你
6: 我是选手。
7: 嗯，
6: 你是健将，
7: 你
6: 我是第一。
7: 有意思。
6: 你要科学家，
7: 那你呢？
6: 我就工程师。
7: 啊，
6: 你高中毕业，
7: 你
6: 我小青年。
7: 哦，
6: 你做小买卖，
7: 你
6: 我做小生意。
7: 啊，
6: 你要卖金鱼，
7: 你
6: 我就卖花盆。
7: 哦，
6: 你要卖鸭梨，
7: 你
6: 我就卖金鱼。
7: 嗯，
6: 你要卖草帽，
7: 你
6: 我就卖凉席儿。
7: 啊，
6: 你卖豆腐丝儿，
7: 你
6: 我卖豆腐皮儿。
7: 有意思。
6: 你卖咸鸭子儿，
7: 你
6: 我卖酱猪蹄儿。
7: 啊，
6: 你卖红鱼虫，
7: 你
6: 我卖花生仁吧。
7: 哎呀，
6: 你要是开大买卖，
7: 那你呢？
6: 我开大商店。
7: 啊，
6: 您是大经理，
7: 你
6: 我是大老板。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7: 怎么回事？
6: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
7: 嗯
6: 啊，这个连欢会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7: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开玩笑，
6: 说个笑话。
7: 您可错了。
6: 怎么了？
7: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6: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7: 哎，
6: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7: 我不爱听。
6: 有点过分了。
7: 就是。
6: 使您不高兴。
7: 那当然了。
6: 我表示遗憾。
7: 哎，
6: 这是我的缺点。
7: 哎，
6: 我的不对。
7: 对，
6: 我的错误。
7: 就是。
6: 我对不起你。
7: 嗯，
6: 你向我道歉吧。
7: 对。我向你道歉呢。
6: 应当的。
7: 你向我道歉。
6: 我向您道歉。
7: 哎，
6: 我怎么跟您道歉？
7: 怎么道歉？
6: 我给您赔礼。
7: 啊，
6: 我给您鞠躬。
7: 甭客气了。
6: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7: 就是。
6: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7: 啊，
6: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7: 是吗？
6: 根据我的水平
7: 啊，
6: 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7: 用什么方法呢？
6: 我请请客。
7: 请客。
6: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7: 哦，您要请我。
6: 好不好？
7: 行，
6: 我请请您。
7: 行，
6: 我请您干什么？
7: 干什么呢？
6: 我请您看电影。
7: 现在看电影吗？
6: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7: 对，
6: 请您吃糖。
7: 嗯，
6: 吃糖太小些，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7: 哎，
6: 请您吃冰棍，天凉闹肚子，是不是？
7: 哎呀，
6: 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7: 真的是，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6: 啃不了。
7: 怎么啃不了？
6: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7: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6: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7: 那您说怎么啃呢？
6: 有一种要领，
7: 你说一说。
6: 就是横着啃解渴
7: 啊，
6: 竖着啃洗脸。
7: 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6: 哦，我反正想办法。
7: 啊，
6: 我得请请你。
7: 你怎么请我呢？
6: 你干什么呢？我得，
7: 嗯，
6: 我得琢磨一个好主意。
7: 你研究研究。
6: 嗯，有主意了。
7: 嗯，
6: 我给你买双皮鞋。
7: 啊，这倒可以。
6: 也不行。
7: 怎么？
6: 不知你穿多大号的。
7: 你看看。
6: 给你买条裤子。
7: 行。
6: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这样吧。
7: 啊。
6: 您到我家去吧。
7: 干嘛去？
6: 明天到我家，
7: 嗯，
6: 我请您吃饭做客。
7: 哦，您要请我吃饭，
6: 好不好？
7: 好，
6: 我请您吃饭。
7: 行，
6: 您爱吃面爱吃米？
7: 北京人爱吃面，
6: 爱吃面
7: 啊。
6: 春天到了，
7: 嗯，
6: 咱们吃点春饼。
7: 行，
6: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7: 啊。
6: 春饼也就是薄饼
7: 啊。
6: 我给您烙6张薄饼，
7: 可真不少，
6: 吃不了剩下。
7: 嗯，
6: 主要吃的是菜。
7: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6: 我给您炸点鱼，
7: 可以。
6: 炸点鱼，炸点虾。
7: 嗯，
6: 炸鱼、炸虾、炸铁桥、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7: 您等会儿。
6: 高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蹄子、驴蹄子。
7: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6: 炸过。
7: 干脆呀，
6: 啊，
7: 您也甭炸了。
6: 怎么了？
7: 搁了薄饼啊。
6: 哦，
7: 你给我买盒扣钉卷上得了。
6: 为什么？
7: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0: 菜太硬，
1: 哎，
0: 给您来点软和的，
1: 就是
0: 烙张薄饼
1: 啊，
0: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1: 这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0: 炒菜当
1: 哎，炒几个菜，
0: 我给您炒菠菜
1: 啊，
0: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
1: 啊，
0: 送了5斤的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就精米粥。
1: 嗯，
0: 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
1: 啊，
0: 咱们是小肚子上弦，
1: 这话怎么讲？
0: 谈谈心，嗯，
1: 有意思，
0: 好吧？明天上午10点半不见不散，
1: 我一定去，
0: 我家里等你，
1: 我准去
0: 啊。
1: 哎，您等会儿。嗯，您家在哪儿住啊？
0: 不远。
1: 哪儿啊？
0: 张家口。
1: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0: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1: 嗨，你说清楚了，
0: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号半，明天您到。
1: 什么叫12号半呢？
0: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角去。
1: 12号。哎，
0: 我在家里等您，
1: 我一定去，
0: 记住我的名字啊。
1: 啊，
0: 12号啊。
1: 哎，
0: 李伯祥，
1: 薄饼货菜，
0: 找我啊，
1: 您请我，
0: 咱们就吃薄饼，
1: 哎，
0: 炒货菜，
1: 不见不散。
0: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
1: 哎，
0: 对不起诸位，
1: 您请客就行了
0: 啊，您志工，
1: 客气，
0: 您演出吧，
1: 您慢走，慢走，慢走，
0: 明天见，
1: 我不送您了，
0: 薄饼货菜，
1: 您慢点走，
0: 不见不散，
1: 吃饭就行了，
0: 您志工，
1: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0: 您这客气过火了，
1: 走吧您的，
0: 薄饼货菜，
1: 哎，
0: 我走了，
1: 啊，
0: 再见再见，
1: 回见，
0: 几位回见，
1: 回见啊。
0: 我没戴帽子，
1: 没有您的，没有，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0: 杜老师啊，
1: 啊，
0: 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1: 怎么又不吃了？
0: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实乎，
1: 啊，
0: 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1: 那怎么办呢？
0: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1: 那吃什么呢？
0: 我给您煮俩秤砣。
1: 对对对。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0: 也可以
1: 啊。什么也可以？瓷实的范式，
0: 对，瓷实的范式。
1: 哎，
0: 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1: 这可解馋。
0: 买它5斤牛肉要肥瘦，
1: 我吃不了那么多，
0: 吃不了剩下。
1: 啊，
0: 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
1: 啊，
0: 砂锅炖牛肉，
1: 嗯，
0: 烙点螺丝瓣饼，撕着吃解闷，
1: 嗯，
0: 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1: 太好了。
0: 可是有一样
1: 啊，
0: 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1: 哎，少点。
0: 为了请您，
1: 怎么办？
0: 为了赔礼道歉
1: 啊，
0: 狠了狠了吧，
1: 嗯，
0: 舍了舍了吧。
1: 哼，
0: 我家有只老母鸡
1: 啊。
0: 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
1: 哎呀，
0: 买的1斤毛栗子，
1: 嗯，
0: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 这真好吃，
0: 怎么样？
1: 好，
0: 这只老母鸡
1: 啊，
0: 我告诉你，这个牛肉甭说5斤，
1: 嗯，
0: 20斤我都舍得。
1: 哦，
0: 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不舍不得给你吃。
1: 为什么呢？
0: 特殊啊。
1: 怎么？
0: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
1: 啊，
0: 膘又肥，下蛋又多，
1: 嗯，
0: 年头又老
1: 啊，
0: 老母鸡，
1: 老母鸡，
0: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1: 特别老
0: 啊。
1: 您说它老到什么程度呢？
0: 老到什么程度，连我也不知道。
1: 哦。
0: 我们院里有一个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1: 怎么说的呢？
0: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1: 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哎呀，
0: 但是论辈儿，我还得叫他二姨儿。
1: 好，这不错，这个。
0: 这个为了请您
1: 啊，
0: 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1: 还问栗子鸡，
0: 烙点螺丝瓣饼。
1: 好，
0: 张家胡同口，
1: 不见不散。
0: 12号，
1: 我准去。
0: 10点半，
1: 行，
0: 不见不散，
1: 就这么办。
0: 再见，
1: 再见，
0: 不给您鞠躬了。
1: 回见，
0: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1: 哎，没意思了。
0: 握握手吧，
1: 握握手，
0: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1: 我就不送您了。
0: 明天一定去，
1: 您甭客气。
0: 我没穿大衣吧？
1: 没有，您那，哎呀，
0: 没穿大，
1: 还真不错，又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那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0: 杜老师啊，
1: 啊，
0: 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1: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0: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1: 那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0: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1: 什么呀？
0: 请你吃窝头。
1: 喂喂喂，窝头啊？
0: 对，
1: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0: 怎么了？
1: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0: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1: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0: 您这窝头什么面的？
1: 我这窝头棒子面啊。
0: 跟我这不一样。
1: 您那个？
0: 我这小米面的。
1: 这不一样吗？这个
0: 加上点玉米面
1: 啊。
0: 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1: 还不怎么不一样？
0: 您那窝头什么样式？
1: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啊。
0: 跟我这不一样。
1: 您那个？
0: 我这上面一窟窿底一尖。
1: 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0: 我这面多。
1: 都什么面呢？
0: 有棒子面、
1: 啊、
0: 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核子仁、榛子仁、赤双金糕、大闸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包，
1: 哼，
0: 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1: 还真不错。
0: 正明斋的做不了，起下林都没这手艺
1: 啊。
0: 怎么样？
1: 好，
0: 咱们就这窝头了。
1: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儿，
0: 干点儿
1: 啊，
0: 干点儿给您熬点粥
1: 可以，
0: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1: 行，
0: 给您买五盒挂面
1: 啊，
0: 六十鸡蛋，四斤红糖，给您请个收生婆，你看行不行？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1: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0: 那就这么办？
1: 什么就这么办？我这坐月子。
0: 好、哦，咱们就窝头了，
1: 窝头吧，
0: 窝头挂面。
1: 哎，
0: 明天十点半，
1: 走吧您
0: 啊，回见回见，
1: 回见，
0: 再见再见。一定去啊。
1: 啊，
0: 我没骑摩托车来吧？
1: 哎呀，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不？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这个两个人呢是对口，一个人是单口。
0: 我说杜老师啊，
1: 啊，
0: 咱甭吃窝头了，
1: 咱喝点儿煤油吧。
0: 煤油太贵了，
1: 咱喝点儿凉水吧。
0: 凉水我敲不动它，
1: 咱俩上河边印印吧。
0: 就这么办了吧。
1: 走。
0: 你怎么往外轰我呀？
1: 不是你到这儿请我不请我？
0: 请你请你请你、
1: 啊、
0: 开玩笑、
1: 嗯、
0: 真要请你
1: 啊
0: 不在家里吃。
1: 怎么回事？
0: 家里吃太小去
1: 啊
0: 也没什么好菜。
1: 嗯，
0: 咱俩外边。
1: 哪儿啊？
0: 咱们俩北京饭店。
1: 北京饭店
0: 高级餐厅。
1: 请我吃什么呢？
0: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 北京饭店。
0: 对，
1: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0: 嗯，
1: 我不是瞧不起你。
0: 是啊，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 南北全席。
0: 哎，
1: 今天这么办？
0: 怎么办？
1: 同着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菜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来，我就知您请客的情了。
0: 你说这个话有点小瞧我
1: 啊！
0: 我能把菜名说上几样来
1: 啊，
0: 就代表请你了。
1: 哎，
0: 我说说，
1: 说说，
0: 你听一听
1: 啊。
0: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1: 哦，
0: 嗯，
1: 那什么叫四干呢？
0: 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1: 四鲜：
0: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1: 四蜜饯：
0: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1: 四冷荤：
0: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1: 三甜碗：
0: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1: 四点心：
0: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1: 还真不少。
0: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1: 啊，真不少啊？
0: 真不少。少啊，真不少，这是压桌底儿摆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在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1: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0: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1: 这可是大菜。
0: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蒸熊掌、
1: 哦、
0: 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十几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1: 还真不少。
0: 江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腐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油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
1: 啊
0: 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鲤鱼软炸鸡十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蟹蘑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猪笋芙蓉苋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水炒田鸡、还有桂花柿子清蒸柿子炒飞禽炸石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溜芡是米拌鸡丝拌肚丝十锦豆腐十锦丁
1: 够了
0: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窝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1: 吃不了了。
0: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酸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萝卜肉松肉爆肉烧肉烤肉
1: 啊。
0: 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肥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酸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焙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吃不了。
1: 怎么？
0: 我兜里没带钱，
1: 馋我。

0: 刚听到的是李伯祥和杜国之二位先生表演的相声作品《报菜名》。那接下来啊，再来听一个小段啊，叫做《周游世界》。
1: 哎，这个作品其实很有难度，为什么呢？它和地理图啊完全不一样。你人要是先会背一个贯口，再去改，再去重新的又背一个新的，实际上是特别有难度的。
0: 是，
1: 而且这个作品呢，除了李伯祥先生，几乎没人演。我们一同来听听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小段《周游世界》。
2: 我最大的爱好是爱旅游。
3: 哦，您喜欢旅游？
2: 哎，我比较富裕。
3: 哦，
2: 在我们中国，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我哪儿都去旅游。
3: 是，
2: 我旅游不过瘾了，我就。

0: 到国外旅游，
1: 我上外国，
0: 我坐着飞机，我就你朋友，我到过全世界各国首都啊，全世界的各国首都有名的大城市，我都游览过来了，
1: 就是
0: 啊，大城市首都我都去过。
1: 李老师，
0: 有时间咱们再聊，回见吧。我有个宴会，
1: 问你宴会，
0: 对对，
1: 您先等会儿。您这话说的太大，
0: 一点也不大。
1: 您说您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很多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
0: 对，
1: 这我不相信，
0: 不相信
1: 啊，
0: 我到过世界各国的名城大城市，你不相信？
1: 不相信，
0: 你不相信，您打算怎么办呢？
1: 你在这儿同着各位观众，您说说都去过世界上哪些个城市？
0: 哦，让我说一说，当着大家，我到过世界上各国哪些个著名的大城市？
1: 您是说的，
0: 那我说说您听听，我说说也白说呀，
1: 怎么呢？
0: 我说了半天，你累傻小子，
1: 干嘛？
0: 我说完了之后，你也不知道我一共去过多少个城市，多少个大名城。
1: 这您就不了解我了。
0: 是啊，
1: 我这人脑子好，
0: 脑子聪明，
1: 哎，算术专家，
0: 是，
1: 又叫数学大王。
0: 对，
1: 您在这边说着，我在这边给您数着，用这人数着。
0: 对，
1: 您也说完了，我也数完了，我就知道您去过世界上多少个城市。
0: 哎呀，您这个脑子这么聪明，
1: 就是脑子快，
0: 这不成铁算盘了？
1: 没问题。
0: 那就当着大伙儿，我卖点力气，
1: 哎，
0: 我就把这个世界著名的城市我说您听着，
1: 我给您数着。
0: 我是有一样，我嘴可快
1: 啊，没问题。
0: 我坐着飞机去的，
1: 你坐火箭我都数得上来，
0: 你数得过来？
1: 哎，
0: 我。说完了，告诉我多少个城市？
1: 告诉你，
0: 注意听着，
1: 说，
0: 开始说了，注意听，要说了，听见了没有？
1: 没听见，
0: 我还没说呢，
1: 这不废话吗？
0: 让你说呀，大脑集中。
1: 哎，
0: 首先说我坐飞机啊，我到过欧洲，
1: 欧洲不能算，
0: 欧洲巴干半岛有一个国家叫阿尔巴尼亚，
1: 哎，阿尔巴尼亚，
0: 我到过它的两个著名城市，一个叫斯库台，一个叫蒂拉纳。
1: 斯库台、蒂拉纳，
0: 一个，
1: 哎，这是两个了，
0: 这两个告诉你了，你脑子好。
1: 哎，
0: 我到过亚洲，我到过越南的河内、平壤、老挝、康开、黎巴嫩的贝鲁特，
1: 这是六个了。
0: 行啊，
1: 接着来，
0: 飞金边到仰光到曼谷、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1: 这是十个了。
0: 我还到过印度德里、新德里、巴基斯坦喀拉奇、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科伦坡、巴格达、喀布尔、德黑兰、大马士革、菲律宾的马尼拉，
1: 哎，这是二十个了。
0: 好啊，接着来，摩该奇共和国首都开罗市、北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京城阿尔及尔城、突尼斯、沃勒哥、马里首都巴马德，
1: 哎，三十个了。
0: 摩加比沙、桑给巴、坦桑尼亚、达雷斯、萨勒姆、克纳克里、布鲁柴维尔、加纳首都阿克拉，
1: 哎，六十多。
0: 非洲洲经各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哥本哈根、奥斯陆、瑞典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布达子，非柏林、金华沙、贝尔格莱德、保加利亚、索菲亚、奥地利的维也纳、伦敦、巴黎、非罗马、瑞士名城日内瓦、马德里、墨尔本、新西兰的惠灵顿、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的檀香山，
1: 够少了。
0: 墨西哥城、哈瓦那、里约热内卢、加的加斯巴的马、圣多明哥、圣地亚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拿大的渥太华、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秘鲁、巴拉圭、哥伦比亚、波哥大、乌拉圭的蒙特维的亚、萨尔瓦多、危地马德城、金关岛、非东京、耶路撒冷、墨西哥、加的满都、道亚丁、达克萨的班加西、埃塞俄比亚、哎呀，梦想。亚德斯亚、贝巴内、罗密、伯利、拉巴特、努瓦克、肖特、乌兰巴托、新加坡，这是多少个城市了？
1: 我全忘了。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
4: 大家好，我是少年相声演员李丁。
3: 嘿嘿，大哥，
4: 我也是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
3: 大哥，
4: 我是李丁。
3: 我19岁开始与李丁搭档，
4: 我15岁开始，
3: 李丁
4: 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3: 记得那是在2013年。
4: 1913年，
3: 不是，
4: 我还没有出生。
3: 没有没有，
4: 马三立大师负1岁。
3: 别负1岁了好吗？2013年，
4: 2013年，
3: 我和李丁正式搭档，
4: 噩梦从此开始，
3: 故事
4: 从此开始。
3: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13年，和您一起聊聊初学相声的日子。
4: 其实这是设计好的。
3: 大家快跑啊，别理他，现在这碰瓷人太多了。
4: 站桌站桌，你回来干嘛呀你？
3: 李丁，你先别说话。
4: 我，
3: 你丢人不丢人？你等会儿，你丢人不丢人？你安静，你丢人不丢人？你闭嘴，你丢人不丢人呐？
4: 我现在觉得挺丢人的，倒是。
3: 不怕大伙儿笑话啊？

0: 今天是第一天合作，
1: 那怎么了？
0: 一共演了47段相声，台底下
1: 多少段
0: 乐的都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因为我特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乐，
1: 我特想知道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2: 一天演47段相声，人大赛一天才比6个，咱们47个是吧？
0: 因为咱是刚合作，所以咱得多努力。
1: 你都没给自己留抢救时间吧？
0: 不是，你得琢磨琢磨观众为什么不乐。
1: 啊、
0: 我背那报菜名，汤汤汤贯口背完了之后，为什么没有人乐？
2: 报菜名一个贯口节目有什么可乐的？没有包袱。
0: 那你背完了为什么就都乐了？
2: 因为我背错了。菜名有什么可乐的？没见哪观众听几个菜名嘎嘎乐的是吗？
1: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左看底下，
2: 烧雏鸡，
1: 咱这票100，他那病100治不好。
0: 不是，哎，你诚心捣乱是吧？你这个土拨鼠！
1: 哎，你再说一遍，你
0: 说一遍就说一遍，你这个眼袋都耷拉到地下的兔子，
1: 你两遍说的不一样好吗？
0: 咱要动不动就吵架的话，咱可没法合作了。
1: 我还不想跟你合作呢。哎，就这么跟你说，董建春，
0: 怎么着？
1: 咱俩合作要是能超过半年，我就是土拨鼠，
0: 请。
1: 真没有想到我们一合作就是2年。
0: 2年过去了，李丁凭借着自己的运气和运气上了电视。
1: 我现在是挺运气的啊，建春，我努力都没看见是吗、
0: 啊、
1: 我熬夜熬的都长白头发了。我的
0: 你长白头发是因为心理负担太重了。李丁，我劝你以后啊放下包袱轻松上阵好不好？
1: 咱们一对相声演员，你让我放下包袱？咱俩就跟台上诗朗诵是吗？咱们，
0: 但是这2年我们花在创作上的时间是越来越多、嗯、为了台上逗您乐，台底下写不出节目，我们甚至会哭。
2: 哎呦，写不出来呀。
0: 会妄想。
1: 我是艺术家。
0: 会抑郁。
1: 我什么都不是。
0: 会人格分裂。
1: 大家好，我是李丁的父亲。
0: 不管怎么说，与初学相声的日子相比，我们的压力更大了。李丁，你先别说话，你压力大不大？你等会儿，你压力大不大？你安静，你压力大不大？你闭嘴，你压力大不大？
1: 建春
0: 啊，
1: 以后上街的时候离疯狗远点儿。
0: 你怕他咬我？
1: 我怕你咬他。
0: 我咬他干什么呀？我问你压力大不大？
1: 你这压力都快溢出来了。你
0: 我认为面对压力咱们得拧成一股绳儿、
1: 哦、
0: 咱们搭档得默契，
1: 是是，
0: 咱得跟夫妻两口子似的、哎、这样。哎呦，你干嘛？
1: 我就乐一下，你接着说。
0: 我就想起啊，有一首诗就是形容这样的关系。
1: 嗯，
0: 说什么上花鸟鱼虫市场买什么4G 手机卡，然后再上地坛买什么榴莲荔枝。这诗是怎么说来着？
1: 这是诗啊还是您国庆的游记啊？
0: 诗嘛，到那个花鸟鱼虫市场买4G 手机卡，然后到地坛买什么榴莲荔枝。
1: 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莲荔枝。
0: 对，就是这句，就是这句，没错。
2: 在天愿做比翼鸟，哪有什么4G 手机卡呀？
0: 不天意吗？对不对？
1: 啊、这算您艺术巅峰了吧？
0: 还有一首诗、
1: 啊、
0: 也是说默契的、
1: 啊、
0: 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一点提示都没有了。完全靠我胡编是吗？
0: 我这个人呢，一想说这诗词我脑子里头就少根筋。
1: 不，你不是脑子里边少根筋。
0: 那我
1: 你是有一根筋，但是少了个脑子。
0: 不是，我这脑子可没问题。
1: 您这脑子不适合说相声，建春。
0: 我怎么不适合说相声了？我演出没耽误过，祸我也没闯过，连观众我都没逗乐过，我怎么不适合说相声？
1: 什么？最后一条、
0: 啊、
1: 还我没有逗乐过观众，我怎么不适合说相声？您这要放医院，我严重晕血，怎么不适合当外科大夫？有这样的吗？
0: 你行了，
1: 下面开始手术，来手术刀。哎呦，醒了，止血钳。哎呀，再来来眼罩。哎，对，这就舒服多了嘛，这就。好家伙，你是舒服多了，人病人受得了吗？病人都说话了，大夫，我这是阑尾炎，我这小毛病，你把刀给我，我自己拉了就完了，行吗？

0: 我们还是不够默契，
1: 你还想让我怎么配合你啊？我
0: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现在，继续给您表演这段初学相声的日子。
1: 李丁，我先别说话，
0: 你琢磨琢磨，
1: 我等会儿，
0: 你琢磨琢磨，
1: 我安静，
0: 你琢磨琢磨，
1: 我闭嘴，
0: 琢磨琢磨，
1: 行不行？多默契呀、啊！
0: 去去去。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别哭，
4: 大哥，
3: 松手啊！
4: 我这是第一次，念我是初犯，我以后不敢了，您就饶了我吧。
3: 你初犯啊？光我在派出所里就看见你就3回了啊！拿上你偷的东西，走。
4: 这回麻烦栽了，我相信我就是我。

0: 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我相信将，我不相信咱俩撞衫了。小伙儿，你这不是小一号的我吗？你出门穿衣服的时候怎么想的？
1: 同志，麻烦你让一下。
0: 哦，这也太壮了，一模一样。喂，你好，是超市吧？啊，对对对，我是来应聘的，不是说今天面试吗？对，哪儿？店长办公室等着。好嘞，店长办公室。
2: 哎，我是店长。什么？小偷抓着了？太好了，关在我办公室呢。报警了没有？警察马上就到。哎，小偷什么样？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好嘞，我先审审他。就是他，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哎，不对呀，这位没头发呀。
0: 找个工作真不容易，我去了好几个地方，人家说我不行，说形象不好，我头型太险恶。你说当个搬运工跟头型有什么关系？
3: 没办法，找人借了个头套戴上试试，也不知道戴上什么样，要不然待会儿人店长进来一下发现了多丢人。然后待会儿
2: 要别动，站这别动。
0: 不是大哥，你听我解释。
2: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胆儿不小啊你。
0: 大哥，您是店长吧？
2: 啊，
0: 我看你小牌牌。
2: 别动，往后站。
0: 大哥，可把你盼来了。我跟你说吧，我这条小命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我是去是留就听您一句话了。
2: 嘴倒挺甜。
3: 大哥，你吃糖。
2: 你少来这套，往后站。站起来。我自己什么身份不知道啊？
0: 我什么身份？哦，对了，
2: 那小子长得挺壮啊。
0: 那可不，只有身体好才能工作好。
2: 嗯，
0: 大哥，我不但身体好，我干活还麻利。就你屋这点东西，5分钟之内我给你搬光了。这桌子抬起来就走。
2: 别动，放下，往后站，站好了。我说你这么大个子干点啥不好啊，非干这个？
0: 家里穷，没上过几天学，只能干这个。
2: 360行，你干哪行不行，非干这一行。
0: 360行，行行出状元呢。
2: 哎呀，
0: 我不觉得干这行丢人。大哥，咱凭本事吃饭吗？
2: 就这本事啊？
0: 啊，你前两天吧，我和我几个同乡还有伙伴，我们就去了一
2: 趟。你等会儿。同乡伙伴
0: 啊？
2: 你直接说同伙不就完了吗？
0: 那也行。这前两天我和我几个同伙，
3: 同伙
2: 都干什么了
0: 啊？我们去了5家超市都没有成功。我一想是不是人太多把人吓着了，于是今天我让他们在家等着，我一个人独自上您这儿来试试。
2: 不是你踩点来了？
0: 我怕人太多你受不了。
2: 太猖狂了你。坐下，坐好了。我告诉你吧，我一进门就看出来了，你就是干这行的人。
0: 大哥真是好眼力啊。
2: 哎，干这行几年了？
0: 5年。
2: 5年，老手了，积累了很多经验呗。
3: 也不能说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呢。
2: 都在哪干过？
0: 我在宾馆、饭店、工厂、 KTV、 幼儿园。
2: 你连小孩都不放过啊？
0: 啊，那后来我就不干了。
2: 为什么呀？
0: 这幼儿园有一个毛病，小孩要午睡，干什么不能有动静，一有动静嘛，小孩就哭，小孩哭还传染，一个哭全都哭，哇哇的没法下手。但是后来吧，我发现超市好干，我一干就是3年。
2: 一家超市就干了3年？
0: 啊，
2: 人家就没发现你？
0: 啊，各干各的，谁发现谁呀？不，另外我跟你说了吗，我手脚麻利，动作快，没等他发现呢，我干完了。他们还选我当头呢。
2: 那后来呢？
0: 后来干得好好的，超市倒闭了。
2: 就你这么个干法，他没法不倒闭。
0: 哎，啊不，又过了2天，这超市又开业了。
2: 那你没回去接着干呢？
0: 没有，干我们这行有个规矩，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们没回去。哎，但又过两天吧，有一个同伙说他们贴出告示让我们回去。
2: 那是通缉你们呢？
0: 对，通知我们回去。
2: 通缉
0: 啊？
2: 通缉？
0: 店长，你是广东人吧？
2: 怎么了？
0: 我去过你们那儿，你们那人特别有意思，管通知就叫通缉啦。
2: 你姓什么？
0: 我姓郝。
2: 你怎么能姓郝呢？
0: 我爹就姓郝。
2: 你叫什么？
0: 我叫郝德寿，德道德的德，寿长寿的寿。
2: 郝德寿，你干脆叫郝德寿不就完了吗？
3: 郝德寿哪有叫这名？
2: 多大岁数了？
0: 我有简历。
2: 看你们这一行出来还带着简历呀？
0: 那可不，现在干什么都有简历。
2: 那这么说你们也经过岗位培训喽？
0: 对，不经过岗位培训我怎么能够好得手啊？
2: 我真服了你了。哎呀，你还真叫好得手。
0: 嗯，
2: 你嗯什么嗯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这么大个个子干点啥不行啊？非干这个？
0: 店长，
2: 嗯，
0: 我有一个梦想。
2: 哎呀，你还有个梦想？
0: 嗯，这个梦想虽然很遥远，但是一旦要是实现了，全归大大
2: 你行了，
0: 我们这一家子。
2: 我说你精神病啊，快说。
0: 我就想用我辛勤的双手在你这儿好好干，有朝一日和你平起平坐，开一家自己的超市。
2: 你给我留点行吗？
0: 不，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大哥，你就让我在你店里大干一场，大显身手吧。
2: 呸！你不要脸，你游手好闲，贼眉鼠眼，竟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你早就应该被抓。
0: 啊，谁不要脸？谁贼眉鼠眼？我干什么了被抓？你不说清楚，我跟你没完。
2: 哎呀，你还给我来劲了，反了你了啊！这是什么？
0: 什么？
2: 作案工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告诉你吧，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人。
0: 谁？
2: 你。
0: 你再说一遍。
2: 你不是个好人。
0: 你再说三遍。
2: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你干什么？
0: 你再说十遍。
2: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没，你不是个好人。啊，对不起，我不是说你。我打完电话再说。
0: 我等你，还有七遍。
2: 哎，派出所，啊，警察同志，小偷我正审着呢。
0: 什么？
2: 小偷在你们那儿呢？那这是个什么东西？
0: 我，
2: 好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嗯，
0: 你接着说。
2: 你真是个好人呐！
0: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
2: 你是来应聘的吧？
0: 啊。不来应聘我上你这儿干嘛？
2: 那你怎么不说应聘的事儿呢你？
0: 我一直在说应聘的事儿。
2: 哎呀，小伙子，实在对不起，是这么回事儿。最近我们店里老丢东西，小偷就是抓不着，急死我了。哎，今天他正在偷东西的时候，让群众把他抓住了，就关在我办公室里，等着警察把他带走呢。
0: 对啊，我看见了，警察把他带走了。
2: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0: 你没问我呀。
2: 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你可以留下他。
0: 我留下？
2: 嗯，
0: 你让我留下我还不干呢。
2: 怎么的？
0: 就冲你这糊涂店长，你这个店没什么希望。我告诉你，我虽然是个搬运工，我搬了那么多贵重的东西，我一针一线都不动。我虽然很穷，但是我有做人的底线和尊严。
2: 好好好好好，小伙子，你说的太好了，你正是我需要的人才啊。
0: 我什么人才？我名字不好听，我好得手。我
2: 哎，你叫好得寿。
0: 我好得寿，我有一帮同伙，我们都被通缉了。
2: 什么通缉？我正式通知你，看见你就看见他们了，肯定都错不了。小伙子，留下吧，你能当领导
0: 啊。
2: 来来来来来来，你在我这儿完全有可能实现你当店长的梦想。
0: 真的？
2: 嗯，
0: 那你呢？
2: 平起平坐吗？
0: 平起平坐。嗯，你给我倒杯水。
2: 好嘞。哎，没水了，去换桶水去。
0: 好嘞。这是平起平坐吗？
2: 哎，你等一下，小伙子，赶紧把你那些同伙都叫过来吧。
0: 好，还同伙啊，大哥。
2: 对不起，同乡伙伴，你告诉他们我全要了。
0: 哥，店长，谢谢你，太不容易了，大哥。你放心，我们哥几个都听你的话，我们好好干，大哥。能不能把头套还给我？哦，
1: 来，
0: 大哥，本来我想这样见你，你偏让我这样见，其实这样挺好看的。大哥，一会儿见，
2: 再见。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老东西，教你呢，你个老不死的，非要我进屋薅你呀！
1: 干啥你啊？不怕让人笑话呀？吵吵的。
0: 你带这玩意儿咋吹喇叭？
1: 带这玩意儿一样吹，你没看这留个门帘子吗？
0: 摘了。
1: 不摘。
0: 摘了。
1: 不摘，摘了就不去，去了就不摘。
0: 你不就怕人认出你是村长吗？我给你化化妆。
1: 化妆就认不出来了，
0: 保证变个人似的，给你往年轻了化。
1: 那玩意儿能化多年轻呢？
0: 要多年轻有多年轻。
1: 哎呀妈，真能吹，还要多年轻有多年轻。你给我来个十七八的。
0: 没问题，不就十七八吗？我一使劲能给你整托儿所去。
1: 可能吹了，从小练这么。
0: 你咋的？
1: 化妆就化妆，你掐我干啥玩意儿？你啊，
0: 这叫掐吗？这叫拽着老皮筋都不招色了，得死手抻着点儿。
1: 那你不白抻啊？我这脸是拿手一抻，跟平原似的；一撒手就跟梯田似的。
0: 可不咋的，可费色了。画一脸蛋得死儿媳妇两管口红。画眉毛，
1: 啊，再画就成调色板了。
0: 眉毛是提神的东西，你没听人说吗？眉毛是心灵的窗户。
1: 眼睛才是心灵的窗户呢，
0: 眉毛是窗框，我姐来给窗框刷点油漆，洋活。你这吹个喇叭能把你咋的？人李乡长不还在我们秧歌队打大锣呢吗？
1: 他能和我比吗？
0: 你咋的？
1: 他是哪年参加工作的？我是哪年参加革命的？这在城里就我这资格，那得算离休。我是北戴河疗过养的干部。那北戴河来汪汪海水，我一说这北戴河你就给我整这手势，你什么意思你、
0: 哎、说过六十多回了，不就是洗海澡晒太阳吃螃蟹住楼房睡了两天沙发床，回到家就想往那火炕上面安弹簧，拉倒吧。
1: 这谁呀、
0: 啊、你洋活吧，岁数大了眼神不好使。
1: 你眼神不好使，别给我出瞎了啊！
0: 我会干这么多年文艺了，手下有准儿、我说吹个喇叭能把你咋的？这么多年没吹了，你也露露脸呗。
1: 那脸是随便露的吗？
0: 咋的、哎？
1: 我现在是村长，我走。
0: 哎呀，我怎瞅你这么别扭呢？
1: 刚化完妆，肯定看着不习惯呗。记得年轻的时候，你第一次给我化完妆。我对着镜子看老半天，当时越看越觉得，当你家眉毛在眼睛底下呀、啊！啊！
0: 我记得刚才画眼上边呢。
1: 刚才你不是反着画的吗？这得亏是描眉毛，你要抹口红，非在我本儿上面开个嘴巴可。不去了，
0: 不去了，
1: 不去了，
0: 真不去了，
1: 真不去了。
0: 那我倒是这么漂亮，一人出门你放心呐。
1: 有啥不放心的？我现在算彻底想开了。如果你出现第三者，我马上改嫁。
0: 拉倒吧，
1: 我根本就不等你，还等他？
0: 有目标没？
1: 没有。
0: 真没有。
1: 你看又来了，小心眼总跟针鼻似的。爱情这个东西是自私的，但有的时候你有点过分。你说前几天来个换鸡蛋的老太太。都啥模样了？多看我两眼，你三天没跟我说话。
0: 死鬼，那说明我爱你爱得深。
1: 你爱我有多深呢？
0: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为求秧歌，我头顶星星去，身披月亮归。一个女人独来独往，你从来没接送过我一次。
1: 你咋知道我没去过呢？昨晚你们在西昌院练的秧歌，对不？
0: 你去了？
1: 废话，不去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啊？
0: 我咋没瞅着你呢？
1: 你能看着我吗？我潜伏在草垛上了。
0: 盯梢去了。
1: 盯梢去了。我是想宏观地看一下你们整体的艺术构思。
0: 多提宝贵意见。
1: 毛病太多，一时不知从哪下嘴。
0: 你说。
1: 第一，基本功太差。看来动作跟不上眼神，节奏过于缓慢，里边明显有太极拳的痕迹，接受不？
0: 接受。
1: 第二，队伍老化，年龄偏高，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一定要注意队伍的年轻化，年龄要卡死，最高的年龄不能超过90，要重点的培养80岁以下的新生力量。 第三，在弘扬民族文化的
0: 圈，红字咋写？
1: 画个圈，我这就画个圈。一定要突出民族特点。说到这，我得说你两句老伴儿啊。
0: 咋的？
1: 你说扭秧歌，你就好好扭呗，啊，中间还插段芭蕾舞。那四个老太太手拉手愣学四小天鹅，那体型能像天鹅吗？整个四个唐老鸭。
0: 我说你对这玩意儿这么在行，你咋不去吹条喇叭呢？
1: 我是村长，我能和你们那帮人同流合污吗？
0: 芝麻大点官还总吹呢，人家国家主席官比你大不大？比你大不大？你说比你大不大？
1: 那还用问吗？比我大多了，从国家主席到村长一共差四级。省长、市长、县长，我
0: 人家那么高的领导都能跟人民群众一块娱乐，你差啥呀？人和人都是一样的。
1: 有道理呀、啊嗯、要说人呐，穿上衣服能分出个三六九等来，到澡堂子一脱了都一个模样。
0: 不愁吃喝的，你还不得出个好身板啊？
1: 那我不扭这身板也不差呀。
0: 扭和不扭就是不一样。你瞅我现在还能走小翻身
1: 呢。你快拉倒吧，晚上睡觉饭人都靠我粥，你还小翻身？
0: 怎么的也比你强啊！耷了个脑袋，弓着个腰，侧面一看跟问号似的。你就抽吧吧，啥时候你抽吧成句号，你这篇文章算结束了。
1: 把问号句号都整出来了，那我不吸挺一使劲就是个惊叹号。哎呀，把这点还甩出去了。
0: 你呀，喇叭你都吹不出声了。
1: 你咋知道我吹不出声了的？我是不惜吹。
0: 你吹，你吹出来让大伙儿听听。
1: 今天我何处我这老脸去？我求喇叭去。我今天我吹。
0: 太好了，这么些年了，没听过这动静。
1: 这牙也没了，不知能不能抖住风了。这气也短了，不知能不能鼓出声了。
0: 你鼓足勇气吹，再不吹你底气就没了。
1: 好，我吹。

0: 你多爱这喇叭啊！咱俩成亲那天，我坐的花轿，你骑的大马，喇叭声一响，你就犯瘾了。你让吹喇叭那小子骑马上了，你下去吹喇叭去了。
1: 那天吹的特别高兴，从早上吹到晚上，到入洞房的时候才明白过劲儿来，差点让那小子钻了个空子。
0: 你还认不得？自打你当了村长啊，这个人就没了。
1: 老妹儿啊，刚才我又找着赶巧了，吹着那小喇叭啊，又看着你年轻的浪不丢的小秧歌了。
0: 真的、你说我年轻时候那功夫，
1: 那还用说？
0: 前腿一抬豆子儿，
1: 哎，
0: 后腿一抬豆子儿，
1: 哎呀，
0: 旁腿一抬豆子儿，现在嘛鞋上去脚上不去了。
1: 功夫老是不行啊，这褶子都成堆了。
0: 哎呀，还没给你化妆呢，化了眉毛显年轻。
1: 不化了，老伴儿。
0: 咋的？
1: 想当初年轻的时候，咱有的老头画的褶是假的。
0: 对。
1: 到老了也年轻，画的眉毛也是假的。
0: 对。
1: 假的就是假的，还是真的好啊。
0: 对，咱不化妆了。
1: 咱不装了。
0: 对。哎呀，秧歌。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亲家，咋的？这还撩我家门口等着来了呢？
2: 这不着急吗？等着你给我取钱呢，给取回来没？我那15000，
1: 明天取。哎呀，今天办了一件比给你取钱还要重要百倍的事情。
2: 是啥事啊？
1: 我刚到银行门口，看着我一帮人，我就挤进去了。你说啥玩意儿？
2: 是咋的了？
1: 捐款现场。啊，一个孩子上大学没钱了，大家给捐款呢。我挤进，我问我说这没现金，刷卡行吗？
2: 他说可以呀、
1: 我刷3000。
2: 你这事办的挺敞亮啊。
1: 那还说啥了？哎呀，
2: 平时吃一串羊肉串都得喝8瓶啤酒，哎，后来把签子撸的滋滋冒火星子啊！你能干出这么大事儿来，我真服你了。
1: 后来捐完款之后就，哎呦我的妈呀，全把我围上了。唰家来一帮人，这咋照相的台上这啊，我把5个脸我就回来。咱不为了出名啊，咱干啥踩啥反啊，我就回来了吗？
2: 是吗？
1: 明天再给你取。
3: 你好，是钱卖家吗？
1: 你看着吗？跟来了，刚才就是这伙人。你是谁？
3: 是吗？你是钱大爷吧？哎，你走的太快了，没撵上。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搜狐视频刨根问底栏目组的。我叫洋洋，准备采访大长脸。
1: 你这孩子说话也得有点礼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怎么还管我叫外号呢？

0: 大长脸，大长脸，我这30多年都没人叫我了。
1: 我叫大长脸。
2: 对。哦，
0: 这家伙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长啊！这
1: 海神游啊！
3: 哎，你别说，这长哪跟你有一拼。
2: 大爷，我们这次跟您来，主要是给你做一个采访。
0: 啊，没打算采访，没用。
3: 别人人家都来了，
2: 对，
3: 你采吧。
2: 是，
3: 顺便也采我两下。
2: 那可以。大爷，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是在网上全球都能收到直播，现场直播。
0: 网上？
2: 啊，对，电脑网上。
0: 电视看不着？
2: 电视看不到。
0: 全球的？
2: 全球。对，
3: 网上咱咋看呢？
2: 很简单，在电脑上打搜狗，完你俩就出来了。
0: 怎么啥意思？搜狗把我们俩搜出来了？
2: 不是，就是用搜狗的方式搜你们俩。
0: 你不还是
2: 你这是
1: 不是你什么玩意儿在那说？不是大爷，你整岔劈了。是这么回事，搜狗啊是个输入法，
2: 对，
1: 只要在这输入法上打上二位的名字，那马上就出来了。
2: 对，哎，
1: 不光电脑上有，手机上也有。
2: 对，
0: 这回听明白了，就是搜狗。
2: 对，
0: 完事他先出来，后来我牵个绳出来的。
3: 大爷，
0: 不管咋收，收了就行，全球的啊。
2: 那大爷，你用换身衣服不？中间停不了了。哎呀，
0: 没事，就穿这身捐的。
3: 你别的穿我的，我这个比较好点。
0: 穿你那以为你捐的呢？
2: 那您准备一下，大爷啊。
1: 嗯，好。嗯，
2: 都不行。
0: 全球啊，不是小事啊，出大名了。
3: 谢谢你。
0: 坐到家就去全球了。
4: 不行啊。啊。大爷，这屋这光线有点暗，不行，咱开个灯吧。
2: 你那镜头盖开了吗，三炮？
0: 你这啥队伍？我还说我们这灯，这今天还特意加个炮呢。
1: 谢谢大爷，
0: 我实习呢，实习呢，
2: 准称的啊。
0: 欧米尔，好了，来，预备，走。
2: 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刨根问底》栏目，我是主持人洋洋。我们现在铁岭钱家屯钱大爷家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一位农民大爷用他的积蓄捐助了一位上顾乞学的孩子。我身后就是钱大爷，来认识一下。钱大爷你好，
5: 好，
2: 好，你是刚从捐款现场回来的吧？
3: 刚回来，脚前脚后。
2: 那您在现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采访呢？
5: 我这个
3: 那个学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
2: 啊，大爷，您当时怎么想到捐款的呢？
3: 当时吧，他寻思捐款的，
0: 我捐的。
3: 踩他，
2: 那您怎么想的，大爷？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不是？
2: 对，
0: 人遇到困难了，在这时候伸出双手帮他一把。说实话，咱们也在困难时候度过过，是不？
3: 对对，
0: 咱孩子上学时不也困难吗？
3: 那
0: 是不是拿两钱不算什么？谁都难说这一辈子老富，就美国人就牛成啥样了？不今年也上咱这借钱来了吗？扯啥玩意？谁能说老有钱？
2: 你说的太好了，大爷，
0: 这不是吗？
2: 那我想了解一下，大爷，您家是几口人呢？
0: 两口，就爷俩。
3: 对，就俩。
2: 啊，看来您儿子岁数不小了。啊？
3: 你这什么眼神呀？你，我是他亲家。
0: 你这孩子闹你们，这都是多大岁人了，比我还老呢，怎么还是我儿子呢？你看
2: 这，我寻思看他一眼就寻你儿子呢，
0: 还我看他一眼，我还看你两眼了，那么排你还是我孙子了？闹，闹笑了，还真就闹不过我们。
2: 对不起，大爷，
0: 可不是咋的。
2: 那这位大爷您贵姓啊？
3: 我姓白，叫白闹。
2: 哦，原来是亲人呢，我想误会了，大爷。
0: 我们呢俩呀，老伴走的都早，应该说是算命硬。
3: 我比他远乎点。我又相个老伴儿，明天见面。
2: 哦，恭喜恭喜，陈大爷，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生活来源是靠什么呢？
0: 种地，我们两家合伙包一片地。
2: 种地，
0: 嗯，收入不可好了，
2: 是吧？
3: 一起种地，两家合伙，除了老伴儿不分你我。
0: 哦，处的特别好，
2: 是吧？
0: 他特别相信我。哦，他把钱都放心的存在我卡里。
2: 是啊。

0: 您是一个农民，而且靠种地，那您捐了3万块钱可真不是个小数目啊。
1: 嗨，3万，多少啊？
0: 3万吗？
1: 3万啊？不是，那你猜错了，那不是他呀。我就说你捐3000块钱不至于大车小辆上家采访了，你这都不够油钱呢。你这别想看。
0: 亲爱的网友，多么朴实的一位农民大爷，即使我们追到了家里，他也不肯透露出真实的数字，明明捐了3万硬说3000，太低调了。大爷，您叫钱锦吧？
1: 我是叫钱锦呐。
0: 那你不用太低调，就是您捐的。
1: 那个，你们这个数字是搁哪出来的？
0: 刚才您不刷卡了吗？
1: 嗯。
0: 您一刷卡呢，账面就显出3万，现在您的卡里边就剩点利息了啊。大爷，您的境界是太高了。
1: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你那啥，这个具体数字啊，我们没想往出报，你这样我先合计合计行不行？
0: 好好好，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2: 你到底捐多少钱呢？
1: 3000嘛，他就告诉我4位数嘛，我按4个0嘛，个十百千，妈呀，前面还一个3呢。
2: 3万都捐了？
1: 那可不是吗？
2: 那我那15000呢？
1: 没你那15000也不够3万呢。
2: 你这不是把我钱给捐上了吗？
1: 你这咋整啊？
2: 你我明天等着相老伴呢，你这啥事儿啊办的你？
1: 咋整啊？
2: 你是不是自愿的？
1: 嗯。
2: 那你赶紧跟他说，就是说捐错了，把钱拿回来，快快快！
1: 你很净扯淡，那还能活不啊？这都全球都知道这点事儿了，还捐错了，要钱要脸。
2: 我要老伴儿。
1: 要老伴儿行。你去回家等着去，我想法给你借钱行不行？
2: 我回啥家呀？刚要有个家，就让你给我整个无家可归呀。
1: 那你等着，钱我保证还你，这事儿不能漏，好不好？
2: 你告啥还我？
1: 我就砸锅卖铁，我把房子押给你行吗？
2: 这房子比我岁数都大，谁要啊？
1: 那你说现在咋整？这采访直播呢，都等着咱们呢。
2: 你等着，你不能拿我钱呢？你这……
1: 行，别了，你那啥乐呵了啊？完过完年我领你去三亚，完那空气老好了，我旅游去啊，转圈都是大海啊，行不？
2: 你可拉倒吧，我才不跟你一起去呢，我连个狗刨都不会，在海边上我不想下水，你都得一脚给我踹进去，我。
1: 那好好调整一下子，好吧？
2: 我咋调整啊？
1: 你那什么，乐呵的啊？
2: 我还乐呵的，我保证不哭行吗？
0: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钱大爷。
1: 嗯。
0: 那个我们想采访您清理几句，你看可以吗？
1: 不行，他说话不伶俐，我替他说，你就我是他发言人，行吗？
0: 没事，我不会难为他，几句就行，大爷。
1: 哦，哎。采访你了，注意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啊。
0: 白大爷你好。
1: 你喊啥呀？他耳朵好使啊？还有嘴聋
0: 啊？嘴聋。大爷你好。
2: 没好，
0: 没好。
1: 没了。他说生活美好，你说全了，你别老丢字啊。
2: 我啥叫说
1: 生活美好？美好的生活就享受。
2: 我不是
1: 啊，说全的。
2: 我
1: 现场直播呢。
2: 不播吧
0: 啊！啊，大爷，您是怎么看您清洁捐款这件事情的呢？
2: 这怎么看？大义灭亲呗。
1: 啥？那个用词不当。啥大义灭亲？那叫大公无私。
2: 啥大？
1: 大爱无疆。
2: 我这不
1: 大大呼呼。
2: 大什么？
1: 大雪无痕。
2: 我那是大
1: 大大脑袋正亮，行不？你怎么还打不住了你？
0: 白大爷，您感觉您青年现在是不是很伟大？
2: 伟的太大了，把我都伟进去了。
1: 那他意思说伟大的形象也有他的阴影。
2: 呀，我你
1: 那什么，我亲戚也很伟大。他呀，听说我捐这些钱，他心里一直激动。他有话说不出来。
2: 我那
1: 现场直播，全球人。
2: 不
0: 啊。那大爷，您是怎么评价您亲戚这个人的呢？
2: 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

0: 金刚葫芦娃。
1: 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0: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
2: 所以他意思，他就是说我有一颗童心，是童心是有，我有时候是确实像老小孩似的，他也有同情心，同情心谁都有。
0: 啥？
2: 这个人我不是说真，他就没赶上，赶上他啥都能喝出来。你现场直播，
1: 钱大爷，那您了解你那捐款对象吗？
2: 就是孩子上不去学了吗？就给拿了吗？
1: 是，我告诉您吧，是一位单身的母亲，含辛茹苦供他的孩子上学，捡破烂儿。现在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钱念。
0: 寡妇，你说话就点意思吧？
2: 那叫单身女人就上电视了。
0: 你
2: 网上
0: 就好整这事儿，在村里给寡妇挑水，在外面给寡妇捐钱。这辈子就跟寡妇有缘。
2: 老说没用的话干啥玩意儿？
1: 钱大爷，被捐助孩子的母亲非常受感动，已经跟随剧组来到您的家里。
2: 不行，我不见面行不行？
1: 来了来了，
2: 我求你们，
1: 来走吧，阿姨上场来。
0: 来了。
3: 大哥，谢谢你。
0: 这错了，你哥在那儿呢。
3: 大哥，你让我说啥好呢？你看你给我捐这些钱，我都不能说好事。谢谢你们大哥，我感谢你大哥。
2: 那个，
3: 大哥，我这辈子都感谢你大哥。
2: 这哪行？这哪行？
3: 你这行行不行？
2: 行了吗？
0: 我们这咋还拜上了呢？
2: 跟你那啥，你起来，你要不起来，大哥起不来。
3: 大哥，你快起来，别跪下了。
2: 你这样啊、哦，那个有难处了，帮一把，应该的，这不算什么哦。你别往心里去，孩子上学钱够不够？不够，我亲戚还有呢。
3: 谢谢你。
2: 啊，你坐下，稳稳当当的啊。
3: 对不起，我一激动好哭。
2: 不哭。好。
3: 对不起啊，
1: 没事啊，
3: 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啊。
0: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2: 你先回去吧。
0: 我才不回去。
2: 那不回去你就别说话行吗？
0: 凭什么不让我说话？我是股东。
1: 股东？
2: 他呀，他那意思说是这个行为啊，全都是他鼓动我的。
0: 我啥意思？
2: 没有他鼓动我，就没有我今天的进步。
0: 我不是
2: 就这个人呢，经常跟我说，亲家，咱们好好报地，多赚钱，完事捐款往出捐，自己别花。
0: 我那个
2: 现场直播，
0: 这叫现场直憋呀。
1: 钱阿姨，你想对钱大爷说点什么？
3: 我也不会说啥，你就说啥好呢？我就是挺感谢我大哥。你看我大哥给我捐的这些钱，还有不少像我大哥这样的好心人都挺关心我的。我想跟大家说两句话，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2: 那就我这手麻了。你呀、用不着感谢我，说实话你得感谢人家搜狐这个栏目，知道吗？就是没有他们我不知道这回事啊，是不是？冲镜头感谢吧，
3: 说两句话。
2: 那你说几句。
3: 感谢中央气象台，原来我是。
1: 你是搜狐啊。
3: 感谢搜狐气象台。
2: 不是，你咋老跟气象干上了？跟天气没关系。那个刨根，
1: 你别紧张，别紧张。
3: 感谢刨根问底拦不住，给了我这次。
1: 栏目主。
2: 拦不住就拦不住，别拦了呗，行。来说吧，你别都给整紧张了。
3: 栏目主
2: 、
3: 感谢他，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大哥。
2: 哎，你二哥。二哥，你调整一下情绪，快，
0: 拉，
2: 你往上。
3: 大哥呀。从今往后，我跟我儿子后半生都全交给你了。等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让我儿子上你跟前养老去，你拿我儿子就当你亲爹。

0: 怎么是我捐款咋还捐了个爹呢？这是，
1: 大哥，我一着急说走嘴了。
2: 不用，我明白你啥意思，你孩子就给你养老，我有儿子，好不好？
1: 那你是你的，这就算咱俩的。大哥不是，他要是不拿你当亲爹，我都不让他。到时候我也来，我指定把你送走了。
0: 这怎么又听见吓人了呢？
2: 我明白了，你这是一箭三雕啊。
0: 什么雕啊？
2: 把名雕来了，把人雕来了，把我雕进去了。你说啥玩意儿呢？这不都明了吗？
0: 啥明了？
2: 这喜酒都送来了吗？这不都？什么喜酒啊？那给你，我不要。
3: 你给你，你看这1573块钱一瓶的，赶紧拿去。
2: 骗谁？你这不国将1573吗？骗谁呀？拉倒吧，我得把我的事跟他挑明了啊。
0: 那怎么回事？这什么？你再播多少？我跟你说，我切
2: 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干啥呀？你想咋的？你想咋的？你干啥你？你这办的啥事啊？你明知道我明天相老伴急得没用钱，你这可倒好，抢先一步把人领回来了啊！
0: 什么领回？不是那种关系，你瞎说啥呀？
2: 咱俩就像两对干柴火似的，你说你把你那边撩的挺旺，浑身一泼尿，把我那浇灭了，
0: 你啥意思？
2: 啥事儿啊？他不是那种关系，
0: 你不能成天压坑了一下吧你？
2: 你回家行吗？我这节骨眼我能回去吗？我得看我那钱到底整哪去了。
0: 你看，我看看。
2: 说明
0: 了。
2: 我啥不说？
0: 来，
2: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大爷。
0: 嗯，
2: 这回您知道是一位母亲领着一个儿子了吧？
0: 是。
2: 那可我要爹领儿子，他还不一定捐呢。
0: 你说啥玩意儿？
2: 不就这回事吗？
0: 啥事儿啊？
2: 这不都带人来伺候你了吗？
0: 这就他说说就说那种心思，没有那你现在你当大伙说说，他们都误会了。你说咱俩认识不认识？
2: 认识。
0: 啊？
2: 你看，
0: 咱俩啥叫认识的？
2: 咱俩不刚认识吗？
0: 刚认识你说刚认识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了，你误会了。
2: 啊，那我们俩以前不认识，兄弟，不认识啊。
0: 别，接着往下编。你说啥玩意儿？
2: 你不管你咋编，我得把我的事跟他说明白。我的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老上前面就等着，或者广告回来，这就来。你给我上一辆，你打着，打不住了，打着。我就想把我那钱要回来。你要钱行，10000500呢，给你退回来行，你自己要。3000块钱摁错这事儿不能说，行不行？
2: 那你别管我咋说了，我这回我采访他。
0: 你采访啥？有刨根问底呢。
2: 他跑的不深，我得往祖坟上跑。欢迎回到这，给我使一下。这怎么回事啊？我和我亲家包弟有3万块钱，都存他卡里去了。我明天准备相个老伴儿，我急等着用钱。我说你给我取去。他取钱就遇见他家这事儿。
0: 对，这钱是俺俩捐的，有他1万。
2: 你听我把话说完啊。 他当时呢就想捐3000块钱，完了一激动手一嘚瑟端个零3万都捐去了。
0: 不是这回事吗？大妹子，我跟你说，我明天确实有急用，我也不是没有爱心，是吧？实在不行我也捐3000，你返我1万2都行。行吗？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3万块钱呢就是我捐的，亲家。
2: 我给你借钱去，今天马上就去，是不是？我不想跟你处了，你这人没法。你这样，你这样，是这么事儿啊？那啥，大哥，那3000块钱我留下，那10000给你退回去，你不用借钱了，不用了。
3: 那个，大妹子，那个你俩要真能成的话，那就当我随礼了，行吗？大妹子，你看着，哎，大妹子。
4: 网友朋友们，刨根问底儿刨个稀烂，知道结果明年再见。所以，还急啥呀？麦克搁他手呢。啊！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广播，生平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经理，经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经理。
2: 马上从我眼前，你给我消失！
1: 你听我跟你解释。
2: 你还解释什么呀你？有你这样的员工吗？啊，我们公司的服务宗旨是什么？
1: 顾客带着气来，撒了气走。
2: 那你跑什么呀？
1: 我没跑，他在后边追我。
2: 人家一个女同志心中有气吗？你让他打两下就打两下嘛。
1: 他不是打，他拿针扎。
2: 扎两下就扎两下呗。
1: 我说好了是扎这儿，结果他扎这儿。
2: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听你解释啊。我们公司本来生意就不好，好不容易来了个客户，还让你给我气跑了。
1: 经理，
2: 你给我走，马上走。
1: 哎，经理你别生气，我马上走。经理你千万别生气，我跟你哎呦，
3: 站起来！怒发冲冠往前走，来到了初期公司大门口，找他一个挨打的货，该出手时就出手。哎，
1: 经理，来客人了。
2: 欢迎您到公司来。
3: 打谁？
2: 打我。不，我是公司经理，他是我们公司的业务员出气筒先生。
1: 就是挨打的货。
3: 要粗腿短，大屁股圆脸，好一副挨打的身材呀、啊。
1: 真幽默。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哎，等
2: 等等等。
3: 什么？
2: 您怎么也不问问规矩，您就打呀？
3: 不就是花钱吗？我先来100块钱的。
2: 不是钱不钱，
3: 不就是花钱吗？我先来100块钱的。
2: 不是钱不钱，你先放下。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嗯。这个脖子以上呢不能打，肚脐以下也不能打。
3: 还留个脖子？
1: 对。
2: 脖子也不能。
1: 最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3: 他说的嘛，动口不动手嘛。
2: 好，你还是动手吧。啊，让他动手。
1: 动手吧。
2: 动手吧。走吧，来。咱们大家做做准备活动。
3: 啊，为什么？
2: 以免伤着。
1: 哦。什么人？
3: 出去。谁打谁呀？
2: 当然是您打他了。
3: 我还敢打他？
2: 哦，没关系，您要是不放心的话，我们还给您准备了辅助工具。看，哇，这些都是您可以选用的出气工具。
3: 这些你都试过？
1: 我都挨过，
3: 这我就放心了。哎，他不会还手吧？
2: 基本上不会。
3: 他们叫基本不会啊？
2: 哎，这就要看您的消费档次了。如果您要不打折的话，他就不会还手。
3: 我不打折，我没有要求打折。我不打折啊！哎呀，
1: 大周末的打个8-5折，
3: 不打折，打什么折？打什么折？我要打折！
1: 打折！
2: 我等会儿，
3: 怎么回事啊？
2: 眼镜摘了吗？
3: 为什么？
2: 伤了眼睛啊！哦，内裤也摘了吧？
3: 看清楚了，这是眼镜吗？
1: 这是熊猫啊！
2: 哎呦！你挨了不少打吧？
3: 我是一个受了伤害的男人。哦，我比苦菜花还苦。嗯，我比窦娥还冤。我要把我的委屈讲出来，就是铁石心肠的人听了也会流泪，谁听了谁都会哭。嗯，你哭早了。
2: 哦，对了，您还没说呢。哦，
1: 给我吧。
2: 来。您到这儿来啊，来给我，把您心中的委屈啊都说出来啊。
4: 跑调了。
3: 有些事情真的好心没好报啊，我被单位给开除了。
1: 你是不是把领导得罪了？
3: 没有啊，我觉得我们单位领导对我蛮好的。
1: 那为什么？
3: 可是他最近呢，他找了一个男秘书。
5: 哦，你们单位是女领导。
3: 哎呦，他要是女领导就好了，他是一个男领导，他又找了一个男秘书。
1: 那又怎么样？
3: 你想啊，想。
5: 哎呀，这种事情你不能乱讲的。
3: 我对谁都没有讲过，我只对广播室的小李一个人讲了，结果全场的人都知道了。
1: 那个小李的嘴也太快了。
3: 不是的，我跟他讲的时候他那个广播没有关掉啊，
1: 现场直播了。我的天哪，
3: 结果咣咣我就成这个样子了。
1: 是他打的？
3: 不是，是我们邻居。
5: 邻居？
3: 哦，我们邻居小王的媳妇啊，把她婆婆从农村接到了城里。
1: 这孝敬老人是好事啊。
5: 对呀、
3: 啊，这个婆媳关系现在多难处啊。嗯，我也是出于好心呐、啊，我就悄悄地劝那个婆婆。嗯，我说婆婆，一定要和儿媳妇搞好关系，儿媳妇毕竟不是自己的亲闺女，闺女才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就说上回吧，你过生日的时候，闺女给你买了一件毛衣，穿着多温暖呢、啊。儿媳妇给你什么了？送给了你一块表。表是什么呀？表就是钟啊，他哪是送表啊，他是提前给你送钟啊。不是朋友，我不跟你讲这个。
5: 你说这干嘛呀？
3: 事实证明我讲对了嘛。没过几天呢，哦呦，他们家乱套了，表从六楼扔下来了，婆婆穿这个毛衣离家出走了，小两口子
5: 打起来了，
3: 离掉了，
1: 结果光光你就成这样了。
5: 是他们打的吧？
3: 记不清了，反正是左邻右舍单位上下经常把我搞成这个样子，可我什么都没有讲嘛。
1: 你还要讲什么呀？
5: 所以你到我们这儿出气来了。
1: 就你这样还出气呀、啊、活该。
3: 什么人呢、
6: 哎、这个人怎么这么讲话？他是你们家亲戚啊？
5: 不是啊。
6: 哎，这我可要讲了啊，凡事要多长一个心眼。你看他这是什么态度啊？他这种态度就是想把你公司搞黄，这一定开公司。
5: 会吧，
6: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不是朋友，我不跟你讲这个。
5: 哦，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嗯，今天我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客户。
6: 不是，
5: 结果被他给记跑了。
6: 我没有搞错吧？
1: 你们俩说什么呢？
6: 心虚了吧？哎呀，讲什么讲什么讲，我跟他能讲什么？我是替你打抱不平。
1: 是我？
6: 哎呀呀，他当老板，嗯，你挨打，嗯，收钱的是他，受苦的是你，公平吗？
1: 哎，
6: 公平吗？
1: 是啊，
6: 男子汉自己干四条龙，你跟他一干你四条虫。不是朋友，我不跟你讲这个。
5: 哎哎哎，你们俩在那说什么呢？你过来过来过来。没，
1: 有事儿啊？
5: 你说我们公司到现在业务不好是因为什么呀？
1: 你是经理，我还问你呢。
5: 哎，你这个人你什么态度啊？
1: 我什么态度？我怎么了？
6: 看到了吧，看到了吧，我什么都没有讲啊。我什么都没有讲啊。事情往往就是这个样子的，事不说不清，理不说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现场的朋友也一样啊，坐在后排的朋友你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你们只能坐在后面，他们坐在前面呢？好好想一想，朋友都是人嘛，我要是你我就不服这个气。后排的朋友往前挤呀、啊、前面还有水果呢。不是朋友，我不跟你们讲这个。
5: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1: 哦，你说的话我们都明白了
6: 啊。什么什么事啊？
5: 我宣布啊，我们初期公司倒闭了。
1: 我们经理说呀、啊、要把这初期公司送给你。
6: 那你们干什么？
5: 我们当消费者啊。
6: 什么意思啊？
1: 哎，我没有讲什么嘛。老板，我先消费500块钱的。
5: 来来来，我压张支票。
6: 那谁出气啊？
5: 拿你！
3: 干什么干什么？看到了吧，我这好心没好报吧。
5: 你还想呢你？
0: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7: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0: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7: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0: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7: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 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尉迟恭鞭断紫金门，为了给薛仁贵求情，老元帅碰头而死。这个人分什么人呢？要普通的老百姓死了死了呗，那尉迟恭还了得？大唐朝的人哪有不知道尉迟恭的？就是国外也都知道他大名啊，这就等于顶梁柱折了一样，皇上能不伤心吗？程咬金这一看，呀哈，大老黑死了，死得这么惨，大概是被皇上金瓜击顶了。过去有那个刑法，皇上瞅你不顺眼，跟皇上一犟嘴，金瓜击顶，两旁边的金瓜武士举着那大铁瓜在那儿，梆，削脑袋上，把脑袋给揍漏了，叫金瓜击顶。

你说这刑法多厉害，不用通过法院，也不用通过审讯，这就是专制啊，不讲道理的地方。单说程咬金，他也没看见是怎么回事，他也相信皇上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大老黑金瓜击毙，但是呢，尉迟恭死了，他这么猜着，肯定是君臣发生不睦了。反正大老黑死到紫禁门外头了，与皇上有直接的关系。他就冒着忙瞎造炮，一溜烟跑到外头，见着文武百官，他就喊开了：“各位啊，不得了了，了不得了！老元帅死了，可能被皇上金瓜击顶了。”文武大惊啊！哎呦我的妈！真是晴天一个霹雳呀、啊！都不知道个人的存在了，飘飘然，好像腾空相似。单说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尉迟恭的儿子，仨儿子闻听此言，挤出人群就问：“老伯父，你带怎讲？你爹死了，皇上还在那儿哭呢，可能被这无道的昏君金瓜击毙了。”哎呀，爹呀！老子一死，儿子眼珠子都红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何况人家父子的感情那么好啊。父亲还京，都没顾得说几句话。老爹的命就不在了，能不痛心吗？再看这哥仨跟疯了一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反了，咱们反了，不能保这无道的昏君了。他们这一带头，程咬金那几个儿子，哎呦，摩拳擦掌，热心肠也上来了。程铁牛、程万牛，把佩刀也拽出来，造反了。这混蛋皇上不能保的，愿意干的随我们来。哇！200号，像凶神附体一般就闯奔内宫。程咬金也没拦着，他希望这乱子是越大越好。单说李世民，正搂着尉迟元帅的尸体哭呢。有人向他禀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陛下，大事不好，他们反了的！哎，来了！”李世民抬头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如果李世民把尉迟恭的尸体放这儿不管，转身就走，重新掩门，这100-200人瞪眼杀不进去。为什么呢？那城墙多坚固！好几丈高，况且皇宫大内全都是皇上的御林军，要想消灭这些人啊，也不太那么费事。但李世民没那么做，他把事情啊激化了，要一跑没假也有假了。他知道这些人是出于误会，干脆李世民没跑，把尉迟恭轻轻地放下，他慢慢地站起身形，瞪着眼等着。呼，这帮人就到了，哗，把皇上是团团围住。尉迟宝林手执宝剑，头一个跳过来，一把把李世民的龙袍给抓住了。昏君呐，我爹怎么死的？哎！你饶薛仁贵也好，不饶也罢，我爹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将他老人家置于死地？我爹犯了什么罪了？你说不清道不明，今天咱就完不了！我宰了你，剁了他，把他剁了，把他剁了！李世民把眼一闭，一语皆无。你们随便。御林军一看得保护皇上，刚要往上一冲，李世民一摆手：“啊，不不不，退下退下，退退。”御林军不敢过来了，
呼啦朝撤到后头去了。皇上就说：“宝林呐，你随便吧，你要认为着我杀了你爹，你就把我杀了，我也不想活了，活得太累了，没意思。”你看这个事儿，他就是这样。要两头打仗，你骂他也骂，你抡拳他抬腿，越打越激烈。可有一方他不伸手，你叫你打吧。这人打着打着也就没劲儿了。尤其是李世民，那是一国的君主啊，不还手，也不降旨让御林军往上冲锋，就交给你们了，你们随便。看来其中必有隐情啊！尉迟宝林那是国家的大将，那不糊涂。一看皇上眼泪掉下来，哎呀，心说莫非这里边还有变化吗？不是他打死的我爹。这时候程咬金也赶到了，哎呀，别别别！哎呀，宝林呐，住手住手！尉迟宝林一松手。回过头看看程咬金，老伯父，不是你说的吗？我爹被他金瓜击顶了。哎呀，我这么大岁数了，老眼昏花，也没看清楚，我也没讲说明白。我说可能，我没说绝对呀。问问皇上不就知道了吗？问清楚再说，问清楚再说。后退，都给我后退！你们要造反吗？这程咬金好坏人，大伙还都听他的。呼啦朝众人闪开了，哥三个搂着爹的尸身这都哭，哭罢多时，问李世民，李世民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我没杀他，我肯定没杀，惹不起我躲得起。我寻思我躲进内宫，躲咱老元帅折腾累了，回了府了，我再升座八宝金殿杀薛仁贵。”这是我的原意。我没想到，没注意，龙袍被宫门给掩住了，致使朕无法脱身。我情急之下，用宝剑把龙袍拉断了。我的目的就想尽快脱身。我可没想到什么割袍断义呀，可能老元帅老爱卿误解了朕的意思。他认为君臣的感情结束了，悲伤过度啊，鞭断紫禁门，楚头而亡。他碰脑袋自己死的。我在城楼上发现他已经死了，故此我开城门，这才来在外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们信也好，不信也罢，宝林呐，各位。愿意给尉迟恭报仇，你们随便吧，朕不活了，来吧，来，你们手里不拿着家伙呢吗？随便，我绝不反抗。我死之后，谁能当皇上谁当皇上，老李家的人不干。你这一来啊，把大伙给僵住了。这那封建年代那么容易啊？说把皇上给推倒，再换一个，那不是三句话两句话的事儿。而且这帮人都是开国的功臣宿将，怎么能做出这种荒唐的事儿？程咬金一看是真的，李世民哭着说的这话，这个人不说谎话。宝林呢？你们都听清楚没？都听清楚了，不怪皇上啊，怪你爹心如烈火。你说这一着急，话没讲清楚，他自个儿先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陛下，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臣等绝不敢弑君，绝不能推倒唐朝，万无此理。那么各位爱卿能同情我了？这个事儿同情你，还叫我当皇帝啊？当然好。既然如此，咱们首先处置老元帅的事情。来呀，传姑的旨意。把薛仁贵押赴天牢，暂时押起来，全国举哀，超度亡灵，七七49天，到50天头再杀薛仁贵。
那这事儿又缓解了。尉迟恭一死，缓了50天。咱们简短解说。尉迟府里头，哎呀，挽联高挑，皇上亲自过府致哀祭奠。京城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谁知道这个信儿是无不落泪。薛仁贵哭的是死去活来，薛仁贵也知道，老干爹为了给自己求情，碰头而亡啊。虽然没保下本来，但是父子的感情在那摆着呢，觉着对不起老干爹。那火上大了，这7749天这时间可不算太短，哎，一天两天，也就刚到40天头上。这天，李世民刚要赶奔灵棚前去守灵，就听见这个长安城的城外头，咚，嘟嘟咚咚，咚咚，哪儿放炮？怎么回事？这正在这时，守京城的京营殿帅大刀王君可，老头子来见皇上。陛下，大事不好，山西太原榆林大同8镇总兵起兵造反，领着大兵10000围攻京城，口口声声要救薛仁贵不死，放了薛礼还则罢了，不放薛仁贵要调炮攻城，血洗长安。现在就到了京城底下了，请求主公的示下。哎呦！李世民大吃一惊啊，真没想到围了一个薛仁贵，惹出这么大篓子来。这该如何是好？也没法守灵了。跟文武百官一商议，情急之下，紧闭城门，到城上去看看吧。皇上上了城了。到了长安城上，手扒着垛口，身子靠着女儿墙，往外瞭望。哎呦，我的妈！一瞅，全是骑兵，头顶铁盔，身披铁甲，旗帆招展，皓带飘摇，为首一字排开是8匹战马。为首的一匹大黑马，马鞍桥上一员大将，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罩皂罗袍。掌中手使着巨齿和扇板门刀，黑脸蛋子，抱头还眼，真好像三国的张飞在世一样。再看他拍马舞刀，在城里正骂呢：“昏君呐，昏君，要杀我薛大哥没门啊！昏君在哪里？”外头是鼓声阵阵。那要说谁？太原镇8总兵，这黑脸的，就是薛仁贵最好的朋友大刀将周青，后边跟着李庆先、李庆红、薛仙图，等7个人。因为咱这个书呢，没从头说，没说薛礼征东。哎，要说薛礼征东，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那阵薛仁贵啊，落了配，住的寒窑，连锅都揭不开，靠着打猎为生。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大唐朝招兵，招兵干嘛呀？跟高丽国开仗了。那盖苏文领着100万雄兵进犯辽东，这仗不打不行了，国大空虚，没有良将，所以呢。唐朝开始招兵，龙门县设立招兵处，薛礼到招兵处去报名去了。那薛礼箭射的也好，马术也好，功夫也高啊。结果遇上个倒霉蛋，招兵处的负责人张环、张世贵，没用薛仁贵。薛仁贵回来了，正好路过荒草山，来了一伙强盗，为首的就这个大刀将周青。8个人把薛仁贵给截住了，结果1比5，8个人不是薛仁贵的对手，
薛仁贵没要他们的命，他们一看这个人挺够意思，接到荒草山上。后来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薛仁贵就说：“人呢得走正路，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你们打家劫舍有什么出息？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呀、啊！顶风抽着800里，要能听我的，解散喽啰兵，跟我前去投军。”这周青这八个人真听薛仁贵的，火烧荒草山。就这么的跟着薛礼二次投军，遇上那个倒霉蛋贪官张世贵。张世贵把周青这八个人给留下了，把薛仁贵二次撵出大营，不要。后来薛仁贵三次投军，他才收留了。这段书呢，咱没讲。可是薛仁贵那么大的能耐，张世贵为国挡贤呐，让薛仁贵在月字号第八棚当了一名在外的扎草喂马普通的火头兵，你多缺德吧，名册上还没名，编外人员。可周青几个人一看有点不服气，既然那样我们也不当官了，人家哥八个都是参将，不干了，陪着我薛大哥也当火头兵，都到月字号第八棚当了扎草喂马的火头兵。那怎么哥们够意思，同甘苦共患难，出生入死吊着膀子干。就这些年来哥们也没离开，自从平定辽东之后班师还朝，薛仁贵官升平辽王，回到元郡去享福，这哥八个就做了国家的御总兵，镇守边关大同和太原，手握兵权呢，哥们儿老也没见着，但是信不断。薛仁贵出这事儿，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后来，接着程咬金发的紧急书信，打开一看呢，周青眼珠子就红了。哎呀，哎，真没想到，谁掉脑袋，我薛大哥也掉不了脑袋，满嘴喷粪，胡说八道。谁不了解我薛大哥，我最了解，他是正人君子，怎么能干出这种荒唐的事儿来？稍微有点脑筋的人都不能相信呢。这皇上是个明白皇上，现在怎么浑了？吃什么玩意儿吃的？啊，现在变成了浑鸡子儿了，这还了得了？把那哥七个找来，开了紧急会议。薛仙图就说：“这么办得了，咱不干了，反了。”把手下的军队全拉着，血洗长安城，杀了无道的昏君，让薛大哥当皇上。那皇上哪儿谁不能当？那算个什么呀？指手画脚的，薛大哥当皇上比他强得多。将来唐朝的江山就是咱的了。对了，反了，反了，反了！你看这个武将手握兵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没事儿是没事儿，要有事儿，那是心腹大患呢。但周青啊，你别看长得挺黑，心比较细。周青一琢磨不妥，那不行，咱镇守边关呢。正因为咱们几十万大兵在这守着，国境才安全无事。啊，倘若咱们为了救薛仁贵，把兵权拉走了，边防空虚，外寇乘虚而入，大唐朝不就完了吗？咱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不能顾此失彼呀。后来周青做出决定，咱不多带，咱不是八个人吗？一个人带2000人，21万6，一色要7兵，剩下的军队不动，仍然驻守边防，听候命令，让副将在这带兵。哎，这几个人才点头。周青啪啪啪啪全安排好了。您算算，那调动军队互相换防， 那是3句话2句话的事儿吗？又不是都在一块儿，近的行，远的都离着几百里，那么容易调过来吗？所以都得有时间，加在一块儿耽误到现在。
后来一山是骑兵，八总。

0: 兵领着，日夜兼程赶奔京城。就路过潼关的时候，过不来了。潼关的总兵也姓周，叫周亮。周亮叫铁枪将。周亮开个城门把他们拦住了。你们干什么？周青一说，我是太原镇的御总兵，我进京城有事。进京城有事，有圣旨吗？皇上有旨意没？啊，没有。有大帅的兵符吗？没有。有没有官凭路卡？有没有通行证吗？没有，没有。对不起，潼关你们进不去。我得请示万岁之后再做决定。三说两说说翻了，周青眼珠子都红了，心说这潼关要过不去，我们就到不了京城啊。因此哇哇暴叫，拍马舞刀大战周亮。周亮哪是周青的对手？一马四刀，咔嚓这一刀把脑袋给烧下来了。周亮阵亡。偏副将刚往上闯，周青把大刀一挥：“各位，各位，各位，别误会，别误会，咱们都是大唐朝的臣子。我这次进京非为别故，我是为救薛仁贵。方才是误会，我把周将军一马四刀给杀了，将来有罪我领，跟各位没关系。咱别做那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我现在可不顾及不了许多了。你们哪一个拦着，就是我的仇人，我可就对不起你们。要是朋友，把道路闪开。谁那命？”也是闲言换来的。大伙一听周青说的有道理，好吧，闪开一条路，周青这才进了潼关，一口气到了长安，也没安营，也没下寨呀。军兵弟兄连口水也没顾得喝，这才把长安城的东门给围困，吊炮攻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李世民呢？李世民手扶垛口往外一瞅，全都是骑兵，眼珠子红了，嗷嗷直叫。李世民是又气又怕，手脚冰凉啊。下了城，回到八宝金殿开御前会议，怎么办？怎么办？各位爱卿，哪一个有退兵的良策？程咬金心里头好笑，哼，程咬金心说：“该。”啊，你也害怕了，你早应该害怕，你还不知道呢，毛病就出在我身上，我写的信把他们找来的，越热闹越好，你不放了薛仁贵，你没个好。大老成不发言，谁也不发言。再看文武百官是低头不语，万岁连问数声，无人答言。李世民乐了，好。看我的哈哈笑，都不管我了。这回真成了孤家寡人了。嗨，我就不信我当一天皇上，我有一定的权利。你们不言语，我就派你们去。我看你们哪一个个抗旨不遵。想到这一瞅，要派他出城，指定能够退兵。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它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八总兵围救薛仁贵，要攻打长安，情况万分危机呀！一场大战就在眼前，危机到唐朝的江山社稷。作为一国的君主，李世民能不着急吗？马上召开御前会议。但是一看这文武百官呢，变相罢工，谁也不言语。皇上一看，呵，好啊，看我的哈哈笑，好嘞，我现在还是皇上，我说话你们还得听，你们不言语，我点你们的名，我看哪个敢抗旨不遵。他用手一指，驸马秦怀玉何在？秦怀玉就一哆嗦。哎，秦怀玉心说话，好嘛，我这老丈人就能欺负姑爷，不敢不听，出班跪倒，参见。

0: 父皇秦怀玉，我给你一道旨意，命你点御林军3000，开兵建仗，要杀退周青等人，最好将他们绳之以法，按律定罪。下殿去吧。臣遵旨。皇上也没退殿，在这听信儿。单说驸马秦怀玉到教军场点兵3000，那守卫京城的几十万军队呢，就光在城里的军队也不下10万呢，所以带3000人不成问题。秦怀玉一琢磨，我跟周青周大哥也是过命的好弟兄啊，见着周青我怎么说呀？我能变脸动手吗？这也太为难了。不杀退周青，皇上不能饶我呀，真是左右为难。正寻思着，来到东门，吩咐一声：“来啊！”开城门，放吊桥，列队。
1: 遵令，
0: 动他！
1: 滋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咕哒当当当。
0: 城门开放，放下吊桥，驸马秦怀玉手捻长枪，率领御林兵就杀出京城，就在护城河外的东关下排摆战场，两军对圆。人家周青都是骑兵，周青一看城门开了，马上把掌中大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军兵倒退50米，拉开战场。两翼用弓箭射住阵脚，周青等8个人一字排开，唯独他立马横刀在最前边。周青抬头一看，在绣旗之下，一匹白马，马鞍桥端坐一人，软包巾，团花袍，内衬金锁连环甲，长得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啊，稍微有点小黑胡，胯下马，掌中长枪，背背一对熟铜锏，一看认得，东床驸马秦怀玉，秦琼之子。当初在辽东前出生入死，打了多少年交道，他跟秦怀玉交情莫逆，周青这人也是感情用事的人，想起往事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想到我们哥们能够兵戎相见，可到现在我心一横啊，就这横点在对面来将秦怀玉吗？秦怀玉一看周青啊，刚然道术，冤睁虎眼，真疯了一样。秦怀玉还得装像，这声音呢说得挺高，为的是叫后头能听见，怕皇上怀疑他通敌。要不说这一点，这个秦怀玉不如秦琼。你看那秦琼不在乎这些，到了这儿他就顾虑就多了，他儿子多少有点发胎，就这秦怀玉啊，多少有点胎，没有他爹那个钢口。所以驸马秦怀玉也高声断喝，正是你家驸马秦怀玉，来者可是太原镇御总兵周青吗？正是你家周爷爷。周青一无有元帅的令箭，二无有万岁的皇王圣旨，你私离训地该当何罪？而且领兵围困京城，莫非你要造反不成？这声儿传出多远去？周青一听，跟我打官腔呢，来吧，咱就打官腔。秦怀玉啊，秦怀玉，你听着，我周青把我一腔的热血全都奉献给大唐朝了，我何时何地也不敢造反，我也不能造反。这次本总兵领兵进京。

0: 要实行兵谏，要救薛仁贵不死。我且问你，薛仁贵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皇上要杀他？我不服啊！我们弟兄都不服。我说秦怀玉，你要明理的人，你赶紧回去见皇上一面。我周青要见见皇上，亲自跟他说话。 他要饶了薛仁贵，没有说的，不饶薛白袍，我们就血洗长安城，杀了这个无道的昏君，一把火把他的王八窝给他烧了。你看这周青是大老粗，大老粗说话就得这么说。一急眼了，说话没板儿，想说什么说什么。秦怀玉一看呢，到了现在了，眼珠子都红了。 你也别挑他那词儿了，他爱说什么说什么，但他心里挺高兴，他也不乐意薛仁贵死，周青也为薛仁贵而来，这是不谋而合呀。再看驸马秦怀玉，假装的发横，好啊，周青，你敢抗旨不遵，口出狂言，犯了大不敬的罪名啊！
1: 今天你休想逃走，招枪！啪啪啪啪啪！一马飞出，双手一抖，大枪分心就刺。周青怀中抱月，用大刀往外一挂，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比秦琼姿在以上不在以下，也年轻。可这不是真打，两个人斗到20来个回合，这马一错蹬，怎么功夫离着特近了？秦怀玉压低了声音：“周大哥，我这是演戏，我能跟你翻脸吗？你这一领兵回来，我太高兴了。皇上逼着我出兵，我迫不得已呀。周大哥，你看咱怎么办？哗哗，哪里走你招枪的，当当当的。二马一错蹬，又离近了。周青这才说：“兄弟，我一猜你就是演戏，咱哥俩能翻脸吗？你们怎么不救薛大哥？我没那能耐。再告诉你，慢说是我们。”老元帅尉迟恭死了啊！你们还不知道呢，元帅楚头耳王啊，碰死在紫金门呐，就是为了救薛大哥呀。你看这个事儿，咱们如何处理呀？这怎么办呀，兄弟？看来这无道昏君不能保他了。咱这么办吧，你呢给我个全脸，你就不是我的对手，赶紧败回京城去。哎，逼迫皇上。放了我薛大哥，不介我真杀到城里去呀、啊！好吧，也只好如此，假打假战。一会儿我就跑，这仗还有个打吗？哪里都好啊，乒乓乒乓，哎呀，烫手！让周青把秦怀玉枪给崩飞了。当然，秦怀玉这是假的演戏嘛，一碰手飞了。秦怀玉转身没头，拨马便跑。御林军退到城中，赶紧关门、拉吊桥，回到八宝金殿。臣无能，罪该万死，大败而回。这周青太厉害了。驸马，周青都说些什么？他口口声声要见陛下一面，为何要见朕？见您的意思就是跟您摆摆道理，求您把薛仁贵给放了。他认罪退兵，如果您不答应这个要求，恐怕够呛，他要领兵杀进京城，血洗长安，反了，反了！好吧，既然你不是他的对手，朕不怪你，赶紧归班，谢主隆恩。哎，秦怀玉这心才放下，总算皇上还不是不讲道理。再看李世民脸都铁青色的，用眼光一瞟， 看着罗通了，扫北王罗通，臣在。领到旨意，开城门去战周青，不得有误，臣遵旨。罗通也没办法呀，罗通是罗成的儿子，捏着鼻子带领3000军兵来到两军阵前，殊不重续见着周青，假打假战。哎，一边打着，哥俩一边谈心，都不错。周大哥，你来了，我太高兴了。我跟驸马秦怀玉是一个心眼儿啊。周大哥，你看怎么办？兄弟，假打假战，你给哥哥个脸儿，假装败了，回去给昏君实行压力。不行，我就杀进城去。还遵命。假打假战，罗通有能耐，让着周青。就这么拨马败回京城。一见皇上，你看我打不过他，那你怎么办？李世民心说，就凭你打不过周青？你们老罗家的枪都是神枪啊！啊，我明白了，明白了，这是演戏，这是。你说我杀了你吧，苦无证据，只好暗器暗毙，无用这东西归班，谢陛下。哪位爱卿出兵？谁也不言语。哪位爱卿去战周青？还没人言语。好好好，好好好，你们全不出兵，我也有办法。李世民那眼珠转了转了，来着呢。传朕的旨意，在天牢把薛仁贵给我提上金殿。哟哟，大伙一听，这怎么回事？这哪出戏？这是？谁也没想到把薛仁贵在天牢释放了。难道说皇上饶薛仁贵了？连程咬金都有点懵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薛仁贵来到殿上，净带着刑具了。这下把刑具撤掉了，这个轻快劲儿就别提了。法柳的披伞是摇摇晃晃，两个人架着来到金阙之下。薛仁贵叠磕膝跪倒，罪臣参见陛下，万万岁。薛礼抬起头来，谢主隆恩。唰，薛仁贵把法柳子往后一甩，把这脸微微抬起来。皇上往下一看，心里不是滋味，不认得薛仁贵了，变了俩人啊，什么人架得住这么折磨呀？再看薛仁贵都脱相了，走形了，这样走到大街上，走对面不认识，俩眼失神，面色灰白，嘴唇发青，两腮深陷，嘴唇都干裂了，什么心情？哎，李世民心说，薛仁贵，薛仁贵，我真喜欢你，我不喜欢你，我能降职把你叫到京城陪王伴驾吗？你不应该打死我妹子，你做出这种荒唐的事，不然我能下狠心要你的命吗？行了，别想这个了。薛仁贵，罪臣在。朕给你道喜呀。薛仁贵一听这话啊，带刺儿。陛下，臣何喜之有？哎，我告诉你，周青，你那磕头的好兄弟李庆先、李庆红、薛贤图这些人领兵围困京城，现在打起来了，你知为什么？罪臣不知，为你而来，要救你薛仁贵不死，就在城外大吵大嚷，要把朕江山推倒，要让你取代我。哎，薛仁贵啊，不久我这位置是你的了啊，你也要当皇上了，这不值得可喜可贺吗？故此朕向你道喜呀。这个薛仁贵真不知道，心里说话，兄弟你们糊涂死了，就为了我也好，怎么能这么干，留下骂名千载。 让我听。

绕境黄河都洗不清。将来春秋笔各位编上历史，我宣贵成什么了？我为大唐朝的江山所立的汗马功劳一笔勾销，我变成了大唐朝的罪人了。你们也不例外，你们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哎呀，我那糊涂的兄弟当然是为我好啊，赶紧解释吧。薛仁贵磕头带响，陛下，罪臣至死不敢背叛君主，即使陛下把我杀了，我毫无怨言，虽然我冤，但是造反的心臣绝对没有，是吗？那么薛仁贵，你既然没有怨言，朕给你一道旨意，让你领兵带队去会周青，你可愿意？你能不能把周青这八个人给我抓住？哎，我看看你是真心呢是假心，我看你对我的江山到底是忠还是不忠，你觉得怎样？罪臣愿意领旨。好，来啊，焦军场点兵5000，把薛仁贵的兵刃、马匹、盔甲准备好了，让他出马。哎呀，你看李世民还真有绝活，出乎百官意料之外啊。在薛仁贵领旨下殿的时候，李世民还说呢，薛仁贵啊，你看着办啊，你一出城可自由了，乐意跑你就跑，乐意反你就反，你随便吧。薛仁贵凭得真真的，字字千金，好像刀拉肺腑一般。试验试验秉盔，秉不了了，铂金没劲儿，这头盔呀、啊、好几十斤呢、啊，顶不住啊，想披甲胄也没法披了，满身都是伤。怎么穿甲？后来薛仁贵就穿着醉衣醉裙，把法柳子在头顶上一盘，一不顶盔，二不挂甲，勉强上马，手抄方天画戟，领兵出城。单说周青，杀退驸马秦怀玉和扫北王罗通，心里盘算着，皇上绝不能善罢甘休。这第三阵能派谁出来呢？京城还有谁呢？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大刀王君可、老千岁程咬金，他正算计呢。哟呀，来了！再看军兵雁翅排开，一马趟翻直奔他而来。赵青把大刀一横，做好准备。等仔细看，这谁？这是不认的。这不是个罪犯吗？大红的罪衣，大红的罪裙，外头还有白裙子，你这个打扮太难看了。您在戏台上也看过，发髻披散着。等到了近前才认出来，哎呀，我大哥哟，不认得。那薛仁贵长得漂亮，樱花满面，那多丰满呢！现在把这人折磨的成猴了。周青一看是薛仁贵，赶紧撒手扔刀，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甩凳离鞍跳下坐骑，回头就喊：“薛仙图、李庆仙，你们干什么呢？大哥来了！”这七个人离着远呢，一看可不是嘛，各挂兵刃，甩凳下马。八位弟兄跑步来到薛仁贵马前，环跪在左右，大哥呀！薛仁贵手托大戟往马前一看，好兄弟都来了，思想往事心如刀绞一般，这嗓子眼儿就像堵了个棉花球一样。薛仁贵不爱哭，但是这阵控制不住，这眼泪啪嗒啪嗒啪嗒啪嗒掉下来了，竟是委屈了。哭了多时，薛仁贵一想，这是战场，哭不解决问题。

0: 咬牙，忍住悲痛，一瞪眼把眼泪瞪回去了。你这眼泪这玩意儿怕横，一瞪他就回去。贤弟，你们要干什么？
1: 大哥，
0: 听说您遭了不白之冤，我等心怀不平，这次举行兵谏来跟昏君辩理，保大哥不死。如果万岁不答应呢，那我们就学习长安，保大哥当皇上。呸！周青啊，各位贤弟，你们糊涂死了。我薛仁贵生为大唐朝的臣，死为唐朝的鬼。我倒不求凌阳阁标明挂号，更不求在功臣册上有我的名字，但是背叛国家的事情我是绝对做不出来。我死再冤是死我一个人，可你们这一折腾得死多少人。兄弟，你把哥哥推进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万丈深渊，把你们自己也害了。你们为大唐朝立的功劳从此就一笔勾销，你们怎么这么糊涂？
2: 大哥，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我们不这么办事，昏君他不开情啊。莫非你们这么干了，皇上就点头了吗？这绝不是上策。也罢，兄长，跟哥哥有交情没？
2: 有，没交情能这么干吗？
0: 拿我还当哥哥不？
2: 当然，您是我们的亲哥哥。
0: 好啊，哥哥说话你们能听不？
2: 当然能听。
0: 既然这样，把兵刃放掉，佩刀佩剑解下来，摘盔卸甲，让旁人把你们捆上，跟愚兄赶奔八宝金殿见君主，前去请罪。周青一听，这什么？那不完了吗？
2: 大哥，您的意思我明白。您的意思是我们这么一做呢，表示对皇上的忠心，我们没有反心。但是这个无道的昏君六亲不认了，您认为咱这么做就能打动他吗？
0: 不但没打动，适得其反呢。我们束手被擒，咱哥九个得一块掉脑袋，到了那会儿可没救了。
2: 贤弟，宁愿那么掉头也不能造反呐！要能听哥哥的话，你们就这么办；不听，你们随便吧。
0: 你来看，玉兄就死在你们面前。薛仁贵说着话，把方天画戟一吊个，对准自己的咽喉，一闭眼：“
2: 大哥慢着，大哥慢着。
0: 既然如此，我们听哥哥的，跟着您赶奔京城，请罪。”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4: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薛仁贵戴罪领兵，在城外见着八个兄弟，能打仗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劝兄弟赶紧把兵刃放下，跟着我见皇上请罪。可能啊，要按现在的观点，薛仁贵这么做就是愚忠愚孝，明知冤，明知屈，还得伏法。但在那个年月不行，薛仁贵这么做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本来就冤，在这基础上再一造反，那不是骂名千载吗？当哥哥的真有威信，让他啪啪啪这顿说，周青等人是俯首贴耳。大哥，您别说了，我们听您的。想当初咱们在凤凰山一个头磕的地上，曾经发过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我们愿意陪着哥哥掉脑袋，也心甘情愿。周青转回身来，跟领来的这些当兵的弟兄说：“弟兄们，我们哥八个。”